0: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
1: 北京时间8点整，习语回响。
2: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1: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3: 金秋十月迎国庆，锦绣锦州万象新，锦州新闻广播向全市人民送上诚挚祝福，愿万家灯火安宁祥和，城市发展步履不停，共祝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0: 传承科学精神，点亮科学梦想，致敬在筚路蓝缕的坎坷历程中成就科学事业、凝聚精神丰碑的科学家精神。请听第16集《国之利剑——荣毅》。
1: 观众朋友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一步对荣毅总设计师进行一个深度采访。
2: 宁宁、安安，你们俩先从采访中了解一下荣毅吧。
3: 嗯，好，
4: 没问题。
1: 易总您好，请问您认为这次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5: 火箭发射成功是整个航天团队的功劳。我虽然名字叫荣毅，但每一次坐镇指挥场时都会感到非常紧张。
1: 啊，是吗？荣毅也会紧张是吗？那您认为航天科学家的精神是什么呢？来
5: 吧，航天是一个高科技，

0: 同时高风险的行业，每一次发射呀，可以说都是一次重大挑战。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八个字深深地刻印在我们每一个航天人的脑海中，必须周到细致，严肃认真地做好每一份工作，因为很可能差之毫厘就谬以千里。
1: 我听说您还参加了神舟九号的发射，是吗？
0: 是啊，当年神舟九号发射时，当我看到航天员从火箭舱门进入飞船的那一刹那，我就开始变得非常紧张。载人航天，人命关天，保证航天员安全可靠地进入太空，是每一个从事载人运载火箭研制人员身上担负的使命和责任。这也一直警醒着我，在平时的工作中要更加严、慎、细、实。
1: 那这次发射成功，您又有什么感受呢？
0: 我觉得我非常幸运，我从事的这一项工作跟祖国的繁荣昌盛和民族复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也非常感恩能够进入这一行业，能够生活在这么美好的时代。国家有这么多的重大工程，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去探索浩瀚的宇宙。
2: 星火，荣毅总设计师说的太好了。
3: 是啊，宁宁，这些问题也都是我想问的。
4: 荣毅曾经把火箭比作蜡烛，燃烧自己，把飞船、卫星送到更远更高的地方去。其实呀，中国航天人也像一支支无私奉献的蜡烛，他们燃烧自己的青春，带我们驶向更广阔的宇宙星辰。
2: 我们应该向这些航天科学家们致敬。
3: 对对对，致敬。
5: 从1999年的神舟一号到2022年的神舟15号，从无人飞船到载人航天，一代代工程技术人员制作投身，一批批航天员们领命出征，也一次次刷新了中华民族向更高远星空进发的中国高度

0: 你们知道吗？在2022年11月29日，神舟15号载人飞船已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
1: 什么？神舟载人飞船15号？神舟系列已经发射这么多了？
2: 是啊，这你都不知道吗？有功夫的时候啊，我仔细给你讲讲。
3: 而且网上还说了，神舟15号还使用了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呢。
2: 哦，那就容易了。
3: 哈哈哈哈，是啊，可容易了。
0: 你们说什么容易呀？
2: 我们说的是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她的名字叫做容易，这可是一位女总设计师呢。
0: 你们知道吗？女性更细腻、敏锐、有耐心与执着呢。
2: 容易其实很不容易的，他现在的职务可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呢，而且还是国际宇航科学院的通信院士，可厉害了。
1: 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呀。还有哪些厉害的女科学家呢？
2: 当然有了，下次我给你们介绍一位著名的女科学家梁建英。
1: 哇，太好了，太好了，好期待呀。
2: 呵呵，我也很期待。哎，安安，咱们现在画满8位科学家的画像了吧？
3: 哦，对呀，再画2位就能够得到第一块碎片了。
4: 容易是实现航天强国梦征程中的巾帼代表，而在我国航天事业中从来不缺乏女性的身影。从长征系列运载火箭1-2级发动机主任设计师张金荣，被称为航天员女教头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总设计师黄伟芬，到中国首位女航天员刘洋，我国首位太空漫步的女航天员王亚平，一位位出色的女性正为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感谢收听《星火》，致敬科学家精神原创科普有声漫画。本栏目由辽宁省科学技术馆原创出品，让我们筑牢青少年的科学梦想，让科学家精神薪火相传。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2026年，祖国的大好河山又迎来国庆佳节。每到这个时刻，我们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些为国奉献的功勋先辈。此刻我心中尤为感念袁隆平院士，他一生耕耘田野，守护亿万百姓的温饱，正是一代代的功勋人物不计得失，默默守护，才换来了我们如今国泰民安的盛世。巍巍山河无恙，英雄精神

0: 不朽。登高寄怀，我在义乌吕山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功勋先辈。十一国庆，祝愿祖国繁荣富强。
1: 传承科学精神，点亮科学梦想，致敬在筚路蓝缕的坎坷历程中成就科学事业、凝聚精神丰碑的科学家精神，请听第十七集《国家名片》。
2: 同学们，快点，抓紧上车了，高铁很快就要开动了。
3: 集合了。
4: 哎，北轩，快点，在这边。
5: 知道了。宇航、天骄，你们俩也快点儿。
6: 来了来了。
7: 是这列车吗？
8: 前面那边，走。
9: 哎呀，这车厢的座位可真宽敞啊，真舒服。
10: 老师，咱们得多久才能到葫芦岛啊？我都迫不及待要去看长城了呢。
5: 是呀，老师，这次咱们班要去看长城，我兴奋的一夜都没睡好呢。
11: 好了好了，大家别着急，大概有两个小时就到了，很快的啊。
9: 两个小时啊？从沈阳到葫芦岛将近300公里呢，坐火车2个小时就到了。哇，这火车的速度可真是快呀。
11: 那当然了，同学们，你们知道吗？这高铁呀可是代表着中国速度呢。
9: 中国速度？哎，老师，那高铁的速度有多快啊？
11: 这高铁的最高运营速度啊能达到每小时350公里呢。
4: 哎呀，那可真快呀，怪不得2个小时就能到葫芦岛。
11: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咱们中国呀，不光有高铁，还有高速磁浮呢。这时速啊，能达到每小时600公里呢，可以填补高铁和飞机运输之间的速度空白。
9: 老师，什么叫做高速磁浮啊？
11: 这高速磁浮啊，是一种新兴的高速交通模式。还有速度高、安全可靠、噪音低、震动小、载客量大、维护量少的优点。
9: 那它比高铁还快吗？
11: 那当然了，这可是全球当前速度最快的地面交通工具了。以北京至上海为例哈，加上旅途的准备时间，乘飞机呢需要约4.5个小时，坐高铁呢则需要约5.5个小时，而这高速磁浮啊仅仅需要2.5个小时左右。
9: 这么快，中国速度可真牛啊。
11: 这高速磁浮啊可是世界轨道交通领域的尖端科技成果，也是值得咱们中国人骄傲的事儿。这次啊你们坐的是高铁，以后咱们还有机会坐高速磁浮呢。
9: 哇，
4: 太期待了。
9: 太好了。
5: 啊，走，咱俩去车厢连接处看看。
9: 哎，好主意，我们去看看。
12: 嘿嘿，宁宁，我猜你一定要找星火。
5: 啊，你越来越聪明了。刚才老师讲到了高铁和高速磁浮，我想到咱们又能了解新的科技知识了，还能给科学家画像呢。
9: 对呀，咱们俩现在已经画了8位科学家了，马上就能得到一块神秘碎片了。
5: 嗯，我们一块问问星火吧。
13: 哎呦，你们俩连出去旅游都忘不了找我学习科技知识呀。
5: 那当然了，前几天老师说我们学校要举办科技小达人大赛，我们两个还要参赛呢。
13: 哇哦，那我相信你们俩一定没有问题。
9: 哎，星火，刚才老师讲到高速磁浮列车比高铁还快，
12: 你能给我讲讲高速自助列车吗？
13: 当然没问题啦，你们跟我来。
12: 嘿嘿，星火太棒了。

0: 这个外观设计的真牛，科技感十足。
1: 时速达到600公里
2: 的
1: 话，
2: 很好
1: 的
2: 填补了
1: 北京到深圳只要3个多小时，上海到杭州20分钟就到了。
3: 哇，朋友们，我宣布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工程样车在青岛正式下线。这个项目啊，从2016年10月启动，2019年研制出试验样车，2020年6月在上海同济大学试验线上成功试跑，2021年1月研制出成套系统。
4: 哎，星火，这是哪里啊？
5: 哦，这是2021年7月20日，我国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在青岛正式下线。这辆银色和蓝色相间的列车就是高速磁浮。
3: 下面有请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梁建英给大家详细介绍。
6: 好的，现在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高速磁浮列车呢，在外形上拥有阳刚硬朗、霸气十足的超高颜值。列车的头型总长呢为16米。
7: 哎，请问，高速磁浮和高铁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呀？
6: 啊，是这样的，有轨高铁呢是通过轮子作用在轨道上，与轮轨接触来驱动列车前进，而高速磁浮列车是通过电磁力，实现列车与轨道之间无接触的悬浮驱动导向。由于磁浮列车呢是悬浮在空中的，行进时候是不需要接触轨道的，其阻力呢只来自空气，所以可以实现较高速度的运行。
1: 那我们什么时候能真正坐上高速磁浮啊？
6: 这个还得未来5到10年。
4: 哇，星火，这高速磁浮也太牛了，它不接触轨道就能高速度前进，这么厉害的列车是谁研究出来的呀？
5: 这个呀，也是一位女科学家，就是这位给大家做介绍的梁建英呀。
8: 感谢收听《星火》致敬科学家精神原创科普有声漫画，本栏目由辽宁省科学技术馆原创出品，让我们筑牢青少年的科学梦想，让科学家精神薪火相传。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竹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我们回望来时的路，无数先烈、戍边英雄与时代楷模，把理想和生命献给祖国，换来了今日万家灯火。岁月无声，山河为证。前人用热血铺就前路，留给我们和平与机遇。身为青年，这份精神不该只停留在缅怀里。认真学好本领，坚定心中热爱，做好当下每一件小事，就是我们对英雄最好的告慰。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
3: 尴尬，坐立难安怎么办？
4: 便血滴血，肛门肿痛撕裂，肿物突出，反复便秘腹泻，
3: 肛周瘙痒，
4: 不敢说，不好意思看，越拖越遭罪。
5: 别硬扛，锦州北湖医院肛肠专科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
6: 针对性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保护患者隐私，不容秀于开口。
7: 专业对症，帮您告别肛肠烦恼。愿您
8: 025第11、17、049号。
9: 传承科学精神，点亮科学梦想，致敬在筚路蓝缕的坎坷历程中成就科学事业、凝聚精神丰碑的科学家精神。请听第18集《中国速度》，梁建英。梁建英祖籍山东，1972年出生于吉林市，是中国高铁装备业唯一的女总工程师。让复兴号高铁技术领先世界，却是源于在欧洲一次运车的经历。

0: 从此担当技术领军人下定决心，要让中国高铁跑得快跑得稳，让乘客有享受的体验。他就是梁剑英。
1: 熄火熄火，快给我们讲讲梁剑英总工程师的故事吧。这位女科学家怎么喜欢研究高铁呢？
2: 嘿嘿，对呀，我们马上就要完成第九位科学家的画像了呢。
3: 梁剑英的父亲是一名铁路员工，家住在火车站旁边，从小就与火车为伴，望着哐当哐当的火车，他感觉火车是最浪漫最有诗意的交通工具。沿着铁轨，他看到了远方，也给他带来了很多梦想。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与火车结下了不解之缘。
1: 那他后来是什么时候研究出第一辆高铁列车的呢？
3: 那是在2004年，我国决定全面发展自主高速铁路和列车，中车四方的300公里高速动车组由梁剑英担任主任设计师，这个呀是他第一次亲手设计高速列车呢。
2: 那一定很难吧？
3: 对呀，高铁动车组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系统工程，光零件就有50万个，需要设计的图纸上万张呢。梁剑英每日每夜的研究，带着千人团队连轴转，舍不得休息一天。
2: 这么累，那家里人都顾不上吧？
3: 是呀，那段时间梁剑英的女儿还小，每次下班回家，女儿都已经睡了。早上去设计室的时候，女儿还没起床，整整几年都是这样的状态。
1: 哇，这位女科学家可真了不起。
3: 是呀，在这之后，2008年，她又担任了和谐号 CRH380A 高速动车组的总设计师。走，我带你们去看看他们的研究过程。

0: 杨总，根据统计，咱们科研团队已经做了450多项仿真实验，1050项地面实验和2800项线路实验了。
1: 是啊，咱们的核信号列车目前测试时速最高达到380公里，这是领先世界的中国速度。
2: 嗯，咱们不光要设计出高速列车，还要让乘客坐着舒心，不晕车。
3: 是啊，嘿，对了，你们知道吗？咱们梁总啊，坐火车晕车。
2: 哎呀，这件事你还记得呀？哎，那是头两年，咱们在瑞士考察轨道交通，坐上了从苏黎世开往日内瓦的火车，我就开始晕车，下车缓了很久才好一点。所以呀，咱们研究高铁列车啊，一定要让它平稳运行。
0: 梁总，核信号问世之后，咱们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呀？
2: 接下来复兴号马上就要立项了，我们呀要进一步提高它的运行速度，再次打造中国奇迹。
1: 哎，梁总，要怎么样才能像您一样成为高铁设计的高手啊？您有什么心得吗？
2: 是这样，不耻于空想，不懈于奋斗。高手啊，都有师傅，但你能不能成为高手，并不在于师傅，而是取决于你自己。眼高手低不能成事儿，夸夸其谈却误大事儿。知识的积累啊，需要广度、深度，更需要精度。只有练好了基本功，才能成为真正的高手。
4: 西湖，梁总说的太好了，我觉得我们也不要耻于空想，不懈于奋斗。
5: 没错，我们还要进行科学知识的累积，准备参赛呢。
6: 嘿嘿，你们俩在全校的科技小达人大赛中有信心得第一吗？
5: 那当然了，嘿嘿，宁宁第一，我第二。

0: 好呀，那我提前祝福你们啦。好啦好啦，快准备第九位科学家画像吧，你们离神秘碎片只有一步之遥啦。
1: 我们会努力加油的，
2: 我们继续加油。
3: 葫芦岛，请您提前做好。

0: 感谢收听《星火》，致敬科学家精神，原创科普有声漫画。本栏目由辽宁省科学技术馆原创出品。让我们筑牢青少年的科学梦想，让科学家精神薪火相传。
1: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2: 国庆将至，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在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我依然想向您隐姓埋名28年的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在那个荒凉的戈壁，您用算盘和笔尖撑起了大国重器，用青春和热血换来了民族的脊梁。您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您用一生的坚守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国之脊梁。今天的盛世是您用生命点亮的星河，向您致敬。愿吾辈青年成先辈之志，铸时代之魂，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0: 传承科学精神，点亮科学梦想，致敬在筚路蓝缕的坎坷历程中成就科学事业、凝聚精神丰碑的科学家精神。请听第十九集《最强炸弹》。
1: 欢迎来到工业摇篮展厅。工业摇篮展厅建筑面积为2100平方米，共展示86件展品，包括
2: 通过转化原子核的质量，从而释放出的能量。
3: 阿姨，那这个能力是怎么释放的呢？
2: 同学们，核能呢，它共有三种释放方式，其中包括核裂变、核聚变以及核衰变。在1895年呢，德国的伦琴首次发现了 X 射线。在1945年，美国在阿拉莫戈多沙漠发射了第一颗原子弹。
4: 阿姨，那原子弹是核能的哪一种释放方式呢？
2: 这两位同学问的问题都很关键呀，你们现在懂的知识啊，还真是越来越多了。咱们这个原子弹呀，它是核裂变。而氢弹呢，是在核裂变之后再进行核聚变。咱们这里啊有一个展品，一会儿大家可以过去拉动手柄来发射小球，模拟这个中子击中原子核，使其裂变产生核能的过程。
3: 原来如此，宁宁，那咱们也去试试吧。
4: 好啊。
1: 目标等多个角度展示工业技术原理及其对人类的影响。
3: 宁宁，那给你一杯汽水喝。
4: 谢谢，我正口渴呢。
1: 同时将世界工业发展与辽宁
4: 哎呀，刚才解说员阿姨讲的那个核裂变、核聚变，你听明白了吗？我还是不太明白。
3: 我也不是太明白，要不咱们问问星火吧。
4: 我也这么想的。哎，星火星火，你能给我们讲讲原子弹和氢弹的爆炸原理吗？
5: 当然，原子弹就是利用常规炸药将几块小于临界体积的铀、235或者钚合在一起，超过临界体积引起核裂变链式反应，产生核爆炸。
3: 哦，哎，那氢弹呢？
5: 氢弹呀，是在原子弹的基础上，利用原子弹爆炸产生的超高温和超高压，产生核聚变。
4: 哦，原来是这样啊。
5: 哎呀，我这么给你们讲也不太形象。走吧，我带你们去看一看咱们国家第一次原子弹爆炸。

0: 成功了！
1: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引爆成功了，我们终于成功了！
2: 咱们拥抱庆祝一下。想当初，咱们国家宣布研制原子弹的时候，很多国家不相信我们能成功，认为咱们没钱、没人、没技术。
3: 哼，怎么没人才？咱们于敏就是个人才，他研究出了原子核的理论基础。
0: 是啊，
4: 于敏的研究对原子弹的制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5: 哎，星火，他们说的于敏是谁呀？
6: 中国氢弹之父呀，他不仅参与了原子弹的制造，而且从零开始引领我国成功研制出氢弹，使中国成为第四个拥有。

0: 氢弹的国家，也是氢弹研究用时最短的国家。
1: 哇、这么厉害，从原子弹到氢弹应该很不容易吧？
0: 是呀，原子弹反应过程是核裂变，可氢弹却是核聚变，这两者之间有着本质区别。
2: 那么氢弹是什么时候研制成功的呢？
0: 1967年6月17日，在罗布泊沙漠腹地，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多，苏联用了4年，中国呢只用了2年8个月哟。
1: 咱们的科学家真了不起啊。
0: 这个研究团队也是非常年轻的团队，而在他们不懈努力下，我国的氢弹理论也是获得了非常大的进展。
2: 哇，这么厉害啊，我真是迫不及待地想了解一下这个团队。
1: 我也是，我和宁宁明天就要参加学校的科技小达人大赛了，今天听星火这么一讲，咱们的知识又丰富了呢。
0: 呵呵，那还等什么，咱们快去认识一下我国的著名物理学家，两弹一星的元勋于敏院士吧。
3: 感谢收听星火致敬科学家精神原创科普有声漫画，本栏目由辽宁省科学技术馆原创出品，让我们筑牢青少年的科学梦想，让科学家精神薪火相传。传承科学精神，点亮科学梦想，致敬在筚路蓝缕的坎坷历程中成就科学事业、凝聚精神丰碑的科学家精神。请听第20集《氢弹之父于敏》。回顾于敏的一生，都是在为我国的国防科技事业而奋斗，他的名字一直都是需要被保密的。1988年退休后，于敏的名字得以解禁，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面对纷至沓来的荣誉，于敏淡然地说，一切都是为了国家需要。
4: 请进。
5: 秦所长，您找我？
6: 小鱼啊，你除了原子弹还有没有其他的兴趣啊？
5: 所长，您是指什么呢？
6: 你想不想研究一些其他的武器啊？
5: 啊，真的吗？我想啊，我愿意。
6: 我就直说了吧，你已经被选入了氢弹技术理论研究小组，一旦参与，不能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工作内容和行程，即便是家人也不行。你能做到吗？
5: 我能的，所长。为了国家和人民，无论什么时候，我都可以从头学起的。
2: 星火，于敏院士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啊。
0: 是呀，他为了氢弹研究隐姓埋名近30年，于敏的妻子直到28年后看到媒体报道，才得知他竟然参与了这么重要的工作呢。
2: 那他一定连家庭都顾不上了。
0: 他经常不回家，家里什么事都是妻子一个人在做，甚至去医院生孩子都是一个人。于敏说过，他最对不起妻子。
1: 科学家都好辛苦啊，那于敏院士是怎么研究出氢弹的呢？
0: 氢弹具体的样子谁都不知道，只能推演，光是寻找氢弹的主要材料就消耗了大量时间。于敏展现了超乎常人的能力，用一支笔、一张纸人工进行推演，最后啊发现了氘化锂。
2: 那用了这个材料会怎么样啊？
0: 氘化锂会使原子弹效果比之前大1000多倍，这就是氢弹。
1: 1000多倍，那中国又一次震惊了世界了吧？
0: 嗯，那当然。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后，国际社会惊讶得合不拢嘴。走，我带你们去看一看氢弹试验成功的场面。
2: 哇，星火，这戈壁滩的风也太大了。
0: 嗯，这里的环境非常恶劣，白天热得快要中暑，晚上冷得睡不着觉。
1: 这科学家们也太艰苦了。
0: 对呀，他们吃的是带沙粒的馒头，喝的是融化的雪水，每个人的手上都红肿皲裂。不仅如此啊，他们还缺少精密的仪器和专业的试验场地呢。
4: 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7: 我们有了争取和平的底气。
5: 现在只是第一代，我们必须抓紧时间研制第二代，第三代核武器。
2: 哇，星火，于敏院士团队也太拼了。
0: 是呀，1969年，于敏又带领团队到大山里面日夜无休的科研，一次次的攻克关键技术，一待就是近20年。
1: 这身体能吃得消吗？
0: 要常年与放射性物质打交道，30年里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曾3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969年初，他在工作现场晕厥过去。1971年突然休克。1973年还有过便血。
2: 啊，那他也太不容易了。
0: 对呀，没有人知道国家强大的背后到底隐藏了多少科学家的心血和付出呀。

0: 星火星火，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和安安在今天学校的科技小达人比赛里得了小组的第一名。还有啊，我们两个已经完成了十位科学家的画像了。
1: 哇哦，祝贺你们。喏，这是给你们的一块碎片。
2: 哇，这就是碎片啊，金光闪闪沉甸甸的，好漂亮啊。
1: 集齐了十块就可以获得通向宇宙奥秘的金钥匙啦。另外，这块碎片可以帮助你们回答一个科学难题，不过可不是直接告诉你们答案哦，它会给出一个关键提示。
2: 真的吗？太好了，我们马上就要参加全区的初中生科技大赛了呢。
1: 那我就提前祝你们好运了。
0: 嗯，我们信心满满，继续加油。
2: 嘿嘿，我们信心十足，这自然难不倒我们。
3: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一代又一代科学家奋力前行，攻克了一座座科学技术的高峰，创造了一个个大国科学奇迹，为国为民打拼出了殷厚的家底儿。像宁宁、安安一样的科技小达人们被寄予厚望，是民族未来的希望所在。今后的日子里，他们将在星火的引领下遇到更多科学家，将科技报国的传统薪火相传，让科学家精神弦歌不辍。感谢收听薪火致敬科学家精神原创科普有声漫画，本栏目由辽宁省科学技术馆原创出品，让我们筑牢青少年的科学梦想，让科学家精神薪火相传。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大家好，我是一位退休老人李杰敏。这个国庆，我想起一代默默付出的建设者，当年埋头修路建设家园，踏踏实实苦干。最打动我的是他们不怕吃苦，默默坚守，不求什么名气，只想把日子把国家建设得更好。我们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正是他们奋斗换来的。路宽了，生活方便，养老看病都有保障。作为一名普通老人，我心里满是感恩，向这些建设者致敬，祝愿我们的国家平安兴旺，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甜。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最近呢，我听说这么一段话，其实我个人也觉得特别有感触啊。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你深爱一个男人，或者说你深爱一个女人，那么就一定要努力的让自己活得久一点，一定要陪他走过人间的每一个春夏秋冬，并且一定要送他走完人间最后的旅程。其实像我们做这个健康管理工作的啊，也是希望能够真正的帮助天下所有的夫妻，让你们白头到老，让你们能够健康百年无疾而终。上古之人皆能百岁，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均寿命才75岁啊，而且很多人呢不是健康的活到75，那是疾病缠身，整天就用药品去维持着。但是那些所谓的药品让我们暗些葫芦起了瓢，治了心伤了肝，治了肝伤了身。如果收音机前的您现在也在忍受着这样的痛苦啊，这回别在那儿胡乱治了。其实我相信呢，咱自个儿都知道，你们的治疗方法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只是没办法而已。我不吃降糖药，我不吃降压药，我就任由它高着，肯定不行。那我吃上这些药之后

之后，最起码指标下来了，我能控制，怎么也比不控制的好。但是你时间长了之后，听众朋友们，你各种的并发症全来了，那些因为这些疾病早衰的，或者说是早早离开人世的，难道他们没吃这些药吗？你们心里都有数。那为啥老师说你们不要用这种方法呢？因为我们有了发酵中药，有了三通疗法之后，被判死刑的可以死缓，被判无期的可以无罪释放。他可以说让我们的生命绽放了奇迹。像药王孙思邈从35岁患病，就通过这个三通疗法，最终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都是有证可查的。只要人体三通，活到100岁，那不是什么梦想。话说到这儿啊，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问了，说李老师啊，您讲到上古之人皆能百岁，那我们现在的日子过得这么好，为什么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是百岁老人，绝大多数都是病死早死，没有几个是老死的，而且现在这乱七八糟的病怎么这么多呀，对吧？接下来李老师给你们总结一下这其中的原因呢，无外乎两个。第一个就是吃进来的病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吃这个东西吧，喝牛奶能喝出三聚氰胺啊，吃辣椒能吃出苏丹红，我们去饭店给自己用的都是地沟油，就我们家里边做的饭菜来讲，那都是农药化肥的多超标的，还有什么健康饮食，哎，就说你吃的不健康了，包括你吃的不规律来讲，都会引发你的脾胃的不健康，脾胃就会造成极大的负担。那么我们时间久了之后，脾胃必然就会亏虚。咱们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因为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而且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他只要是一出问题之后啊，我们这人呢就废了一半了。你想想你这气血不足，各大脏腑机能是不是得衰退了？为什么叫做后天之本？你消化吸收不了，你人就会消瘦，就会乏力。你像很多的是虚胖，原因就是因为脾脏机能下降之后，机体免疫下降了，这个时候你湿气太重了。你别看你胖，虽然你也长肉了，但是你没长劲儿啊，你人没有精神呢。再有就是压力大，很多人都在感慨啊，说现在活得真不容易啊，卖房看病。这人一旦压力过大，思想负担太重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出现肝气郁结，再加上现代人普遍熬夜劳累过度，半宿半宿的在那打游戏，半宿半宿的在那刷手机，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不到12点不睡觉，这就会导致我们肾精亏虚，再加上抽烟饮酒不爱运动等等这些不良的习惯，你肝肾负担都会加大，解毒代谢能力都会下降，你吃进来的垃圾你这个解毒代谢又不行，残留下来的毒素必然就会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那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堵到这个心血管咱们就是心肌缺血，严重了之后还有可能造成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哈欠连篇头晕脑胀的，严重了还可能出现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了就是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你的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还有可能呢就是一些毒素垃圾，甭管淤堵在你任何的脏腑组织，它都会形成增生结节、息肉、囊肿、瘤体等等等等，这些臭鱼烂虾都会滋生出来。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大的环境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身体这个小环境，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饮食上多加注意，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个良好的心态，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我们就能够避免疾病的发生。如果说我现在已经患病了，你用对好药
你找对方法，都能够给大家治疗。我们开办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栏目啊，初衷就是让老百姓真正的搞清楚我的病从哪儿来，我又该怎么去治，啊，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大家真正的收获健康。我记得有一个患者啊，今年岁数不大，还不到50岁，家里条件呢还特别好，多少年以来啊，他都在做那个装修的生意，现在早就已经不用他亲自动手了啊，他的工作就是每天陪客户吃饭呢、喝酒啊、应酬，啊，就为自己拉拢更多的生意。这些年呢、这钱是赚翻了，但是酒场啊、应酬啊也是增加了。肚子也大了，血压也高了，左心室也肥厚了，脂肪肝也是一层层一坨坨的。3年前的冬天发生心梗了，下了两个支架，啊，也是50岁不到的大男人，有一颗80岁都不如的心脏，还支撑着他200来斤的身体，这就典型的小马拉大车，而且是重度的超负荷的透支。他当时找我看病的时候吧，就感慨说：“李老师啊，这钱真不是万能的呀！”啊，我就经常嘱咐我的一些男性朋友，我说：“咱们大家伙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你别像我这样，啊，你到我这儿的时候我就完了。”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就后悔了，后悔就晚了。支架这个东西呢，是只能进不能出，对他来说，其实支架不亚于两颗定时炸弹的威力。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放着支架的病人一旦病情再次发作，他比没有做这个支架的患者死得更快，可以说更加的危险。就好比说水沟子里，如果说要是没有一个铁丝网，那这个水是不是就能够正常的流动、正常的循环？但如果说这个水沟里边你给他扔了一个铁丝网，像塑料袋啊、纸壳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垃圾啊，它就有可能挂在上面，就容易堵。这个道理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都会明白。所以说他这个时候也是感觉自己是有今天没明天，有再多的钱有什么用，他也感慨说比我有钱的多了去了。但是有多少人是因为这个心梗的问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那比他年轻的也多了去了，黄泉路上无老少，他也不是不懂，只是这个道理明白的有点晚了。当时一个劲儿的求我：“李老师啊，你救救我吧。”我也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情况啊，脚上的泡都是自个儿走的。他说是，你很多人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吧，用自己的身体透支自己的健康去换这个钱呢。但是反过来，我们用金钱到底能不能买来健康呢？买不来。你包括有一些患有高血压的，有动脉硬化的，那不重视，认为自己吃降压药啊、服用降脂药啊就可以高枕无忧，结果到最后都酿成大祸了。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你这高血压，包括心肌缺血，还导致了心梗的发生。我们这个问题主要在于血液垃圾太多，血液垃圾多了以后，血流速就变慢了。那机体为了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咱们想要稳定血压，想要避免我们心血管或者说是脑血管的淤堵，我们就必须得净化血液。你不这么治，你吃多少降压药都白费，而且日子越久时间越长，我们这个血管损伤就越重，我们的病情也会越发的加剧，这样的患者也会特别的危险。那怎么净化血液呢？一个是从脾胃入手，一个是从肝肾入手，再一个就是通过药物来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干净。而这个时候发酵中药就派上用场。不过这个患者呀也挺听话，他说：“李老师啊，你让我怎么治我就怎么治啊。”当他还没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就打电话过来说：“李老师，我见到明显的效果了啊，说这个发酵中药太神奇了。”他就感觉到自己这个心脏啊特别的舒服，从来没有过的这种感觉啊，只有下了支架那头一两天才有的那种体会，就呼吸特别的顺畅。关键呢，比支架好在哪儿呢？身上啊觉得轻松了。你别看他下支架呼吸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没那么闷了，但是他虚啊，他上楼都喘呢。啊，用我们发酵中药之后，他身上有劲儿了，
脑袋都清亮了，吃东西香了，就是方方面面呢他都体会到了咱们发酵中药和他以往的治疗不一样。哎，说这才是从根本上治病的，还要给他老婆定，因为他妻子有严重的失眠，这几年呢也是衰老了很多，脾气也非常的火爆，月经不调，更年期提前，还要给他妈也定咱们这发酵中药。他母亲也是高血压，关键是有风湿骨病，说这个风湿特别遭罪，跟天气预报一样，大夏天还得穿的一个厚裤子。现在一家人呢都在咱们发酵中药保护下逐渐的恢复了健康。我也跟他讲，我说以你们家这个条件再加上都是健康的身体，那真的是人生赢家呀。他是高兴的直乐呵，就特别开心。其实听众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感触，人穷也好富也好，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好。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是时候该正视自己的健康问题了，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这话糙理不糙。那你说人这一辈子忙忙碌碌的不停的向前，生活当中的疾病风险总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定得多加注意。而现在很多患者让我担忧的就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会见阎王，这个道理你们能不能明白？一定得趁轻治，趁早治。你三高的问题不解决，一旦发生了心脑血管意外了，他不给你机会来救命。还有风湿骨病的时候，你不去进行治疗，它慢慢的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很多患者到后期风心病心脏衰竭了，你怎么着？你到换瓣膜的时候要十几万二十来万，倾家荡产还不一定能给你治好，那个时候你治还是不治啊？不要等到非得要命的时候我卖房子卖地，我这个时候什么都舍得出来了，但是你舍出来了之后也无非是人财两空，图的是什么？你现在有这些问题，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咱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能从根本上给你解决这些问题。医院是干什么的？救命的。老师这句话你们一定要记住，他不是给你治慢性病的，急症他可以，急症你直接去找他，但是慢性病尤其多少年的老病根了，特别是我们身上这个毛病特别多的一体多病的，找他们没有用。听李老师一句劝，赶紧跟我联络，这些病我能给你治，治我还能治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中药本身配方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是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物针对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你试试吃上之后，你吃得香睡得着，吃喝拉撒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而且咱们这里边的药材，不管是人形手无七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用药，它不是药房里边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那都没有活性了，干吃不会见到什么效果的。同时呢，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发酵中药是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研发而成的，就光这一条流水线十年的时间5.3亿的投入。听众朋友们，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工程技术啊？就是因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它可以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
所以说能够真正做到人体三通，把

0: 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身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你用上发酵中药之后，几天之内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服药。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我让你从头到脚里里外外的焕然一新，你说能不益寿延年吗？你身上没毛病了，你都通了，哪儿都好了，咱不就能多活了吗？最重要的是发酵中药，我们享受的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这就是最大的福音。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好药。啊，我说过，这才是对生命的敬畏，尊重生命最好的诠释。不然哪怕你的药再好啊，老百姓用不起那都没有意义。而且这一块钱来之不易，一块钱连我们的成本都远远不够，你们去打听那人形手物花多少钱。咱先不说其他的药材，就每一片就得一小麻袋药材，因为它是鲜活的，还得挑选，不是随便的一个手物就能入药的，咱还得看它的成色，不然怎么能够保证超级强大的药力呢？你说这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成本能够吗？远远不够。我们现在是利用海外出口的利润来补贴国内患者的药费，所以说我们花小钱治大病。但是一方面药源非常紧张，因为咱们对这个药材的要求太高，产量不足，还得出口海外24个国家，再加上国内患者需求量太大，药源紧张，厂家给我们的名额也不多，一块钱一片，你们当地有没有名额得自己打电话申请，只要有药那我们就赶快用好。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平时吧我这都在那个广播里边听你的声音，
0: 嗯，
3: 今天和你这连上线了，直接通话呀，我真的又高兴又激动啊。
0: 那别激动，有什么事儿咱慢慢说。啊，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朋友了
0: 啊。
3: 发酵中药我真的是受益者。
0: 用了多少了？
3: 三副药快用完了。
0: 嗯嗯，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3: 哎呀，挺不错的。现在我觉得，我真的变成一个好人了。
0: 嗯嗯。
3: 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吧？我还拿不定主意，所以就得麻烦你再给我看看，给我指导指导。
0: 好好好啊，用三副药了，这之前的病情一定是比较严重的啊。说说您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3: 哎呀，岁数大了，啥也干不动了，没能耐了，这病都找上来了。我今年都70岁了。
0: 嗯嗯，
3: 主要这是糖尿病啊，纠缠我都20多年了。
0: 20多年，那可真是老糖人了。啊，
3: 是。
0: 之前怎么控制血糖的？
3: 哎呀，一直吃那个降糖药呗。
0: 嗯。
3: 但是这个血糖吧，控制的不好。这医院大夫吧，让我扎那个胰岛素，我没扎，因为啥呀？我觉得太麻烦了。
0: 啊。
3: 而且吧，我听别人说，这一扎上胰岛素以后，一辈子都得扎，一个月还是不少花钱，所以我就这么的，我这个血糖怎么也都下不来。
0: 嗯嗯。
3: 而且吧，并发症越来越严重，还越来越多。当时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眼睛啊，哎呀，眼睛看东西就不行了，越来越差，越来越差。模模糊糊看不清了，后期我没吃防止钱呢，出门都费劲了，那个道吧看不清楚，脚底下有个包了，有个东西了，我都瞅不着。
0: 嗯嗯嗯。
3: 路上过车啥的我也看不见，你说出门就费劲了。
0: 那你是怎么一个模糊法？就是眼前雾蒙蒙的，还是说有黑点啊？
3: 哎呀，黑点也有啊。完了那个雾吧，就像那个澡堂子那是，就那个澡堂子里边似的，就像蒸馒头一掀锅呼一下的那股热气。
0: 我知道我知道了，就是白内障了。白内障了啊。
3: 嗯。
0: 然后这个黑点主要是玻璃体浑浊啊，要么说糖尿病的最容易引起的这个眼病，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它严重影响了咱们的正常生活了。
3: 是，对，你说的太对了。到医院吧，大夫说只能手术。哎呀，我当时一听啊，这眼睛这手术吓得我都不行了，我真是太害怕了，万一做不好的话再瞎了还不如这样呢。
0: 嗯嗯。
3: 当时吧没有用那个防止钱呢，我真的都没办法了，医院也没办法，最后没办法就做了手术了。
0: 嗯嗯。
3: 另外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脚啊总是冰凉冰凉的，就像不过雪似的，你从来也那个热乎气儿。有一回吧，我那个嚼那个脚趾盖的时候啊，不小心就把那个脚上的那个脚趾头又嚼破了一块儿。哎呀，这下子可粘包了。嗯，他坏了以后他又不封口啊，老是出那个水啊。
0: 嗯嗯。
3: 擦的那个碘酒了、消炎的了，那药水也不好使啊。哎呀，给我憋的，我真的这门也出不去了，更没法出门了，也没办法走道了都。
0: 我告诉你哈，一旦坏疽了那就严重了，不封口慢慢慢慢的流脓流水它就严重，它得截肢啊。你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啊？
3: 哎呀，这胃还不好呢。
0: 嗯。
3: 胀得乎的。
0: 嗯。
3: 现在还刺挠。
0: 嗯。
3: 哎呀，跟你说吧，这浑身没好地方，哎，哪儿都不舒服。因为人家都说这糖尿病吧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
0: 嗯，
3: 还真的是这样。哎呀，你都不知道我从哪儿治好啊。
0: 幸亏咱们这是用上了发酵中药啊，不然的话就光听你这么说就感觉特别遭罪啊，就非常痛苦。
3: 可不是吧，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3: 这方啊真的不愧是药王孙思邈的这个经典方子。你说人家这医术真是，哎呀，了不得呀。
0: 嗯，
3: 通过一种药就能治全身的这个毛病，再加上嘛还是发酵中药，哎，这劲儿啊真大也真猛啊，来得可快了呢。还
0: 没错，凡是用上的患者啊都会有深刻的体会啊。你是什么时候感受到效果的？
3: 我用了也就3-4天的时间嘛，哎，这个血糖就下来了。
0: 嗯、哦，
3: 一量那个血糖，餐前7点多，餐后9点多。
0: 嗯嗯。
3: 原来不行，原来我餐前都10点多呢，吃完饭都15、16呢。
0: 嗯。
3: 这3天的时间血糖下来了，我立马就感觉，哎呀，浑身上下轻松了很多。
0: 没错，发酵中药这个效果是非常快的，而且我跟大伙讲过，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你必须得下猛药，即便说药力这么猛。我都让你吃1次6片，大剂量的进行服用，就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老病根儿了。如果说你用这个药力不够的话，你根本就看不到疗效。你是什么时候这个血糖恢复正常的？还有印象没有？
3: 有印象，有印象，也差不多能有半个来月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
0: 嗯嗯，
3: 一直到现在，我餐前都不超过6，餐后不超过8，这样。
0: 这一直都很稳定是吗？
3: 对对对，一直很稳定，再也没有反弹过。
0: 嗯，
3: 用那一副药的时候吧，肠外的老师就指导我，就把那个原来的那降糖药啥的就给停了，就不吃了。而且吧，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呀，我这个眼睛的视力还越来越好了。
0: 嗯，
3: 那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吧，我这个脚还逐渐的封口了，不出水了，吃饭吧觉得也有胃口了，看着饭吧就有食欲了。
0: 嗯，
3: 哎，真的，嗯，吃了以后真的能吸收了，现在我就觉得身上啊真的有劲儿了，
0: 有劲儿了，听你说话都能感受到你这底气特足了。现在
3: 是是，哎呀，之前不行，之前吧我走饿走饿，吃多少都白费呀。
0: 嗯，
3: 现在吃饭又规律了，嗯，啥都能吃了，那干点活啥的，哎，觉得可有劲儿了。
0: 你看这多好啊，因为咱发酵中药给你强化了脾胃的功能。老师经常说，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啊。那么我们第一步给你通脾胃，所以你这个血糖啊，它会恢复得非常快。而且我们给你通完脾胃之后吧，你的这个血糖它是很稳定的，那不用特别的忌口，非常好。啊，那么到现在呢，你已经用了3副药了，目前什么感受？你跟我讲一下。
3: 我现在吧，就感觉从那个脑瓜子到那个脚底板，哎呀，哪儿哪儿都觉得挺好，吃喝拉撒睡呀都没问题了。
0: 嗯，
3: 哎呀，我这么多年呢，没有像现在这么舒服过。关键是我现在吧，别的药都不吃了，就吃咱们这一种药了。
0: 嗯，
3: 这药多好啊！一片才1块钱，一共没花多少钱呢。
0: 嗯
3: 嗯，也不打针也不手术，就给我们全治好了。我现在真是做梦都能乐出来呀。
0: 那可不是嘛，20多年日日夜夜的这种煎熬折磨，只有我们患者自己才能体会。但
3: 是
0: 你看看啊，
3: 是是是，
0: 我们用发酵中药啊，通过一方三通的疗法，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血脉通了之后，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脏腑组织细胞得到气血的能量和濡养了，我们呢恢复的就快了。最重要的就是血脉一畅通，方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呀，能够让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包括你晶状体，包括你玻璃体，包括这个末梢神经，哎，都能给你进行修复。哪儿有损伤就修复哪儿。说白了，就是给我们人体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大修，所以说你自然呢就是一好百好啊。同时呢，我们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就能够保证我们身体的一劳永逸。所以说恭喜你啊，非常好。
3: 嗯，我现在还有着担心呢。
0: 你担心什么呢？
3: 你说我吃药期间确实这么好，那个以后这药我不吃了，那个吃点水果呀，吃点主食啊，血糖会不会反弹呢？
0: 不会，你放心。发酵中药来讲，我们最大的亮点就是能够治病去根儿，停药1年2年3年都没有一例复发的，没有一例反弹的。所以说你就踏踏实实的啊，以后享受生活不用有顾虑，明白吧？
3: 哎呀，你这一说我就放心了，太好了，雷老师，谢谢你了，给我们大家带来了这么好的药啊。
0: 你能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很开心了。在这儿也祝您健康长寿，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再见。
3: 好，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呀，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4: 李老师，真高兴啊，这又跟你通上电话了啊。
0: 嗯嗯，
4: 咱们讲这个发酵中药，我现在都用了快2副药的。
0: 嗯，
4: 真没想到啊，这一片只卖1块钱的发酵中药，这效果也太神奇了。你现在你听我说话是不是感觉到比过去好多了？
0: 那李老师确实记不住你原来是什么状态，你感觉好那就是好啊。
4: 是是是是，我是感觉好了。
0: 嗯嗯，
4: 过去吧自己这个胳膊腿不好使吧，现在反正也觉得好使。
0: 嗯，
4: 今天给你打电话吧，首先是来特别感谢你的，是吧？不然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活下去。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4: 年龄不大，才51呀。咋回事呢？就是说前年春天的时候吧，自己突发脑血栓了。
0: 嗯，
4: 当时吧还正上班呢，这病就来了，同事吧就给送到医院去了，幸亏吧抢救治疗的及时吧，然后给的是什么药呢？这个溶栓的药啊，一点没耽误，所以说这个吧倒是命吧倒救下来了。
0: 嗯，
4: 哎，后来出院之后吧，这后遗症挺厉害呀，啊，关键是半个身子不好使，反应也慢，说话吧觉得舌头有点发硬，打边口水哗哗淌。
0: 嗯，
4: 走路吧腿就在地上画圈啊，手这个是抬不起来，然后那手脚呢又麻呀，又觉得巴巴凉，啊，就感觉像不过血似的，大便也不行啊，3-5天能排一回。有的时候吧，1个礼拜才能上一次。
0: 嗯嗯，你这样就是很容易导致，脑出血、脑血栓的二犯，啊，而且犯一回比一回严重。
4: 确实这样啊，你说这个大便干吧，然后还整天那个头晕迷糊，哎，那医院大夫也讲了的，说你这大便可不能使劲儿啊，一使劲儿叭一下子二犯了，那就会更严重了。
0: 嗯，对呀。啊，要不说你再犯了，就一定是不会像上一次那么，幸运了，啊！最主要的是，他很容易二犯，很容易发生危险。
4: 你看谁不是啊？咱不讲了吗？这年龄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活也干不了的。
0: 嗯，
4: 你说实话，自理都费劲儿啊，心里边都不甘呐，所以吧，就到处治啊，什么康复中心去了，老中医也看了。 他怎么讲呢？不论怎么治吧，效果他也不明显呢。
0: 嗯，
4: 特别讲喝那些中药汤，哎呀，那喝的那都直吐啊！
0: 啊，
4: 全身的离远一闻都一股药房味儿。
0: 你看，
4: 而且比咱们这个方贵的太多了。
0: 嗯，
4: 咱就说吧，治一个星期礼拜都得是好几百，
0: 嗯、
4: 一个月都得好几千。
0: 那是，
4: 你说钱多钱少吧，关键是放一边，关键是你管用也行啊，关键它不管用啊。
0: 对。这几个关键都能体现出来，钱贵还不管用，这是老百姓接受不了的。老师说过啊，中药啊它不是不好，但是你不发酵就差事儿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你甭管说你找哪个老中医，他给你开出来的方子啊，你拿这方子你到中药房去抓药，那都是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都没活性了，它能有什么效果？想要让肢体语言再次的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我们就得想办法去活化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所以说你用那些药材它不行。
4: 确实感觉到了，你说一晃都过三年了啊，这些年可以说该用的发都用了。
0: 嗯，
4: 结果最后吧还是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给治好的。
0: 嗯，听得出来啊，照你这么说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语言上呢确实是很好，因为咱俩对话能够感受得到啊。
4: 嗯，
0: 还有哪些具体的感受你都跟李老师讲一讲。
4: 行啊，这用上第二天吧，你早上就能够排便了。
0: 嗯，
4: 虽然说排的也挺费劲儿，但是你多少都排出来了，而且排完的都啥呀，黏糊糊的发黑的那种便。
0: 嗯，这就是一个排毒的阶段啊，毒素排出去了，我们这个血栓就给你溶解了，慢慢的血脉就能够畅通了啊，你应该有感觉了对吧？
4: 是啊，慢慢的吧，觉着手脚热了，自己都能感觉到过血了。
0: 嗯，
4: 关键是什么呢，一天比一天好，哎，就瞅这个手吧能够握拳能够抬起来了。
0: 嗯嗯，
4: 反正多少吧能使点劲儿了。那现在讲说这个两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
0: 嗯，
4: 现在也不用别人扶着了，自己多少吧能迈几步的。
0: 嗯，
4: 至少说你家里边从厅啊走到卧室厕所啥的这个行的。再说那个吃饭，那不掉饭粒儿的，不流口水的，大便吧基本上挺规律，一天一会儿，排的也挺轻松。咱们说现在家里人也不用刻意的守着了，可以上点班啥的，自己在家里边做个饭啥的了，做点菜啥也行。
0: 嗯，
4: 关键是自己能照顾自己的，你多少生活不能自理的吗？
0: 好，我听出来了，你现在对治疗非常的有信心啊。你看我们过去这51岁的一个大男人得了这个病啊，你也讲了，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办？你生活感觉没希望了，但是呢，用上仅仅两副药恢复的多好，无论是语言上还是肢体上都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说老师，我常说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病情有多么的严重，你用上后你就能够感受到它的神奇啊。对了，血压怎么样现在？
4: 嗯，这血压好啊，现在高压130，低压也就是80到82左右吧。
0: 这非常好啊，你这血压状态就标志着我们血液干净了。
4: 那个李老师，你觉得我这情况还能够再进一步恢复不？我就想急着挣点钱得上班啊。
0: 我理解你的心情啊，像你这个情况咱们回去上班，我不知道你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啊，但是回去上班的还是有希望的啊。
4: 嗯，
0: 后边呢再开一副药，我相信这一副药用完你肢体上会更加的灵活，所以说别着急啊。咱们很多的患者通过三副药的治疗最后基本上跟好人一样了，你也不用犯愁，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就行啊。
4: 哎呀，那听你这么说那真是个好事儿。那这样吧，我听你的我就再去订一副药啊。
0: 嗯，打电话问一下看看当地有没有，因为现在这个药源比较紧张，再一个就是问问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治好了就是踏实了啊。
4: 行，
0: 好，
4: 哎，
0: 再见。
4: 好，再见。
1: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2: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呦，我这打电话打了好几天啊，终于和你打通了。嗯
0: 嗯，让您久等了啊。
5: 哎呀，嗯，客气。李老师是这样的，我是通过我楼上一个邻居啊，也才知道您的电话
0: 啊。
5: 他是因为腰间盘突出，就是那个腿走路都走不了了。他之前也是去了很多地方治，也做针灸按摩啥的都没治好。
0: 嗯，
5: 他跟我说就是吃您这个发酵中药吃好了。
0: 嗯，
5: 真的真的，现在你看人家能走能撂了，我天天见他时不时的出去遛个弯儿，而且跟我说一片才1块钱，说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所以啊我就要来电话打给您，麻烦您给我看看吧。嗯，
0: 很多患者就是用上发酵中药的时候是都没有听过咱们这个节目啊，往往都是说朋友啊邻居啊互相推荐介绍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李老师就特别自豪。我们老话讲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你说说你的情况，多大年纪了，怎么回事？
5: 嗯，我今年63了，我是这个类风湿关节炎都20来年了。
0: 嗯 嗯，
5: 现在手指头都变形了，就是拿个筷子也费劲呀，那疼的时候死去活来的都不想活了，真的。哎呀，实在疼得受不了就吃点止疼药。
0: 嗯，
5: 我明明知道里面有激素，但是没办法，那疼得吃不下睡不安的，那太折磨人了。
0: 嗯嗯，
5: 哎呦你知道吧，我现在吃药吃的就是虚胖，胖得要命啊。
0: 对，因为有激素嘛，有激素我们人就容易发胖啊。
5: 是啊，你说我1.6米的个子，都150斤了呀，太胖了。
0: 嗯，
5: 关键是虚的，就是身上没啥力气。
0: 嗯，
5: 去年有一天还骨折了，人家医生明明白白告诉我说吃这个激素药有关。
0: 嗯，
5: 说这个骨头都吃脆了。
0: 对，骨质疏松了嘛。
5: 对呀，然后心脏也不好，平时老感觉这个左心口这儿憋闷的呀，上不来气儿，难受。
0: 嗯，
5: 胸口这儿好像有个啥东西在那压着，然后还咳嗽，去医院检查。说我有什么二尖瓣关闭不全。
0: 嗯，
5: 医生说这个我这个情况严重了，得换瓣膜啥的。
0: 嗯嗯，
5: 你说现在做个手术没有个几万10万8万的能下来吗？
0: 你这个手术几万块钱可下不来，10几20万得啊，关键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你在这个医学上呢叫风心病，风湿性心脏病跟你这个类风湿是有直接关系的，也属于并发症的一种。所以说为什么老师一再强调说有病趁轻治趁早治呢？啊，而且呢要用对方法。你吃多少激素药它能改变你的类风湿现状吗？它改变不了。
5: 嗯， 哎呀，不行，
0: 对吧？不但说没改变，而且它会累积到你的心脏，问题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心力衰竭。那么很多人就是。

0: 在这个问题上栽倒的。
1: 是啊，说起来我也觉得我这辈子的命也很苦。我成家结婚嫁给我老头吧，就是年轻的时候伺候公婆，把他们都伺候走了。
0: 嗯，
1: 然后我那个小叔子啊，做生意赔了大笔钱，后来媳妇人家跑了，不跟他过了。然后那债主天逼得他又上吊跳楼的，又活不好。你说这是我老伴的这个亲弟弟，没办法，就把家里边的棺材本都拿出来给他还债了。然后家里就没剩多少钱，关键是我还有这个病，就天天愁的我。所以我邻居跟我说了之后，我也听你节目里说了，说这个放能让这个心脏病患者不用下支架，不搭桥，也不用换瓣膜。哎呦，我要真有这事太好了，所以我赶紧过来问问你啊，老师。
0: 我告诉你啊，最重要的是你应用上没有经济负担。
1: 嗯，
0: 哎，因为全国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啊，只不过现在我们需要抢这个名额啊。那么像你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叫它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虽然是病在我们的软骨和滑膜，但是中医呢叫它骨痹之症，而痹症嘛，僵麻肿胀疼，那都属于血脉不通而来的，然后呢，这个跟我们这个机体免疫下降有关，而机体免疫为什么会下降？我们人体的脾脏是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骨髓。骨髓也是最大的免疫器官，那这是由肾化生而来的，因为肾主骨生髓嘛。所以说我们要想治疗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包括风心病，我们都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以及肝肾入手。绝对不能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再这么治你就没个好了啊。这个药好就好在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你找不到第二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呢增强机体的免疫，你免疫力上来了，这个变个天啊，凉点啊，不那么痛苦了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一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咱都懂啊。你甭管哪儿疼，你记住了，那就是不通了。所以说给它通开血脉了，它就不疼了啊。我们再给你通放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干的就是这个活啊，能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然后呢通肝肾，放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你的肝脏肾脏啊。肾主骨，肝主筋，毒素代谢能力又增强了，达到标本兼治了。你这个情况来讲，用上几天之内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但是年头太多，咱们要想全面康复，你得三副药。
1: 好，
0: 而且中间不能断药，得连续服用啊。怎么买药老师不管，你问当地有没有药，怎么用药的话到时候打场外电话，有人专指导啊。哎，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因为现在很多地区有断药了，而且1块钱还得有名额啊，能不能抢到就看你幸不幸运了啊。
1: 行，好好好，
0: 嗯，
1: 太谢谢你了啊，谢谢老师。
0: 好，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啊，发酵中药这一副药用下来，我这个病啊恢复挺好的。你看我跟你讲话现在还不错吧，现在都不怎么咳嗽了。也没有那么多的大粘痰，哎呀，往外吐了。哎，我这个胸口啊也感觉轻快了不少，呼吸顺畅多了。
0: 你这是肺病、肺气肿还是肺心病啊？
3: 我是肺气肿。
0: 嗯，
3: 医院检查说是什么肺动脉高压，心脏也不好。
0: 嗯，那就已经是肺心病了。
3: 不过我这一副药快又用完了。
0: 嗯，
3: 哎呀，我没有去复查。那个毕竟这才一副药，但我感觉确实是好了很多。
0: 嗯嗯，
3: 就连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啊也好多了
0: 啊，
3: 现在有尿了，我能憋得住了。
0: 嗯，
3: 而且到卫生间的哗哗哗的一口气就能那个尿干净了。
0: 嗯，
3: 晚上睡觉基本上不起来小便了
0: 啊，
3: 能那个睡个好觉了。
0: 嗯嗯，
3: 而且呢一片才一

0: 一块钱没什么经济负担，还这个效果还这么好，所以前几天呢，我就又在你那个学生那里订了2副药，但是呢还没给我送过来呢。
1: 你这是幸亏用上了发酵中药方呢，啊，要不然老慢支、肺气肿，再到肺心病，这就是踏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啊，你这样的患者到最后，如果不用对方法的话，就后期特别遭罪。啊，有多少患者切开气管在 ICU 病房里闹得个人财两空的？所以说，现在已经逆转病情了，一切向好的方向发展了。这就说明选对方法比什么都重要。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0: 确实有一个事啊，想请教您，
1: 嗯。
0: 是这么回事儿。我这不是吃的挺好吗？前几天我在公园里碰到过去的一个老伙计，也就是我的老同事，
1: 嗯
0: 他看到我现在恢复倒挺好，哎呀，替我高兴。呀，他就跟我讲了他的身体状况，
1: 嗯，嗯，
0: 他那个心脑血管啊，这些都是没有什么问题，
1: 啊，
0: 唯独就是检查出来说有肠息肉，
1: 嗯嗯，
0: 肠息肉做了一次手术，但是手术以后吧又长了出来了，就因为啊这个他特别闹心。
1: 嗯。
0: 那你说他原来因为这个肠息肉吧瘦了快10斤了，身上也没有力气，主要是啊也不能啊。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吧，没完没了啊。
1: 你西医就是这样啊，西医治病不就是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吗？啊，就像老师今天给大伙讲的，我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啊，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你这个没完没了，啊。但中医怎么治呢？我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我把木头扔沙漠里头，我改变它的环境，它还能长吗？它长不了了，对吧？这就是西医和中医的区别，看待问题的角度不一样。说这个息肉我不切，我怕它癌变了啊！但是我切了，嗯，也没改变它什么。你不改变它的环境，它还是在长啊。身体里头为什么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什么息肉结节，甚至于恶性病变呢？原因就是有毒素的累积啊。那这个毒素从哪儿来的？一吃进来的，二没代谢掉。吃进来的找脾胃，用脾胃化气生血啊，脾胃运化水谷精微。代谢不掉的找肝肾，要肝脏解毒，肾脏排毒。所以说，这个垃圾存积在哪儿？实际上，垃圾存积在身体里边，更多的是在血液里运行的。啊，血液里运行，它堆到哪儿了，哪儿就容易长息肉、长结节。啊，所以说我们要想把这些东西给它拿掉的话，你就建议他用上发酵中药。因为什么？吃进来的问题找脾胃，排不出去的问题找肝肾，然后全身血脉运行找血脉，这不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吗？啊，发酵中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每一片的药劲儿非常大。就像他这个情况，一两副药就可以康复了，啊，根本没必要再去做这个手术了。啊，现在改变他的环境，让他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了，没有毒素和垃圾的吸入，自然他就不长了。啊，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赶快让他用吧，别拖延了。现在用的药还少，恢复的还快啊。
0: 是，太好了。那我就赶紧的告诉我这个老伙计，让他呀赶快呀，好吃起来，赶紧用上好起来。
1: 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赶紧让他用起来，少遭罪。好了，咱就别说了。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好。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北京时间10点整。 喜雨回响。
5: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0: 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肛肠不是太尴尬，坐立难安怎么办？
4: 便血、滴血、肛门肿痛撕裂、肿物脱出、反复便秘腹泻、
3: 肛周瘙痒，
4: 不敢说，不好意思看，越拖越遭罪。
5: 别硬扛，锦州北湖医院肛肠专科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
6: 针对性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保护患者隐私，不容羞于开口。
7: 专业对症，帮您告别肛肠烦恼，愿您长治久安。
8: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人民街6段北方明珠1927号。
9: 康复热线：4987355、4987355。
10: 锦医广2025第11-17-049号。
11: 举国欢腾庆华诞，渤海潮生送祝福。锦州新闻广播祝愿锦州市民阖家安康，旅途顺遂。愿我们携手奋进，守护家乡美好，共同祝愿伟大祖国富强兴旺。

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0: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一座城的记忆，它会藏在老物件的纹路里，也藏在时光的更迭当中。那锦州呢，是一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辽西古城，有太多的故事值得被打捞。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这样一位打捞锦州记忆的锦州人。他在锦州港工作，工作之余呢，用20年的执着收藏了上千件的锦州老物件，让我们散碎的城市记忆有了归处。他运营锦州记忆公众号啊，打磨文稿，还原历史场景，用文字和镜头为家乡立传。那他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陈亮。嗯，陈大哥你好。
1: 沈晴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网友和在线收听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亮。
0: 嗯，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陈亮的锦州记忆，那听一听呢你对家乡还有和这个老物件之间呢温暖的故事。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000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今天的节目。那同时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请在微信当中搜索一下锦州新闻广播啊，这个微信视频号就可以啊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为什么今天特别强调啊可以收看呢？因为稍后的时间当中，陈亮大哥也会展示一些对他来讲，也对我们这座城市来讲特别有意义的一些纪念品。那为了保持这份新鲜感呢，我在前期的沟通当中我都忍住了，我没有问啊，我没问你今天带来什么东西，一会儿呢我们共同开启这份回忆。其实说起来呢，我跟陈亮大哥虽然第一次见面啊，但是在文字当中已经很熟悉了，属于我深交已久的朋友啊。他那个锦州记忆公众号几乎每篇文章我都看了，那同时呢也是

0: 我做节目的一个线索和来源啊。所以今天见面呢，我也是挺开心的。那咱们就从头捋了，什么时候开始啊？做了这些这个关于锦州家乡记忆的内容呢？
1: 大概是在、
0: 你可以靠前一点，让我们听众朋友听得更清晰。
1: 大概是在2025年吧。2025年之后，工作稳定之后，然后就是从这个收藏的一些藏品当中给它归类之后，认为这个对家乡的这个东西还是应该有一个传承吧。同时的话就是能还原历史。从这个角度来说，开始的这个收藏锦州的老物件吧，只能这么说吧。然后的话，同时就是从一些藏品当中能了解过去的一些事，并且在照片中能体现还原一些当时的历史场景。
0: 到目前为止这么多年收藏了多少件了？
1: 没有具体统计过。大概分为三大类吧。一个是徽章正章类的。然后是照片类，还有就是车票类吧。车票就主要集中是铁路这方面。喜欢坐火车，所以说就是对铁路有一些感情情怀。
0: 对，尤其是对那种绿皮车那个时代哈，有着非常美好的回忆。
1: 大伙都是对从那个时间过来的。
0: 对对对，我现在一想起绿皮车，就是会想起一上车之后啊，车厢里一定会有一个身强力壮的好心人啊，就是两头捏住那个窗子，一定要同时用力，然后往上一推啊，这窗子才能打开。那这是应该说呢，没有什么特别强的目的性。凭借着这种喜好开始了这个收藏之路。那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把这些东西用文字记录下来，做了锦州记忆这个公众号呢？
1: 文字记忆开办公众号是2017年。
0: 也快十年了是吧？
1: 快十年了。因为这个网络时代们发展嘛，就是跟上潮流吧。就是这样跟上潮流，然后通过这个之后把这个藏品嘛，就是一个是研究它的历史，一个是展示出来，就让大家知道，不能自己始终就是保管吧。
0: 不能独乐乐啊，要众乐乐。
1: 让大家就是共同欣赏。
0: 然后也收获了很多良好的反馈。
1: 对
0: 是吧？有好多那个应该说锦州记忆已经有它固定的读者了。
1: 有
0: 啊，然后还会有很多这个热心的读者呢去帮你补充。
1: 对
0: 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小的纠正。
1: 对
0: 进行一些探讨，比如说一个就工厂的位置啊，或者某一个年份。
1: 对
0: 那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也是有了很多收获？
1: 对，有了很多收获，就是有一些不知道的东西通过他们的评论了，能更深一层次的去了解这个工厂了、建筑了这个背后的故事。
0: 好，这是应该说是没有任何功利性的开始，但是后来呢这就做得越来越有规模了啊。那整理和保存这些东西我觉得挺需要花心思的。说说它背后的故事，家里是不是专门有个房间要放这些？
1: 没有专门放间，就是从因为这些东西吧，它不像那种大类的收藏品非常占空间。我们这个东西就是我收藏这些东西就是从体积上说非常小，因为就是结合实际情况嘛，然后一些东西你整理装册之后不需要占很大空间，给它分门别类放好之后往那个书架上一放就完全能放下了。
0: 那这点还挺好。
1: 对
0: 啊，属于小件的收藏。那这个收藏的初心啊，除了快乐之外，我看您一篇文章当中也提到过是想留住乡愁。
1: 对，留住乡愁。
0: 那这个对于咱们锦州本土历史的执念也好啊，情节也好，对您个人来说它源自于什么呢？
1: 源自于出生在锦州，然后锦州本地人，生于诗长于诗吧。然后的话再一个就是锦州作为辽西中心城市，以前又是省会。历史厚重，然后市井气息浓烈。所以说这方面的话收藏本质就是留住乡愁啊。
0: 其实能够收藏出这么多东西，也能看出锦州挺有底蕴的。
1: 对，
0: 嗯，那说到这儿呢，我估计很多听众朋友也会想啊，都收藏了什么呢？是听说有徽章、有车票、有照片。
1: 对，
0: 那咱们就先边说边展示。
1: 行，好。
0: 那陈亮大哥想最先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
1: 最先告诉这个是，这是一个锦州，天后宫里边的一个照片。
0: 然后这个
1: 对，这个照片就是在古塔旁边那个天后宫里边拍摄的。然后这个这个照片是两个人在这个香炉之间一个合影。然后这个照片也是挺有情节的，就是挺这个来源挺有意义的。因为照片上是两个人嘛，两个人就是喜欢，当时洗完照片之后应该是给两个人每人分了一张，
0: 对，
1: 留作纪念。
0: 那个咱们一直以来习惯就照片几个人，
1: 照片几个人就
0: 通常他会有几份儿，
1: 洗几份儿，
0: 对 对
1: 分给几个人作为一个分别的留念呢，或者说是当时的一个纪念嘛。然后这两张照片吧不是同时购买的。然后他的情节就是，这是有故事情节。
0: 这两张照片都是您买的？
1: 对，
0: 是分两次买的。
1: 对对，分两次买的。
0: 我还以为是您这个买到一份之后，然后为了保存又复刻了一个。
1: 没有没有，这两份照片
0: 两张都是真品。
1: 对，两张照片的话它是分很长时间，很长时间就把这个第二张买来了。
0: 那后面这张照片还有一些字呢？
1: 这是后期可能是不是他本人去写的。
0: 对对 对，我感觉好像
1: 是困难时期当政记事本之类的。
0: 对对对对，
1: 对，但就是主要是这两张照片吧。第一张买了之后，以这两个人感觉一个考证这个地理位置之后，然后又是隔了大概两年三年之后，在逛市场的时候，又看着了一张照片。就是说白了，他们两人可能是照完之后的一个分别，分别之后，然后这又过了这么长时间，几十年之后，我让他们俩又重逢在一起了。
0: 对呀，而且也不知道，我相信这个照片上的这个主人应该已经是不在了，因为咱们看这个情况，这个穿着应该是刚刚过渡到民国那个时期的装扮，
1: 民国初期吧。
0: 对，而且它这个
1: 20年代吧，
0: 底下这个落款就是咱们锦州市当时是临川阁照相馆。
1: 对，临川阁在古城西街。
0: 对，
1: 大概在古城西街。
0: 曾经呢，在这个抗战的时候，也一度是一个红色的联络点。
1: 对。
0: 现在虽然没有了，但是，我终于触摸到了。咱们在节目当中至少提过两次的这个临川阁照相馆，也叫临川照相馆啊，它这个照片的质地。还挺考究的，是不是？大家看这个，所以这等于是您收藏过程中的一段奇缘。
1: 对，一段奇缘，这个也是就是对锦州历史来说一个比较精彩的吧，属于藏品里边算好一些的。这么好一些。然后有这个房屋建筑嘛，然后再有一个它这个最典型的这个老式的这个香炉。
0: 这个香炉您有没有去特意再看看还在不在天后宫？
1: 不在了，
0: 不在了。
1: 我后来了解到之后，现在也有一个香炉放着，但是是后期就是重新住了一个放着。
0: 我看到过一条信息，是在海外发现过天后宫的一个香炉。
1: 那个我没。
0: 是当时宁波那边像商会捐赠给天后宫的，这个咱们得空可以考证一下，看看是不是哈当年的这个香炉啊。好，这是其中一个很有缘分的藏品。隔了这么多年，兜兜转转分两次，买到了这两张照片。
1: 两个人以前照完之后分离之后，我又让他们重逢了。
0: 对呀，
1: 百年之后的再次重逢。
0: 所以这可能就是收藏的乐趣哈。
1: 对，
0: 还有哪些藏品呢？
1: 还有就是这枚，锦州大学的一个校徽。
0: 锦州大学
1: 啊？对，这个校徽，这个学校存在时间非常短
0: 啊。这我真的没有听说过，还有锦州大学。
1: 就是以锦州命名的这个锦州大学，非常时间非常短，所以说这东西也是相对来说是非常珍，拿锦州这个历史来说非常珍贵。
0: 锦州大学这下面三个字是什么？
1: 先修班。
0: 对啊，
1: 对，
0: 这感觉好像是预科的那种。
1: 对，
0: 是不
1: 是？就是在那个战争时期。
0: 但我真没想到，你看咱们那时候锦州大学的这枚徽章居然能设计的这么有现代感，
1: 对，
0: 就是放在现在它也是一个很好的设计作品，
1: 从它上面看是非常有城市感的一个、
0: 对对对，
1: 从文字了到这个文字的写法了、
0: 包括这个颜色的选择，
1: 对，颜色的选择，
0: 对，
1: 对，
0: 蓝白为主，然后点缀了一点红色，啊，我再伸得近一点、给大家看一下锦州大学，那这个是您怎么得来的？
1: 这个是也是一个就是在市场上吧，这是也苦苦追寻来的。这个东西刚开始这个店家要的很贵很贵的，
0: 很贵呀、
1: 对，很贵的。然后就是一直吧，刚开始是不肯送，就是这、毕竟人家。经营人家是也知道这方面的历史，也能懂一些，然后的话就是后来就是经常跟他经常去店里吧，经常去店里就是买点
0: 刷脸混脸熟，
1: 对，刷脸混脸熟然后买点简单的小来小去的东西吧，就是慢慢的来跟他沟通完之后，然后也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一来二去熟了之后吧，熟了之后的话，人家也是出于这个情怀考虑，知道我是一个喜欢锦州本地人，认为这个东西到我手之后
0: 不糟践，
1: 不糟践。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东西是锦州的东西，就是留在锦州比较好。
0: 您这不是在锦州当地购买的？
1: 是在锦州当地买
0: 啊、
1: 对，因为他如果这个东西很多人也都。都是就是收藏校徽这个方面来讲，它这个毕竟是数量上是比较少，然后再一个的话，他也认为就是还是留在锦州比较好。
0: 这个老板是不是当时也只有这一个？
1: 对，
0: 对他来说是孤品。
1: 对对对，就这一个。
0: 所以某种程度上呢，也是属于割爱了啊，是这个收藏圈的两个人。惺惺相惜，虽然最后也要钱了。
1: 对对对，
0: 哎，这个真的是啊，我自诩呢对咱锦州的历史有一些粗浅的了解了，但我真的没听说过有个锦州大学。
1: 锦州大学是1946年成立，然后1947年底它就是随着这个局势吧，然后就撤往关内了。1946-1947年。招收了，就这个先修班只招收过两届学生，每一届大概有两个专业，大概十几个班，但是那个时候的班型不像现在这个学生这么大，估计师资力量也那个比较短缺情况下，他们的学员的数量也不会太多，然后不会太多的话，然后又经历过这些年，所以说这种东西颁发给学员的东西，经历过这些年之后，它流传下来的毕竟会就是越来越少，凤毛麟角吧。
0: 尤其是这么小的一个徽章，它是很容易遗失的。
1: 对，遗失。当时上学的时候戴在胸前，然后你毕完业之后，可能随手就放在哪儿就忘了。
0: 对对对，
1: 这个东西也是当时也是有心人才能留下来的。
0: 的确如此。我现在想想啊，我这个大学毕业也谈不上多少年了，当年的校徽我已经没有了。真好啊，锦州大学的这个校徽。但是从这枚校徽能够看出，那时候是真心实意想把这个学校好好办下去的。就一枚校徽也体现出了它的考究和精致。目前来讲，是不是在锦州市还没有发现第二枚？
1: 没有发现第二枚。
0: 这个是一定要收好啊。好，那我们请陈亮大哥呢继续展示他下一件藏品。
1: 铁路题材的照片。
0: 老照片。
1: 对，照片如果说要是普通老百姓吧，就是普通人看起来就非常普通的，就是一个两个人跟一个火车头的一个合影照片。这个东西就是看起来非常普通，但是从它的这个背后的故事也是挺有意义的。
0: 那给我们讲一下。
1: 对，因为这个机车，这个从它这个名牌上面能看出来，它是一台东风4型内燃机车，是中国定型之后产量最多的一款内燃机车。然后它的机车号是1059。1059的话，这个东西从市场上别人一看就也就非常普通，但是有他的故事什么？因为我看过一本书，关于这个铁路锦州机务段历史的书，这台机车是锦州机务段第一台内燃机车。对，如果别人看来就是一台很普通的，从这个车号上边分清了，它是锦州机务段的第一台内燃机车，这是1985年配属锦州铁路机务段。从蒸汽机车到内燃机车，这是也是一个牵引动力的改变。 对，
0: 应该说是对火车来讲是一次很重要的点、嗯、
1: 对，很重要的一个点、
0: 嗯、
1: 就是以前都是蒸汽机车呀，这个牵引力非常小，换成这个内燃机车、
0: 嗯、
1: 马力一下就是上来了，
0: 嗯，
1: 对于这个交通运输方面来说解决了这个瓶颈问题。
0: 嗯，照片上的两个人有考证出来是谁吗？
1: 暂时没有考证，
0: 暂时还没
1: 有。这个东西、
0: 嗯、
1: 我个人分析应该是乘务员，就是
0: 对，我想也是
1: 司机。
0: 因为看他们这个穿的应该是工作制服的感觉，
1: 对，工作服，
0: 而且如果说是普通人，好像很难到这个位置上去拍照，
1: 对
0: 吧？
1: 对，
0: 因为他不是明显看着他不是站台，
1: 对，他是在机务段的那个扇形机车库的前面，
0: 对，
1: 车接回来可能是、没有运用，就是正整备的时候吧，
0: 嗯，
1: 对，就是合影留个念，毕竟是第一台车嘛，
0: 嗯。
1: 段里的第一台车，他们是非常荣幸成为这个车的机车乘务员，拍个照留个念，留个纪念吧。
0: 嗯，因为那时候的照片都是在一些特定的大日子才会去拍，
1: 对，
0: 可能私人有相机的都不太多，
1: 对，不太多。80年代那种时候，有相机的不会太多。
0: 嗯，而且这张照片呢，从构图的整体感觉来讲，它拍得很专业，
1: 对，
0: 所以呢也
1: 一个对左上右下的一个
0: 对角线，所以你看着它真的很像一张明信片。嗯，所以我感觉很像是专业摄影师特意为了这个首发仪式啊什么的去拍的。
1: 对
0: 啊，那在这里呢，沈晴和陈亮也是通过我们这个小小的镜头啊，通过我们这个广阔的电波，想问一问有没有人能认出照片上的人，或者说呢，您也是那个时期过来的铁路员工，还记得啊这个蒸汽机车？还记得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啊？这有一张照片，收藏了你们的回忆。
1: 嗯，
0: 这是怎么得来的？过程曲折吗？
1: 这个不算太曲折。
0: 嗯，
1: 这个照片也是在就是锦州古玩交流会上。
0: 嗯
1: 交流会上摊主也是摆放挺长时间。
0: 嗯
1: 从早上一直摆到晚上，因为一看别人一看还就是以为很普通。
0: 嗯，
1: 但是我。有心，因为历史这个方面资料掌握了些之后，就完了。
0: 尤其你还是喜欢这个火车这个专项，
1: 对，喜欢铁路这个题材。
0: 嗯，
1: 首先这个铁路藏品是个人的一个收藏题材，然后就是没事看看资料，看看书，了解这方面历史，然后从中得到一些知识点吧，所以说才能就是。把这张照片买回来。要是如果说就是没有收藏来说，没有知识的储备，你可能也就是这个东西也到不了你的这个手中。
0: 对，所以真的啊，这个是收藏爱好和知识储备，他们俩是相辅相成的。
1: 对，相辅相成。
0: 如果不是这么长时间陈亮大哥对火车有积累，那很难会看出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背景。
1: 对
0: 啊，可能就是啊一个蒸汽火车头，
1: 别人看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内燃机车。
0: 嗯，
1: 对。
0: 好，那这是陈亮大哥的几件展品啊，一会儿我们再继续展示。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心语心愿说呀，我说好羡慕这个陈亮大哥有这样的一份爱好，还把它做得有声有色，已经找到锦州记忆的公众号并且关注了。好，也欢迎大家呢关注。锦州记忆这个公众号啊，在这个微信当中搜索一下锦州记忆，然后就有了。我也问了一下，从2017年开始到现在，都是陈亮大哥一个人原创的。
1: 对，
0: 每一篇作品啊都是原创的，而且很好读，它的篇幅都不长。
1: 对，
0: 哎，有时候就是一个照片啊或者藏品的说明。好，感谢各位听众和各位网友的留言呐、点赞啊，像陌上花开、加油小白、梦境、努力、光谱、海哥、90后宝妈啊，这些熟悉而亲切的名字我们都看到了。好，还有这个历历在目说呢，他说真应该把这些内容好好的出本书，咱们是有出书的是吧？
1: 对。
0: 介绍一下这本书。
1: 书名《锦州铁路百年》。对，就是专门从公众号里截取的铁路方面的一些文章，出了一本这本书，对于锦州这个铁路历史吧，一个。 传承，历史的一个传承，通过这个藏品了，还有一些我实地考察的一些那个历史建筑，
0: 嗯，
1: 对，有一些这个历史建筑，有纪念意义吧，就是年代久远，然后通过他们能了解锦州铁路发展史，
0: 因为铁路对锦州来说的意义太重要了，
1: 对
0: 啊，咱们都知道，很少有哪些城市会分成现在还用的铁南、铁北，
1: 对
0: 啊，然后曾经铁路呢有自己的一个完整的社会生态环境。
1: 锦州号称铁半城嘛，
0: 对啊，有自己的学校，自己的医院等等啊。好，这个是陈亮大哥出书的一个情况，等这个书呢，什么时候到我手了啊？我们也要额外的再宣传一下啊，给大家加深一下这个记忆。哎，在这儿我就想起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啊，收藏这个事儿有没有特别花钱？
1: 没有太多的，没有，就是把这个家庭生活，这个搞得非常那个捉襟见肘啊，这个方面就是收藏，毕竟是，生活之外，就是生活之外的一个业余爱好吧。生活还是第一。成家了有孩子之后，你必定还是以家庭为主。然后这个只能是为辅。是家庭工作之外，去搞一些这个收藏这方面，
0: 就没有本末倒置。
1: 对，你首先得对家庭负责，对婚姻负责，对生活负责。这个方面大的方向不能偏。对。
0: 但有没有因为经济问题然后忍痛割爱了一个藏品的情况呢？
1: 没有过这种。
0: 没有。哎，那很幸福啊，这个事情。就基本上想得到的，都得到了。那有没有说是因为这个原店主特别舍不得不想卖给你的，比如说像这样的徽章，这是最曲折的一个收藏品。
1: 对，最曲折的。剩下没有太曲折的。剩下基本上知道我要哪方面东西，有些人特意也是帮我找一些。找一些之后，毕竟是留本地的东西，留在本地，然后他们也是有情怀在干这项工作的吧，说对他们经营这项工作，然后他们也是有情怀，然后回过头来退出这个行业不干了，回头再想看一看还能从我这儿看着了。毕竟从他这儿来的东西嘛。对，这是一个情，也是一个情怀，他们是经营者一个情怀，他们也想看一看，
0: 大家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1: 对对对。
0: 那有没有过意外之喜？就比如说真有这个有些藏品是主动来找你的，或者干脆送给你了？
1: 也有一部分，
0: 有一部分，
1: 对，一小部分，知道通过公众号了，通过这个同事了、朋友了，知道这方面我喜欢这方面，然后他们认为放到他们手里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东西吧，可能就是没有用，不一定什么时候收拾房子了，或者说是搬家了，可能就是把这东西遗失了。放在我里边就是最起码有一个传承吧。对，
0: 有一个安稳的归处。
1: 对对，
0: 还能够和他的那个同类品去相遇。
1: 对，
0: 所以这种相互成全的感觉其实也是收藏过程中挺美好的一个事情。
1: 对，挺美好的。
0: 也因此会认识一些呢不那么计较钱然后有着同样爱好的人所以收藏呢真的是在自己 hold 得住的情况下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事情。陈亮大哥说呢，这个收藏是一个技术活，然后也是一个缘分活。缘分我觉得相对来说好理解，技术体现在哪些方面？咱们这一类的藏品会有打眼的情况吗？
1: 暂时没有。因为这个东西
0: 它不属于文物那个范畴的。
1: 对，不属于那个。然后他们这个技术活主要体现在眼睛吧，眼睛要多看，眼看吧，就是我总结出来就是眼看，因为这东西你要多去看，然后就是才能知道这个分辨东西的真伪，然后多看一些这个也可以说看一些仿的东西吧，然后从中你能对比出来之后，然后就是能变买假， 对，主要是这方面，因为这个历史的东西也要假了，就感觉是不是那么好了。毕竟他要还原历史，还是以真实的东西比较好一些。这是眼睛，再一个就是，也要想，丰富藏品之后，你耳朵还要多听。

0: 些事情的话，就是谁从这个行业里头吧，就是收藏这个行业里边，你得多听谁什么，谁有什么东西了，或者说谁想出手什么东西了，你就是从于这个渠道的这个源头你得知道。
1: 嗯嗯
0: 嗯。再一个就是腿要勤。
1: 嗯，
0: 腿要勤，就是你想丰富长开始丰富藏品这个前提下，你腿勤了，你可能多走一些地方，多去一些，就是你想买的时候你多去一些市场之类的，渠道要多一些。
1: 嗯，
0: 大概就是这个方面，从眼睛耳朵到腿，大概这三个方面。
1: 哎，我觉得其实还是回到之前我们那个情况啊，就是你想做好收藏，很重要的一点，你先要有相关的知识储备。
0: 对
1: 啊，否则的话，如果没有这个储备呢，这个东西放在眼前的时候，你可能跟他也就错过了。
0: 对，错过了。然后再一个就是别，就是你这个眼看的时候，你多看东西，你就是材质了、工艺了，还从上面最起码你能分辨出这个东西的真和伪。
1: 嗯，
0: 对。
1: 那基本上陈亮大哥现在是不是对于自己比较熟识的内容，不用怎么摸，光看也能分辨出来？
0: 看一眼的话，就基本上差不多能分辨出来。
1: 哎，
0: 对，毕竟这个东西多一些之后，然后从他们这个材质了、制作工艺上面，大概能知道一些。
1: 那么缘分活是什么一个概念？
0: 缘分活的话，就是有的时候这个东西比较，拿这个现在来讲就是玄学。
1: 玄学
0: 这个东西就是该是你的就是你的。对，缘分这个东西，有时候你可能有些东西到那儿去了，或者说是下车了，你下车之后，你那个下公交车到市场，那个下车对门的那第一个摊上，有可能你一眼就看着那个东西就是你需要的。就是这个缘分，就是这么一个非常这个机缘巧合，就是这个过程。
1: 我觉得很巧合的就是这两张照片。
0: 对
1: 啊，再给大家展示一下，不同的时间买到了这两个人啊，当年的这张历史性的合影。
0: 对
1: 啊，对，这种缘分有时候只能归结为玄学啊。为什么恰好你又遇到了他，又遇到了他？这个是收藏过程中啊，陈亮大哥的一些感受。那我想知道，就是做这个事儿呢，虽然是也比较量力而行啊，没有本末倒置，没有影响家庭生活。那家里人对您每天鼓捣这个东西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是支持的吗？
0: 这个还是前边说过那个话，就是你在生活之外，生活之外就是把家庭搞好之后，你毕竟有一些业余时间，把那个分清主次之后，把这个定为次，对，次属于次要这方面，就是你最起码生活，你这个打比方说吃喝拉撒睡都完事儿了，一些都完事儿之后，你这个下来的功夫，看看书了，整理藏品了，这个东西家人还是比较支持。
1: 你发现你该做的事也都做了，
0: 对，
1: 人家自己那个空闲点时间，
0: 对，
1: 你想玩点什么就玩点什么了哈。其实这个呢也是提醒我们啊，无论您是什么样的爱好，可能不是收藏，
0: 对
1: 啊，但是任何一种爱好都先捋清家庭、工作和个人其他那个任务之间的一个平衡。
0: 对
1: 啊，因为你只有平衡了，你才能长久的去，
0: 对，才能做得更好。
1: 对
0: 家人支持之后，然后你的工作这方面稳定，然后业余时间再去搞一下这个。对，
1: 好，这是陈亮大哥给每一个收藏爱好者也好，或者每一个普通人也好啊，一个善意的建议。那对您来说，就是做收藏这个事情最大的乐趣在哪里？
0: 最大的乐趣就是通过这个藏品，你能了解这个藏品，去深究它背后的一个故事。对，然后你是不管是实地探访也好了，还是在书中找着这个藏品背景，通过他们之后，你能了解的深度更深了，然后归根到底，然后就是把这个东西结合起来之后，然后就是还是通过这个公众号，有时间写一写，把这个知识传播，不能 独乐乐，要众乐乐，把这个知识传播出去，
1: 嗯，
0: 让这个听众或者说是大伙儿吧，就是全方位的去了解这个产品背后的故事，也是同时把这个锦州的历史，某一个通过产品展示某一个点的历史，把它给展现出来。
1: 嗯，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参与者。
0: 对
1: 啊，你比如说这个东西，如果说没有经过陈亮大哥的收藏发掘，和这个写下这个文字，可能很多人就遗忘了。
0: 对，
1: 嗯，他的历史呢就终结在啊某一个摊儿里了。
0: 对
1: 啊，就等着啊这样，嗯，但是因为你的这个分享啊，让他再次鲜活了起来。
0: 对。
1: 嗯，我觉得这也的确啊，是做收藏的一个乐趣，或者说呢，你个人来讲，就是哎，我终于发现了，这就是当时书上说的什么什么。
0: 对对对，
1: 嗯嗯，
0: 书上说的从文字上边的那些记载，但是实物还是缺少，相对来说缺少一些。
1: 嗯，
0: 弥补一下吧。
1: 那在您这个收藏过程当中，就是这种通过藏品触摸到的一段锦州记忆，哪一段是您特别难忘的，或者个人特别喜欢的，和我们分享一下。
0: 特别喜欢的就是有一次购买到了一张这个翠岩山的这一张老照片，
1: 嗯，
0: 然后老照片之后就是想找一个角度，就是把这个原来照片这个风景嘛，风景照片把这个角度结合现在的角度给它那个重合到一起吧，
1: 嗯，
0: 然后就是实地探访这个翠岩山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是非常曲折的吧，因为需要他这个也是经过观察之后，也是在对面的一个山上拍的，然后也是这个翻山越岭吧，
1: 嗯，
0: 毕竟那个植被非常茂密，看着我蛇什么的踩着又崴脚了什么的，这个过程
1: 这么曲折，
0: 对，然后爬到那个山顶之后，然后也他也是在山顶之后也是一个点一个点的对，
1: 嗯，
0: 然后每拍一张照就是拿出这个收藏的照片和实地的景对比一下，看看是不是这个角度，
1: 嗯，
0: 完了就是也是一个一个点去拍，拍了多张之后，然后找到了一个这个完美的就是原照片的这个景。
1: 嗯，这个摸索过程，其实确实像您自己说的，就辛苦但值得。
0: 对，
1: 嗯，最后找到那个点了，对不对？
0: 找到了。
1: 哎呀，多少年的风霜过去了，啊，然后翠岩山的这个角落依然在那里等着我们。
0: 对，
1: 嗯。这是从经历上来讲啊，探访这个翠岩山，深度还原当时老照片的角度啊，是陈亮大哥呢特别难忘，也是特别喜欢的一段经历。那么您所有的藏品当中啊，这么多上万件了，哪件是您最稀罕的？
0: 最稀罕的还是，整个来说还是徽章类的东西比较喜欢，因为这个东西它贯穿的是，面比较广，比如说从工厂了到这个学校了，
1: 嗯，
0: 主要是这两面，因为这个东西是人，最起码你从事这项工作和上学的一段经历，工作的一段经历，就是他们这个经历来说，就是个人的，就怎么说呢？个人的这个经历非常难忘的一段，然后最好最认为的藏品就是这个，
1: 嗯，
0: 对，就是今天
1: 徽章当中的代表，
0: 就是这个，今天带来的这个
1: 锦州大学的徽章，
0: 时间短，然后数量少，
1: 嗯，
0: 然后
1: 又是跟老板软磨硬泡来的，
0: 有毕竟有锦州大学嘛，这个锦州两个字和大学结合在一起，嗯，
1: 哎，真的想一想那个时期，很多工厂也会有自己的徽章。
0: 对，
1: 我看您的收藏当中，很多工厂已经没有了嘛，
0: 没有了。
1: 哎，但是通过徽章能够再把它想起来。
0: 对，
1: 嗯，
0: 对，徽章能展示，就是从徽章这个点去展示这个工厂的历史吧。
1: 嗯。然后咱们现在往往是工牌了，
0: 对对
1: 就没有当年这种郑重其事的这个感觉了哈。
0: 嗯，以前都是金属类的比较多。
1: 对对
0: 对，
1: 嗯，而且很多这个我看厂牌设计的是很用心的。
0: 对，
1: 嗯，
0: 从它根据年代不同的话，从彩纸，铜了、铝了，铜的相对来说年代比较早一些，就是建国之后吧。然后铝有一些厂子是为了突出自己的产品了，或者说是就是一些那个有艺术类的。

0: 他会把这个东西加上，除了文字之外会加了一些造型上去。
1: 有些是那个书法的字体，
0: 对，书法的字体，然后是产品了，或者说是自己的设备了，都会放上去。
1: 对，所以这个细看起来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反映了那个时候各个工厂啊百花齐放的一个风貌。
0: 对。
1: 那有了这个前期的收藏，也一定有后期的考证。您在这个考证老物件啊，老徽章啊，这个过程当中有遇到过困难吗？
0: 困难就是资料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少一些的。因为你想收藏，想去研究，前提之下你得储备很多的知识。这个就需要多看一些书了，就是当时的一些史志了。但是毕竟这个东西是一部分。一部分，有的时候这个厂子可能存在时间也非常短了，或者说是没留下这些厂子，自己没留下一些史志，所以说就是这个东西考证起来就比较困难。
1: 我在您公众号当中看到的，我觉得时间短，短到这个实物我应该根本没看着，但可能年龄也不够哈。包括那个您提过锦州火柴厂，
0: 对吧？
1: 生产过英雄牌的火柴，那当时那个火柴盒是您后来收集到的吗？
0: 那个对，那个收集到的。
1: 包括咱们锦州的那个洗衣粉，
0: 对，洗衣粉那个，对，那个都是有可能是试制品，或者说是用的时间非常短，就是企业为了创收之类的，开发一个新产品，
1: 可能在原有生产线上，我捎带脚做点什么试一试哈，
0: 对，是的，然后可能用的时间非常短，毕竟这个东西你不是你企业的主营产品吧，对，你可能就是想开发一下，就是创收一下，但是有可能是就是我没经历过那段时间，可能就是有人经历过，可能是实际来说对于厂来说可能也不是经营不太好，可能对非常短，所以说那东西留下来的，虽然说你看着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小袋子吧，透明塑料袋吧。
1: 我当时很惊讶，我说这陈亮大哥哪儿找到这个洗衣粉的袋子呢？
0: 这个东西就是也是一些有心人他们留下来之后，然后也是通过一些搬家了或者说什么的，这东西就是出来了。
1: 我觉得那个也很珍贵。
0: 对，
1: 因为正常来讲它就是一个装洗衣粉的塑料袋，
0: 对，
1: 常态来说它是用完就扔掉
0: 了。对，就是一个拿咱来说里边东西属于耗材，外边这个包装没有用。
1: 对，
0: 它还不如一张纸，那张纸的话就是小时候生个炉子还能点个火。它那个袋的话基本上如果说要是坏了漏了就一点用处都没有了。
1: 所以这么细枝末节的东西也是机缘巧合把它挖掘出来了。还有我一直这么多年心心念念想看一下宝安雪糕原来那个雪糕纸。因为咱们是吃着宝安雪糕长大的一代人。
0: 然后都是这个，
1: 对，
0: 吃过这个雪糕。
1: 小时候觉得最好吃的就是宝安雪糕了。那个雪糕纸是从哪弄来的？
0: 那也是在市场上遇到。然后那个时候，你看小时候可以回忆出来，那种雪糕的话，搁那个圆形的那个保温桶，对吧？一些人挑个背个那个泡，现在来说就是本板箱，就是泡沫箱。
1: 对，
0: 一人那个时候就是为了就是也是家庭就是卖雪糕贴补家用嘛。晚上之后的话，下班之后背个箱子，就是挨个楼栋或者
1: 扫楼，最早的扫楼就是雪糕。
0: 就是那时候就是从这个卖雪糕的角度来讲，他们也是非常辛苦的，为了卖点贴补家用嘛。这个就是雪糕纸背后的故事。然后他们走街串巷。大伙儿可能很多人都会听过这个，就是这个口号，就是喊的这个声音。保安雪糕，
1: 对，
0: 大概就是这个，对吧？
1: 尤其是晚上去扫楼那些呢，我觉得那些卖雪糕的大姨们，他们是既得让你听见，但是他不能太大声，
0: 对，
1: 也不能引起这个
0: 太扰民
1: 啊。对对对，但是在那种炎炎夏日哈，咱们锦州那时候也没有多少空调的时候，
0: 给大家带了一丝清凉。
1: 对，然后买根雪糕，那时候很多人哈，也没有想到，没过多少年之后，大家就开始控糖了，开始担心三高了。那时候一家人买了雪糕之后，在那儿团团围坐。
0: 对，
1: 那雪糕纸可能就随手的扔掉了。
0: 这也都是一些有心人留下来的东西，然后一个到我这儿属于也是一个有序的 流传吧。
1: 嗯嗯，
0: 对对。
1: 甚至池亮大哥近期发的那个文章当中还提到了，你终于考证出了咱们锦州租过自行车。
0: 对
1: 啊，那叫什么牌的来着？
0: 金马牌。
1: 金马牌啊，就是拿到了一些这个自行车的配件。
0: 嗯，商标，
1: 商标
0: 牌主要
1: 标牌，
0: 对对、
1: 就是，我看那个还很新呢。
0: 对，那个东西就是车把上边的那个，
1: 嗯，
0: 车把上边那个立杠上边那个标牌、
1: 嗯，而且设计的还挺有浮雕感的。
0: 对，一个马字把那个车的这个像一个这个飞腾的马嘛，奔腾的马、
1: 嗯。马年发一篇这样的曾经金马牌的自行车哈，
0: 嗯、
1: 我觉得很有意义。
0: 对，
1: 但这个自行车好像没有大量的生产。
0: 没有大量生产，他们锦州后来听从评论区里边看的，他们说就是一个组装厂，
1: 嗯，
0: 对，就是起了这一个牌之后，然后就是这些件儿有一些是自己生产的，然后另外一些从天津了从哪儿进来之后，然后就是组装吧，就是这样式的吧，因为厂子规模毕竟小嘛，他们说规模也不是很大，对，拼装出来的。
1: 也就是没有特别大量的上市，
0: 对对
1: 啊、所以你看那时候我也做过盘点老自行车的，
0: 嗯、
1: 大家提到什么飞鸽、
0: 嗯、
1: 凤凰、
0: 嗯、永久
1: 啊、永久，还有像咱们沈阳有一个白山，
0: 对
1: 啊、那个自行车都有人提到，但是都没有人提过锦州的自行车啊，所以那时候我就含混的觉得应该是有，但是在池亮大哥的锦州记忆当中这回得到佐证了、
0: 嗯、
1: 我觉得我起码得是看到一个哪怕是当年的一根车条或者一个标牌，我们才敢确认这确实是做过。
0: 对，
1: 嗯，
0: 对，得通过实物，
1: 嗯，
0: 对，从实物的话就是能最有效的去印证这段历史。
1: 哎，这是我们生活中啊很常见的一些藏品啊，陈亮大哥也把它细心的保存下来啊，而且分享给大家了。陈亮大哥的文章呢，是从一开始自己属于就做一个小小的自媒体，到后来呢，像锦州晚报、辽宁记忆，都进行了刊发。您还成为了，就给您一个什么样的职责来着？就辽宁省，
0: 就是属于是一个志愿者吧、
1: 嗯、对对对，就是
0: 志愿者，大概是这方面，
1: 保护这传统文化的一个志愿者。
0: 对，
1: 嗯，这个还有每年有什么特殊要做的任务吗？
0: 嗯，没有什么特殊任务，
1: 嗯，
0: 就是一个传播历史这方面的、
1: 嗯、
0: 对，大概就这方面的。
1: 嗯， 嗯，就鼓励您更好的去做这个事儿、
0: 嗯、过一下
1: 是。嗯，那池亮大哥呢，把他的分享的越做越多啊，也进行了这个像出书啊、见报啊等等，真的是挺引起这个老锦州的热潮的。嗯，有不少人去留言啊，去帮你进行一些补充。那您作为创作者，内心的感受什么样？
0: 感受的话，就是首先这个从收藏来说，它丰富了个人的业余生活。
1: 嗯。
0: 然后其次的话，就是把这个文化，得到一个有序的传承。
1: 嗯。
0: 主要就是大概就是这个两点吧。
1: 嗯
0: 嗯，
1: 但是中间呢，这个乐趣和辛苦也是交织在一起。
0: 嗯、对，这个东西只要是你自己经去，自己会自己走过的路，自己的苦、
1: 嗯、
0: 自己的故事，只能是这个东西自己去经历这东西。
1: 嗯，
0: 然后苦和难，把这个东西历史还原之后，然后通过这个公众号展现给大家，把这个结果跟大家一起分享。
1: 嗯
0: 嗯，把这个历史更好的一个传播。
1: 嗯
0: 嗯，
1: 哎呀，那您从这个辽宁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的角度来讲，您认为啊，就是咱们普通人也没有花什么更多的这个钱呐、啊，去做了一些民间收藏，它对于咱们这座城市的文化传承，它的意义在哪里？
0: 这个志愿者属于是民间的，一个是个人的吧，个人的这个收藏角度讲，他这个可以是弥补这个官方上面的一些空白，因为这个官方不可能那么全面，个人的就是人家是一个面儿，我们个人是一个点，然后就是一个我们这样式的每一个人这个一个点结合起来，对这个就是把这个对他们就是一个好的补充吧。
1: 嗯，
0: 对，他们是骨架，我们是血肉，然后就是结合在一起，就是把这个文化更好的一个传播传承下去。然后的话就是还有一个第二点，就是把这个消失的场景可以留住， 照片了，可以更能完整的体现当时的这个历史风貌。
1: 嗯，
0: 然后的话就是通过收藏让这个后代吧，或者就是不了解这个历史的人，通过收藏之后让他们知道这个过去的故事，然后就是城市原来的模样是什么样，然后就是带给大家一个美好的回忆。
1: 对，有时候呢这种感觉它会很私密，比如说我爷爷曾经在这个铁路机务段工作，我想再看一眼当时里边的那个场景，那可能网上一些资料是不够的。
0: 对，
1: 哎，那就是可以看一看咱们民间收藏的这部分。
0: 对，
1: 陈亮大哥还带来了一些，我看也是照片是吗？
0: 嗯，
1: 咱们节目结尾的时候就集中展示一下。
0: 这个照片比较小，然后它的这个拍摄年代，据我考证，大概是在80年代。
1: 哦，这是锦州难得的把那个两个塔，
0: 对，
1: 大塔和小
0: 塔
1: 拍在一个画面里了。
0: 对，看这个人，首先一张照片。他的那个首先考证他的拍摄年代的时候，从这个人的穿着这个衣着风格来说，应该是80年代。然后再一个的话，这个照片最主要就是它的背景是两个塔在一起。
1: 对，
0: 那个
1: 咱们过去卧看双塔，
0: 对，
1: 这是站着看着的，
0: 对，是站着看着的。
1: 对，
0: 然后就是这个考证，剩下的话这个照片是真实的，然后就是考证拍摄角度吧。对，你这个东西，
1: 这个角度我觉得已经很难还原了，
0: 没有了。
1: 那个因为高层建起来之后就
0: 没
1: 有了，没
0: 有了。对，这个因为它能看到两个塔，就结合现在的这些就是条件允许的，可以结合那个卫星地图之类的，你可以去看一下，它这个大塔在右，小塔在左。这个东西我考证，它是在拍摄的这个地点大概就在这个园中园吧，园中园南侧那个坝的那个位置吧。
1: 你这个地点也去考证了？
0: 我这个东西你实地没法去考证，因为这个现在高楼林立，把这个东西全给遮挡住了。这个只能是通过一些现在的这个科技手段吧，通过就是最基本的就是以那个卫星地图，现在这个东西非常方便，通过这方面你直接角度方面，你这个因为照片上是原始的图案，你通过那个之后，你就可以能更真实的找到这个拍摄角度，就是能还原它这个背后的故事。
1: 咱老锦州人总说的啊，咱不光有大塔，还有一个小塔，那小塔小塔的是唐代的那个塔，它俩是可以同框的。
0: 对，
1: 哎，而这个人呢，看着穿的挺考究的，
0: 对，
1: 白衬衫，
0: 用那
1: 个领子翻出来，
0: 挺潮的。
1: 对对对对，包括这个头发也很讲究。
0: 应该这个应该是80年代。对，
1: 离现在不算太远，
0: 不算太远，但是也是一份记忆。
1: 对对对，那还有哪些呢？
0: 还有就是这是一个来电台了嘛，是一个广播电台的一个寄给一个读者吧，或者说是一个他的朋友的一封信
1: 啊。这太有纪念意义了。
0: 这是辽西省人民广播电台。
1: 对，因为咱们当时作为辽西省省会，咱们电台呢叫做辽西人民广播电台。
0: 对，
1: 这个写的是吴宝秋同志起。这是我们往外寄的是吗？
0: 对对对，主要就是
1: 收件人叫吴宝秋，
0: 体现在这个信封上面。
1: 而且落款是编辑室。
0: 对，
1: 我们现在有编辑室。
0: 对，
1: 现在叫总编室了。
0: 对，
1: 这个好有意义。一会儿我节目结束我要拍下来。
0: 辽西省这个1954年就撤销了嘛。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既然来电台这个做节目了，就带了一件这个电台的历史的东西。
1: 这也是让我触摸到了这多少年前。
0: 这个是54年之前
1: 啊。54年之前，
0: 辽西省是1954年撤销的，
1: 半个世纪之前啊。
0: 对对对，
1: 我们单位同事亲笔写的一个信封。
0: 这个里边还有信。
1: 还有信。
0: 对，还有信。
1: 真好真好啊。
0: 寄到北镇那个工农
1: 速成学校。你看这个名字就挺充满那个时代的一个气息。建国之后百废待兴，急于培养各方面的人才。
0: 对，
1: 好，这个真的很珍贵。最后一件是不是还有一个？
0: 最后一件就是这个车票吧。
2: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 我想对您说。
3: 我心中的偶像是人民爷爷，他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杂交水稻之父。为了让中国人吃饱饭，他扎根一稻田，不畏辛苦，一生摇烛禾下成人梦想。他心怀祖国，甘于奉献，用一粒种子改变世界，守护我们。我深深敬佩感恩他，他刻苦务实、爱国为民的精神时刻激励着我，从小树立报国为民的梦想，做一粒对祖国有用的好种子。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

0: 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1: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0: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1: 曾氏清溶解酶。
0: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1: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1: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咱们中国呢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凡事易则利啊，不易则废。可能有的朋友啊不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曾老师呢我就给大伙儿呢解释一下。就这一句话说的是啊，无论什么时候什么事儿啊，一定要预先准备好你才能够成功。如果预先不充分，准备不充分，你不提早的话，那你就会失败。为什么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要说这句话呢？因为我们曾氏清溶解酶啊，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已经进入倒计时的阶段了。我之前呢已经跟大家伙再三地强调了，这么好的医疗福利真的是太难得了。那这两天呢咱们场外报名电话特别多，然后电话声可以说是彻夜不停啊。能看得出大家报名的热情是非常的高涨，几乎每一位患者朋友啊都会打来电话进行报名。为什么呢？因为随着帮扶资金的日益减少，曾氏清溶解酶库存越来越紧张，推广工程随时可能面临结束。现在很多人呢还都在排队等待着审批名额，这生怕自己落下了。真要是推广结束了，那价格与国际接轨了，咱们就说1克56美金合的人民币400块钱，有几个人能出得起这个钱呢？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啊，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与其事后拍大腿拍脑门后悔，你不如提早行动，把这个名额呀牢牢地把握在手里边。大家千万别因为一时大意啊，以为来得及等等看，结果这一等呢，等的是什么呢？是我们与这么好的医疗福利擦肩而过了。机会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平等的，最后比拼的就是你的行动与选择。那说到选择呀，我想起来两个人了，这两个人啊都是我们家以前的老邻居啊，一个姓李，一个姓张。这老张和老李啊，这两人的性格是完全不一样啊，结果就因为选择了，他们俩的命运呢走上了完全是相反的两个

0: 方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来给大伙讲讲他们俩的故事啊。首先呢，咱们先来说一下这老李。老李这个人吧，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爱说教的人，好为人师。打小吧，他就教育儿女啊，要好好学习，将来找了好工作。这闺女长大之后吧，他又嘱咐她要抓住机会，找个好女婿，找个好对象。他嘴上说的一辈子啊，都要是抓住机会啊，对孩子啊，对老伴儿啊，对身边的朋友啊，他总是这么讲。可是轮到自己身上了，哎，做不到了。当年国家鼓励贷款发展经济，啊，工厂里边不少同事都下海经商了，好多人呐，啊，也都赚了大钱了。可这老李是怎么想的呢？他觉得人要有自己的主见，不能随波逐流，不能别人干什么自己就跟着干什么。可最后的结果就是啊，旁人呢都往前闯，往上走，唯独他一直是停留在原地。后来企业效益不好啊，工厂买断了，这老李只能回家。好不容易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一个月啊1800块钱的工资，天天还得看着业主的脸色。别人家那日子过得是风生水起，他自己呢啥也不是，心里憋屈，没事啊就喝点酒。大家想哈，这一个人工作环境不好，心情不好，再爱喝点闷酒，你说他的身体能好得了吗？果不其然呢，这老李还没到60呢，高血压、动脉硬化、心脏病的全找上来了。最气人的是啊，他得了这么多种病，还不舍得花钱到医院看病，平时就在这药房里买点药顶一顶。慢慢的，这个病呢越拖越严重。后来身边的邻居啊，看到老李每天的身体一副病殃殃的样了，就跟这老李说，现在市面上有一种酶类的新药。哎，这酶类新药叫什么呢？没错，正是青溶解酶。说这个药效果不错呀。他们邻居跟他说哈，说他们邻居的老伴就用这个药，现在无论是血压还是身体状态恢复的是特别好啊。大家看哈，这邻居的心眼挺好使的。可这老李呢，他偏偏不埋账。他跟别人讲道理行，但是这事儿轮到他自个儿身上的时候，就特别固执，根本听不进去呀。他说啥呢？他说，我得这些病啊，都是老毛病了，医院都治不好了，别的乱花钱了。这一个救命的机会放到眼前，他都不想着去把握，大家猜的结果会怎么样呢？有一天晚上，老李和他老伴儿啊，在床炕睡觉，他老伴儿就看着老李的状态不对呀，就说：“老李呀，你这眼睛怎么斜了呢？”这老李当时说话都不利索了，大的舌头说：“可能是下午喝点酒喝的，啊，睡一觉兴许就好了。”哎呀，这老伴儿也没往心里去啊。结果半夜突发脑梗，这人就再也没醒过来。遗憾的是，他最后连闺女的婚礼呀都没参加上。你说老李这辈子活得憋屈不憋屈？真是太憋屈了。那好了啊，这是老李，咱们回过头再说说那个老张。老张和老李呢，同样啊，都是一个工厂工作的。老张呢，就能够抓住机会，想干，敢干。哎，工厂破产以后吧，他拿着这买断的钱呢，托广州那边的朋友批发皮鞋，把这皮鞋运到我们这边来。那个时候吧，这民营经济啊刚刚振兴啊。我跟各位讲啊，这老张这生意好的呢，就有一个根儿啊，就不得了啊，赚了很多钱呢。后来国家又鼓励民营企业贷款，他就带了一大笔钱开了服装加工厂。没几年的功夫，老张就成了千万富翁了。要说老张的财富啊，他也算是用健康换的。为嘛呢？做生意啊，交际啊，那很重要啊，有应酬啊，在酒桌上饭桌上吃吃喝喝的免不了啊。对，钱赚的越多，他的身体也跟着出问题了。有什么问题呢？老张有三高，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而且呢还有轻微的脑梗塞。但老张和这老李他不一样啊， 对待病，他不错过任何一个机会。后来老张啊，他也听说这个郑世清总监没这个生物新药了，他比这老李听到的早，那时候还没在国内呢。老张呢，他就直接到国外去治疗了，直接到国外就用上了这个郑世清总监没之后，病情确实是控制得很不错呀。后来老张他又听说我把这个郑世清总监没这个最新的科研成果带回国内了，人家立马第一时间就跟我联系上了，之后又进行了巩固治疗。前阵子还接到了他给我打的电话，那他说他现在身体虽然不能和从前一样了，身体非常硬实，但起码现在身体慢性疾病都控制住了，现在可以说这血压正常了，血糖平稳了，心不慌，眼不花，脑袋也不迷糊了，一口气儿走个几里地没问题。你看大家看一看呢，同样的机会摆在面前，老李错失了，老张呢，人家把握住了。当然选择了的不同啊，结果肯定是不一样。一个人遗憾的离世了，另外一个重返健康。那么大家说，这是不是选择决定了命运呢？那一定是的。我相信说到这哈，可能有的患者朋友会说了，说郑老师长，不仅仅是这样啊。你说想要获得健康、重返健康，这也和家庭条件有一定的关系吧？老张人的家庭富裕，所以能把握住机会用上新疗法。老李家庭条件不好，日子过得比较拮据呀，所以在治病上他就怕花钱呢。其实大家分析的也是有一定道理，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这老百姓看病，就现如今来说的话，老百姓看病是怕花钱吗？我觉得不是，大家怕的是什么？怕的是白花钱，没错吧？你看现在美国的老百姓，就是借钱也要把这个每类的新药都用上，为嘛呀？因为他们都知道每类药物解决的是细胞核这个根本的问题呀，知道它真的是治病啊，它不白用啊。而我们现在国际市场56美金一克的郑世清总监没在咱们自个儿家。在咱国内才1克1块钱呢，有了这个推广工程，我们大家就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价格呀。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我当初为了这个推广工程，我花了多少心血啊，国家给予了多大的支持啊。郑老师，我在这儿好，不是说想邀功，我是想说什么呢？之所以为大家开展这么好的福利工程、福利医疗。说到底就是希望给大伙儿一个机会，让大伙儿敢于尝试新疗法，迈出这一步。你只有迈出这一步了，用上了高新的科技的新疗法，你最终才能获得健康，你起码才有这个机会呀。现在时代不同啊，我们必须要学会用先进的科学手段来保护自己呀。举个例子啊，原来我们打仗的拼的是什么？是人。只要对人勇敢往前冲，那胜利的几率就很大。但后来有了先进武器了，你光勇敢行吗？不行啊，谁的武器好，谁的杀伤力大才算是厉害的，是不是？大家要知道，现代战争先进的武器几乎就决定了战争的胜败啊。你想一想，导弹的杀伤力，那是步枪能比得了的吗？所以说，无论哪个方面啊，我们都得走在科学的前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解决陈旧的问题，不然落后就得挨打。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老张三高以及脑梗塞的问题，郑世清总监没对这类的疾病就有着实实在在的效果。我们曾经呢，做过这个实验啊，把这个郑世清总监没用到这脑神经瘫痪坏死的小白鼠身上。那么这个实验怎么做的呢？我在这儿好给大伙详细的讲一讲啊。就是这个人为的啊，首先啊，我们讲人为的让这个小白鼠的颅内压增高，造成它出现这个脑出血，导致它这个脑细胞大量死亡，然后开始给这个小白鼠啊喂食郑世清溶解酶，结果就发现呐，这个脑出血的小白鼠喂完郑世清溶解酶96个小时之后，啊，开始爬行往前了。 经过120个小时之后啊，这个小白鼠开始主动找食吃了，行动逐渐恢复正常了。21天以后，发现小白鼠脑中生成了一批新的脑细胞，而且做脑 CT 啊，扫描的时候发现小白鼠之前受损的脑神经也重新的连接在一起了。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整事情溶解酶当中还有一种特殊的脑蛋白酶。大家别听这个脑蛋白酶感觉挺珍惜的啊，我告诉你的身体里边也有，我的身体里边也有，咱们谁的身体里边都有这个脑蛋白酶。但是整事情溶解酶里边这个脑蛋白酶就很重要啊。在这里边我给大伙普及一个知识啊，脑神经细胞的各种生化反应、神经链接都需要酶的参与，其中这个脑蛋白酶承担的修复脑细胞、活跃神经系统、稳定大脑功能的重要作用。脑中风、脑萎缩，包括老年痴呆，包括一些神经分裂症的患者，可以说脑蛋白酶消耗巨大。这就像什么呢？我打个比方啊，一个医院原来能接待100个病人，他能忙得过来，来救得过来。现在突然之间来了10000个病人，而且个顶个都是重症，医生的数量不变，护士的数量不变，结果怎么样？首先，医护人员将会面临崩溃呀，紧接着医院系统崩溃了。所以，脑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必须要补充脑蛋白酶。啊，为什么他没有这个蛋白酶，脑神经就崩溃了？而这一点传统的药物几乎做不到，而我们研发的整事情溶解酶就是匹配了人体5000多种酶的酶中之王。如果说人体的酶每一种酶是一枚导弹的话，整事情溶解酶就是一枚生物原子弹。它这里边含有特殊的脑蛋白酶，你像这个脑梗啊、脑中风啊、脑萎缩呀，包括轻度痴呆症的患者用上之后，脑神经的各项生理功能都会得到保障。这个过程就好比是把这个断掉的电线重新再接上，那么接上之后，供电系统就恢复正常了，就像把这个电脑系统重新装配恢复正常一样。在整事情作用下，这个特殊的脑蛋白酶，它可以把我们神经系统的功能逐渐的增强，你包括语言呢、吞咽呢、四肢协调能力呀、大小便控制的记忆反应呢、交流思维呀等等日常功能都会逐渐的提升，让这个偏瘫卧床、行动不了、动不了的、开不了口的中风患者都能够实现行动自如、生活自理。让痴呆糊涂的病人恢复意识清醒，能够与人正常交流、呼唤呢、应答呀，保持情绪的稳定，达到自我的管理。不仅如此啊，各位听好了，整事情溶解酶当中还含有能够快速溶解血栓、净化血液的多种酶类物质。你比方说尿激酶、链激酶、纤溶酶以及净血酶。这些酶类物质在有了整事情溶解酶的帮助下进入人体之后，能够像太阳融化冰雪一样啊，将那顽固的死血栓直接给你气化了，化有形于无形，变成血水代谢出体外啊。大家想一想，血液净化了，血栓溶解了，神经细胞核修复了，是不是心脑血管疾病就能够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了呢？当然，整事情溶解酶当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那它就像一枚生物原子弹一样，能够同时精准高效地解决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细胞核的病变问题。所以说，无论是脑出血、脑血栓、脑梗、腔梗、脑萎缩，还是冠心病、心绞痛、心慌、胸闷、心梗、心衰，以及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颈肩腰腿痛、老慢支、老肺病、老哮喘、老肠炎、老胃病就等等，仅能够在30天让细胞还清，后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正常。 当疾病真正实现逆转，这是科学。那么大家说了，这么先进的生物医学疗法如今就摆在大伙儿面前，我们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尤其是现在各位都听好了，我们有这个推广工程的支持，我们正式请荣姐每一颗只要1块钱，就这个价格，我想不用我多说，无论你是多大年纪，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家庭情况，你都可以毫无压力的用上咱们这款生物新药。到那个时候，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逆转命运。总而言之啊，正如节目开始的时候我所说的，随着帮扶资金的日益减少，库存是越来越紧张了，一颗1块钱的推广福利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了。一旦推广结束了，价格就会与国际接轨。到那个时候，我敢说，绝大多数的患者朋友，你就算想用，也肯定是用不起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趁现在还有机会，抓紧时间落实用药。我们早一天科学治疗，早一天就能够实现身体全面康复。那更多的话我就不多说了啊。正所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孰轻孰重，孰急孰缓，大家心里边都有数啊。上面呢咱们来接听啊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世清、荣姐梅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十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世清、荣姐梅，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我的朋友。
3: 哎，你好，曾老师啊。
0: 你好。
3: 哎呀，真是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我真的太激动了。曾老师，就咱这个健身长春膏，真像你说的，它和我们传统用药真的是太不一样了，真就不愧是全球最新的治疗方法。你这不，自打我用上之后，现在身体改善的效果特别好，以后我再也不担心犯病了。
0: 这是太好了，这正是我最希望看到的结果啊。
3: 嗯，是吧，曾老师，要不怎么说呢，你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你不仅给我们老百姓带来真正治病的好药，而且价格还不贵。如果不是我亲身经历，我真的我不相信，咱们健身长春膏一克才1块钱，你就连我条件这么不好的人都能用得起。这不，工作人员说我们河北唐山还有名额，我就一下子申请了3个周期的。这回我可得彻底把我这病好好的治一治。
0: 你这都已经申请上了是吧？
3: 哎，对。
0: 申请上了，我就先向你表示祝贺。啊，确实是，咱们这1克1块钱，对于经济条件不好的，真的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当然了，我们开展的这次推广工程的目的，就是希望家家户户每个人 都能够在没有任何经济压力的情况之下呀，用得起这个生物新药，产假上是很好。

0: 啊，错过的话，那真的就恢复原价，那1克56美金，合人民币400块钱了。那个咱很
1: 可
0: 多
1: 不
0: 听众
1: 是，
0: 朋友就用不起了，是吧？
1: 对呗，我这报名完事儿，我早早的就给我送到养老院来了，哎，多亏我提前报名了，要不说恢复到56美金，我想治这病都治不起。
0: 您多大年纪了？
1: 今年我都75了，
0: 哎呦，75岁哈！我刚刚听您说，您
1: 嗯，
0: 住的是养老院是吧？
1: 是我住养老院了。说实在的，我这一辈子我也没结婚，也没有自己的孩子，啥都没有。我寻思啊，自己一个人过日子，身体要是不好，我可怎么活呀？我又怕死在家里没人发现我，所以后来我把房子卖了，我就住进养老院去了。
0: 您什么病啊？您给我介绍介绍。
1: 我是高血压，我这高血压有很多年了。哎呀，16年的时候，这眼睛就突然特别胀，一摸着眼睛硬的跟石头似的，我就赶紧到医院了。医生说是叫结膜炎，那时候也做手术了，一直用降眼压的方子。哎呀，这眼药水啊、眼贴啥的，但是这眼睛还是胀。最近这半年就更是看不清楚了，视力越来越下降，我的眼睛看东西就像在门缝里看似的，就能看着一点东西。有时候严重的时候，我连衣服都看不准，说出来都怕你笑话。很多时候我都反穿衣服，平时要出去买个菜啥的，还得拄着拐杖，小小一的。哎呀，这眼神也看不清。有时候撞到别人身上，人家回头还骂我，你瞎呀！哎呀，一听到这个，我心情可难受了。
0: 我跟你说啊，就你这个不光是青光眼，啊，就你刚才那个视力啊，你已经出现了这个视神经萎缩了。视神经萎缩呀，是在所有眼病当中是最重的眼病了，啊，所以你
1: 嗯。
0: 视力啊才会这么不好。而且我跟你说实话啊，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呢，可以说是非常危险，马上就快濒临失明了。
1: 可不是嘛！其实我已经想到这个结局了，那怎么办呢？而且我不止这一个病，我还有陈旧性心梗，可以说呀，经常犯心绞痛，一星期至少得犯一回。过去我一直用辅酶扣十，另外我身上还有湿疹，湿疹也几十年了，老是痒的不行，每次一起就一大片呢。
0: 老人家啊，就你这个病啊，确实是挺重的啊，因为还有心梗，啊，咱不说别的，就心梗一发作，搞不好这命就没了。你刚才说你吃过这个辅酶扣十，还用过什么其他的治病的方法没有啊？
1: 哎呀，之前医院开的挺多药，有管心脏的，管眼睛的，又是贴又是眼药水一大堆，还有管湿疹药膏也涂抹过，哎呀，没用啊。
0: 那您后来是怎么接触到这个正式青总解酶的？
1: 在我们养老院有一个老大姐，她也特别热心肠，她跟我介绍，她说健身长春膏是生物新药。而且还是那国家批准正规药，像辅酶扣十，他说那保健品还贵，你还不治病。健身长春膏跟他完全不一样，他说里头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呢。你不只是帮助解决心脏病问题，还像眼睛、湿疹都跟他治了。关键是价格不贵，一克才1块钱。听他一说，我立马就心动了，我直接就报名用上了。
0: 那位大姐说的没错，啊，咱们正式青总解酶跟传统的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最主要的是啊，我们是从病根儿入手，啊，我们是解决从头到脚所有的细胞核病变的问题，啊，那老人家您用上之后，您身体都有哪些效果反应？你跟我说说。
1: 我记得也就刚用上几分钟的时间。就感觉我从那嗓子眼儿一直到胃里，就有一种非常舒坦的感觉，就感觉这胃里热乎乎的，特别舒服。哎呀，我真没想到见效这么快。
0: 没错， 咱们整事情溶解酶当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就每一种酶的分子量都非常小，所以用上整事情溶解酶以后，它能够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欢新，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我跟你讲啊，在临床上我听到过很多的患者给我的反馈，啊，有很多当天见效的，啊，像你这个都不算快的，见效快的，使用之后1、2个小时，那就非常明显了。
1: 确实效果太快了。现在我用了有半个月，我的眼睛也不胀不疼了，而且视力恢复的也提高了，就感觉现在瞅东西明显清楚不少，而且我这心脏、心绞痛犯病次数也少多了。我就觉着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主要咱这人老了，你说一个人要是没个好身体怎么能行？现在我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都是曾老师你的功劳啊！
0: 说句心里话啊，你也别光感谢我，啊，我建议你要感谢2个人，第一个感谢的是给你介绍那个整事情溶解酶的老大姐，啊，你得感谢人家，要不是人家倾囊相授，你还不知道有这么好的治病方法呢，啊，如果你
1: 倒
0: 还
1: 不
0: 是用
1: 是。
0: 传统的方法去治病的话，只能会让你这个疾病发展得更严重。最后，不仅你的眼睛会濒临失明，你的心脏功能也面临着衰竭。到那个时候，你每天都会处在水深火热当中，啊，就不用想，肯定
1: 是。
0: 是特别煎熬啊。第二个呢，要感谢的是你自己。为嘛要感谢自己呢？因为你通过别人的介绍，你相信科学治病的方法，你有坚定的治病的信念，而且你能够按时按量的使用，你才有今天的好效果。啊，这就像什么呢？我打个比方啊，比方说，我是一个高级厨师，厨艺精湛，我做的菜甚至上过国宴。可话说回来了，咱普通老百姓如果不去亲口品尝的话，怎么知道这厨艺水平高低呢？又怎么会体会菜品的美味呢？对吧？所以家人们要记住啊，实践出真知。讲到实践出真知这句话，我相信你一定会有很深的感受。如果你不用啊，老人家，我说实话啊，你绝对看不到今天的效果。那话又说回来了，我们这次给大家开展的整事情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啊，咱们只需要通过1块钱去实践。1块钱贵吗？一点都不贵。到今天为止，1块钱能干嘛呀？买块豆腐要几块？你坐地铁也不够啊，坐的带空调的公交车还2块呢。啊，我这说的都是实话，包括你现在很多人喜欢抽烟喝酒的，大家想想，一包烟多少钱呢？一瓶酒多少钱呢？而咱们这个生物新药1克1块钱，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给自己亲自的找个机会呢？对吧？哎，你不用，你永远都不知道整事情溶解酶它效果到底如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生物新药是目前最先进的治病手段，明白吧？
1: 的确是，曾老师，你说的真的太对了。
0: 另外呀，老人家哈，我还想表达第二个观点：咱把病治好了，咱们身体呀健康了，以后的日子会更加幸福。现在社会多好啊，国家繁荣昌盛，社会稳定安定，老百姓吃吃喝喝什么都不差。把咱们的身体搞好了，过上幸福的生活，自己身体好，这是最好的结果啊！活得有意义，活得有尊严。所以说啊，你就用整事情溶解酶，你用对了，把身体养好了，咱们以后的日子更好，好不好？
1: 太好了，有啥不如有个好身体重要。哎呀，这我们都岁数这么大了，这样才活得有尊严的。
0: 那我在这儿也祝福你啊，身体健康，幸福长寿。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 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3: 曾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曾老师啊，我想问你一下，咱们曾氏青溶解酶是不是马上要恢复到这56美金一克了？
0: 没错，嗯。
3: 这咋这么快就要结束呢？
0: 哎呀，还这么快呢？这推广工程已经倒计时了，今天可能有，明天可能就没有了。今天有一克一块钱，明天恢复原价，那就是一克56美金和人民币400多。但是我说了，甭管这个推广工程有多长时间，你错过了那就是错过了。现在没错过，抓紧打电话报名，这是神招。
3: 郑老师啊，我跟你说吧，就这几天吧，我还没报上名呢。哎呀，这不家里有点事儿吗？这几天也没听广播，这回来一听啊，才知道这个好消息。因为啊，我是咱们的老会员了，现在用曾氏青溶解酶已经快2个周期了，所以我一听到这次一克一块钱推广工程，这也太划算了，我想跟你再报个名，可以吗？
0: 也非常抱歉的，这位朋友，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秉着公平公正公开，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必须得自己亲自拨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在我这号报不了名啊，所以这忙我帮不上啊，非常抱歉了。
3: 郑老师啊，我知道你也挺不容易的，我就不为难你了，一会儿吧我再去申请名额去。嗯，这次给你打电话吧，一个是想报名之外吧，还有另一个主要的想跟你汇报一下我的好消息。刚才也跟你说了，我用这曾氏青溶解酶已经快2个周期了，这2个周期可真是一点没白用啊，效果真是太好了，把我这几十年的老慢支治疗的特别理想，特别好。现在呀，我这个邻居看到我呀，都感到特别的惊讶，哎呀，跟我开玩笑打趣的说，你怎么现在还好好的呢？
0: 这么看来的话，您过去的身体的疾病是挺严重啊。
3: 可不是吗？过去因为得病啊，可以这么说吧，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每天病殃殃的强活着呀。哎呀，
0: 这么严重吗？啊，你看看你简简单单的跟我讲一下你的情况啊。你今年多了年纪了？
3: 我今年60了。郑老师啊，我年轻的时候吧，在煤矿上上班，那时候的工作环境比较差，再加上我本身气管就不太好，我们这边的冬天呢，又是格外的寒冷啊，这样吧，就落下来这气管炎和哮喘的毛病。咱说得了这病以后，真是太遭罪了，一天的痰呢特别多，而且还总咳嗽，见风也不行，还总喘，闻到那刺激性的味道吧，那就更严重了。关键有时候吧，想咳痰的时候，他还咳不出来呀，就感觉在嗓子眼吧呼住了似的。哎呀，特别的难受，这时间一长啊，慢慢的就形成啥了，哎呀，这心脏都不好了。有一年我就感觉这心口窝呀、憋得难受，就睡不好觉了。我就到阜新中医院，我去检查去，说我心脏出毛病了，完了吧还要住院，得住个6-7天，住院就是输点液能好点。后来吧，我发现等在输液的时候吧，他不管事儿了。这人呢，就是上岁数了，这啥毛病都有啊。
0: 你要说上岁数的话，您60岁，您不算上岁数。您60岁现在连老年人的行列都没算，你这就是病，啊，这心脏不好。我跟你讲，就是因为你有这个呼吸系统疾病的问题，咱们身体长时间的缺氧导致的叫肺源性心脏病，在临床上我们叫它肺心病。
3: 哎，对，哎呀，我也发现了。一天呢，总是感觉气不够用似的，而且总感觉胸闷的难受。
0: 你腿肿不肿了？
3: 肿，有时候摁下去都有坑啊。
0: 你这是什么呢？我再跟你讲啊， 你这个就是因为你得了这个肺心病之后带来了心衰了。

0: 啊，心衰了。另外一点，你晚间这个睡觉能平躺着吗？
1: 躺不下，哎呀，有时候我都是半坐半靠在那睡觉。
0: 知道了，那我问你啊，这些年你都用什么药了？是不是都用抗生素了？有消炎的？
1: 用啊，这是抗生素的消炎药，咳喘严重的话就住院。
0: 非常严重啊！那我问一下这位朋友啊，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郑氏菌溶解酶的呢？
1: 哎，从你节目中听到的。你当时说郑氏菌溶解酶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是专门从细胞核上治疗病的。细胞核要是好了，人就不就健康了吗？你看我从打用了郑氏菌溶解酶以后，这段时间吧，首先感觉这个喘气儿顺溜多了，关键是啥？这痰能咳出来了，哎，不那么黏黏糊糊的了，就很顺畅的就把痰咳出来了。现在都不用吸氧了，药不吃了。哎呀，包括在过去啊，你说以前的时候吧，我在饭桌子上的，我一上饭桌子跟前儿啊，这全家人呐、啊，人的我也没食欲了，光张着嘴喘气儿了。你说你想喝点粥啥的吧，都不行，就好像那口气儿上不来似的。这回全行了，前两天老伴儿吧给我包那水饺。那水饺一端上来，热气腾腾的，我挺愿意吃，也有食欲了。要不说啥呢？我现在这精神状态好了，不难受遭罪了，家里人的负担都减少了。
0: 对呀，你自己不遭罪了，家人也不为你操心了。而且你发现没有哈？你现在不住院了，家里边是不是省了不少钱呢？
1: 那可不呗，现在住院费那费用多高啊？是不是？哎呀，我要再住院，每次住院自己就得花个4、5千，总共加医保下来得将近12、13呢。但是用上咱们郑氏菌溶解酶，不仅效果好吧，价格也不贵，一颗才1块钱，我这得省了多少钱呢？
0: 对呀，但咱们实事求是的讲啊，之前那个时候吧，就算你想用也用不到，因为郑氏菌溶解酶还没上市啊，你不了解之前，你只能用这个传统的治病方法到医院住院啊，那也是比较科学的治疗手段，咱只能说是没有办法的选择。那至少啊，它对你也是有用的，啊，这个咱不能否认。但是，治病缓解症状，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啊，我们不是带病的长寿，我们是要把病给治好了。你治好了，那就得从疾病的根本上去治，那就得治到细胞核，而能够治到细胞核的，就只有咱们郑氏菌溶解酶。你呀，总算是等到了，并且用上了，对吧？
1: 哎，对，
0: 一旦这个郑氏菌溶解酶问世之后的话，那些个传统的方法，那就不得不说，它就落后了。啊，我说落后这两个字，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是思想的落后，再一个就是它治疗疾病的功效，它的治病机理是落后的。郑氏菌溶解酶解决什么问题呢？它解决人体细胞核，也就是人的根本、细胞的根本、细胞核病变的问题，解决病因。我一再强调，它是高科技，是新疗法，它是最新的科研成果的运用。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在头脑上要进行更新，改变一些过去传统治病的方法、错误的认知。现在社会发展的太快了，就这位朋友啊，我常常说，我说我们要转变观念，要相信科学，要与时俱进。啊，这方面的例子我举的很多很多了。啊，我今天再举个例子，大家一听好了，我相信我一说啊，咱们大伙就懂了。比如说，过去有一家享誉世界的知名企业叫柯达胶卷儿，照相机那个胶卷儿，相信家人们肯定的，一说大家都听过，都用过，对不对？
1: 听过，但是现在没了。
0: 对，现在没了，为啥没有了？因为现在照相的话不用胶卷了，手机想照就照啊，想怎么照就怎么照啊，想照多少张我们就照多少张。想美图就美图，想秀秀我就秀秀，对不对？像你这么
1: 对，
0: 大岁数，咱们俩回忆一下，过去咱们照相多难呢？那个时候只有黑白相片儿，那时候最难的就是全家人聚到一块儿。我记得照那个黑白照片要做纪念，一年照不上一回呀、啊。有很多家里边那个时候

0: 小时候根本没照过相，第一张相是因为上学或者是参加工作才照的，那工作照，对不对？后来社会发展了，有了彩照了，对吧？彩色照片了。我记得那时候是什么来着？就是一个柯达胶卷，还有这富士胶卷，啊，能照出这个彩色相片四寸的，啊，那么一卷胶卷能拍出36张啊，还得卡好了，有的32张。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很先进了，彩色了出来了，看到人穿的衣服啥色了是吧？但后来出现了更高档相机就很贵，当然了，这个多角度我就不说了。拍照的效果肯定是越来越好，再后来手机照相了，所以大家回忆一下，手机照相最初像素是多少啊？现在听了个笑话，要30万像素啊！现在手机多少像素了？最低的达到了几千万了，30万几千万这一比，你说的进步多少了？后来柯达的企业没有了，胶卷更是没有了，这不就是科技在进步吗？社会的潮流是向前推的。我们治病也要解放我们思想，要与时俱进。就像你刚才跟我讲的这些个疾病，咳痰喘用喷雾，用消炎药，用止咳平喘的药，对不对？对，在过去这是我们严重最好使的方法，但是好使不等于治好病。啊，张世京总监没在这方面，它具有极其特殊的重要效果、重要功能。它匹配了人体所有的5000多种活性酶，能够从头到脚解决细胞核病变的问题，最终带来的是非比寻常的疗效。所以说，你用上之后就见效了，就受益了。
1: 那郑老师啊，那我这回再申请，我再申请多少的？
0: 我建议至少再申请2个周期的，你这边抓紧时间去申请，拨打电话。那咱们这个推广工程还是那句话，随时要结束了。那所以说呢，先打电话，先报名，先申请，好不好？
1: 好，我这就马上就是打电话，把名额申请上。好的啊。
0: 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这人说的就说多了啊。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后面还有听众啊。咱们再见。
2: 曾仕青、荣姐梅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老师好啊！我今年65岁，我呀来自辽宁沈阳。
0: 一听就是东北人啊。你这个身子骨怎么样啊？你跟我说说。
3: 我跟您说吧，曾老师，我现在真的是啊，太遭罪了。我呀是13年的时候查出来的脑动脉硬化，完了吧，这个血压还高，然后就吃的这个药叫血塞通，可是吃完之后吧，这也不管用啊，这血压还是高。
0: 你吃完药之后，血压能达到多少啊？你告诉我。
3: 啊，我高压是150，低压95。
0: 那确实高点儿啊，还有什么症状吗？
3: 我最严重的症状吧，就是头晕，就是上来那个劲儿吧，就看哪儿都是天旋地转的那种感觉。如果我自己又不扶点东西吧，都能晕倒在地上。
0: 那确实挺严重啊，就像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伙说的，高血压是全身性疾病。它会引发心脑血管疾病，会带来高血压、肾病，啊！但是你服用血塞通之后吧，血压依旧居高不下，头晕的症状还那么重，这确实很危险，一定得重视，啊！那你除了血压之外，还有哪个不舒服？
3: 另外吧，我还有关节炎，这个我也得有16年了，我现在就这个手关节和这膝盖都变形了。尤其是在那个阴天下雨的时候，那个关节吧，就像有那多少虫子在啃一样，那都钻心的疼啊！我真的，我特别遭罪。
0: 我太能理解你的遭遇了， 真的，就这个骨痛啊，现在很多患者朋友真是痛不欲生。在你之前呢，有很多患者朋友啊跟我形容啊，他疼起来的感觉像这个当刀刮骨一样啊，简直是生不如死。而且你这个病吧太严重了啊，你看你这个膝盖都变形了是吧？
3: 是，张老师啊，就这些年呢，我为了治这病没少吃药，尤其是那激素药，现在吃的我这个双侧股骨头都已经

0: 会死了，基本上啊就是卧床了。平时啊，多亏老伴儿照顾。
1: 我打断你一下啊，就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记住了，很多人在得了哮喘病之后，在得了风湿骨病之后，都吃一些含有激素类的药物。这个激素类的药物，显著的特点就是见效快，吃了之后就不疼了，人就感觉舒服了，啊，可以说是止咳平喘止疼效果非常好。但是，凡事都有利弊呀。大家对这一类药物不了解，激素类的药物对人体带来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首先，咱们吃了之后会出现向心性的肥胖。啊，那老姐，就我问问你啊，你是不是比过去胖多了？
0: 啊，确实，这脸胖多了。
1: 其次啊，就是它对身体造成的影响非常大，对我们这个脏腑器官会造成严重的损害。比如说，你像肝脏啊、胃肠啊、肾脏的损伤是最严重的。另外，就吃激素类的药会带来骨头坏死。就比如说，像你刚刚提到的那样。
0: 张老师啊，别的不说，我就知道那个激素药，那可把我坑够呛啊，那罪给我遭的，我真是啊，强活了呀！我家吧住5楼，我现在是根本就下不来楼了，成天累月的就在那家里憋着，真的就跟那蹲监狱似的。也呀，就是孩子们要是回来呀，才能把我背下楼，让我透透气儿，真的是太遭罪了。另外吧。现在还多加个病，就是啥呢？这个便秘特别严重，张老师，我现在基本是好几天才能便一回，这还得吃药才能下来呢。
1: 你说的我都知道，在临床上我们说这个病啊叫不死的癌症。
0: 是啊，在过去，你像什么药酒啊，还有那个祛风散寒的，活血的药，这我都用过，那就是不管事儿。
1: 确实啊，我能理解你当时的心情啊，这个久治不愈，病急乱投医嘛。
0: 哎呀，可不是嘛！
1: 借着老姐姐这个情况啊，我跟大伙儿说一下。咱们治病啊，还要选择科学的方法。就这位朋友，你说的，你这个治疗风湿骨病啊，用了一些祛风除湿的、活血化瘀的，还有散寒止痛的药物，这些方法吧，都已经是落后多少年了，就根本没有带来什么具体的效果，啊，没有什么确切的疗效，多说就是缓解症状，啊，现在治病随着科学的发展，我们必须要推陈出新。运用最先进的生物医学，运用生物新药来解决疾病，啊，这样，你既然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了，啊，你就放心大胆地把这个疾病交给我，我帮你治，好不好？我肯定要给你治好的。
0: 哎呀，那可太好了，郑老师啊，我呀就等你这句话呢。
1: 要治好，咱们说了，要怎么治，我得让大伙听明白，对吧？具体应该怎么治，我们是从人的根本、细胞的根本，从细胞核上去给你治，因为所有的疾病的病根问题都是细胞核病变出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从根本上给你治。比如说你这个风湿骨病啊，那就是骨细胞核病变了。谁能够解决骨细胞核病变的问题呢？就像你说的，有病了找我看病，我是医生。那说这个骨细胞病变了，找谁去看病呢？骨细胞病变，他的医生是谁？我告诉大家，他的医生是溶解酶。这是我为什么让大家服用张氏清溶解酶的原因，因为张氏清溶解酶当中含有这个玻璃酸酶，它能够在张氏清溶解酶的匹配之下，啊，使这个病变的骨细胞核得到全面的修复再生。病变的修复了，死亡的激活再生了，骨细胞核激活再生之后，数量增加了，骨基质结构恢复正常。我跟你这么讲，一定记住了，骨细胞核激活再生之后，骨基质结构改善了，那么就我们这个骨骼的关节功能结构都会恢复正常的。可以说，补充张氏清溶解酶之后，我负责任的告诉你，不用多，30天之后就相当于给你换了一副新的骨架，可以说效果立竿见影， 有个成语叫什么？叫脱胎换骨，完全可以做到换一副新的骨架，你还会出现问题吗？你还会怕这个股骨头坏死吗？还会怕这个骨关节变形吗？自然都不会了。包括我们提到的高血压也是一样，大家要知道高压高是动脉硬化，低压高是中小动脉硬化。只要我们从病因入手，解决血管内皮细胞合并变之后，我们就可以恢复血管的弹性，最终身体得到全面的康复，明白吧？
0: 啊，那张老师，如果我用上这个张氏清溶解酶以后，就是大概什么时候就会有效果？
1: 我就这么说吧，当你用上之后吧，你当天血压就会平稳下降，等到半个月左右的时候，你这个降压药就可以减半。而且我再说一下，咱们通过30天的治疗之后，你

0: 压将会完全正常，不会反弹。你想想到那个时候，你还用再吃降压药吗？到那个时候，你还有出现头晕、迷糊、天旋地转的情况吗？不会了。所以你就放心大胆的用正式青松解酶为你健康保驾护航就可以了。
1: 张老师啊，通过你这么详细的介绍之后，我现在对咱们这个正式青松解酶就更有信心了。
0: 一定要有信心。另外啊，本次正式青松解酶推广工程啊，随时随地都会结束。产以上现在是一克一块钱，你有坚强的勇气，还有坚强的信心，你就抓紧时间参与到这次推广工程，好吧？
1: 好好，张老师，我跟您说，我就是特别相信您，所以吧，我一定要用上这个正式青松解酶。我家是沈阳皇姑区的，我得打厂外电话吗？还是在您这儿我就能申请名额呀？
0: 在我这儿报不了名啊，你必须得打厂外电话去申请啊，你抓紧时间吧，好不好？
1: 哎，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谢谢您了，张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氏青溶解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12点整，喜雨回响。
4: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我心中的偶像是张桂梅校长，她扎根大山，身患病痛却坚持教育，创办免费女子高中，点亮了无数女孩的求学梦想，把全部心血奉献给祖国的教育事业。她心怀家国、无私奉献的品质深深打动了我，我由衷敬佩这位燃灯守护者。今后我要以她为榜样，努力学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努力成长为一名奉献社会、报效祖国的新时代少年。
2: 听众朋友，这里是锦州新闻广播，接下来欢迎您收听专题节目《中国精神》。
3: 是怎样的精神支撑让中国人坚持不懈，最终成功实现太空梦？在实现太空梦的过程中，又有着怎样动人的故事呢？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特别节目《中国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回溯华夏的历史，从嫦娥奔月到万户飞天，遨游太空一直是中国人孜孜以求的梦想。2003年10月15日，中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成功发射，中国第一位航天员杨利伟首次遨游太空，中国人终于圆了千载的飞天梦。从首次实现载人航天飞行到完成太空行走，从把玉兔号送上月球到追梦火星的天问一号踏上漫漫征程，中国人在追梦太空的道路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奇迹。但当时光追溯到50多年前的时代，我国准备执行首个载人航天计划，却因为各方面条件不成熟不得不放弃。航天大国俱乐部里也根本没有我们的席位，而中国几代航天人硬是凭着不服输的一股劲，埋头苦干，不畏难，不气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把困难踩在脚下，突破道道难关，这才有了今天的航天圆梦。那么我们的航天人是怎样克服层层险阻的呢？带领航天工作者披荆斩棘的载人航天精神是什么？对于我们今天又有怎样的启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傅丽莎老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特别节目《中国精神·载人航天精神》。
4: 大家好，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中国精神》。1998年，有一个33岁的年轻人到北京的新单位报到。单位的老人们啊，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说10年以前有一个美国人到中国来访问，演讲的时候说了一段话。他说：“人类第一位向往飞上月球的是谁？是中国古代的一位美丽姑娘。人类第一个登上月球的是谁？是一位美国人。那个美丽的中国姑娘就是嫦娥，那个美国人就是我。”这名演讲者叫阿姆斯特朗，这个听故事的年轻人叫杨利伟。5年之后，杨利伟成为浩瀚太空中的第一个中国

0: 访客。他在全世界的注视下写下一句话：“为了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中国人来到太空了。”这一天是2003年10月15日，距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上马已经过去了11年，距离我国科学家首次提出载人航天的设想已经过去了35年。而中国人等这一天又何止等了几十年？中国啊，原本是火箭的故乡，早在1000多年前，我们就发明了火药，并且造出了火药推进式火箭。从嫦娥奔月的传说，到敦煌飞天的壁画，从唐朝的28宿到明代的万户飞天。中华儿女一代又一代编织着对宇宙的向往和飞天的梦想。然而，近代以来，由于闭关锁国、清政府腐败无能，中国从世界强国沦为任人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被列强侵略压迫长达百年。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百废待兴的落后局面，面对来自国际社会的武力威胁。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果断做出了发展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1956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明确提出，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同年10月8日，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正式创建。到了1968年，我国开始启动首个载人航天计划"曙光一号"计划，但是由于国家工业基础薄弱、科学技术落后，计划几经波折，最终未能实施。直到1992年9月21日。中央批准正式实施载人航天工程，代号921。在此之后的近30年间，先后有6艘载人飞船、5艘无人飞船、2个空间实验室被送上太空，共计11名中国航天员，14人次飞出地球。从航天员飞天、太空行走，到神舟、天宫、太空接吻。再到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横空出世，中国航天人胸怀报国之志，自强不息，锐意进取，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
1: 中国载人航天事业，毫无疑问是一个庞大而又艰巨的事业。若是将中国的载人航天看作是一个宇宙飞船，那么要将它送入太空，运载火箭上一定有着众多动力强劲的助推器，载人航天精神便是其中之一。那么，载人航天精神的内涵究竟是什么？
0: 伟大的事业孕育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推动伟大的事业。中国航天事业之所以能够开拓创新、突破前进，归根结底在于航天精神的支撑和引领。对于航天精神的科学内涵，我国几代领导人都从不同角度做出过概括。2003年11月7日，在庆祝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大会上，党中央首次将载人航天精神总结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这4个特别。2013年7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神舟十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和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强调，我们培养造就了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培育铸就了伟大的载人航天精神。下面我将就载人航天精神这4个特别的内涵分别阐释。第一，特别能吃苦。1998年1月5日， 由14名预备航天员组成的我国第一个航天员大队正式成立。等待他们的是长达5年的艰苦训练。在基础理论学习阶段，他们要学习58门课，3000多个学时。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杨利伟在连续2年多的时间里几乎都没在晚上12点之前睡过觉。为了解困，他准备了一个特大号的杯子，里面泡满浓茶，熬不住就喝2口。号称魔鬼训练的超重耐力训练，离心机以时速100公里旋转，人坐在里面要经受8个大气压的压力，相当于有8个人压在自己身上。整个过程啊，头晕目眩，呼吸困难，面部肌肉都被拉扯变形，眼泪不自觉地往下流，每分每秒都是煎熬。航天员训练的时候，手边都会有一个红色的按钮，一旦坚持不住，按下这个按钮，训练马上终止。但自从1998年航天员大队成立以来，22年过去了，我们没有一个航天员主动按下这个按钮。多年以后，杨利伟在自己的书中写道：“当一件事儿坚持到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实际上就接近成功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航天人的吃苦不单只经受物质条件的艰苦，更包括克服身体的辛苦，战胜意志的困苦，是求索路上对梦想的笃定和坚守，是困难面前百折不挠的韧性和毅力。载人航天精神的内涵第二点是特别能战斗。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齐发任10几年来有一个心心念念的愿望，就是要去到载人航天飞船主着陆场。但是由于工作繁忙，年事已高，一直未能成行。直到2013年神舟10号任务的时候，他终于圆了这个梦。向导问他：“您想看什么？”齐发任说：“我想看神舟1号的落点。”向导很奇怪，说：“大家来都是看神舟5号啊。”齐发任说：“我对神1最有感情。”1992年，齐发任出任载人飞船总设计师。那一年他59岁，摆在他面前的是2大难关，第一是人才关。当时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初期，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叫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很多人下海了，出国了，人才队伍严重断层，除了50-60岁的老专家，就是没经验的年轻人。人们不免质疑，说这样的队伍能搞飞船吗？第二是技术观。中国搞载人飞船比美苏晚了近40年，如果按部就班，还搞一艘跟人家几十年前一样的飞船，已然不能提振民族自豪感。怎么办？只能从零开始，跨越式发展，瞄准当时最先进的俄罗斯联盟 TM 飞船，选择技术难度极高的3舱方案，在一些关键技术上还要有所超越。一场与困难较量、同时间赛跑的战斗就此打响。整7年，齐发任带着大伙儿像上了发条一样，卯足了劲儿加班加点。很多年轻的同志啊，直接把铺盖卷就搬到了办公室，人员3班倒，人停机不停。终于攻克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进行了大量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实验，预计在1999年11月发射第一艘无人试验飞船。但对于这来之不易的第一次，齐发任心里没底，中央也没底，就只是要求说，只要回到中国就行，可千万不要掉到海上去啊，也不要掉到国外去。1999年11月20日6时30分，我国第一艘无人飞船神舟1号自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并于次日凌晨成功返回。不仅回到了中国，而且离预定地点只有10公里。神舟一号的成功意味着中国航天用短短7年 走完了发达国家用三四十年走过的路，更表明我们的载人航天队伍是靠得住的队伍。整整14年之后，齐发任终于来到了位于内蒙古四子王旗的飞船着陆场。齐老乐呵呵地让随行人员给自己拍了张照片，说要留作纪念。身边人忍不住问他，说您为什么这么多年费尽周折，就是想看神舟一号的落点呢？当时已经80岁高龄的齐发任只是平静地说，因为神一是从无到有，风险很大，成功了很不容易。轻描淡写的一句话，代表的是成千上万的科研人员默默奋战的无数个日日夜夜。谁说没有硝烟就不是战场？中国航天人的战斗不是一腔孤勇，不是单打独斗，而是敢打硬仗的勇气，能打胜仗的底气，是团结一心的硬气，是自力更生的志气。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参与东方红一号卫星任务的老科学家回信中所指出的，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勇于攀登航天科技高峰，这句话写在了长征五号 B 火箭的发射塔架上，成为新一代航天人的集体信仰。
1: 要想把载人飞船送上太空，绝非易事。能吃苦，能战斗，仅仅是克服困难的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则需要航天人具备超强的应变突发情况的能力。与此同时，在这成功的背后，也有无数平凡岗位上劳动者的默默奉献，他们用自己的汗水与付出，成就了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取得跨越式的发展。那么，在难以意料的突发情况出现时，中国航天人究竟是怎样迎难而上的？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背后，又有哪些默默无闻、辛勤奉献的感人事迹呢？
0: 载人航天精神内涵的第三点，特别能攻关。刚刚啊，我们谈到了长征五号 B 火箭，这里我想给大家分享一首词：枕戈饮胆900天，万般磨砺难尽言。今夜可感片刻闲，硝烟才散举眸广寒，何日月又圆。这首词作于2019年12月27日，作者李东，长征五号系列运载火箭总设计师。这一天备受瞩目的胖五第三次发射成功，举国欢腾。可没有人知道李东和他的团队是如何度过的这900天。胖五是网友对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昵称，因其体型巨大而得名，直径5米，身长近57米，相当于20层楼高，重量达近900吨。胖五所采用的新技术比例高达95%，而国际惯例是不超过30%。这么大规模的技术创新，为的是实现运载能力一次性提升2.5倍，把更大更重的飞行器送上太空。2017年7月2日，长五第二次发射，火箭升空过程非常顺利，天气很好，人们甚至能在地面用肉眼看到助推器分离。年轻的工程师啊，都已经开始给老婆发短信，说老婆我马上该回去了，机票已经买好了。可就在第346秒，突然有一个发动机故障，火箭慢慢失去推力，发射失败了。所有人都傻眼了，这个故障在之前全部的地面实验中从没遇到过。怎么办？归零。在航天领域，归零意味着重新开始地毯式排查，这一查就查了908天。为了找到问题根源，团队重新研制了8台发动机，试车时间13902秒。要知道， 长五的氢氧发动机，从开始研制的13年里，也不过研制了16台，试车3万多秒，2年半，他们完成了之前13年工作量的一半。航天是万人一杆枪的事业，火箭的发动机相当于人的心脏。要再造心脏，可不是几个人几个团队就能干成的，而是一场技术攻关的全国大联合。像清华、北大、北航、北理工、国防科大、中科院、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集团、航空工业集团全都加入进来，共同分析，联合攻关。终于在2019年12月27日，沉寂908天后，胖五王者归来。
2: 5、4、3、2、1。

0: 当晚，李东在自己的朋友圈发了我们之前提到的那首词。本来最后一句写的是“今日月正圆”，想了想，他又改成了“何日月又圆”，后面加了一段话：“明年几次重要发射，首尾相接，环环相扣，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不敢半分懈怠，不容片刻喘息。”2020年5月5日，汉武的兄弟火箭长征五号 B 火箭成功将22吨重的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送上太空，正式拉开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三部空间站任务的序幕。
1: 5、4、3、2、1，过。

振奋人心的成功，靠的是中国航天人一次又一次攻关的卧薪尝胆，一次又一次挑战的众志成城。而在这条路上，从来不只有鲜花和掌声，更有荆棘和泪水，不只有成功和顺遂，更有失败和挫折。但他们从不放弃，从未退缩，其中的秘诀是什么？答案我们一会儿揭晓。载人航天精神的内涵第四点是特别能奉献。有一首歌，歌词是这样写的：我守卫着一条无名铁路，从春到夏，我陪伴着一趟神秘列车，从秋到冬，我骄傲，我自豪，我是那通天大道的守护神。歌词中的这条无名铁路是我国目前唯一一条军管铁路，位于中国内蒙古境内的巴丹吉林沙漠，全长271公里，始建于1958年，由6300名铁道兵历时500多天，以牺牲120名官兵为代价铺设而成。我国第一枚导弹、第一颗卫星、第一枚火箭、第一艘神舟飞船都是由这条铁路运输的，所以人们也把它叫做通天路。通天路上的点、号、兵依然在采用人工作业。点号是一个特殊的建制，全长271公里的铁路每隔10公里设一个点号，每个点号几人到十几人不等，他们一年365天的任务就是护路。茫茫戈壁滩，气温最高时可达49摄氏度，最低-34摄氏度，风力最高可达14级，能刮上几天几夜。战士们每天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人一锹一背包，清沙检修寻道。有一次酷暑作业，一个小战士站着站着就晕倒了，大伙儿赶紧把他挪到屋里用酒精降温。连长问他：“你想吃啥？”小战士迷迷糊糊地说了2个字儿：“雪糕。”副连长背起被子，坐上火车，就去了100公里开外的清水镇，批发了几十根冰棍儿，为了保温，用被子卷着一路抱回来。战士们坐在铁轨边上就开始吃，一边吃一边乐。再苦再难，战士们也能坚持。最难过的是对家人的亏欠。270点号的战士姜思远，服役5年，一次都没有回家过过年。大年初一，战士们过年的独特方式是喊山。所谓喊山，是去到离点号比较近的一座比较高的沙山，站在上面向远方大声喊话。有人喊：“老婆，我想你了，你和孩子要好好的，不要担心我。”有人喊：“爸妈，过年了，你们还好吗？你娃子我在这儿好着嘞，你们不要操心。我们这儿现在下雪了，家里下着吗？”中国载人航天每一次成功的背后，都有千千万万像点号兵一样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正是他们年复一年的付出、牺牲和奉献，才一次又一次托举起火箭升空、神舟飞天。那么问题来了，支撑他们默默奉献的力量究竟是什么？这里我想讲一个小故事，关于神舟七号的故事。很多人对神七的印象大概都停留在航天员翟志刚挥舞国旗的那个经典画面，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画面背后的惊魂十分钟。2008年9月27日，是翟志刚、刘伯明和景海鹏3名航天员执行神舟七号任务的第3天。按照计划，下午4:41，翟志刚率先出舱，
并向地面报告：“我已出舱，感觉良好。”地面上顿时响起掌声和欢呼声。可就在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飞船里的语音警报突然响起，并不断重复一句话：“轨道舱火灾。”轨道舱火灾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飞船很可能发生爆炸，意味着航天员很可能回不来了。在这样的时刻，地面飞行控制中心传来了刘伯明和翟志刚之间的对话。刘伯明说：“动腰。”动腰就是翟志刚。动腰，我们继续。翟志刚回答：“明白。”在巨大的危险面前，我们的航天员想到的不是自身的安全，不是个人的生命，而是任务。三人临时决定，景海鹏继续操作飞船，刘伯明和翟志刚打乱实验顺序，抢先把国旗带出舱外。这才出现了全世界所看到的，由上百名中国科技人员一针一线绣成的五星红旗在太空高高飘扬的画面。

0: 后来经排查，之前的火灾警报是一次仪表误报。返回之后，三名航天员才说出了当时的想法。他们说，如果回不来了，就把这舞动国旗的画面作为我们的永别。讲到这儿，对于之前的问题，大家可能明白了，是什么支撑着航天员在魔鬼训练中苦苦坚持？是什么鼓舞着科研人员长年累月鏖战攻关、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又是什么让千千万万的航天人默默奉献却心甘情愿？是祖国，是中国人心头最鲜艳的那抹红色，是流淌在中华儿女血脉中的爱国主义。这是载人航天精神的核心，也是一切民族精神的核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去不掉，打不破，灭不了。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
1: 如今的中国繁荣富强，载人航天事业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从艰苦岁月中诞生的载人航天精神，却依旧闪耀着它的光芒。中国载人航天一路走来，不仅有鲜花与掌声，也有荆棘与泪水，但正是有载人航天精神的指引，中国航天人才能在一次次的卧薪尝胆中乘风破浪，在一次次的攻坚克难中奋力前行。那么，载人航天精神的内涵，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这四个特别，在新时代的背景下，究竟有着怎样的发展？对于新时代的年轻人，载人航天精神又有着怎样特殊的意义呢？
0: 那么，我们今天学习载人航天历史，讲述载人航天精神，意义在哪儿呢？这里我想给大家展示一封信，这封信是我们北航的一名硕士三年级的学生写的，他叫王楠。他在信里写说：“2013年神十上天的时候，我上高二。那堂太空授课是我最美好的一帧记忆，而太空教师王亚平一直是我追梦路上向往的光。我很感动，我就去找到了王楠，我问他：“你是什么时候对载人航天这么感兴趣的？”他很清楚地回答我是在初一，08年。我非常好奇，我说你为什么记这么清楚？是因为什么事儿吗？他说就是因为神舟7号的那次轨道舱火灾。他当时看了航天员的采访，他发现真的有一群人，哪怕自己牺牲了，哪怕永远回不来，也要把五星红旗展示给全世界。也要让全世界看到中国人迈出了自己的太空第一步。这件事儿给他的震撼非常大，所以从那以后，每次飞船发射他都很关注。到了2013年神舟10号太空授课，他已经上高二了，是物理课代表，他就去撺掇老师说能不能让我们看这个直播啊？老师们也很开明，动员了全年级一起看。他跟我讲，当时是上午10点钟准时上课，课前他路过那条走廊，看到整个年级每个班都打开了电视，所有同学都在那儿等着看。他一下子觉得很光荣，自己的这么一个建议能让这么多人一起抽出40分钟来听航天员讲课，没准就有些人因为这40分钟喜欢上航天了呢。有一种把自己的梦想分享成功的自豪感。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王楠把自己的6个平行志愿的首选专业全都填成了测控，就是为了离航天事业近一点。像王楠这样的年轻人还有很多，他们在航天精神的激励和鼓舞下长大， 也愿意把自己的未来交付给伟大的航天梦想。我想这就是传承的意义所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会见嫦娥四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所指出的，伟大事业都始于梦想，在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人都要心怀梦想，奋勇拼搏，一步一个脚印儿，一棒接着一棒，在奋力奔跑和接续奋斗中成就梦想。而这种传承也不限于航天事业本身。我是北航的一名思政课教师，航天系统的很多总师都是北航的校友，像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戚发任，都是北航的第一届毕业生。而我们刚刚提到的长征五号系列运载火箭总设计师李东也是北航的校友，所以在教学实践中，我们会专门邀请他们回来做讲座，也会安排学生去采访。我们把这种形式天边不如身边，身教胜于言传，通过近距离接触大师，让学生亲身领略航天人的风采，让航天精神从高高在上变得触手可及。我记得有一次学生采访戚发任，戚院士讲了自己少年时期的故事。他1933年出生于辽宁，在大连长大，那时候的东北还在日本的统治之下。到了高中，抗美援朝开始了，有很多志愿军伤员都是从大连码头转，戚发任要和同学们一起把伤员从船上抬到医院去抢救。他看到有大量伤员都是被美军飞机轰炸扫射受伤的，伤情惨不忍睹，所以戚发任决心要造飞机。高考三个志愿他全都填了飞机系。到了后来，由于国家需要，戚发船都有他的参与。我们有一个学生采访戚院士之后很感慨，他在随笔里写，当这样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把自己的青春岁月和你娓娓道来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他也曾经和我们一样青春正当年，而正是因为他把自己的青春和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才收获了无悔的人生。所以载人航天精神远不止航天事业本身，他所传达的不单是航天梦，更是报国情。只要给学生种下了这颗种子，无论将来从事哪个行业，它都会化作一种信念、一种追求，影响并贯穿他们的一生。转眼间，中国航天已经走过了64年，中国载人航天也已经走过了28年。很多激动人心的时刻已经定格为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从无人飞行到载人飞行，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从舱内实验到太空行走，从短期停留到中期驻留，曾经落后于美苏40年的中国载人航天已经大踏步迈入空间站的时代。一部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史，就是中国航天人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创业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国载人航天事业的成就，充分展示了伟大的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坚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决心和信心。航天精神薪火相传，报国情怀更续不断。当青年一代接下新时代的接力棒，我们有理由相信并期待，中国航天必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书写 新的精彩，而中国人民也必将同全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开创更加灿烂辉煌的美好未来。谢谢大家。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竹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我心中的偶像是孙家栋爷爷，他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大总帅，从东方红一号到北斗嫦娥，他一生践行着国家需要我就去做的理想。我深深被这位时代楷模所感动，今后我也要以他为榜样，为中国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少年力量。

十月金秋，红旗飘扬，锦州新闻广播与您共迎国庆，传递温暖声音，记录城市成长，愿山河无恙，人间皆安，祝福大家假期喜乐，祖国永保风华。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我心中的偶像是屠呦呦奶奶，她作为伟大的医药科学家，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提取出青蒿素，拯救了全国亿万人民的生命，为国争光。她淡泊名利，用行动诠释爱国担当，令我深知敬佩与感动。在今后，我要以屠呦呦奶奶为榜样，努力学习，树立远大的爱国理想，争做新时代的好少年。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这几天呢伴随着咱们栏目全新升级改版正式的更名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是得到了咱们广大听众家人们更高的

0: 晚忧啊，晚晴啊，就是即使我们到了晚年夕阳之际，仍然是晴空般的澄澈美好。那这是一个呢，融合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适应性良好和生活满足感的一个结合目标啊，真是太好了。尤其是哈，我们很多中老年群体，他们更需要这样的一档栏目啊，能够完全公益功利性的，就是给大家来普及教授各种的健康知识和常识啊，而且呢是能够给他们最简单啊最实用的这些好办法啊，无论是我们说各种疾病提前预防啊啊，这个咱们叫未病先防是吧，还是说呢出现了各种疾病以后正确的治疗干预啊，都能提供及时有效的好方法。那么这一点呢，在当今的时代，那显得是更加重要了。而我呢，更加坚信啊，一定要把升级改版以后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节目办好、办实，让我们每一位听众家人，每一天啊，我们都能有所得、有收获。那每一天每一年都能够健康常伴，乐享天年，安度百岁。当然呢，我的这份信心和决心啊，那不是说随便立下的志愿啊，是因为啊，我为广大的家人听众请到了一位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啊，相信呢提到这个名字肯定是有很多家人们是很熟悉了啊，因为这个楚老师呢无论是在现代医学啊还是说在中医界绝对是堪称典范的人物啊，带头参与成立了中医科学院治未病中心，也是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那取得的成就荣誉更是无数啊。尤其是啊，他提出独到的中医养生还有这个祛病的理论啊，已经是全面的编入到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已经被列为独立的中医学科。现如今呢，我是通过了贵人相助啊，很荣幸啊，能够与楚老师有接触见面的机会。而且呢，当楚老师得知我这些年哈、我所做的老年事业以后呢，真是无比的高兴和称赞呐、特别是当我说出来，我说我要把广大家人们的身体健康作为首要任务的时候，哎呀，楚老师更是喜出望外。他跟我说哈，这是一项最伟大的工作，健康事业呢，关乎着经济发展、社会文明和人民福祉，是保障生命核心的事业和责任呐、并且是非常的愿意长期做客我的节目，啊，把他这几十年宝贵的防病治病的经验方法啊，都和大家来分享，而且是无偿的啊，担任我们《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的长期客座嘉宾。真的，这真让我感到无比的荣幸，无上的光荣啊。也正是因为说有了楚老师长期节目的做客，我这才完全有信心说办好这档栏目，才有信心呢在未来真正的为我们广大的家人提供最行之有效的健康帮助，这更是咱们广大家人们的福气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咱们隆重的欢迎有请楚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哎，你好，希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楚老师，真的是无比荣幸哈、就是能把您邀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来。
1: 哎呦，您客气了、
0: 而且您能长期的担任我们的主讲嘉宾、让我真的我无比的高兴啊和荣幸哈、
1: 哎呦，
0: 首先呢，我代表我们所有的这些听众家人啊，对您的到来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啊，感谢您，您辛苦了。
1: 哎呦，

0: 你千万别这么客气啊！说心里话吧，我能来到你这个节目吧，从我个人角度，我还是感觉挺荣幸的。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些年呢，你做这个老年这个福利事业啊，我呢也是了解的比较多啊，因为在业界也算是有口皆碑了，而且做得很好，所以我认为呢，这个符合当今这个时代，就咱们国家这个国情来讲呢，你这个。对老年事业所倾注的时间精力啊，包括你所做的这些，助老的这些事情，它很有这种带动性，啊，对社会这个影响面来说呢，也很深刻，对吧？因为咱们国家，咱知道现在已经全面进入老龄化时代了，啊，所以说越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还是鼓励呢更多的人或者更多的一些机构。甚至可能从国家战略方面来讲呢，可能更加要倾向一些老年人的一些，不管是他们的衣食住行也好，吃喝穿用也好，尤其是我认为，既然已经进入到老龄化这个时代，啊，就老年人随着人口日益的增多，那么我们都在想追求健康长寿，让老年人呢真正的能够老有所乐。啊，那这个乐可能就要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基础，就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啊，没有病痛，啊，才能实现老有所乐嘛，啊，所以说，你办这个栏目，包括你跟我讲说这个栏目未来的重点倾斜，啊，还要倾斜于老年人在健康方面、健康领域，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这个帮助，这一点从我内心角度来说，啊，做的是非常正确的。所以我很愿意来到这儿，
1: 其实呢，就是，应该说吧，就是做老年福利事业这么多年哈，虽然说也曾经做出过一点点的这个，大家所谓的成绩哈，其实就是这么多年以来我的一个成长的经历
0: 对，
1: 和我们祖国的整个的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我们已经摆脱了从以前吃不上穿不上的那个时代，到了现在呢，我们说基本上没有说吃不上穿不上的。
0: 那是对，
1: 我们绝大多数的老人现在最大的问题啊，其实就是养老的问题，晚年的生活的健康程度，就像我们
0: 对，
1: 说的，怎么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度晚年？
0: 是，
1: 那首先你得健康，你才能快乐。
0: 对，就是现在这个从健康角度而言，整个的医疗压力来说，其
1: 太
0: 实
1: 大了。
0: 对吧，最大的医疗压力还是在老年群体上。是吧？就是这个，我们到医院能看到了，其实70%甚至80%，啊，大多数人都是一些老年人。所以说，这个全社会的角度来讲，这个老年人身体健康、医疗压力啊，已经呈现出一个空前的一个增大、增多、加重的一个趋势啊。而且老年人一旦患病以后，是吧？他可能连带的是整个家庭，这是我们从小的来讲啊，说老人生病了。啊，自己啊，说遭罪也好，痛苦也好，同时呢，作为家里的子女来讲，啊，那无疑就是增加了很大的一个牵绊和负担，
1: 其实我
0: 是
1: 觉得
0: 吧？
1: 第一大问题是经济压力。
0: 哎，对，
1: 虽然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国家都已经普及了这个养老的保险啊，
0: 包括医
1: 我
0: 保的政策，
1: 对医保的政策非常好，非常不错了，但是它会有一些实际的问题。第一个，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啊，常见的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
0: 慢性
1: 些
0: 病
1: 长
0: 嘛，
1: 期慢性病，
0: 对，
1: 长期的吃药用药，如果是在医保范围内的啊，可以报销补助一部分的还好。啊，但如果说额外的有一些用药
0: 对，
1: 不在范围之内的，你可能需要自费，
0: 对，
1: 这长期起来这不是小费用。
0: 对，这个有一些治疗产生的一些花销啊，它肯定是没办法纳入到全额报销的，对吧？还有一些是啥呢？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慢性病、一些常用药啊，算纳入到一些报销的范围。但是呢，时间过长之后呢，其实很多一些老人他们也需要一些新的方式和方法啊，一些传统的一些方式方法，可能对他们来说呢，效果可能越来越弱一些了
1: 对，就要换药
0: 啊，
1: 啊，
0: 换药
1: 联合
0: 啊，
1: 用
0: 对吧？换
1: 药啊，
0: 方式、换方法呀，或者是住院呐、涉及到更多层面的东西啊，所以这时候可能在花销方面无非就会加大。 对吧？我说有的老人讲，哎，我退休工资还可以，
1: 嗯，
0: 但是有一些老人，他未必是这样的，对吧？他可能在整个医疗的进行过程当中，产生的花费，可能很大一部分还需要子女去承担，对吧？
1: 尤其是现在，我觉得近些年来日益增多的各种慢性的这个疾病，像恶性肿瘤啊，
0: 嗯，
1: 啊，或者说不是恶性肿瘤的，比如说像什么风湿类风湿这种哈，
0: 嗯嗯，
1: 它虽然不是恶性疾病，但是长期的
0: 顽固性疾病，
1: 顽固性疾病，
0: 嗯，
1: 对，很难治的。
0: 对，
1: 这个有一些不仅仅是做手术的问题，这个治疗费用，后期的庞大的这个维持的费用，
0: 嗯，
1: 维护费用，
0: 对，
1: 这个是很多子女就是说感觉压力真是非常
0: 大。当然了，现在
1: 嗯，
0: 很多这个家庭来讲呢，这个年轻人，像说80后说现在是主力军。上有老下有小，
1: 嗯嗯，
0: 是吧？如果家里老人在患病，
1: 嗯
0: 啊，你比方说呢一些失能性的一些病症啊，你比方说现在很多一些脑血管的意外、中风、偏瘫，
1: 那还考虑到护理的问题。
0: 你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了，为啥说老人自己痛苦，给子女带来这种牵绊、压力、负担，有很多是无形的。
1: 对，
0: 对吧？它不光是花费方面的问题，
1: 嗯，
0: 它需要一个长期的照料、护理，包括子女在外面，不论是工作呀、打拼呢，他可能无时无刻的还要考虑家中的父母，
1: 对
0: 啊，家里这个老人
1: 这个牵绊也是
0: 对，
1: 他
0: 个很耗费一个人的精力的，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负担它是隐形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些也都是我们现在全社会，对吧？现在所面临的这样一个的问题，
1: 对，
0: 嗯，
1: 你现在我们说。我是算是个70后哈，但是我们现在的主力军像80年代这一代人，
0: 嗯，
1: 包括70年代这一代人哈，真是上有老下有小，孩子呢大概是在高中大学，
0: 对，
1: 正是花费特别高的时候，
0: 嗯，
1: 老人呢已经老了，
0: 嗯
1: 啊，这个再有疾病缠身，那么夫妻两个双方4个老人。一个孩子或者是两个孩子，这么多的压力全压在子女身上。
0: 对喽，很多家庭原本是很幸福的家庭，
1: 嗯，
0: 很美满的家庭，为啥说一场大病回从前呢？很多家庭就是因为家里有病患，长期的拖累，真是把家庭给拖苦了。所以说，你看现在社会很多这个中老年群体。现在把重心也放在哪儿？全放在了这个健康上了，
1: 就是防病了。
0: 防病，
1: 真的，我现在这两年感触颇深哈。
0: 嗯，
1: 以前在一起，朋友之间谈什么，可能是谈谈什么时髦啊，
0: 嗯，
1: 穿什么衣服啊，嗯，听听歌啊，什么电影。现在大家见面了，聊的最多的就是
0: 身体怎么样，
1: 你血压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0: 对，
1: 你血糖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0: 对，
1: 哎，就是大家都是关注这个健康问题了。
0: 哎，所以说健康长寿，健康长寿，
1: 嗯，
0: 这个话呀，不是说简简单单说的，
1: 是，
0: 啊，所以说我们都渴望在这个时代。能够长寿，但长寿的最基础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健康，
1: 对，
0: 对吧？没有健康二字如何谈长寿呢？
1: 对，
0: 对， 对，
1: 我们经常会有这个老人就说，我虽然是活到了80多岁，但是我这个活的没有质量，
0: 没质量嘛，
1: 嗯，
0: 对吧？
1: 就是每一天都挺痛苦的。
0: 那活90活100，那天天让病痛折磨，对吧？那这个长寿就不能实际上真正叫长寿了，
1: 对对 对， 对，
0: 咱真正讲的长寿是什么？无病无痛，
1: 嗯
0: 啊，乐享天年，这才叫长寿嘛，嗯嗯。
1: 但是你说大家都想实现这个目标哈，
0: 嗯，
1: 健康长寿，硬硬朗朗的，
0: 对，
1: 这个身体健康的，嗯，但是这个说的容易，做到太难了。
0: 那倒也是，
1: 咱别说80、90岁了哈，咱就说50、60岁的，
0: 嗯。
1: 啊，就现在这个年龄呢，那有身体多少都是，哎呀，今天这儿疼那儿疼啊，
0: 嗯，
1: 吃不好啊，睡不好啊，整日的这种病痛，这种问题的人太多了。
0: 对对对，
1: 嗯，大家呢就是因此造成了这种，本身在这个年龄更年期的问题，就造成了那种很焦躁啊，
0: 嗯，
1: 急躁啊，非常痛苦。
0: 对
1: 啊，所以说我觉得呢。嗯，我就特别的想办这样一档健康的栏目，
0: 嗯嗯，
1: 啊，就是把您请到节目当中来，嗯，那因为您无论是在现代医学还是说传统医学都太有建树了，
0: 哎呦，您过奖过奖，
1: 而且据我了解，您在21岁的时候啊， 就获得了纽约洛克菲勒康奈尔医学院的双博士学位啊。27岁呢，任洛克菲勒生物学系的主任啊。
0: 对对。
1: 这个学校据我了解是诞生了近30位诺贝尔奖的这个得主。啊，太厉害了。
0: 对，这是事实，的确这样。
1: 后来回国之后呢，又攻读了中医学的专业。从职业医生呢又上升到了中医主任。这在我看来，你这简直就是学霸级存在的呀。
0: 可不能这么说啊，您太夸奖，太夸奖了。
1: 您的这个生命科学系列的这些著作啊，我都珍藏了。尤其这两年呢，您的这些科学理论啊，也成为咱们国家未来医学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所以说非常幸运哈，把您请到这里来，真是我哎呀，我就怎么表达我的这份幸运、感激、激动的这种心情哈。这更是咱们众多的听众家人们最大的一个福气哈。
0: 你看你这说着说着又感谢上了，千万别这么客气，是吧？你看我刚到这儿，我现在还什么都没做呢。你说你要总夸奖总感谢吧，我这心里还有点没底了，有点慌了。所以说不着急说感谢，是吧？就是我感觉啥呢，我能够在以后这个日子当中吧，是吧，能给咱们这些听众啊能够实打实的能够做点事情，是吧，能帮助咱们一些听众吧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困难啊，如果起到这个作用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伙再谢谢感谢感谢。啊，甚至你多说点他也不要紧，好听的话都愿听，是吧？但是我感觉没有太多必要，咱是刚才说的可能是玩笑话。你要是按中医来讲呢更没这必要，因为中医讲什么，中医讲中庸之道啊。什么叫中庸之道啊？中正平和呀，是吧？你不能过分的去渲染。所以我始终认为啥呢，就是头衔呢它无非就是个职称，你学历呢也无非就是你能力的一个基础而已。所以最终呢看什么，看你能给患者给病人在健康方面你能给大家能带来多大的收益好处，能带来多少帮助，我认为这就是最好的。
1: 您说的太对了哈。我们说现在这个好的医生从哪里去体现呢，一个呢我觉得是要仁爱之心。
0: 对呀，
1: 一定要体谅这个患者的一些难处和痛苦。不管贫富贵贱呢啊，我们都应该把患者当做自己的家人，当成亲人去看待。
0: 对。
1: 啊，再有呢，我觉得一定是要有好的医术啊，能真正的给我们这些患者呀解除身体上的这些病痛。
0: 那要是总结起来呢，那无非我感觉也就四个字嘛。人心仁术。
1: 人心仁术。
0: 但实际上咱讲你说这四个字要说起来其实挺简单的，是吧？你这真正要是做起来的话
1: 有点难，
0: 是吧？
1: 对。
0: 就现如今来说，你说有多少的医生大夫能做到这个人心人数这四个字，不好说。因为人呢都有这个私心贪念，这是人性嘛。那你说作为医生大夫，你说在自己这个工作当中还能不能守得住这个道德这个底线？职业都要讲什么叫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嘛。
1: 对。
0: 是吧，医生是份职业啊。只要是职业它都是有底线有道德的基础要求啊。就像咱们现在已经形成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规律，就是比方说到医院看病是吧，给医生包红包。那你说医生到底应不应该收这个红包，我们作为患者作为病人我们应不应该给医生送这个红包，你就这些问题我认为它值得我们现在所有人去思考这个问题，
1: 是
0: 对不对啊？
1: 嗯，
0: 啊，咱说医生治病，这是职业。
1: 那
0: 老师教学生，咱叫教书育人，那教师是不是也是职业啊？
1: 也是职业。
0: 说最简单，农民种地，他是不是职业呢？这也是农民的职业，他都是通过自己擅长的手段方法，来养家来谋生。所以说通过这个职业呀，说我们赚钱养家生活，我感觉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啊，这里面有但是，但是如果说一旦你的私欲心过重的话，换句话讲只求利益，那这种情况你就会丧失你的职业道德，一定会的。进一步讲什么呢，你职业道德要丢了，那也就是丢了你做人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底线了，对吧？ 你这就完全变性了，变味儿了，
1: 变味儿了，
0: 是不是变味儿了吧？
1: 嗯，是，
0: 是吧？说人呢，一旦丧失了德行，这个德行太重要了，要成为金钱奴隶的时候，可以这么讲，它比洪水猛兽都可怕，
1: 是，
0: 对吧？
1: 嗯，
0: 哎，所以这种例子太多了。就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吧，物欲横流的时代，你说医生这职业现在是不是很多老百姓讲啥的，吃香，
1: 吃香，
0: 是不是吃香？
1: 是，
0: 是吧？也很受人尊重。
1: 嗯，
0: 美化一点怎么讲？把医生称为啥呀？
1: 白衣天使
0: 啊，说白衣天使，
1: 对，
0: 是吧？嗯，其实越是这样啊，我感觉越要把自己这个底线，自己能不能守得住这个底线，是吧？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
1: 嗯。
0: 天使是干什么的？天使来人间干什么？是挽救众生来了。那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所以说，这个呢，不是强求的去要求谁，这个拿制度去约束也未必能约束什么。我认为还是作为医生自己，还是自己摸着良心，或者说自己去衡量自己的这颗心，衡量自己的道德品质，只有自己去衡量。
1: 嗯，
0: 对吧？你别人是改变不了什么。
1: 这个确实，
0: 所以说这叫仁爱之心嘛。
1: 嗯，
0: 那至于仁恕这两个字呢，我感觉还是它一定要建立在人心的基础上。
1: 嗯，
0: 啊，你没有仁爱之心，它不可能施仁爱之术。
1: 对，
0: 对吧？一定是这样的。啊，医术再高，心术不正，它不可能说给患者好好的诊病，给去治疗。
1: 嗯，有道理。
0: 哎，
1: 嗯，
0: 你另外呢，我认为这个仁恕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1: 嗯。
0: 也就是拥有好的医人医病的一些特殊的方法和办法，这叫仁术。也就是通过你擅长的一些特殊方法办法，能给患者解除病痛，这也叫做仁术。即使说，哎呀，你用这方法比较土，很守旧、很老旧或者很简单的方法，但是你只要能把患者的病症病给他治好了，这也叫是仁术啊。完全可以称之为仁术嘛。
1: 嗯嗯，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哈。
0: 嗯嗯，
1: 就越是能用非常简单的这个方法啊，解决疑难杂症，这才凸显出说我们这个医生的能力水平嘛。
0: 那是啊。嗯，
1: 啊，就像您当时您提出来的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啊。
0: 嗯嗯，
1: 整套这个功法理论啊，您提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当时遭到很多的这个质疑，是吧？
0: 哎，要说当时还的确这样。嗯，因为当时我提出这个呼吸吐纳啊，从养生去病的整套这个功法呢，持这个反对意见的，无非是两部分人。
1: 哪两部分人呢？
0: 一部分是崇尚西医的人，啊，
1: 崇尚西医。
0: 哎，对，因为他们认为啊，这个呼吸吐纳呢，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每个人每天每时每刻，
1: 嗯，
0: 谁不喘气，谁不呼吸呀？
1: 对呀，啊，这也不用你教啊，
0: 是吧？
1: 我生下来，
0: 嗯，
1: 是吧？这一出生我就喘气儿。
0: 对呀，
1: 嗯，
0: 啊，所以说，西方医学认为啥呢？这个呼吸喘气呀，啊，跟很多疾病不产生什么太直接的关系。
1: 嗯，
0: 也就是说，你有病以后呢，如果说通过呼吸喘气儿能把很多病就给治疗了，给改善了，他们认为这个事儿还是不成立的。
1: 不成立
0: 啊，所以西方医学认为呢，只要有病了呢，你不管是药物的干预啊，或者是你通过手术介入啊，还得采取各种各样一种强制治疗啊，或者抑制控制的方法，你必须得用。如果说你单独的靠呼吸吐纳的这些方法，西医认为讲你这个是肯定不行，你这不拿身家性命开玩笑呢吗？啊，所以这是当时西方医学啊，他认为这个有点不可思议啊，
1: 不能理解。
0: 对对对，嗯，另外还有一部分当时呢持这个反对意见的呢，我说是我们自己的家里人。
1: 家里人怎么讲？
0: 这个家里人不是说我家里自己的家里人啊，
1: 嗯，
0: 我指的就是咱们国家自己的大夫，就是中医
1: 啊，中医，
0: 嗯，尤其说什么是当代中医啊，我说的是当代的中医，因为在当代中医这个字典当中，你看现在很多人学中医的，
1: 嗯，
0: 啊，他们只针对中医气血经络呀，脏象五行啊，中医的阴阳平衡啊。这些其实都是最基础最基本的一些中医的理论吧。
1: 嗯，
0: 啊，其实也是最简单的基础。而现在大部分这个中医讲什么叫现代中医，什么叫现代中医，更多的偏向一些西医化了嘛。
1: 啊，
0: 是吧？
1: 你要说这个，我还真有印象。就我去看过中医，然后呢，也让我去做了抽血，啊，化验。
0: 血常规、尿常规，
1: 对，也让我去做了 CT。
0: 是
1: 我当
0: 吧？
1: 时还真挺不理解的，我说我是看中医号脉来的，人家说这个叫结合。
0: 结合了，中西医结合嘛。
1: 对对对，说现在都得结合。
0: 对，你看，这就是当代中医嘛，也是更多的偏向于。西医化，
1: 西医化，
0: 所以说它更加的参照于一些西医的一些舆论和主导。哎，就像你刚才讲的，可能到中医院看病，真正能够给你把脉的，诊病的少了，是吧？也给你做上心电图了，是吧？
1: 是，
0: 所以说这也是中医现在呢，偏向这个西医化，而且呢，也存在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不管是什么病症，比如张口汤、闭口药，无非也都是各种药方儿，除了这些呢，也不会别的了。这是我的一个认为。你看，当代中医普遍不都这种情况吗？甚至现在有一些学中医的，他已经完全不了解，也不理解中医这个呼吸吐纳的理论，完全不了解了。所以说，他们认为呢，这套方法都不管用了，就没有吃药来得快。你看，他们都这么想。实际上啊，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呢，我可以这么讲啊，就对我们这个健康来讲，它太重要了。我可以直接点说啊，就是现在呢，80%甚至90%的人都不会呼吸呀。
1: 80%、90%不会呼吸，您这么确定？
0: 你看啊，别感觉这个呼吸喘气儿。哎呀，说这怎么能不会呢？是吧？谁生下来不就呼吸喘气儿吗？这多简单的事儿啊！别忘了，这个呼吸呀，不单单是为了喘气，因为我们这个呼吸呀，与我们的气血经络，包括我们这个脏腑阴阳啊，有着最密切的联系。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老百姓总说一句话，叫"人活一口气"，这口气是什么啊？说中医叫什么？叫元阳之气。老百姓话，活的不就这口阳气吗？对吧？这中医叫元阳之气，那元阳之气从哪儿来的？中医告诉我们是先天之精化生的。我们生下来先天父母禀赋我们的叫先天之精，化生的精气，我们叫先天之精气。所以我们活这口气，那么活的这口气，难道说我们只靠这点先天的精气就够用吗？答案肯定是不够的，
1: 不够的哈，
0: 肯定是不够的。就像咱们说，老人现在你看有个习惯，说，哎呀，给孩子攒家底儿。
1: 对呀。
0: 但是不管你怎么攒这个家底儿，你积攒的一定是有数的。那你说，除了你攒这点家底儿以外，是不是还得需要孩子们后天在你家底儿的基础上，还得继续去努力去奋斗啊？不能说靠你这点家底儿就完全躺平了，坐吃山空，那不行啊。对吧？所以我刚才讲这个人活这口气。就是父母给的先天的精气，先天的精气很少，是有限的，每个人都一样，它不是无限的，是固定的，就那么多。
1: 那有多少呢？
0: 有多少是吧？我可以告诉咱们大家，包括你在内，咱们可以做个实验。你就知道了，你这先天精气到底多少？每个人都差不多啊，但有的人稍微多点，有的人稍微少点。但是能测试出来。你看，现在我说你做啊，媳妇儿，你可以做一下啊。
1: 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我一起做。
0: 你看一下我们，就是不管我现在我是30岁、50岁、我70岁、我80岁，你想知道我自己的元阳之气，我体内这点精气现在到底足不足，到底有多少，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测试的方法。你现在，马上屏住呼吸，然后我开始给你数数，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憋
1: 不
0: 住
1: 了，憋
0: 不
1: 住
0: 了，是吧？
1: 憋不住了，
0: 你看看，你这一口气，相当于憋气憋多少？憋了18秒。
1: 哎呀，因为我这个肺子哈，
0: 是吧？
1: 也知道也出过问题。
0: 对，原来肺子还不好。
1: 就
0: 假如说你肺子功能是正常的，就我们正常人来说，如果憋气的话， 有的人能坚持30秒到50秒，
1: 嗯，
0: 啊，可能有一些肺活量好的人，可能憋气能憋多少，憋个一两分钟，
1: 嗯，
0: 也就这样，这就很不错了。
1: 这个就是您说的叫先天的精气。
0: 哎，对喽，也就是说，你自己的体内元阳之气，你精气到底多少，你就屏住呼吸，你心中数数，你看看你能坚持多长时间，你体内能用的这点父母给你的这点先天的元阳之气就这么多。
1: 哎呦，
0: 所以为啥我说你看能坚持长的一两分钟，
1: 真是不多啊，
0: 是吧？短的就几十秒的时间。
1: 嗯嗯
0: 啊。那你说我们问题来了，那咱们得需要活着，咱可不是为了活这几十秒活一两分钟啊。
1: 对。
0: 咱们得一直活着，咱们得长寿啊。那你说我们活着，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大量的气呀？
1: 嗯。
0: 那你说这些气是为啥说靠体内这点是不够的，靠先天的精气不够，那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外界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的气来进行补充啊？所以我们觉得怎么样，每时每刻我们都要呼吸，要喘气。
1: 嗯。
0: 就是因为体内的这点精气是完全不够的，
1: 嗯，
0: 我们要呼吸自然界当中的空气，哎，然后呢实现脏腑功能气机的一个正常的运转呐。但是这里面就问题，如果说你不会呼吸的话，只能说呢你就是为了维持活着，
1: 就是说这呼吸还很有方式，
0: 哎，有方式和方法呀，
1: 嗯，
0: 你只有掌握了会呼吸的方法，你才能活得健康，你身体机能就会很好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啊，为啥说这个呼吸喘气跟身体机能有关系，咱比方说这运动员啊，你看这运动员啊，你不管是游泳的、长跑的、拳击的、举重的、跳高的，他们在成为运动员之前，他们首先要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入门的基本功训练，
1: 嗯，
0: 说啥呢，就要先学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
1: 啊，哦，先学呼吸。
0: 哎哎，你看这里面包括有什么胸式呼吸呀、腹式呼吸呀、混合式呼吸呀，啊，什么情况下得运用长呼短吸的方式？哎，什么时候咱们应该调整为这种快呼慢吸的方法？
1: 嗯
0: 啊，或者是在什么状态下呢？要深呼短吸，通过这种气息的调整呢，让身体各方面的机能，哎，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的，它能够迸发出活力来。啊，你看这个潜水员，啊，你看看他有特殊的这种闭吸的方法，他会闭吸，
1: 嗯，
0: 啥意思？他能够在水里边长时间不换气儿，而且能下潜到水底很深的一个深度。你看正常人都做不到，
1: 这是训练出来。
0: 哎，也就是他会调整自己的气息，
1: 嗯，
0: 然后学会闭吸的方法，他能够在水里很长时间不换气，而且能下潜很深的深度。你包括游泳运动员。就是因为他们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你看看他在水中游刃有余，而且能够快速的前行，
1: 对，
0: 是吧？甚至比我们跑的都快。
1: 对对。
0: 啊，你看你不会调整气息的人，你就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说，你看看他们这个身体素质，他就比我们正常人要好，啊，他们的体质是非常好的，就是他们会特殊的这种呼吸调整气息的这种方式。你还有这个举重的，尤其这个举重运动员。都几百公斤级的杠铃，
1: 对对 对,
0: 对，对吧？你看他在用力抓举杠铃的时候，你看他有一个动作，你注意观察什么动作呢？他一定是先缓缓深吸一口气，啊，老百姓话什么呢？就运劲儿呢，
1: 嗯，
0: 啊，就咱们正常人都一样，不管你拿沉的东西、重的东西，你在搬的时候，你在搬之前，你一定会深吸一口气，然后憋住。
1: 还真是这样，
0: 是吧？你才能把劲儿给它运起来，
1: 嗯 嗯，
0: 是吧？所以说，你看这个运动员，你看在他把气憋住之后了，然后抓起这杠铃，他在抓起的一瞬间，你会发现他会大喝一声，
1: 对这个有印象，
0: 是吧？他喊出去了，他在呼的过程当中，他把这口气再呼出去，然后随着一声大喊，你会发现他把这个几百公斤的杠铃一下子就给抓起来了，
1: 对，就举起来了，
0: 对吧？就像我们干体力活一样，看多少人抬东西。啊，说喊口号，一二三起，啊，大家在一口气憋足的时候，在爆发力量的时候，再把气呼出去，呼出去同时呢，在随着声音出去以后，哎，你会发现这个力道力气马上就有了，马上就迸发出来了。你看，这就是气的力量，是很神奇的。为啥说我们总说是力气力气？说这个力量从哪儿来的？啊，说力量一定是从气的推动才有力量的形成啊。所以说力气力气，所以说中医里面没有叫力气，中医叫什么叫气力，
1: 叫气力，
0: 是吧？
1: 气在前，
0: 哎，气在前，力在后。
1: 嗯，
0: 也就是说，一切的力量都是由气来进行完成推动的。
1: 嗯，
0: 啊，包括我们像今天讲我们这个血液的运行，
1: 嗯，
0: 血液在血管当中运行，它是不是得有力量啊？中医怎么讲？叫气为血之帅，它靠气怎么的去推动它？
1: 推动，嗯，
0: 对吧？要不然血液没法有效的运行，
1: 嗯，
0: 对吧？我们吃东西靠啥？靠脾胃来吸收，是吧？那脾胃在运化吸收的时候，你说咱们的脾胃需不需要有力气啊？没有力气怎么能够腐熟食物？怎么能够它化成水谷啊？它是不是也需要力气的推动啊？
1: 对，
0: 对吧？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整个身体，我们说，哎呀，靠什么？靠两条腿、两只脚支撑整个身体。啊，这身体100来斤重，我们这么的细的一个脖子，我们扛着我们的头，是不是都靠力气去支撑它？
1: 对，
0: 甚至说是最简单，我们这个眼皮儿睁闭之间、眨眼之间，是不是都靠力气来支持啊？
1: 嗯、
0: 你没有力气的话，说哎呀，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嘛，眼睛都不愿睁了，
1: 是
0: 是吧？
1: 是这个道理。
0: 哎，所以说这一切的力量的来源，它都是啥？都是气的推动，所以说气在前，力在后啊。这才叫力气，力气形成啊！所以说，你学会这种特殊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调整自己的气息，你会发现呢，你身体的各种力量，啊，马上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呢，那这个气哪儿来？我们先天体内这点精气不够，我们就得从自然界、从天地宇宙、从外界来获取。所以说，为啥我讲，我说宇宙的空气、大自然当中的空气，是对我们生命最好的馈赠啊！
1: 嗯，
0: 也是最免费的馈赠啊，
1: 啊，对
0: 啊，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一学去享用它呢？
1: 嗯，那有的人他现在说，你看现在这个空气环境也不好啊，
0: 嗯、
1: 这个空气里边什么粉尘呐、啊，什么颗粒呀、啊，什么很多的这个生物污染呢、啊，那不都是通过呼吸就进入到呼吸道了吗？
0: 嗯
1: 啊，你就很多呼吸系统疾病啊，
0: 嗯、
1: 这个什么肺子现在一查全结节啊，
0: 嗯嗯，
1: 是吧？
0: 嗯嗯、
1: 就是说就把空气当中啊什么细菌的病毒啊什么什么全
0: 都吸进去了，
1: 吸进去了
0: 啊
1: 啊！
0: 你要说这一点，其实我肯定不否认啊，
1: 嗯，
0: 这个空气环境不好，的确是很多一些致病菌呐、啊，它容易吸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呢，导致一些疾病发生，尤其一些呼吸道、
1: 嗯、
0: 是吧？一些肺病的一些感染，
1: 对
0: 啊。但是我们光知道一个，知道什么呢？说空气当中很多一些细菌病毒啊，咱们给它吸进去了，但是我们却忘了一个环节，它既然能吸进去、
1: 嗯、
0: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些病毒细菌再给它呼出去呢？
1: 还能呼出去吗？
0: 对啊，你别忘了我们是呼吸呼吸啊，你别光有吸没有呼啊，对吧、
1: 嗯、
0: 呼在前吸在后，哎，一定是可以有办法把它呼出去的。
1: 哦
0: 啊，用现代医学的说法什么呢？还说我们吸的啥？我们吸的是氧气，
1: 氧气、嗯、
0: 是吧？那咱们一旦离开氧气，那就活不了了。
1: 嗯，
0: 因为氧气是咱们身体所有这个细胞，从细胞角度来讲，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生命活动的能量物质。没有氧气，那细胞没有办法完成生命活动，没有办法完成能量代谢。
1: 嗯，
0: 把细胞很快就会衰竭，就会死亡，对吧？像脑细胞、心细胞不能缺氧，是吧？一缺氧，几分钟之内就会死亡，那人就没命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一看，一旦出现一些重大疾病、晕厥、抢救的时候，你看大夫做第一件事做啥？
1: 先把氧给送上，
0: 马上给氧，是吧？先把氧给送上，就怕短时间内细胞缺氧死亡，人就没救了。
1: 嗯、对，
0: 那么呼出去的是啥呀？
1: 二氧化碳，
0: 对吧？咱现在讲什么？二氧化碳。
1: 对，
0: 二氧化碳是不是好东西？是废气嘛？
1: 嗯，
0: 对吧？啊，所以中医叫什么叫浊气？
1: 浊气。
0: 哎，这是需要把它呼出去的。所有当中这些身体里面这些毒气、浊气、废气都要呼出去，那么就要讲究方法，我们怎样能把这些不好的废气、浊气怎么能把它呼出去？
1: 这有方法的。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就对于一个病人来说，
1: 嗯，
0: 这个呼比吸更重要，
1: 更重要、嗯、
0: 哎，是不是？咱们正常人都一样，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啊。啥体验呢？就比方说你这个在疲劳的时候，哎，你在困倦乏力的时候，有个啥动作，都习惯打个哈欠，不由自主打哈欠。
1: 嗯，
0: 你打个哈欠，伸伸懒腰，你是不是感觉瞬间马上就感觉浑身就轻松很多？
1: 对，就很
0: 非常惬意
1: 了。嗯，
0: 是不是？
1: 嗯，
0: 甚至你看看这个，有的人，这个生气的时候、气愤的时候，
1: 嗯，
0: 你看他什么表现？他总是气得呼呼的往外大口的往外呼气。
1: 对，
0: 这干呼啥？咱知道是 胸中的这个怒火、怒气，咱也叫浊气、毒气、废气，它往外呼啊，往外呼气的时候，哎，他慢慢会感觉到什么脏腑啊、身体啊，他感觉就会舒服很多。你要让他憋着不呼这个气，他感觉憋在这胸里，他就难受，他扛不住，
1: 嗯，
0: 他受不了，所以他不由自主他就往外呼气。或者是人，你看他高度紧张的时候，啊，他紧张啊、恐惧、吓得不行的时候，这时候你看看你让他怎么办？你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哎，你让他呢缓慢的，你让他做深呼吸。
1: 深呼吸确实，
0: 哎，慢慢的做深呼吸，做几次之后，你看他紧张恐惧这个情绪，他逐渐逐渐他就稳定下来了。这都是不同的这种呼吸的这种方式和方法，哎，就能够调节你身上啊，包括你情绪啊，甚至到你这个脏器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本质性的改变。所以说啊，我们老话讲什么，人活着一口气，
1: 嗯，
0: 很重要啊。你想要活得好怎么办呢？就要会运气，会动气
1: 啊，运气，
0: 哎，
1: 动气，
0: 还得会动气，你得会调整我们的呼吸，让这个气呢能成为我们防病和去病最有力的一个手段。就在古代怎么讲呢？叫吐纳、导引、行气，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叫呼吸，调节我们的气息
1: 啊，这也是功法。
0: 哎，对，这也是人的一个活着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本能。呼吸喘气儿，在这个基础上，它自然而然它发展起来的一系列的一整套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绝对是了不起的科学。为什么这么讲？
1: 这个有记载。
0: 哎，对，它有根据。
1: 嗯
0: 啊，你要是早的话，能追溯到哪儿呢？2000到3000年前，我说是公元前啊。
1: 公元前，嗯，
0: 那时候是啥时代了？
1: 新石器时代吧。
0: 对，这是在新石器时代。为什么这么讲呢？
1: 嗯，
0: 因为在1975年呢，在这个咱们国家青海省乐都地区，可能有朋友知道啊，有个叫柳湾三平台的地方，
1: 嗯，
0: 它出土了什么呢？马家窑文化时期发掘了什么呢？发掘了这个彩色的这种陶罐。
1: 陶罐。
0: 当时发掘到这个彩色这个陶罐上有什么呢？有这种彩绘的浮雕，这种人的这种雕像，在这陶罐上雕刻的啊。这个人像是什么样的呢？这个人呢，两个脚是分开的，而且呢是半蹲的一个状态。
1: 嗯，
0: 然后你看这个浮雕的雕像啊，这个人这个眼睛呢二目微闭，而且口型是微张的，而且呢看这个两个嘴唇是向外翻起的，而且看这个腹部肚子也是鼓起来的。
1: 嗯，
0: 而且两个手呢还是张开的，放在哪儿呢？放在腹部的两侧。那正常看什么？就像这个练功一样，像站桩一样。但实际上呢，后期专家们发现了，当时在那个年代这个彩绘的雕像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这个人呢就讲究养生方式了。他练什么呢？就是在练呼吸吐纳的当时这种练功的一个景象。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是最早从这个新石器时代了。而且呢发现这个人物雕像的时候，
1: 嗯，
0: 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发现这个雕像啊男手女身。
1: 什么意思？
0: 也就是上半身是男性，而下半身是女性。
1: 嗯，是女性，哦，
0: 啊，哎，男女合成一体了。
1: 嗯，
0: 说这有什么意思呢？啊，后来专家慢慢的通过一些文献资料啊，发现了这就是古人讲什么呢？强调叫阴阳合一
1: 啊，
0: 哎，男为阳，女为阴呐，
1: 嗯，
0: 哎，就是男手女身，所以说讲究什么呢？就是阴阳合一、阴阳调和的理论思维。那更加说明一个问题了，也就古人告诉了，就通过练习呼吸吐纳的这种功法，能实现阴阳调和，哎，能实现阴阳合一，你看看。这就是古人最早的智慧。
1: 嗯，这么早，
0: 对吧？
1: 嗯，
0: 而且除了这个出土的证明文物以外呢，还有一些古籍的一些医书医籍吧。
1: 嗯，
0: 啊，尤其一些古代的医家呢，也十分重视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式。你看，从这个儒释道，再到武艺，再到中医，各行各家吧，对呼吸吐纳呢，它都作为养生啊、健身和长寿的基础。
1: 嗯，
0: 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咱知道第一部中医的经典什么《黄帝内经》就有了
1: 啊。
0: 《黄帝内经》奠定了呼吸吐纳导引学的一个基础。 虽然这个内经当中呢，对于呼吸吐纳呢，这个内容的记载啊，可能比较分散，但是啊，从理论方法再到病症的一些治疗，都是有论述的。为什么这么讲？你比方说这个《素问·上古天真论》当中有这样记载。

0: 说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气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蚁，不能受蔽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这就是古人对于远古时期就强调这个修炼呼吸吐纳一个最高境界的一个描述。包括这个上古天真论当中还讲什么呢？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你看，这也是什么呢？告诉我们通过正确的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随时能够躲避很多的一些致病因素，就把它躲避了。还能做到清心寡欲，能保持安静愉悦的心情，所以精神固守于内，咱们人体的一切机能，就会正常，它不会受到任何的干扰，它就不会生病。这也是呼吸吐纳锻炼的指导思想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理。你再比方说呢，素问的一个次法论一篇当中也讲，说呼吸吐纳导引治疗慢病的一些具体方法，记得也比较清。怎么讲？就是肾虚者、慢病患者，可以在饮食啥时候？就早晨嘛，
1: 早上
0: 是吧？5点到7点，面向南静坐，排除心中杂念，调息入静，行深呼慢吸，略作停闭的这种吐纳之法。做多少？共做7遍，然后再吞咽津液7遍。就让舌下这个津液源源不断的去分泌，然后再反复的进行吞咽，以至于这套方法传到后世，传到哪儿？传到习武之人那儿了。练习武艺的讲究入境气贯丹田嘛，舌顶上颚嘛，叩齿吞金嘛，玉液还丹嘛，这些的讲究都是从这儿来。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习武之人讲的什么？说内练一口气，
1: 外练筋骨皮。
0: 对，你看这说法都是从这儿过来的。
1: 真有这说法。
0: 包括这个生气通天论当中也讲什么呢？说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这两句话也可以理解为古人通过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方法来开发啥？开发脑力和智力啊，通神明啊，传精神呐、你看，包括汉代这个医学家张仲景，咱知道，华佗，这些为代表这些汉代的医家，他也是拓宽了这个呼吸吐纳的应用的范畴。因为张仲景认为什么呢？呼吸吐纳具有行气血、利九窍的作用，所以说他在这个《金匮要略》当中呢，他明确指出了病邪势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洽之。四肢裁决重治，即导引吐纳，勿令九窍闭塞。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张仲景说的很清楚，也就是说一旦病邪形成了，还没有到达脏腑，光是进入到经络的时候，这个时候治疗是最好的时机。然后呢，我们如果发现了说四肢觉得困乏沉重，说明什么？已经有一些浊邪进入经络了，怎么办？通过导引吐纳就可以很好解决，防止出现严重什么九窍闭塞，那就麻烦了，那就进一步就严重了嘛。所以说张仲景在书中呢还提出一个词叫什么？叫丹田。
1: 丹田
0: 也是他最早提出来的，也就是与难经所说的什么叫肾间动气命门，他俩是完全相辅相成的，所以说也为呼吸吐纳运气丹田命门也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包括华佗，你看这个根据这个《吕氏春秋》讲什么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他这个思想，包括《淮南子》提到啥呢？有6个动作，也是结合呼吸吐纳呢，创编了一整套的一个呼吸吐纳的导引的一个功法，叫什么叫五禽戏。
1: 五禽戏，这个还真听
0: 是吧？你看现在还有一些人在做嘛，做这个五禽戏，了不得，是一日虎，二日鹿嘛，3日熊，4日猿，5日鸟，学习这5种动物的习性和动作，包括这5种动物的呼吸和鸣叫的方式，干啥呀？它能起到去除疾病，让身体轻便，延年养生益寿的作用。因为华佗这个当时有个学生姓吴，叫吴普这个吴普由于对五禽戏非常痴迷他是长期坚持练习锻炼五禽戏，他收到了一个很好防病治病延缓衰老的一个真功实效。他的学生当时年过百岁了，仍然是耳目聪明， 而且齿牙坚固完全，就牙齿都没有掉的，而且还极其坚固。但是到今天为止呢，实求是讲，就这个五禽戏啊，就这套功法没有很好的完整的把它保存下来。
1: 那现在练的这个五禽戏不是吗？
0: 不是，就现在咱们练习这五禽戏都是后人重新的编辑，重新整编的
1: 啊，不是当时五谱传下来的，
0: 不是当年这个五谱练的五禽戏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后期重新整编以后，这个派别也非常多了，练法也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对于效果来讲呢，这也就不得而已了，
1: 嗯，
0: 而且呢，这个汉代这个医家呀，对呼吸吐纳的贡献呢，还有一个明显的反应点，反映在哪儿呢？咱都知道长沙马王堆汉墓。
1: 马王堆
0: 是吧，这个很多人都知道，都上新闻了是吧，出土了很多这个随葬品，
1: 嗯，
0: 其中啊就有几件相当珍贵的文物啊，比方说导引图、雀骨石器篇和养生方，这个也是反映出当时汉代那个年代呼吸吐纳的一个发展情况。这个导引图呢，它是一张彩色的这种国画
1: 画，
0: 哎，绘制的很精彩啊，绘制的很好啊，男女啊多种姿势啊栩栩如生，
1: 嗯
0: 啊，出土的时候呢，遗憾的是有残缺了，
1: 哦，
0: 不太完全了，
1: 不太全
0: 啊。现存的这44幅图呢，可能很多朋友呢，应该是通过这个电视啊，或者是到这个博物馆看到过啊，分4行排列，而且呢还有文字的一些题记，
1: 嗯，
0: 但是能真正辨认比较清楚，能辨认28幅图能看得清。当时这墓主知道是长沙这个丞相利昌的儿子，是他的墓地嘛。葬于公元前168年了，而且当时出土的时候，整个这个画就导引图这幅画很精美，长大约100厘米，高大约50厘米，很有气势的这幅画。
1: 嗯
0: 啊，而且出土的这个《雀骨石器篇》这部著作呀，也是描述石器。什么叫石器呀？石就是吃，气儿就是气儿
1: 啊，
0: 就是告诉我们要什么吸气吃气呀，就是呼吸锻炼呐。
1: 啊。
0: 哎，所以说你看看《雀骨石器篇》告诉我们，就是练习呼吸吐纳方法
1: 要吃这个气儿。
0: 哎，而且呢整个当时呢文字的记载总共是26行，都刻在哪？刻在这个竹简上了，就对这个雀骨石器的方法都有明确的论述。而且呢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环节是什么？这里面记载要掌握不同的季节和特点，讲究时令节气的，根据不同的气候来调整呼吸吐纳锻炼的一些具体的应用。你看看在汉代那个时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史料当中，
1: 嗯，
0: 你看看都有这个明确记载，而且当时出土这个还有养生方这个著作，也是强调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的原则和方法，把这个治气食气的这种方法呢说得更明白了，叫息必身而久，心气一守，素气一老，心气一寿，善治气者是素气夜散，心气招聚，以彻九窍而食六腑。你看强调了这个呼吸吐纳，讲什么叫吐故纳心呐、啊？
1: 吐故纳心，
0: 哎，这个神奇的作用啊，
1: 嗯
0: 啊，你看以彻九窍而食六腑啊，你看看在当时在汉代就把这个作用都说得非常清楚了，
1: 嗯嗯。
0: 而且呢当时呢这个养生方出土以后呢，这个文字的记载包括雀骨石器篇当中，他俩的内容是相互补充的，
1: 嗯
0: 啊，最终呢有几句很显眼的文字记载，怎么讲？叫食气有禁，也啥意思？就是呼吸吐纳的时候，呼吸的时候也是有禁忌的。告诉怎么说呢？那叫春必浊阳，夏必汤风，秋必霜雾，冬必凌阴。你看春夏秋冬，不同的四季的气候，在练习呼吸吐纳都是有特殊要求和禁忌的。
1: 啊，要求禁忌。
0: 哎，你看看都说得很清楚。而且当时长沙马王堆汉墓呢，还出土了在东汉前期有什么叫仙人隐玉泉。这幅画在哪儿？在青铜镜上。啊，不出土这青铜镜吗？青铜镜除了这个青龙啊、白虎啊、朱雀玄武之外，还有这个什么仙人和瑞兽。同时这青铜镜呢还有几句铭文。这铭文说的也非常清楚，怎么讲呢？叫上方佳境真人巧，上有仙人不知老，可饮玉泉积食早。你看上方是啥？上方在当时东汉时期啊，也就是是个职称， 是专门为皇帝制作御用器物的，就皇上喝酒的酒盅啊，

0: 啊，还吃饭的这些这个碗筷啊，他来制作各种这种皇帝御用的器物的，啊，叫啥呢？当时叫上坊，
1: 啊，是一个官儿。
0: 哎，对，所以出土当时那个青铜镜上刻的啥呀？就刻有这个当时道家在修炼辟谷的方法，
1: 啊，
0: 哎，所以说呢，道家修炼辟谷的方法实际上也是什么呢？也是呼吸吐纳，一直传至到道家养生，因为我们知道道家养生之处到今天来讲也是非常了不得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在当时那个年代呢，这个出土这青铜镜上就刻有这个道家修炼呼吸吐纳、练习辟谷的方法，所以可想而知，你想想呼吸吐纳发展的程度，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很明显了。而且通过这个青铜镜也能更加的验证一点，就是道家思想对于呼吸吐纳导引方面的医学的贡献，那更是巨大巨大的，而且到今天来讲影响也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啊。
1: 嗯，
0: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1: 嗯，真是哈，这里边的这个知识内容真是非常精彩哈、啊！我听到楚老师讲，这是越听越精彩哈、啊！不仅我们学习到了知识，而且还丰富了见识啊！您真不愧是文化型译者大家、啊。
0: 哎呦，您就客气，客气
1: 您今天的这个讲述让我无比的敬佩哈、啊！我觉得请您到我们的节目来，一定是给咱们的听众家人带来最大的健康收获的。
0: 嗯，我尽力。啊，因为这一说可能今天说的有点远了、啊、
1: 很精彩很精彩、
0: 说的比较多啊，就是我还是希望吧，就是既然有幸能做客你的节目，
1: 嗯
0: 啊，就是尽我所能吧，能把一些好的智慧也好，经验也好，方法也好，这个可能不单单是我自己的，可能一些先人的古人的一些智慧好的东西、嗯、其实到今天来讲我们还是可以去应用的，只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把它忘了，对吧？包括我这些年所总结出成功的这些方法，那我更要很好的介绍分享给大家，啊，能够真正的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嗯，
1: 对，我们大家一起好好的学。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
0: 嗯嗯、
1: 啊，也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
0: 哎，不客气。
1: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
0: 嗯、
1: 哈。
0: 好的。
1: 好的，听众家人们、嗯、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2: 北京时间14点整，习语回响。
3: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2: 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农民增收摆在突出位置，多措并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务农有保障，稳定粮食生产，完善价格支持，就业有门路，壮大县域产业，促进就近就业，创业有支持，发展农村电商，培育乡村业态，财产性收入有增长，深化农村改革，激活资源要素，从田间到车间，从线下到线上，从务农到创业，增收的路越走越宽，钱包鼓起来，生活美起来，笑容多起来，乡村振兴的成色更足，乡亲们的日子更甜。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4: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2: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

0: 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1: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0: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0: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1: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活过100岁》，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我们在电波当中呢，快乐相约，一起分享科学研究及健康常识，为大家呢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的《活过100岁》节目还会为您进行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啊，在评论区发表互动消息，和我们一起畅聊健康话题。手机用户呢，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来在线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100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说有一个健康话题啊，真的是一年四季不分哪个季节不分什么时段，很多爱美的人啊都可能再去追求它，那就是减肥。想一想你身边是不是有不少朋友都在努力减肥，或者说正在减肥的路上，但是大家啊这减肥的成果呢却不尽相同。有的人天天运动啊，饭量呢也算是严格控制，但是就是不见瘦。有的人呢锻炼强度不算大，饭量也没有骤降啊，体重和维度却有肉眼可见的改善，那这都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啊，很有可能是生活当中我们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习惯，帮助了那些看起来相对比较轻松减肥成功的人，让他们事半功倍。那今天我们活过一百岁的第一个话题啊，跟大家呢就来聊一聊一些减肥上的小技巧，大家听准了，可别去踩坑。首先这个呀，我们给它归纳总结为可以适当的多吃点肉。不要以为减重期吃肉就犯大忌，你仔细的观察一下身边体型和这个气色都比较好的人，通常啊他是有长期锻炼的习惯啊，那吃的也是属于荤素均衡，它不会过于的素。肉类呢它能够为我们提供日常的优质蛋白啊，铁，尤其是红肉类它的含量相对更高啊，大家也都了解。还有呢就是维生素 B12 这样的植物性食物当中含量较少或者是吸收利用较低的营养物质，都会在肉类当中给我们提供出来。人体消化蛋白质它所消耗的能量呢要比消化等量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消耗能量分别高出15%到25%，还有15%

到30%，而且呢，肉类消化时间长，能给我们带来更长时间的饱腹感，稳定食欲，不至于说呀，刚吃完你又想吃东西啊，导致热量超标。更重要的是呢，蛋白质是肌肉组织的主要成分，长期优质蛋白摄入不足就会造成肌肉流失。一旦我们的肌肉量下降，人体基础代谢率也会逐步的下降。那这就意味着，无论我们是躺着啊，坐着不动的时候呢，同样运动量，你消耗的能量都会比别人啊，这个别人指的是基础代谢率正常或者较高的人啊，要比他们更少。所以这种热量出不敷入的情况下，如果不更严苛的控制饮食，你的减肥效果自然是不会好的，甚至啊稍稍恢复食量，体重还会迅速的反弹。其实聊到这一点，我觉得好像就在说我，就是近些年呢，我就意识到啊，这个基础代谢率呢在逐步的下降，就是说再往前倒退个3-5-7年，我感觉我自己只要少吃一点，运动稍稍跟上来一点啊，这个掉秤掉得特别的快。但是这两年就不是这样啊，睡一大宿觉，之前呢晚上可能少吃了很多啊，觉得自己会掉秤的，第二天上了体重秤一称，哎呀，感觉这个真的是很不理想，自己一点也不开心，就发现啊，这掉秤太慢了，而且数量特别的小。通常呢，基础代谢燃烧的热量占我们每天总热量消耗的60%-80%。那么在减重期间，适当的保持高蛋白饮食，可以减少肌肉流失，提升减重效果。那么研究也发现，高蛋白饮食可以使研究对象每日热量消耗增加将近100千卡。那如果能增加阻力锻炼来促进肌肉合成，就能更好的提升基础代谢率，来增加我们的能量消耗了。在这一点当中需要注意的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啊，是适量的吃这个红肉啊，不是说让大家大鱼大肉的使劲儿的吃啊，有一些要点可以给大家提个醒儿，比如白肉红肉搭配着来，以脂肪含量相对更低的白肉为主，比如鱼虾鸡肉等。那么必须选择清淡加工程度比较低的肉类，像水煮啊、清蒸啊、凉拌呢 啊，避免呢因为重油重盐增加脂肪热量上的摄入。第三一点啊，就是要配合蔬菜水果杂粮一起啊，一方面呢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和抗氧化的植物化学物质，一方面避免吃太多的肉导致热量超标。有一些减肥的朋友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呢，会喜欢吃一点零食，然后会跟身边的人说，我这人啊可能嘴馋，就爱吃点零食啊，就是我吃零食真的是一点也不利于减肥吧，说这个爱吃零食肯定容易更发胖吧。这个我们通常可能会这么想，但实际上啊，专家也提出了，嘴馋爱吃零食并不一定就是坏习惯，如果你吃得好吃得对，反而能让你的减重之路更轻松，效果更好。通常我们吃完正餐后一段时间，随着血糖下降啊，有的朋友会感到有点小饿，这个时候呢，你不妨来点零食，及时的补充一些零食，不仅能够提供身体上所需的能量，让工作学习更高效，还能稳定住血糖和食欲，占据一部分胃的空间，否则呢，你直接饿到了下一餐啊，倒可能会狼吞虎咽，一不小心就吃得特别多了。但是零食
朋友们，你要知道零食的概念真的是太广泛了啊，因为种类啊真的数不胜数。你看我们现在开在街边的零食店也好啊，水果店，还有一些什么干果坚果之类的，其实它都算作零食的范畴，对吧？那所以呢，选择健康的零食，而且在恰当的时间去吃，不仅不会增肥，还可能会帮助你减重啊，调节血糖和血脂。有研究发现，经常吃高质量健康零食的人，甚至比完全不吃零食的人 BMI 的数值和内脏脂肪含量更健康，心血管疾病风险也更低。所以聊到这儿，您一定会问，到底什么样的零食算是高质量，算是健康的呢？啊，有一些特点，我们跟大家伙来分享一下。首先就是加工程度低，保留了食物完整的结构，这样的。第二呢，就是膳食纤维、优质蛋白、不饱和脂肪酸或抗氧化物等营养成分含量高的。第三个啊，就是糖、油、盐含量较低的，这些呢就可以算作比较高质量、比较健康的零食了。

体来说说新鲜的水果蔬菜，小份无糖的粗杂粮啊，特别适合两餐之间加餐，又能让我们解馋，还非常的有饱腹感啊，能降低下一顿的摄入量。有研究发现，餐前吃苹果能使研究对象当餐和下一餐摄入量啊，这食物的摄入量显著的减少，综合两餐总能量摄入减少18%。另一项研究发现呢，餐前半个小时吃苹果可以提升胰岛素的敏感性啊，降低餐后血糖反应。另外，像低糖无糖的奶制品，酸奶啊，天然的奶酪啊，也算是优质的零食。它们不仅富含蛋白质和钙，消化比较慢啊，还可能含有益生菌来促进肠道健康。低油低盐的鸡肉、牛肉干也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它们能够补充优质蛋白，你吃完了之后啊，会有一种啊极大的满足感，是吧？所以它也是有利于控制食欲的。另外，油脂类的坚果也算作健康零食的推荐的选项。坚果油脂含量虽然偏高，但是呢，大部分它都是不饱和脂肪酸，而且膳食纤维含量也不低，吃了不仅抗饿，还能通过补充不饱和脂肪酸多酚类抗氧化物来改善身体低烈度炎症啊，缓解胰岛素抵抗，达到调节血脂降低坏胆固醇，就是我们说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来达到你减重的目的。同样的，给大家一些温馨提示，零食和正餐你啊要统筹规划，别把零食不当热量啊，因为两餐之间吃零食本就是为了控制后续正餐进食量，如果你吃了零食正餐时没那么饿，就不用非得保持以前的这个食量吃到撑啊，这个就没必要了。再有就是餐前半小时吃，餐后少吃或不吃，这些健康的零食分散在餐前半小时吃带来的健康效应还有减肥的效果更好。如果你餐后说我还想吃啊，那这个就不太好了。所以呢，你吃完正餐了，后面就尽量少吃或者不吃零食，尤其是晚上啊，就睡觉之前。再好的零食呀，咱们也要控制量，千万别把它当正餐来吃。可以参考一些标准，比如水果大约一个普通大小苹果的量，酸奶一小杯，带壳的坚果一小把，或者是普通的大小的这个牛肉干两根，就是我们现在吃的牛肉干好像都是一小条一小条的哈，你吃两条就行了，不是说你想吃多少就可劲儿的吃多少哈。接下来再聊到的啊，就是关于这个碳水的问题。有些朋友为了减肥达到一个特别好的效果，或者说达到一个迅速减重的效果，断碳水。哎呦，断碳水这个真的是我挺佩服这样朋友的自律性的哈，意志力够强，就是一点碳水都不吃，我觉得我达不到哈，我会饿的，所以我就瘦不下来。有一些朋友一提减重，他就严格的遵照断碳啊，任何主食和碳水化合物都不吃，但是往往坚持不了多久，就疯狂的渴望吃一些碳水化合物。这个时候很容易选择像蛋糕啊、点心呐这样的高糖高油的食物，就导致你减重失败了。实际上呢。

适当的吃一些碳水，尤其是粗杂粮，不仅不会让你变胖，反而会帮助我们维持住食欲稳定，避免暴食。同时呢，有碳水化合物为身体提供能量，能够避免分解肌肉啊，确保你瘦而不垮，还能够保证基础代谢不下降啊，间接的促进脂肪代谢。另外，你一味的断碳水的话，可能会影响到衰老和增加糖尿病的风险。有研究发现，严格断碳会使人体内部和衰老相关的蛋白分泌减少，那这种情况下就可能导致衰老加剧了。而当碳水化合物功能比例达到 48.92% 至 56.20% 的时候，这血清蛋白水平最高就有助于延缓衰老。另外还有研究发现啊，在非糖尿病患者当中，当碳水化合物功能比例在49%至56%时，糖尿病发病风险是最低的。所以这些结果都和成人肥胖食养指南2024版推荐的碳水化合物功能比例50%至60%相吻合。可见啊，这碳水化合物摄入绝对不是说越少越好，适度才是最棒的。

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建议，我们正常的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200到300克的谷类，其中呢全谷物和杂豆50到150克，还有呢50到100克的薯类。大家实际操作的时候，可以全谷物和杂豆，比如说糙米、燕麦、藜麦以及红豆、绿豆、芸豆、蚕豆等等啊，这些呢占主食1/3或者是2/3，薯类替代1/5到1/4左右原来的精细主食，就是换作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啊。更多减重的人士他也会注意到说这个吃粗粮也要避免精细加工啊，加工程度低能够更好的保留全谷物、杂豆所含的膳食纤维、矿物质等营养成分，同时呢也避免摄入太多的糖、油、盐。比如说蒸红薯的加工程度远低于拔丝红薯啊，煮玉米的加工程度远低于爆米花，还有呢煮鹰嘴豆的加工程度远低于炒鹰嘴豆，还有乔巴塔面包加工程度也是远低于起酥面包的。

再来聊一聊啊，你以为会发胖，实际上也会达到减肥效果的第四大点，那就是爱喝点茶或者是低卡的咖啡。有的朋友认为啊，减重期间要杜绝一切的饮品，但实际上呢，如果你适当的喝点茶或者是无糖低糖没有奶油的咖啡啊，也能够帮助提升减重效果，而且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健康益处。2023年一项大型人群研究发现，血浆当中较高的咖啡因浓度可能会降低肥胖风险，并降低二型糖尿病的患病率。还有研究发现，喝咖啡能够提高代谢消耗，增加热量支出。虽然这部分热量它比较小，但总归也不是什么坏事儿，对吧？有不少研究证实啊，咖啡因能够提高运动表现，让人运动得更轻松、更持久，消耗更多能量。但是，对于部分人来说，可能这个咖啡就我们说的啊，不适应啊，承受不了啊，心脏受不了啊，那这种情况呢，你就不要去尝试了。而且有一些朋友餐前摄入咖啡因啊，对于他们来说还能抑制住食欲啊，但是这效果确实是因人而异的，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择。除此之外，每天如果适量的喝一点无糖无脂肪的咖啡和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啊，改善黄斑视网膜神经纤维层的厚度，还能够预防青光眼、

黄斑变性啊、视神经炎等眼部疾病，还可能呢和更低的中风、阿尔兹海默症患病风险有关。那医生专家也提醒了，可以适当的喝一点啊这个茶，但是切记都不要喝的太多太浓。在这个环节当中也有一些提示大家的，就是选择尽量要原味的，别加糖的，蜂蜜呀、奶油啊啊这样的，喝纯咖啡，不要去加刚才说的那些东西啊。茶也是啊，不要喝奶茶。如果非要调味儿，你可以用水果块或者是牛奶。前者呢可以让茶带上一点点甜味儿，就是水果嘛。后者呀可以让咖啡更香浓丝滑，还能补充点钙。其实我原先就超级爱喝这个黑咖啡，就是纯咖，什么都不添加。后来大家都说，哎呀，你得补补钙呀，要不然这个喝咖啡喝太多会不会钙流失？我想有可能吧。那现在呢，也经常喝拿铁，就是在这个黑咖啡里啊，兑入一些纯牛奶就可以了，而且口感也更好。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茶和咖啡，最好是在餐前半小时到一小时喝，不要睡觉之前大量的饮用，要不然你就会摄入太多的咖啡因，影响睡眠质量。每个人对咖啡因的敏感程度、代谢能力不同，所以一定要结合自身情况，调整你喝茶或者是喝咖啡的时机以及量哈。观察自己喝茶或咖啡后的反应，如果你真的有胃肠道不适啊，就少喝或别喝，没必要把减重的希望全放在喝茶和咖啡这个事儿上。所以大家还是要在控制饮食、运动锻炼、规律作息这样的方面呢，付出更多的努力。

第五点啊，那就是睡睡懒觉。爱睡觉这个看似和减肥背道而驰的行为，实际上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的不利于减肥，反而能够提升减重效果啊。睡眠不足是公认的肥胖危险因素，因为主要是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调节食欲的激素，让人容易暴饮暴食。而相反，充足的睡眠呢，可以刺激胰岛素样的生长因子分泌，从而促进肌肉生长，维持较高基础代谢的同时，还能让我们肌肉紧实有型啊，视觉显瘦。实验证明啊，睡眠充足的人在减掉重量相同的情况下，比睡眠不足的人减掉更多脂肪，而且它能够保留更多的肌肉。2022年的一项研究直接证实，延长睡眠时间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减少能量摄入，并且呢，在2周左右时间内，很健康的、很科学的减掉将近1公斤的体重。在这一点上要提示大家的就是，既要保证充足的睡眠，一般指8小时以上，也要将自己的睡眠规律固定下来，不要前一天熬大夜，第二天补觉到下午，这样呢其实是不利于调节激素和减重的啊。另外，睡太久之后起床啊，往往会因为太饿而不加选择的大吃大喝，其实这就是不利于减重的，也容易造成睡眠节律混乱。那实验当中呢，将研究对象睡眠时间拉长到8.5个小时，就取得了不错的躺瘦效果，大家也可以适度的延长你的睡眠时间。睡醒之后入口的食物最好是清淡、低糖、低脂、低盐、粗杂粮主食，还有像鸡蛋啊、豆浆啊、牛奶啊、原味的坚果、果蔬，这些是比较不错的。

好，我们这个话题里面啊，跟大家伙要分享的，你以为会发胖，实际上很减肥的六个小要点的最后一点，那就是练完马上吃东西。这个练肯定是指的就是锻炼了哈，运动啊，练完就吃，听起来似乎呢是让我们练的这个。

效果白费了。其实这种做法它的优点是很多的。专家提到，一方面锻炼完之后尽快补充碳水化合物和优质蛋白，能够避免因能量补充不及时带来的蛋白质流失，维持肌肉量和基础代谢率。另一方面呢，运动后立刻吃点东西，能够稳定食欲和血糖，避免低血糖或者是随后的暴饮暴食。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选对练后就吃的东西，尽量的选择一些能快速消化功能的碳水化合物，这个功能指的是提供能量哈，比如像馒头啊低糖无糖的低脂的面包饼干，还可以选择一些低盐清淡的鸡胸肉、虾肉或者煮鸡蛋、酸奶等等，前者呢弥补能量消耗，后者促进肌肉修复和增长。如果想要提升减重效果，那就将那些消化速度快的馒头、饼干等换成煮玉米啊、杂粮饭团等等啊。再有就是记得多吃蔬菜和水果。在这一部分啊，要给大家做到一些提示的，就是运动之后这一餐应该和正餐是统筹规划的，千万别忽略掉这部分的热量摄入，应该在其后一餐适当的减少进食量，来确保总热量不大幅的增加。再有呢，就是要适量啊，运动之后呢不宜大量的进食，你不能暴饮暴食啊，不要以为哎呀刚才我消耗了好多呀，那我补充点吧啊，使劲的补充可就不行了，因为那样的话呢不仅会引起胃肠道不适，还可能因为血糖上升太快而引起反应性低血糖，这个就是血糖骤升之后又骤降，那这种情况下你就容易出现头晕呐、乏力的症状了。好，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个话题呀，还真的是内容非常的丰富啊，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人都非常关注的，也都在追求的减肥的这么一个话题，就是你以为会发胖，实际上啊很减肥的六个行为，大家呢也不要产生误解了。再给大家重复一遍，第一，适当的可以多吃点肉。第二呢，就是关于零食，馋嘴的时候呢也可以吃点健康的零食。第三点就是不要那么严格的断碳，你得有点碳水摄入啊，就是优质碳水。第四，可以适当的喝点茶或者是低卡的咖啡，不要过浓。第五，就是偶尔睡睡懒觉，延长你的睡觉时间。第六，就是锻炼完之后啊，选择吃的东西也是有讲究的。哇，今天我们这个大话题啊聊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间了，欢迎大家呢针对这个内容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聊一聊您对于减肥有哪些心得体会，或者是有没有好的妙招啊，给我们来分享一下，让我们一起学习借鉴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锦州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开通，您可以登录关注，在评论区发表对于今天这个健康话题的观点看法。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今天的活过100岁。

0: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 嗯，味道不错。
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0: 爸，该吃药了。
1: 哎呦，差点忘了。
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 不用不用。
0: 爸，走吧。
1: 都说不用了。
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这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嗯，停水了。哎呀，看来今晚咱俩得出去吃了。走，我请你吃烧烤去吧。
5: 哎，你先别着急走，先把水龙头关了呀，那万一一会儿来水了，家里没人可不行。
4: 哎，对对对，我这就去。

0: 萍水莫忘观龙头，家中无人不犯愁。
1: 哎，这火怎么上不来呀？我这水还没烧开呢。哎，煤气怎么停了？
2: 物业早上就发通知了，今天管道检修，晚上5点恢复供气儿。
1: 那得了，我出去买份炒饭吧。
2: 哎，回来回来回来，你刚才拧了半天阀门，你关好了吗？如果恢复供气儿……
1: 哦，对对对，你这要是不提醒还真就危险了，我这就去关上。
0: 停气及时关阀门，反复检查，别走神儿。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停水、停电、停燃气的时候，需要您做好安全检查，关闭好水龙头、电源和燃气阀门。恢复供应时其实也存在危险，请您确认安全后再重新启用。
3: 多一份小心，多一份安心，
4: 多一点当心，多一点放心。
5: 恢复水电气，安全要牢记。
6: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警局。你拒绝清水的瓶盖，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14点，锁定 AM 666 FM 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

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内容比较充实哈，因为给大家说的比较详细啊，希望给身边有减重需要的或者是一直在追求减重的朋友一个更好的方法啊，一些好的建议。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几位朋友呢发表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活活朋友他说，哎呀，今天说的这个太有用了，我现在正在减肥当中，这里边的坑我踩了好几个了，要不要展开说说都踩了哪些坑，叫我们躲避一下。我爱我家啊，这位朋友他说，虽然我上了年纪，但是依旧在追求减肥啊，保持好的身形才是健康的基础。嗯，确实是这样啊，人呐，就是不太胖，然后呢又不会太瘦，就是符合你的这个年龄段的这个身体健康的一个元素需求哈，我觉得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事情。所以说呢，能够减重成功的人，我觉得都是真的都是很棒的，很厉害的，就是非常自

自律啊。小严朋友说，总结了，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呀。您是会总结的。但这个吃饱了啊，可不是我们说的那种大鱼大肉毫无节制，就是乱七八糟什么都吃一点也不在乎那种的，而是科学健康的去饮食啊。木有西朋友说，我记住了，吃肉吃零食吃点心多睡觉。你也太会做笔记了啊。木有西朋友，你看你乍一听，如果是刚刚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说了，说主持人说了，今天啊减肥的人呢啊要记住这几点，吃肉吃零食吃点心多睡觉，这还是减肥吗？你这有点标题党的意思了啊。吃红肉白肉啊搭配好，然后不要过量，吃零食吃健康的，吃点心可以说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碳水，吃高质量优质碳水，多睡觉，哎，这个我觉得没什么毛病。哎，我真的发现了，多睡觉能瘦啊。好，感谢几位朋友针对今天这个话题呀、发表过来的观点和看法，大家还是蛮感兴趣的。节目之外，如果您有什么想法和我们来分享的话，也欢迎您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啊。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呢，跟大家继续来分享，继续交流的。啊，时间过得很快，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以及参与话题互动。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红佳，稍后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这个国庆，我想对时代楷模邹碧华法官说，您是司法改革路上的燃灯者，深耕审判实务，创新审判方法，用心对待每一位当事人，哪怕案件繁重，始终相信法律有温度。您曾说，愿做一支蜡烛，照亮别人，也照亮自己。最打动我的是您既坚守法律的刚性，又心怀对群众的共情，敢啃改革硬骨头，不计个人得失。作为法律人，我们追寻的公平正义，正是一代代法治建设者负重前行换来的。坚守初心，重法尚德，向您致敬。
2: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4: 这个国庆，我想向屠呦呦先生说，您深耕中医药科研，从古书里寻找思路，历经无数次试验，提取了青蒿素，拯救了全世界数百万疟疾患者，是您扎根古籍，不迷信定论的那份踏实，从传统中医药里挖掘良方，把老祖宗的医书变成了救人的良药。作为中医人，我们也在传承中医药。国庆，向屠呦呦先生致敬。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这个国庆，我想对黄旭华爷爷说，您为了中国的第一代核潜艇隐姓埋名三十多年都没有回国家，将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祖国的国防事业当中。最打动我的是，为了国家的安宁，您甘愿坚守在无名之地，用毕生的心血筑起祖国的海上长城。本以为这些伟大的科研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十分遥远，直到了解您的故事之后，我才明白，真正伟大的坚持往往藏在那些默默无闻的日常里。我们作为青少年，应当传承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刻苦钻研，努力学习，脚踏实地，向您致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宜春号码让您省去专家挂号费，一通电话让您免去医院排长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锦州新闻广播联合锦州弘益康中医门诊共同打造的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本栏目是锦州新闻广播为切实帮助广大群众解决看病难、用药贵而亲情推出的服务节目。空中问诊一小时，帮您解决看病就医大难题。
2: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天下午3点到4点为您准时直播的一档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此时此刻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1号键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在生活当中，您的身体如果出现了一些不舒服，或者说您就是单纯的想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都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找到我们。节目当中呢，依旧是为大家请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老朋友，弘益康中医门诊有着丰富临床经验的深受大家喜欢的金老师继续做客直播间，针对您所提出的每个问题进行细心细致的解答，解决您的健康难题。再次提示各位，热线电话正在开通，欢迎大家的拨打3800380，选择1号键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金老师。金老师您好。
3: 哎，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又到了这个空中问诊节目，我是依然是你们老朋友金医生啊，金医生。大家呢，就是说现在您打这热线都可以啊，大家不要总寻思啊，哎呀，金医生讲我耽误了吧？我始终说，这是咱们大家问诊的节目。大家就是有什么想法问，
2: 没错。
3: 哎，别不好意思说，哎呀，你说我说这话呀，大伙儿听说笑话我呀，我这个医生这些话我也不会问呢。但是您就是想怎么说怎么说，我和你一沟通啊，就知道你想知道什么，对吧？就是说能答复您呢更好，不答复您呢，就是指挑一个方向啊，让您别搁家纠结顾虑。我不说了吗？人的情绪啊，思虑过重啊，也影响身体啊。不好意思，这几天有点比较疲劳，
2: 这些天也特别辛苦。
3: 哎，
2: 没错。那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金老师也是不断的想跟大家来进行这个一个提示，那就是呢，我们的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来选择1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了。我们常说每天在听我们讲那是一种感受，但如果说自己身体切身感受到的一些情况，我们和老师一起在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呢把电话打到直播间，我们大家一起来对于健康这个词儿来进行一些探讨，甚至我们来关注一下每个人个体的这个养生方面的一些小细节。
1: 嗯，是这样。那我就大家没打进热线，我打给大家分享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啊，就是说这个胃啊，大家常说的胃病不止一次讲了，但是现在发现呢，在我门诊也好哈，或者是说啊，在这个临床数据中啊，大家常见的有一种胃病叫萎缩性胃炎。实际啊，这个为什么说这么多呢？和咱们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啊和饮食有关系啊，饮食有关系。大家都知道脾胃是后天之本啊，咱们解剖结构那个胃啊，还有解剖结构那个脾，是吧？在中医来说它俩是啊表里关系啊，是这样啊，表里关系啊，胃脾胃里啊，胃为表，表里关系。但是这个胃的功能好与坏受脾的领导啊，脾为五脏之一，是吧？脾主运化啊，脾胃后天之本，后天之本啊，就说明很重要，是吧？本钱呐，对吧？哎，本钱。为什么说这个病得的多呢？与咱们饮食有关系啊啊，现在这个油炸、烧烤啊、辣的有关系。再一个，熬夜啊，熬夜，这个呢，萎缩性胃炎呢，属于中医胃病范畴里的是什么呢？啊，说脾满呐、啊，胃病啊，啊，特别是胃脘痛的什么呢？啊，胃阴亏耗啊，阴亏耗，缺滋润，亏了啊，就是说咱们天不下雨也比较干燥，是不是啊？胃阴亏耗啊，阴不足，与熬夜啊、饮食不节制有关系，身体的原有的体质等等。啊，那这个胃病大家一听这咋分这么多呢？我就知道我胃疼，他就告诉我萎缩性胃炎，是这样，分很多型，是吧？大家听过，有的本身也有胃病，就说你看我胃糜烂呐、啊，我胃息肉啊，我胃肠息肉啊，我十二指肠溃疡啊等等啊，我喷门什么溃疡啊，幽门什么溃疡啊，我那个是那个表浅胃炎呐、啊，糜烂呐、啊、等等啊。有的说呀，我胃疼，我查啥也没事儿啊，哎，哪儿也没变化，也没息肉，也没溃疡啊，也没萎缩胃炎，为啥还胃痛啊？着点凉也胃痛啊，生点气也胃痛啊，啊，吃多也胀啊，哎，等等，实际都这和生活习惯和您的脾胃功能啊，脾的运化功能有直接的关系。为什么出现这么多情况？有的能查出病，有的是看不出病呢？那我们中医呢，就来给您呢分一下型，是吧？就是什么情况我们都能给你定出型来，是吧？咱们的中医啊，古老传统不落后。你看这个生气疼的叫肝气犯胃，说气得我胃疼啊，这叫肝气犯胃型。那我们就柴胡疏肝散为主，加减变化，是吧？但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这个萎缩性胃炎，我是跟大家临床表现对一对什么症型，是吧？说我这吃撑了胃疼啊，大伙儿说那你说我有胃病啊，实际怎么的，高兴了啊，或是像小孩那时机胃疼吃的，这个胃疼是什么样呢？啊，酸腐的气味口腔啊，撑挺胀挺，哎啊，可能排出去啊，胃肠功能强，岁数好排出就好了，这个叫食滞胃肠疼啊，吃食积了，像那个饱和丸类啊等等吃一吃比较好。还有什么呢？湿热中阻，就是急性胃肠炎呐，说吃辣的或喝酒啊，哎，这个就是湿热型的，也说所说的急性炎症啊。这个还有什么呢？哎呀，我一着凉就胃疼啊，胃疼一个嘎的啊，中医饺子叫寒邪克胃，这个凉腑丸比较好，就是说香腑啊啊，凉姜类的药，去寒的、暖中焦的，这个效果好。就是说，像这肝气犯胃、食滞胃肠或者寒邪开胃这个病，有的时候查还真没啥事儿啊。就是说，还有一个淤血停胃，还有淤血啊，淤血停胃，有的可能查出一些病，有的看不到啊。所以说，中医能给你分型，还能辨证。

0: 实质。再一个就是说，我今天要跟大家剖析这个胃阴亏耗，相当于现在西医临床胃镜下的萎缩性胃炎。因为这个病啊，就不积极治疗，预后是很不好的啊，很不好的啊，大家就明白了。所以说，对于脾胃这一块，我们要怎么的，好好爱护，积极的态度。还一个脾胃虚寒呢，说我这些胃啊，就手捂的这儿得劲儿，天天怕凉啊，这些胃口这都凉，隐隐的痛，这叫脾胃虚寒，也是相当于啊，咱们常说的浅表性胃炎。啊，等等，是这样啊。那咱们今天就研究这个胃阴亏耗，大家常见的萎缩性胃炎啊，萎缩性胃炎。那萎缩性胃炎是怎么得的？怎么调养呢？注意啥呢？对不对？啊，实际这个胃呀，不单纯靠药，主要是养啊。我常说这个胃，打比方是放口袋，口袋啊，咱们兜拎的兜或者咱们衣服兜。啊，那个口袋，那你说这个口袋要想让它好好的不坏啊，干净的怎么办？平时我们拎着装东西就得加小心，是吧？那我们这个胃装什么呢？装我们吃进去的食物，是吧？喝的饮品，对吧？那怎么的？那我们就得小心爱护它，对吧？所以这就提到了中医最基础的养生。饮食有节，饮食有节。但是现在呢，我们生活呢比较方便，我不说吗？几点我们上饭店都能吃到东西，我们走到哪儿都能买到东西啊，这是生活便利。但这个便利呢，让我们大家呢可能生活习惯就比较随意了啊。假如说五点六点该吃饭，晚上我不吃，我不着急，没事儿啊，晚上点个外卖。或者我上跟前小餐馆好，小烧烤店半夜有来一顿，啊，心情很美，但是胃怎么的遭罪了，啊，遭罪了，这就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平时喝酒，啊，吃辣的，暴饮暴食，啊，像我刚才说的，哥们不错，哎呀，工作一天了或劳累一天做生意。到点没吃上饭啊，早上我着急都没吃，肠胃我也对付的，晚上我也过点了，来吧，不管几点咱们好好吃一顿，这就叫暴饮暴食啊，暴饮暴食，或是吸烟吃辣椒多。大家不觉得咱们现在吃辣的很多吗？无辣不欢不香，是吧？哎，也方便，所以就患上了胃病啊。我记得这个辣的啊，在我小时候就说这个辣椒，这个辣椒油都家庭都很珍贵的，懂吗？咱们现在饭店都让你随便吃，是吧？因为缺油啊，因为这个到冬天辣椒也缺，是吧？就是说这个东西都很贵，但是现在的干辣椒也很贵，但是我们呢很多食物都是香辣的，是吧？麻辣香锅，是吧？啊，麻辣火锅，是吧？嗯，这个辣的烧烤等等啊，甚至一个土豆片都得搁上五香料麻辣的，是不是这样？咱过去哪有这个习惯呢？没有啊，所以说相应的把我们这个脾胃的负担增加了啊，嘴是挺美，但是胃是遭罪的啊，遭罪的。这些原因，还有呢，大家呢平时只重视说我查了没有幽门螺旋杆菌，我胃没事儿，也不是，等得上了就不好治了。这个胃呀、啊，腐蚀坏了啊，这些食物是一点点来的啊。所以说呢，大家呢就是说熬夜也好，重口味会伤胃啊，伤胃啊。实际长时间的胃功能就衰退了啊。实际主要缺失怎么的啊？几种物质啊？哪几种物质呢？不是片面的吃某些食物，就是怎么的，要营养均衡啊，饮食啊，起居习惯要好啊，胃里的养分呐、啊、气血呀、啊、才充足啊。我说了，中医讲的气血濡养身体，气血的生化资源是脾胃，你把气血生化资源的加工厂给伤了，那你想想你身体亏不亏呀、啊？亏啊，亏。我们脾胃不能管装东西，它也需要濡养。 需要每天的休养生息啊，都一样。我们身体每一个细胞都是这样。我们中医讲的，我们是整体观啊，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我们这个胃呀，更是这样啊。所以说的很多啊，中老年人啊，怎么，个习惯好呢和不好呢？大家听听啊，很多中老年久坐上班族的胃，不是坏掉的，而是亏空了啊。胃黏膜腺体啊慢慢萎缩变薄，消化能力持续下降。像有的不爱活动，对吧？吃东西咋的呢？比较紧张劳累，吃不进饭，来点辣的啊等等，或者来一杯凉的，就把这胃反复怎么的刺激坏了啊，刺激坏了，所以这消化能力就下降，最终演变成萎缩性肺炎。这种胃病被称为癌前状态，大家听懂了吗？我为什么把这个病提到重点给大家说啊？病从口入，酒辣的啊，饮食不节制，熬夜。所以说我们要改掉这些毛病，不端是伤脾胃，哪儿都伤啊，哪儿都伤。脾胃还是后天之本啊，重要的加油站，营养生产部门，是不是啊？哎，大家就听懂了吧？所以说你看我平时给临床治病也好啊，就是说有的说腰疼，有的说心脏不好，有的说睡眠不好，实际大家也都知道，在我针法上我都给这个脾胃进行了怎么的调整，因为它是后天之本啊，就是这地方脾胃都是亏虚的，都不好啊。有的时候患者说，哎，金大夫你治病真实在，但是这个必须给人调啊，必须调啊啊，就是这样。哎，所以身体才会恢复好啊，是这样。但并非绝症，只要及时补充缺失的物质，精准调理，就会阻断恶化，逐步修复胃黏膜。早期发现，早调理，完全可以逆转轻症问题。就是说中医也不吓唬你，但是让你有个好习惯，还有办法扶持你。那有的说，哎呀没事啊，我吓够呛，那接着吃吧，那不行。我这是说给你什么呢？及时缺失的物质，精准的调理，阻断发展恶化，是吧？修复胃黏膜，你得给他机会修复，对吧？早发现早调理，完全可以逆转的轻症问题。那重了，年老体弱了，那把这胃照顾不像样了，或者您呢天天愁绪满怀的啊，乱用药或者不用，那也就是说什么大夫有的时候也没办法啊，没办法。说心里话啊，就是说中医中药或针灸也好，可以治百病，但不是百病都能治好啊。这就是我们中医这人在临床上的感悟。真正的医生，真正能让你身体好转，有个好体质，还得靠自己，还得靠自己。就我临床给大家治病也好啊，前几天我跟大家说，学习到沈阳这个学术交流也好，老师也好，同学也好，在一起交流也是这样。是中医什么的病都在治啊，但是不是都治好？就是我们大家有感悟，患者啊，病的轻重啊，病的程的长短，和他原有的体质，和他配不配合等等，和愈后都非常重要。啊，实际30的力量是医生，70的力量在于您身体的本钱和您的心态，和您积极配合不好的习惯和怎么的听话照做，用药用针是这样，对吧？那我有时候逗笑啊，说那要是说一根银针下去，一副汤药下去，那啥病都敢拍胸脯保准治好，那可能现在古代人还存在呢，是不是？哎，就是这样啊，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生命很可贵啊，大家怎么的要高度重视自己。哎，
1: 对，在发现问题的时候呢，立刻的就来进行一个精准的检查，然后呢确诊或者说确定这个问题所在啊，解决问题。我就觉得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之后呢就大快人心了，对吧？
0: 对对，
1: 大功告成，
0: 及早处理。
1: 对， 对，千万别拖，这个拖来拖去呢很有可能就拖到了最后呢是没法收拾的情况。
0: 真是这样。千里之堤嘛，毁于蚁穴，就是说千里的大坝，就是说一个小蚂蚁还能动，你觉得微不足道，没事儿，但是 您这个大坝不稳固，真是蚂蚁长时间的倒你也不修，真是怎么的，毁了会塌啊，就是这样啊。
1: 没错，对应的那句话呢，就是亡羊补牢，对吧？
0: 对，现在有问题，亡羊补。

0: 劳犹未晚矣，积极治疗啊，积极治疗。就说有的说我也没查病啊，你说那偏也没查出病，我查啥呀？我治啥去？说心里话啊，我们中医人有的说相应的寿命长或者身体状态好，实际我们也调啊。今天主持人在这呢，你看我这个沈阳这去两天，我一是交流，人活到老学到老。要说退休的人，哎呀，就这样吧哈，眼巴前常见病看就行。男的咱也不掩护患者等等，说挺好。但是人学到了，活到老学到老，与时俱进。我还一个什么小心呢？我想让老师给我扎一扎，知道吧？我前面可以扎，因为自己的气场给自己扎还是不一样。老师扎完，一是体会这个针法，也学也给自己治病。你看我这个调的，你看我后边，你可以看一眼，你看。
1: 哦、
0: 看着没有？看着没有、那个调的病点啊，这是一个特殊针法啊。你看，你看我这腿，啊，我累。你看这个调完的迹象，看着没有？看看看，
1: 这都是有一些痕迹的，治疗过的痕迹。
0: 对，就是这样。就是说，人呢，就是我们也是医生，也是凡夫俗子，也是肉体之身，也得不停地调嘛啊。所以说，我们大家也要重视身体啊，重视身体。嗯，说心里话啊，嗯，就是说这个老师是贺氏家族的，大家可以查微信或查网，贺普银国医大师，他的后代孙女，他累的身体也很够呛，知道吧？他就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哎呀，实际我们医生一样，就是医生怎么的，也是风里来雨里去，不分昼夜，就是医者吧，真是人心啊啊，就怎么的。悬壶济世，只是这种做人这个思想就好啊，不是说包治百病，但是就这个思想。他说他的父亲贺林就是说也是除去义诊啊，传播中药文化时候在青藏高原高原反应差点没过去，他赶紧啊就从高原上下来啊，挪下到1000米的甘肃省等等等等。他说好在父亲好了，就是说真的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嗯，所以说呢，我们身体啊高度重视啊，咱们这个平台也是，就是说这档节目也是国家支持，就是宣传中药文化，让大家共同身体好。就是说说身体这一块啊，咱不说别的行业，就是说医者啊，医病健康这一块，他这个社会不能靠医生自己顶。啊，只医生只关心自己，你来你就来，你不来拉倒。但是现在就是说在传播文化啊，让大家认知中医药也好，说怎么就医也好，是整个社会也是国家的方向，让大家都健康起来。说那咱们好多行业啊，好多行业，说军人也好，什么什么啊等等，各行各业也好，都需要老师也好，都需要我们大家来建设社会啊，顶起我们中华的脊梁，是吧？人类的健康发展，就是我们讲学这个老师呢，他就是说贺普银的孙女二孙女，实际约的是大孙女来，因为大孙女8月16号啊去瑞士传播针灸文化国际交流，大家听到没有？我也不止一次说，在2010年的时候就已经很多100多国家，现在将近200个国家学咱们的针灸啊、中药啊，知道不？咱们不传承、不接受，咱我土话一句话讲话，咱太傻了。一定要用中医药来尽量治病啊，传播下去。我说真正的传播者是谁？是我们大众，对不？是这样啊，是我们大众，哎，
1: 对，因为我们大家信任，然后呢，并且不断的去，精进，对吧？因为有了我们大家的信任，我们的医师呢，医者才会有更多的这个经验案例，然后去精进自己的医术，
0: 对，
1: 才能够积累更多的这个经验，然后每一次都会有一些积累，这样的话呢，就可能在未来我们面对更多的这个一些病情的时候，反而更得心应手。
0: 对，就是贺普银国医老前辈，就是在他就是身体将近生命最终点的时候，他还在临床一线，实在不能干了。大家可以看过那新闻，咱们的国家亲自啊，咱们的领袖亲自给他授的勋章啊，授的勋章，第一批国医，真是他那个理念就是说一把伞一盏灯啊，医者一心悬壶济世，真是这样。什么叫一把伞？风里来雨里去，不管刮风下雨啊，对待患者或义诊接受患者治疗患者。为什么一盏灯？不管是早或晚，都得给患者。

只要登门就得看，因为患者他也不想就大半夜得病，对吧？谁也不能说预计啥时候得病，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医生不是说绝对的高超医术，谁也不是百病都能治，只要有医德医者仁心的态度就好啊。咱们大家一起传播中医药文化是这样啊。但我就说了啊，这个萎缩性胃炎，中医讲胃阴亏耗型，属于胃三种生命养分缺虚啊，亏空则胃萎，就胃萎缩了，缺了。那你看咱们的花草庄稼，缺营养，缺水，抽抽不？大家常说的抽抽萎缩啊，中学名叫萎缩枯萎，是不是这样？你看我们那花不好好给营养，不好好给光，是吧？土里缺肥或者感染病虫害，是不是不好看长斑，是吧？抽抽了，大家常说的也学名叫萎缩，是不是枯萎？那我们这个胃更是的嘛，是吧？你乱吃东西没有营养，把那胃黏膜磨的还够呛，刺激够呛，想一想能健康吗？我不能说管由着性子或嘴舒服去生活，是吧？一定要饮食有节。那这亏虚是什么呢？缺胃阴啊，阴啊，就是说胃燥湿痒干燥，是吧？我们大地干燥也烈，那我们胃呢黏膜干枯就萎缩了，是不是？哎，就是这意思。所以说胃阴是滋养胃黏膜的津液，为什么能缺失？就是长期熬夜吃燥热食物，反复胃火旺，会耗伤胃阴啊，胃阴胃有火要及时治啊，不要等到萎缩性胃炎，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大家说的非常重的病，胃癌的边界了啊。胃阴不足，胃黏膜得不到滋养乳润，是吧？就像大地干旱时没有涓涓细雨滋润，就像土地缺水干裂，是吧？慢慢变薄萎缩。胃本身它吸收食物，就是给全身输送物质啊，脾运化营养，它本身也得需要营养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哎，就像我们医生似的，我们是健康的传播者啊，治疗者、扶持者，那我们本身也得健康啊，是不是？我们本身也得健康啊。所以说典型表现是口干口苦，胃部啊隐灼痛，饥不欲食，胃部隐痛啊，还有点灼痛，就是火烧火燎，隐隐的，不是剧烈疼痛，哎，总是不舒服啊。为什么叫饥不欲食？就是饿了也不想吃，为什么？没食欲，吃进去也没滋味，为什么？就说吃啥嘴都没味儿，干苦干巴的，不滋润，因为什么？胃液不足，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医学所说的各种什么胃蛋白酶呀、唾液酶消化、淀粉酶呀不足不全，这都是津液，对吧？哎，所以说呢它消化不动，吃着没滋味，那这样了还不赶紧治吗？必须治，是吧？我们都知道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发慌，我们饥了都不想吃饭的主了，为啥还不积极治啊，对吧？就是说饥不欲食不是说胃阴亏耗萎缩性胃炎唯一的临床表现，就不管什么症状的消化不动或吃饭不香不想吃，都得怎么的积极治疗，去看看大夫啊，是这样。哎，咱就说这个萎缩性胃炎的典型表现啊，你看这缺失营养了，对不对？缺胃阴，胃燥湿痒啊，黏膜干枯萎缩。你想想，我说了，花缺水缺营养，庄稼缺营养，也长斑，干枯萎缩，抽抽，对不对？啊，干旱年头啊，那苞米也蔫巴，是不是？白菜也蔫巴，萝卜也不长。那我们身体胃缺，身体缺这些精液，是不是也会这个脏器也干枯萎缩呀？萎缩性胃炎，那咋来的？因为长期熬夜呀。吃燥热食物啊，反复胃火旺啊，会耗伤胃阴呢。咱就说这个长期熬夜这个事儿，有的是故意的啊，年轻人因为工作压力，白天不肃静，想出成绩。那么我劝这些积极上进的人呢，尽量的先以爱护身体为主啊。有的时候是没办法养家糊口，
我始终说咱们都24小时，不因为熬夜增加每天给你的时间啊，以身体

0: 为重。还有一个是什么呢？睡不好觉啊，啊，口干舌燥啊，食欲带不振啊，逐渐百胃就伤了，营养上不去，脾胃再偏弱的人啊，越吃不进饭，吃点辣的，吃点咸的，那更伤了，是吧？这个熬夜是因为工作学习熬夜，有的是根本就睡不着，那睡不着咋办呢？治呗，是吧？工作学习不得熬夜呢，那改变一下习惯呗。所以说熬夜这事儿伤人呐，不管是胃，咱就说胃的，也就有这个原因，对吧？睡不好觉也得好好治啊，那哪儿都伤啊。有的说我就睡不好觉，我查啥都没事儿。哎呀，我查啥都没事儿，你现在是没事儿，结构没变，按西医诊断不适合住院，也定不出病名。那我们中医有办法啊。有的说是我吃不进饭熬夜，我没得伪行性胃炎呢，你大夫是不是有点夸大其词？不是啊，那你也得积极调啊，要不然逐渐发展不端是胃损伤，肝呢、胆呢、甚至脑啊、肝肾都损伤啊。不是说熬夜睡不好觉单纯得胃病，但是胃有病，这个萎缩性胃炎，这是睡不好觉熬夜是一大主要原因，大家听懂了吗？熬夜或睡眠质量不好，任何细胞任何脏器都会损害。你可能几年或暂时没发现问题，但这次是个绝对的问题，必须面对，不能老拿着化验单或检测单作为疾病诊断的依据。没事儿，我治啥？那不对啊，那不对。那我们中医有标准呢，我说了，咱们国家医学底是中医，现在都200多个国家都请咱们这些名医，是针灸也好啊，是吧？那开发能力强的国医好，都去讲学传播文化呢，对吧？国外都认可，我们中国人的根儿为什么不好好爱护？你身体的根儿为什么不好好维护？对不对？哎，是这样啊，大家要听懂啊，别有的不是不明白，说我看了没啥事儿，哎，那咱们就按中医辨明症。我刚才也给大家举出胃病这么多型啊，有的结构能看出问题，有的症型是看不出问题的。那我们中医几千年就有这个症状啊，哎，有个成型的方啊，加点变化就可以给您治好啊，对吧？大家说我不明白，那今天有幸听到这档节目，您就明白一些了。再不明白，热线电话打进来，咱细讲给你，或者便民热线反复问也方便，不就是这样吗？就是咱们国家为老百姓健康啊，有这类节目，就是这类节目的目的是什么？让大家健康啊，学会好的习惯，不得病少得病，有病及时治，对吧？大家能听懂是吧？能听懂。因为我这些患者有时候也去听完广播的，或者是说啊听过朋友介绍，说找金医生问问吧，能给你讲明白啊，就是这样。所以说再一个，吃燥热食物啊，燥热食物包括啥呢？啊，热性的像辣椒啊、葱啊、姜啊、蒜呐 啊，很少喝一些滋润的菜汤，不爱喝汤，不爱喝一些滋润的粥啊。豆馅儿家伙就愿意吃干的啊！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长得快呀，不愿意喝稀的，怕饿呀。父亲就豆馅儿说：“那你这样不行啊！过去豆馅儿家伙说牙门口总吃干的，你得喝点稀的。所以说食物营养各方面要均衡啊，均衡，多吃软烂的啊，滋润的食物啊，燥的都不行。”是这样啊，油炸的也是燥热食物啊，油炸啊，烧烤油炸的食物是属于燥热。大家说那油炸，俺家孩子就愿意吃油炸，那多香啊，那咋是热的呢？炸个土豆片那也不是辣椒，炸个馒头片啊，炸个那个五香肉，那也不是辣椒啊，它不辣呀，你咋说呢？我跟你说，火炸火煎火烤以后的东西就是偏热啊，油温本身就高，你看那个就是热的东西，炸是火字旁，对不对？哎，烤也是火字旁，哎，你看你，我不说吗？中国的这个中医文化也好，饮食文化也好，文学 文学这些精髓也好，都是相通的啊，都是通理的啊，都通的。所以说反复胃火旺了吗？不就对吧，会耗伤胃阴，胃阴不足，胃黏膜得不到啊，精液乳润，乳润啊，你看精液也是三点水旁是吧，液体的液三点水，乳润啊，一个三点水加需要的需啊，说了半天乳润得需要水，润啊，润物细无声的润是吧，也是三点水是不是，哎，所以说这都是精液不匮乏啊，就像土地缺水，我给大家说了，所以说口干口苦啊，胃部隐痛，饥不欲食，这个基本上是胃阴亏耗症型，舌苔也是红的干的，舌有裂纹啊，或是有微微的红的毛刺，就是胃阴亏耗萎缩性胃炎的人啊，病史长短不一样，它的程度也不一样啊，有的轻或体质好，饮食习惯听话啊，照做，哎，五副药、十副药、二十副药好了，有的得吃三个月甚至半年，有的年年得进行调理啊，就是这样，哎。那还缺什么？这第一个缺胃阴，还有一个缺什么？缺胃气，运化无力，积食伤胃啊，还积食伤胃。大家说是胃气搁哪儿找呢？啊，我经常说指气血，气血是胃也好，脾气、肾气、胃气、肝气是吧？心气儿啊等等啊，肺气，这个气啊，我说了化验看不到啊，透视看不到。哎，我们中医始终这个气血给大家弄得明明白白的，气行血行是吧，气滞就胀是吧，气顺咱们怎么的，各脏器运化也是也正常，功能也正常。胃气啊，就是胃的运化动力啊，大家听过吧，说什么马丁啉啊促进啊胃动力不足的，那我们就用补气药是吧，顺气药就能让我们这个胃动力怎么的，正常的代谢循环是吧，那我们补气的补胃气有什么，党参、人参、太子参、黄芪对不对，各种参啊，还有什么白术、茯苓，那脏气的有什么佛手、木香是吧，枳实、枳壳、厚朴等等啊，顺气的木香顺气丸大家知道吧，开箱顺气丸，哎，就是说气顺啊，气虚啊，都包括在胃气之内啊，都得调。你看什么甚至砂仁啊、白蔻啊是吧，草蔻啊，对胃气啊、气胀啊都有调理作用啊，有的理气还燥湿，湿气重的是不是等等，你看我们中医中药很丰富对吧。那要说针灸呢是吧，中脘呐是吧，奇门呐、梁门啊，再配合太冲啊、三阴交啊、啊足三里啊，这胃气就能顺，胃气还能补。你看足三里是补气的大穴，要想补气先得顺气，要不气机怎么的，主战主治是吧，气机流畅了，你补的气呀、啊、补的血也好才能顺进去是吧，才能吸收对吧。所以说呀，长期久坐啊，节食、脾胃虚弱会导致胃气亏虚啊，胃气不足则食物无法正常运化，没气儿推动，气不顺，气力不足是吧，运的不流畅，运的还没有劲儿对吧，咱们不都得各方面得平衡吗。所以说有食积胃脘的、淤血堵那儿的啊，反复损伤胃黏膜，出现腹胀、嗳气，甚至额逆、打饱嗝啊，饭后胃部坠胀啊，虚弱是吧，消化不动等等，这是临床非常常见的啊胃部问题，是不是这样，甚至有的还黏膜损伤，出现胃溃疡、出血啊、黑便等等啊。咱们这个胃阴亏耗呢，就是任何胃病它都是缺胃气，气血无养啊，都得靠气血的正常运转。那所以说咱们平时怎么的，少生气啊，少生气，少生气。你看看咱们就是其他身体的病，一体多病人也是啊，气滞就多病，多病的人气也滞， 因为什么呢？它流动不起来身体的气机啊，就是化验单说不许贫血，也不缺啥，他身体也弱弱的。但是我们通过针灸，通过中药理气，把气机打开以后，这个人就很顺畅啊。气堵了，水也好，血也好，各种物质也好啊，代谢物也好，都怎么的？循环代谢运转不正常啊，都就是这样。所以说，咱们就少生气啊，少生气，饮食呢也不要偏。啊，还得适当的活动啊，适当活动啊，脾主四肢肌肉，活动起来呢，啊，这个胃气流畅也好啊，胃的受纳食物、排空食物也顺畅啊，功能也正常。还有呢，啊，这是气，那是胃阴，还有呢，胃呢怎么的，淤血阻滞的，啊，缺胃络气血。啊，气虚还容易气血瘀，是吧？血瘀呢，还容易血虚，啊，虚容易瘀，瘀还容易虚，对吧？有的说，那你大夫说不对，我不贫血，我不虚，哎，中医的气血亏虚自有它的理论基础啊，自有它的临床诊断标准啊，是这样啊，所以说那它修复能力就下降了。血不运动啊，运动了不干活了，对吧？就像那机器油管的，用油管的打比方，这气血相当于运输的油管啊，气血通道，哎，是有油啊，油箱有油，但是油管堵了，车也好呀，机器也好，也运转不起来。就这样，我们人也一样，那并且还痛苦。我们一不舒服，不单是病理改变，心情都改变，心情不改变，反过来还促进这个病理改变加重，气滞了，运行不起来，对不对？我说了，情滞也伤身体啊。所以说有症状有问题怎么的，及早积极的治疗啊，积极的治疗。那我们那个活血通络活胃络的药都有啥呀？你像丹参呐、丹参饮呐等等，是吧？哎啊，圆胡啊，是吧？香附啊，五灵脂啊等等啊，这个对淤血都是不错的啊，都不错。所以说呢，久病入络啊，就是经络堵了啊，长期胃病会导致胃部气血淤堵吧，胃络失养，没有充足的气血滋养，受损的胃黏膜咋修复？修复不了，对吧？是不是堵在了？我打比方，你养个花，养种庄稼，那土地很板紧，是吧？还有石头，你就是给浇水、给浇营养，吸收也不良啊。这是简单道理。我们身体更是一个高机体啊，各方面啊，情志也好啊，气血、精液啊等等，啊，是一个很复杂的啊一个生理病理转换过程，是吧？哎，所以说那没有营养。那东西就腺体、肌肉各方面都退化，是不是？都退化，哎，所以说这就萎缩性胃炎就形成了，是不是这样？萎缩了，就像我这花儿，缺营养吗？缺，交营养了，吸收不进去，淤堵、气堵、血堵，对吧？它照样也不长，花照样枯萎，是不是照样不开花？照样怎么的？不漂亮。啊，叶也好，花也好，我们庄稼不也这样吗？我种一棵果树不也这样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啊，饮食有节啊，好的情绪啊，有问题呢，有的说我呀，你说这些事儿我都没有，我烧烤都不吃，辣的我都加小心啊，也萎缩性胃炎了。那是不是您平时思虑过重啊？不熬夜是不是睡眠质量不好，对吧？各有原因，肯定有原因，或是先天体质不好，或是您偏食，或是消化力弱等等，或工作压力大，都会造成胃病啊，都会造成胃病啊。不单纯是说这个食物吃硬的了，吃辣的了，这不消化的了，就是我们长时间高压啊，有很多忙的人赶着看书，赶着吃口饭，中午都不歇，或是看掉脑还忙活，实际你觉得说的那我就累脑袋累眼睛，跟我胃啥关系？也伤胃啊，也伤胃。就是我们生活节奏过于高压，或者生活习惯不好，或者吃的食物不节制，哪个部位都伤 啊，就应了那句话，病从口入啊，真是这样，不单纯伤胃，实际哪儿都伤啊。因为我也给大家讲过，不同的时间是不同的脏器在代谢、在休养啊、在工作啊，都得顺应天时，尽量有个好习惯的工作生活习惯，是这样。哎，你看，我就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有这么一个女患者，她就是办公职员啊，因为胃胀消化不良三年多啊，平时偶尔吃些胃药缓解啊，没太重视啊，不重视啊，就是查出轻度萎缩性胃炎，叫伴随轻微肠化幽门杆菌感染呢，还没阳性阴性啊。所以说呢，这个消化科查体啊，这是现代医学，咱们都按多数现在的观念都按这个检查啊，现代设备查诊断我有没有病啊。他胃酸分泌就偏低，胃黏膜屏障受损，还伴随轻度贫血。那你说他身体营养，那中医辩证呢，就为胃阴不足啊，胃气亏虚啊，胃络还瘀阻。有的时候吧，我们按中医辩证分型也是的，不是绝对的胃阴亏耗，或者是说这个肝气犯胃，或者是说啊淤血停胃这个症型，有的时候是夹杂一些杂症啊。大家患者有的时候看病也是都知道，哎呀，我这病多了，整全了，不愿吃中药，或者是说吃西药不好使，想起去针灸，想起去吃中药。我们现在中国人群就是这样啊。但是呢，接触中医以后，受益以后呢，很多患者呢和中医医生成为朋友，他就第一时间呢先问这个中医大夫啊，我这怎么办？是这样啊。啊，治病也好啊，信到某个医学也好，都是有个历程的啊，都有个历程。所以说这个胃络瘀阻啊，追问得知呢，他就是常年久坐不动，你看运动不好有原因吧，三餐不规律，饮食不节制吧，你看经常熬夜，起居无常吧，对吧，这不应了咱们养生，都违背养生的这个基本原则了，是不是？哎，胃胀呢，就自行吃点益酸药，就是不重视，不重视，是不是啊？对付，哎，不重视。所以说，长期下来呢，过度压制胃酸，耗伤胃阴，损伤胃气。过度压制胃酸呢，也影响食欲，也影响正常的消化，啊，就是说怎么的，都没有一个好的合理办法养护，就这么拖，对吧？所以说就慢慢掏空了胃的核心养分，是吧，身体也缺营养啊，就这么对付。那你看都轻度贫血吗，那我们血是怎么造的，就饮食的水谷精微，各种胃物质啊均衡啊足量才能造血呀，对吧，是不是这样？哎，所以说这个情况呢啊，就采取了中西结合啊，别盲目啊，西医呢啊停用啊益酸药啊啊，补充胃黏膜剂呀 啊饮食调理、啊、等等。所以说中医呢，就这综合的养阴和胃，益气活血核心，搭配作息啊，你不能熬夜了啊。那有的说我睡不着，那把失眠也得给他治啊。真的，很多胃病的患者啊，多数。在我临床发现都睡不好觉啊，我们自古中医就有这个理论，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胃消化吸收不平和啊，代谢不正常，卧不安就是躺那儿躺着也睡不安啊，真是这样啊，真是这样啊，肝火旺也睡不好，就是说啊，人呐这个消化系统一定要调理好啊，对不对，不是单纯心脏重要，脑重要，肝重要啊，说这个肾重要，就是说这个脾胃消化这一块非常重要啊，病从口入嘛，是吧，脾胃为先天之本嘛，是吧，中焦很重要啊，一定要重视，说饮食也得调整，你治病原因你得改呀，老百姓土话讲你得改毛病啊，身体能好啊啊，坚持三个月啊，他的胃胀积食症状就都消失了啊，胃黏膜萎缩情况也改善啊，所以说成功阻断了胃病发展，对吧，你就是吃着对付药，说益酸药好东一把西一把，不正规治，是你每天也在用药，每天也在求医的路上 那有的一说让针灸或吃药，说你得坚持三个月、一个半月、俩月，或者是四个月、半年。有的说啊，那么长时间呢？我说那您得病多长时间了？您痛苦多长时间了？啊，您惆怅多长时间了？你总想着找不着准大夫多长时间了？东一把西一把，是不是这几年一直吃药啊？就让您按照正规的啊吃药方向和合理的啊饮食习惯、好的作息时间，这个难吗？是疾病痛苦难，还是咱们这种胡乱吃药没有好习惯难？哎，实际说了半天，咱们就是一个认知和习惯问题啊。好好治不难，就像今天我患者一个大姐说的，她不是胃病，她就说，但是她确实胃胀啊，消化不良，她治的是眩晕啊、迷魂和腰痛啊、膝盖痛啊，不到一周就各方面症状特别好。哎呀，她说真是啊，大夫给治对症了，好好治吧，东一把西一把的乱投医呀、啊，也不少花钱，还整得很痛苦。哎，就是这样啊。所以说大家呀，对治病的方向也好啊，这个怎么治病的调理的时间好，一定要认账，不是三天零两早就好。咱们一个重感冒，有的治不对劲儿啊，我给大家讲过，不分风寒感冒、风热感冒，那还是一个月俩月不好呢，对不对？所以说呀，治病能找到一个大夫给你治见效了啊，您就好好坚持治啊，好好治。说这种物质也要补充，是吧？平时我们多吃一些啊，少吃精细重盐的食物，适量吃山药、小米、发酵的面食啊，温和激活胃动力，恢复正常泌酸功能啊啊啊，补那个胃黏膜啊，清淡饮食，戒掉辛辣腌制烧烤食品，三餐定时定量啊，减少胃部刺激，给黏膜修复时间。啊，补气血、胃阴、通胃络，少熬夜、少焦虑，避免耗伤精液和气血。日常可适当用一些什么百合啊、茯苓啊，是吧？山药啊，是不是？有的甚至用一些麦冬啊，那就根据您身体病的程度啊进行怎么的调整啊，用药啊养护啊。啊，很多人治胃只知道吃药消炎，却不懂得养胃核心是补缺修复固本，啊，从本质上治，啊，萎缩性胃炎从轻度萎缩、肠化生、胰肠增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只要找对根源，及时补缺，就能有效逆转，阻断癌变风险，啊，大家也不要消极，啊，要积极的心态，良好的生活习惯。啊，来养护身体啊。所以说呀，常年胃胀、胃酸呐、积食啊、胃部隐痛啊、胃镜查出萎缩也好、肠化也好、糜烂也好啊，啊，就是说不知道如何啊治疗，那咱大家来就是说用中药、用针灸啊，效果还是不错的啊。所以说就我们中医讲，辨证施治啊。也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辩证。那么今天的萎缩性胃炎不就是胃阴亏耗吗？是吧？阴阳辩证了，是吧？表里啊、寒热都辩证了吗？是不是这样？哎，所以说呀，实际中医把各科的病分得更细，也挺细的。就是自古我们望闻问切、视诊合参，就能给您看出病。咱们的中医医学伟大不？很伟大啊，很伟大啊。药为什么能定成国粹？真是不是随意就定成国粹的啊。
1: 我们也说了，现在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很多的上班族忙于工作，难以按点儿吃饭，三餐进食呢也都时间不规律，早晨匆匆起床，常常是来不及吃早餐就赶着上班了，晚餐经常又因为加班错过了吃饭的时间，长此以往，胃的健康常常被我们忽略掉。所以说我们今天听了季老师的介绍，相信各位你会有那么一些认知。中医也常说，存得一分胃气，保得一分生机，胃气充足了，我们人体才会吃得好，能够吸收，身体健康，也会让你的心情更好。那明天我们接着聊，各位拜拜。康小课堂，中医 提醒，入秋养生就一个字儿，收。梧桐叶落，夏尽秋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暑热就此退场。俗话说，立秋不是秋，还有半月暑。此时伏天余热未消，燥气悄然萌生，湿热交织，形成人们常说的秋老虎。中医认为，立秋是由夏转秋的关键转折点，天地阳气开始收敛，阴气渐长。这一阶段养生的核心要诀就一个字，收。顺应天时，由夏季的生长模式切换到秋季的收藏模式，才能为秋冬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从中医的视角聊聊立秋养生的收字诀。一、饮食调养，少辛增酸，白色养肺。立秋饮食的核心原则是少辛增酸，辛味食物如葱姜蒜辣椒具有发散之性，易耗散肺气，加重燥热，而酸味食物如山楂、葡萄、柚子、柠檬则有助于收敛肺气，生津止渴。同时依据中医五行的理论，白色入肺，立秋后可多食莲藕、百合、白萝卜、山药、银耳、雪梨、莲子等白色食材，清热生津，滋阴润肺。需要提醒的是，贴秋膘别着急，先清淡饮食，调理脾胃，再随天气转凉逐步温补。二、起居作息，早卧早起，护住阳气。黄帝内经有云，秋三月早卧早起，与鸡俱兴。立秋后夜渐长，昼渐短，应适当增加睡眠时间。早睡以顺应阳气收敛，早起以舒展肺气，建议尽量在23点前入睡，避免熬夜耗伤肺阴。中午可小憩15到20分钟，有助于缓解秋乏。虽然白天依旧闷热，但昼夜温差开始加大，肩背、腰腹、脚踝三处要重点防护，不要因为白天热就过度贪凉，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夜间睡眠注意护住腹部和肩颈，避免冷风直吹。三、运动锻炼，微微出汗，不宜过耗。立秋运动的原则是轻运动，缓出汗。夏季主散，秋季主收。大量出汗会耗损精液和阳气，加重秋燥，建议选择散步、八段锦、太极拳等舒缓的运动，在清晨或傍晚凉快时锻炼，以微微出汗为宜。长期久坐的办公人群可练习双手托天理三焦，简单拉伸有助调畅气机。四、情志调养，宁心安神，预防悲秋。五脏对应四季，秋对应肺，而肺主悲。入秋后阳气收敛，阴气渐长，很多人容易情绪低落，心烦压抑，这就是常说的悲秋。情绪持续抑郁、焦虑会导致肺气郁滞，更容易出现胸闷、干咳等不适。立秋时节应当戒躁戒怒，保持心态平和，闲暇时可聆听古琴、洞箫等舒缓音乐，安神宁志，多亲近自然，远眺舒缓身心。心静则气机和顺，肺气得速降，便是最简单的养肺之法。五、穴位保健，按揉三穴助力养肺。日常可按揉迎香穴、太渊穴、肺俞穴，宣通肺气，预防呼吸道不适、 体质虚寒、换季易感冒的人群，可温和艾灸大椎、肺俞、足三里等穴位，温阳散寒，增强免疫力。每晚用生姜、艾叶煮水泡脚15分钟，也是简单有效的日常养护方法。立秋养对身，秋冬少生病，抓住这个收字，从饮食、起居、运动、情志四个方面调养身心，让身体平稳完成夏秋换季，从容迎接秋天的到来。愿您这个秋天收得安康，收得自在。经络学医师为大家答疑解惑，解决健康难题。同时，如果您参与节目的时候没有记清楚金老师告诉您的药名和使用方法，请您拨打空中问诊栏目组的便民热线0416-2886-318来进行咨询。弘益康中医门诊地址：古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交叉路口北行100米。弘益康中医门诊地址：古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交叉路口北行100米。

0: 北京时间16点整，习语回响。
1: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0: 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感谢友情岁月娱乐中心为空中体坛栏目提供奖品，相约友情岁月，乐享休闲时光。原中百商厦八楼综合娱乐新地标，比赛级乒乓球、台球、潮流 KTV、舒适棋牌，一站式畅玩，全年会员仅需388元，超值福利享不停。咨询热线15204144171。本栏目奖品由锦州金陵商厦健身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胶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伴您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携程为您的健康护航。古塔区山西街5号金陵商厦4楼南门乘电梯直达，3122724。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0: 长致敬我心中的偶像，我国心血管外科领军人物胡胜寿院士。胡胜寿院士深耕心血管外科临床科研与教学攻坚克难，开拓了微创冠脉搭桥手术、复合心脏外科技术，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磁悬浮人工心脏，攻克复杂先进病难题，推动我国心脏移植技术跻身于国际先进水平，为我国心血管外科事业开拓创新，勇攀高峰，用毕生坚守践行救死扶伤的医者使命。正是前辈潜心求索，勇攀医学高峰，才有我们如今的诊疗条件。作为新时代心血管外科的医师，我必将传承先辈精神，握紧手中的手术刀，精益求精做好每一台手术，用心守护每一颗心脏，守护千家万户的安康，以医者的责任与担当献礼祖国，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于历史的浩瀚星空中探寻，有一群闪耀着璀璨光芒的人物，他们宛如坚实的脊梁，支撑起中华民族巍峨的大厦。他们便是中国脊梁。国之脊梁，恰似一扇窗，带你领略这些脊梁人物波澜壮阔的人生画卷。跟随我们的脚步，去挖掘他们不为人知的艰辛过往，在他们的故事中映照出中国一路奋进的坚毅足迹，激励吾辈传承脊梁精神，勇挑时代重担，向着未来昂扬起航。欢迎收听《国之脊梁》。

下面请听专题节目《国之脊梁》，为您介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文俊。吴文俊，我国数学机械化研究的创始人，在数学机械化、中国数学史等方面有深刻研究与开创性贡献，在视性类、视嵌类等研究方面取得吴文俊公式、吴文俊视性类等一系列突出成果，创立了定理机器证明的吴方法，引起数学研究方式的变革，获1956年度首届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获1994年度求是杰出科学家奖，获200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读高中时，吴文俊最爱的不是数学，而是物理。当时他的物理老师是学校特聘的国立交通大学的教授赵怡金。赵教授的课讲得太好了，让吴文俊深深地爱上了物理。课后，赵教授会布置一些有一定难度的题目，让那些在课堂上吃不饱的同学在课后继续钻研。这一下，吴文俊有的忙了。别的同学周末都相约出去玩耍，吴文俊却一头扎进了图书馆，苦思冥想赵教授布置的物理难题。每当他解答出一道物理难题时，那真是比出去玩还开心。更让他开心的是，等到第二天将答案交给赵教授，教授在答案上打一个大大的勾，那一刻的成就感让吴文俊觉得，如果自己能一辈子都像赵教授这样搞物理研究，该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这一回我要提高难度了。见吴文俊又解出了几道题，赵教授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讲义，上面只列着一道物理题。这道题你拿去做做看。

0: 放学后，吴文俊来到了图书馆，满怀信心地拿出这道题研究起来。万万没想到，这道题简直是难题中的难题，他一连好几个周末都泡在了图书馆，却丝毫没有头绪。没办法，吴文俊只好向赵教授认输了。赵教授接过试题，一边用铅笔在上面圈点，一边说：前面几道题你能答出来，全靠你的数学底子好。所谓数理不分家，要学好物理，数学基础是关键。不过想要解开这道题，仅有高中的数学基础是不够的，这道题要这样解。老师，请等一下。吴文俊一把拦住了正要写答案的赵老师。我要自己找答案，既然高中的数学知识不够，那我就自学大学的高等数学。就这样，吴文俊还真的为解一道物理题自学起了高等数学。他从图书馆找来一堆书，每本他都先从头到尾学习一遍，然后合上书，把里面的重要概念默写出来，再把公式推演一遍。最后他再进行宏观考虑，将各个概念定理之间的联系，以及每个概念定理在整本书中的意义和作用搞清楚。用这个方法自学了一段时间高等数学后，吴文俊终于解出了那道难题，还在高三的一次难度很大的物理考试中得了满分。这两道题非常难，全班就你一个人做出来了，真不错。赵教授赞赏地看着吴文俊的满分卷子，向他竖起了大拇指，问道：你是怎么做到的？吴文俊摸着头，不好意思地说：就是将一本书一本书吃透呗，我只会下笨功夫。赵教授赞赏地点点头，继续分析道：你能做出这两道题，说明你的数学基础已经很扎实了，你在数学方面比物理更有潜力，我建议你大学报考数学系，我可以替你争取数学系的100大洋的奖学金。100大洋，对家境不太好的吴文俊来说不是个小数目，再加上对恩师的信任，高中毕业后，本来因为热爱物理而自学了数学的吴文俊，就此报考了国立交通大学的数学系，从此踏上了他的数学之路。交大毕业没多久，吴文俊又整天埋头在了图书馆中，不过这一次他不是为了自学，而是成了一名图书管理员。原来从交大毕业后，吴文俊一心想要继续研究他心爱的数学，断断续续做了几年教师后，27岁的吴文俊想办法投奔到了数学家陈省身的数学研究所。本以为可以跟着陈省身研究当时世界上最前沿的数学问题，没想到陈省身却将他发配到了图书馆。可一看到满架的图书，吴文俊的心马上沉静下来，他又拿出了自己独创的笨办法，将每本书从头到尾学习一遍，然后合上书，将书里面的重要公式演算一遍。有一次，陈省身给了他一页纸，上面只写了一个数学公式。吴文俊习惯性地将这个公式进行一步步演算推导，不一会儿便把这张白纸填得满满当当的。吴文俊演算完后，陈省身将纸拿起来看了一遍，嘴角露出了微笑。几天后，陈省身又来到图书馆，故意板起面孔说：你该还债了。
1: 还债？吴文俊吃惊地瞪大了眼睛，我没欠债呀。
2: 怎么没欠债？你看的那些书可都是别人一辈子的研究成果，你就这么轻轻松松地摘了人家的果子，可得想着还呢。
0: 顿了顿，
2: 陈醒深提醒道，你应该用同样的方式来还债。
0: 几个月后，吴文俊将厚厚一沓论文纸交到了陈醒深手上，说，
2: 老师，我来还债了。
0: 陈醒深仔细阅读论文后大加赞赏，还把这篇论文推荐到了法国的数学期刊上发表。不久之后，吴文俊考取了中法交换生，又在恩师的指点下来到了法国斯特拉斯堡留学，师从埃瑞斯曼教授。在埃瑞斯曼教授的指导下苦苦钻研两年，吴文俊又拿出了一沓厚厚的论文纸交到了教授手里。埃瑞斯曼教授翻看论文时，吴文俊指着其中一个演算公式说，根据这个结论，我还得出了另外一个小结果。
2: 哦，说说看。
0: 埃瑞斯曼教授眼睛一亮，看着吴文俊说道。吴文俊在教授充满期待的目光下，将自己还不成熟的想法说了出来。
2: 你马上把你的想法研究成熟，写出来。
0: 埃瑞斯曼教授命令道。就这样，这个小结果最后变成了一篇大论文，也就是在这篇论文中，吴文俊提出了无公式。谁能想到年近花甲、飞升海内外的大数学家吴文俊，竟然被一个似乎连小学生都知道的问题困住了？那就是，我国古代为什么将数学称为算术？
2: 这还用说，这根本不算是个问题啊。
0: 当吴文俊逢人便问这个问题时，大家都觉得大跌眼镜。可吴文俊觉得，这是个涉及我国古代怎么认识数学本源性的大问题。算术的术就是计算的方法，不就是算法吗？而现代计算机的根本原理就是算法。有了这个想法后，吴文俊再次翻看起了九章算术，从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猜想。我国古代数学就是一部算法大全，有着世界上最早的几何学、方程组、数学矩阵。吴文俊越看越兴奋，激动地拍着大腿说，
2: 没错，中国传统的数学思维与现代计算机科学是相通的。
0: 那时是20世纪70年代，计算机在我国还是个新鲜事物，吴文俊也没怎么接触过。可是快要60岁的吴文俊疯狂地迷恋上了计算机，还开始自学编程。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只有一台计算机，同事们早上上班时看见吴文俊在计算机前面，傍晚下班时看到吴文俊仍然对着计算机，大家都愤愤不平地称他是机霸。有一次，几个年轻人还打起赌来，看谁能逮住不在机房的吴文俊。一个年轻人特意提早了1个小时上班，可没想到吴文俊已经端坐在计算机前了。其实吴文俊早上7点就到机房等着管理员开门了，另一个年轻人中午的时候等在机房门口，打算来个守株待兔。吴老总要吃饭吧，他正得意洋洋地想着，却看到吴文俊从包里拿出一个馒头，边吃边工作。大家一阵哄笑，吴文俊这才抬起头来，举举手里啃了一半的馒头说，
2: 嘿，我只会下笨功夫。
0: 年近花甲的吴文俊就像少年时自学高等数学那样，将一个一个关卡闯了过去。白天霸着电脑学习计算机语言，晚上回家后又演算到深夜，第二天再将演算结果输入到计算机上验证。就这样，吴文俊将自己在数学演算中推导出来的成百上千个项式一一在计算机上进行了验证。吴文俊成了一名计算机高手， 他将繁琐的数学运算证明交给计算机来完成，开创了数学机械化研究，这被国际数学界称为无方法，后来运用在了最先进的人工智能领域，也让世界认识了中国数学。
3: 本节目由奇迹工作室制作播出。
4: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5: 这个国庆我想对汶川地震十五勇士说，2008年地动山摇，险象环生，十五名勇士纵身一跃，以身赴险，逆流而上，用血肉之躯开辟生命通道，这份无畏忠诚、舍己为民的担当深深震撼了我。我有幸参与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近距离见到了十五勇士之一的王磊叔叔，这张珍贵的合照也让英雄的模样深深烙印在我的心底。少年有志，薪火相传，今后我会以英雄为标杆，刻苦学习，磨练意志，扛起青年责任，争做心怀家国、勇敢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这个国庆，我想对辽沈战役的先烈们说，七十多年前，你们为了胜利，奔赴锦州前线，义无反顾，投身于战火。或许你们也曾憧憬和平的生活，却选择把生命留在了这里。今天我站在你们誓死守护的这片土地上，深刻地体会到，我们现在拥有安稳的读书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历史不会被遗忘，你们的赤诚与勇敢会一直激励我们青年向前，向辽沈战役英雄致敬。
2: 于历史的浩瀚星空中探寻，有一群闪耀着璀璨光芒的人物，他们宛如坚实的脊梁，支撑起中华民族巍峨的大厦，他们便是中国脊梁。国之脊梁，恰似一扇窗，带你领略这些脊梁人物波澜壮阔的人生画卷。跟随我们的脚步，去挖掘他们不为人知的艰辛过往，在他们的故事中映照出中国一路奋进的坚毅足迹，激励吾辈传承脊梁精神，勇挑时代重担，向着未来昂扬起航。欢迎收听《国之脊梁》。
3: 他离诺贝尔奖只有一步之遥，却为了三个字消失了30年，连丈夫都不知道他每天在做什么。1956年，美国密歇根大学44岁的王成书已经是国际顶尖物理学家，他与导师创建的 WCU 方程轰动物理学界，可一封来自祖国的密信让他撕碎了所有研究手稿，毅然踏上了归国的轮船。同事问他值得吗，他只说祖国需要我。回国后，领导找到他，国家要搞热核聚变，国内一片空白，你愿不愿意改行？那年他46岁，专业早已定型，改行意味着放弃之前所有积累，从零开始。他只说三个字，我愿意。7天7夜，他在火车上翻译出一整本美国受控热核聚变的资料。2年后，他成了这个领域的顶尖专家。1961年，前三强再次找到他，原子弹需要高浓缩铀，这是最核心的机密，如果你接受，从今天起你必须隐姓埋名，不能发表论文，不能公开露面，不能告诉任何人你在做什么。你愿意吗？他还是那三个字，我愿意。从此王成书的名字从国际物理学界彻底消失。他来到504厂，中国第一座浓缩铀工厂，他是这里唯一的女性。没有先进设备，就用人脑算，左手按计算器，右手记数据，一个手指按不动，就把中指压在食指上，一下一下的敲，不能和家人联系，连儿子结婚都没能回去，多次因为辐射晕倒在实验室，醒过来第一句话就是，数据保住了吗？不到50岁，他的头发全白了。1964年1月14日，他带队提取出第一批高浓铀合格产品，比原计划提前了113天。那年10月16日，罗布泊一声巨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那一刻没有人知道王成书的名字，但他知道自己兑现了那三个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前三强又来找他。
4: 前三强第三次找到他，问你有什么困难吗？他说我没有。有什么话要带给先生和孩子吗？他也没有。那你愿意继续在这儿工作吗？我愿意。
3: 这一年他已经52岁，此后30年 他一直消失在公众视野之外。晚年的他把毕生积蓄的10多万块钱全部捐给了希望工程。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教育是根本，一个国家培养不出人才，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1994年6月18日，王成书走了，享年82岁。在他遗物中，人们发现一张泛黄卷边的字条，他写道，在无论任何条件下，坚决最好地完成党交给我的任何任务，在必要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一生回答了3次我愿意，每一次我愿意都是一次归零，每一次我愿意都是一次消失。可正是这3次我愿意，让中国的原子弹有了心脏，让中国人挺直了腰杆。
5: 王成书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中过进士，用诗书礼义来给家里的4个女孩起名，排行老二的王成书由此得名。王成书从小就争强好胜，读书成绩赛过了班里所有的男孩子，尤其是数学。1930年，18岁的王成书被燕京大学，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物理系录取，全班共有13位同学，只有他一个女生。物理系向来男生居多，大家都说女生学不好理科，尤其是物理，可他偏偏不信这个邪。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谁说女子不如男。心里憋着这样一股气，经过4年的埋头苦学，毕业时王成书的成绩超过了班里的所有男生，他得了第1名。2年后，王成书又拿下了燕京大学物理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也就是在那里读书时，王成书认识了导师张文玉，两人彼此吸引。1939年，在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的见证下，王成书与张文玉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大家以为婚后的王成书会安心在家过小日子，可王成书的好胜心又上来了。为什么男人可以干事业，女人就只能相夫教子吗？他得知美国有一位老太太留下了一笔遗产，专门支持亚洲妇女去美国留学，便立刻递上了申请。但申请很快被退了回来，原来这个奖学金是专门用来资助未婚妇女的。这太不公平了，王成书并没有放弃，仍然一次又一次地递交申请。女子能不能做学问干事业，怎么能用有没有结婚来决定呢？对方终被他的执着打动，最终破格录取了他。到了美国后，王成书又碰到了老问题，他想就读的密歇根大学从来没有接收过已婚妇女做学生的先例，已婚妇女也可以独立自强。王成书一咬牙，直接找到了大学最权威的物理学家乌伦贝克教授。教授被王成书的倔强感动了，更是欣赏他的才学，便破格收他为自己的学生。对于2次破格得来的学习机会，王成书自然十分珍惜，更何况他要让周围的人看看女子不输男。在美国读书的日子十分艰苦，但他仍然把日子过得美美的。在学术领域，他和导师一起提出的王成书乌伦贝克方程已成为运输理论的经典篇章。好强的王成书终于让所有人都对他刮目相看。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晚上，王成书家中亲友们集体一堂，大家纷纷举杯庆祝王成书夫妇回国30周年。王成书的思绪又回到了他看到美国政府解禁通告的那一天。那是1955年的一天，王成书从街上跑回家，兴奋地对丈夫大喊，我们可以回国了。原来之前美国政府出了一项规定，凡是学理工农医的中国学者一律不许回国。成就非凡的王成书夫妇更是受到了美国政府的严密监视。那段时间，王成书一直在四处奔走，想办法。 这一天他去邮局寄信时，看到门口张贴着一张通告，上面写着中美两国在中国学者回国的问题上达成协议，凡是愿意回国的学者都可以回去。王成书兴奋的信都忘记寄了，直接飞奔回家向丈夫诉说这个好消息。夫妻俩紧锣密鼓地做起了回国的准备，很快递交了回国申请书。因为担心回国时会被美国海关阻挠，王成书把这几年在美国攒下的珍贵书刊和研究资料通通打包，陆陆续续分别寄到北京几个姐妹的家中。一切准备就绪，就等着申请批复了。美国的工作人员却冷冷地告知他们，你们可以走，但你们的孩子不能回去。他生在美国，就是美国公民，我们有权利不准许美国公民去中国。听到这话，王成书马上回答道，我们放弃儿子的美国护照，我们要回国。大姐的一句提问将王成书的思绪从遥远的美国拉了回来。大姐说，你就一点都没有后悔过吗？因为大姐知道王成书回国后的生活条件比起在美国可谓天壤之别。回国前，王成书和丈夫张文玉就已经在美国置下了一份家业，他们有舒适的房子，有两辆漂亮的小汽车，还有电视机、电冰箱，这些当时在中国还很稀缺的家用电器。回国后，王成书被安排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理论研究室工作。他告别了汽车、洋房，和普通老百姓一样挤公交车上下班。参与到原子弹研制工程后，他更是过起了住集体宿舍、一日三餐吃食堂、一周只能回一次家的清苦生活。没有，我从未后悔回到祖国。王成书神色坚定地望着大姐。说起祖国，年逾古稀的王成书的脸上泛起了激动的红晕。不是我不爱美国优厚的生活，而是我更爱自己的祖国。30年前，得知王成书要回国后，美国的导师乌伦贝克也这样问过他，你不后悔吗？中国无论是生活条件还是科研条件都比美国差太多，而且在美国继续待下去，你很可能会获得诺贝尔奖。是的，我的祖国现在确实很穷，但我不能等别人把条件创造好了再回去，我的事业就在中国。跟导师说完这句话，王成书激动得满脸通红。乌伦贝克知道自己再也无法阻挡王成书回国的脚步，美国政府的种种刁难当然也是白费心思。1956年，王成书夫妇冲破了重重阻碍，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1961年春的一天，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来找王成书，看到王成书走进办公室，钱三强有点为难地开口说，这次是让你去搞气体扩散研究，你看。我愿意。王成书打断了钱三强的话，声音不高，语气却非常坚定。这次又是从零开始啊。没关系，王成书的声音依旧不高，语气却更加坚定。这是钱三强第二次向王成书提出改换研究方向的要求。2年前，我国的原子弹研究小组需要一位搞铀同位素分离研究的专家，负责人钱三强便想到了王成书。他当时的回答也是三个字，我愿意。这可是要放弃你之前已经卓有成效的物理研究啊。倒是钱三强替王成书惋惜起来，而且我国的铀同位素研究还是一片空白。当时因为王成书乌伦贝克方程，王成书已经是闻名世界的基础物理学家，接受这个任务就意味着要放弃之前的荣耀，从零开始。可是王成书的回答是干干脆脆的三个字，没关系。 之后，王成书便埋头研究油桐味素，不知不觉间两年过去了，研究颇有成效，王成书已然成为该领域的权威。而这一回，他将再一次放弃这两年的积累，转而去研究气体扩散这个新领域。王成书知道，搞气体扩散就是把从天然矿石中提炼出来的铀235浓缩成高浓度铀，这是制造原子弹最关键最核心的技术。这项研究本来是要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完成的，可是苏联专家撤离了工厂，几千台分离机至今无法启动，而启动机器需要大量复杂的计算和科学的方案，选谁来完成这项研究呢？思来想去，前三强还是觉得只有王成书最合适。原子弹研究是国家机密，从此以后，王成书便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了。到了厂里，王成书先借走了三本经，那是理论组的三四个年轻人跟着苏联专家学习时抄录好的讲义和笔记。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王成书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足不出户，废寝忘食地研究这三本笔记。终于有一天，王成书走出了房门，让年轻人找块地方，他要给大家讲讲这三本笔记。厂里没有教室，大家只好在空地上搭起了帐篷，王成书就在这个帐篷教室里开讲了。王成书扬起手中的笔记问道，里面的内容你们都看懂了吗？大家都摇摇头。没完全看懂没有关系，你们就按照自己的理解给我讲讲吧。接下来每个年轻人一人讲一段，王成书就一段一段地提问指导，直到理论组的所有年轻人都将这三本笔记吃得透透的。研究需要进行大量的计算，没有先进的计算机，王成书就用手摇计算机和计算尺进行计算。大量精密繁杂的计算就是用这样原始的方式，一个数字一个数字敲出来的。1964年，高浓度的浓缩铀终于在王成书和他同事的手中诞生了。10月16号，轰的一声巨响，巨大的蘑菇云在神州大地上腾空而起，中国终于成了拥有原子弹的国家。望着久久不散的蘑菇云，王成书的眼睛湿润了。他大半生的研究生涯和人到中年的两次改换研究方向，就是为了神州大地上的这一声巨响。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这个国庆，我想对黄旭华爷爷说，您为了中国的第一代核潜艇隐姓埋名三十多年都没有回国家，将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祖国的国防事业当中。最打动我的是，为了国家的安宁，您甘愿坚守在无名之地，用毕生的心血筑起祖国的海上长城。本以为这些伟大的科研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十分遥远，直到了解您的故事之后，我才明白，真正伟大的坚持往往藏在那些默默无闻的日常里。我们作为青少年，应当传承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刻苦钻研，努力学习，脚踏实地向您致敬。
2: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八名共产党员获颁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
3: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创新基层矛盾调解模式和群众工作方法，用温情解民忧，以真诚暖人心，被群众亲切称为老

0: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负责人马善祥获奖，引发热议。不少网友发现，他正是申论材料里的熟人老马，在2020年国家公考申论题地级市中，马善祥的事迹成为考试材料。网友们感慨，有一种老朋友得了奖的感觉。老马，我第一次见你是在申论，再一次见到您，您是获得了七一勋章。
1: 我大概是93年开始写笔记，那个时候我就在观音桥街道开始工作了，每天写笔记，写了33年，有写了283本，发现了基层群众工作的一条规律：小事入手，小中见大。噪音扰民来找你了，油烟污染来找你了，邻里的矛盾来找你了，单个的看都很小，但是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这就是大。我能够坚持在街道33年做群众工作，就是因为小事入手，让人脚踏实地；小中见大，让人充满价值感。我今年70岁了，已经退休将近10年了，还是一如既往的在信访接待室接待群众，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当然，我们还老马带小马这些，你不能把它理解为一种奉献精神，这是我的信念，我不要辜负了组织的希望，也不要辜负了这种信念。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我心中的偶像是人皮爷爷，他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杂交水稻之父。为了让中国人吃饱饭，他扎根一稻田，不畏辛苦，一生摇烛禾下成人梦想。他心怀祖国，甘于奉献，用一粒种子改变世界，守护我们。我深深敬佩感恩他，他刻苦务实、爱国为民的精神时刻激励着我，从小树立报国为民的梦想，做一粒对祖国有用的好种子。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2: 这个国庆，我想对辽沈战役的先烈们说，70多年前，你们为了胜利，奔赴锦州前线，义无反顾投身于战火。或许你们也曾憧憬和平的生活，却选择把生命留在了这里。今天我站在你们誓死守护的这片土地上，深刻地体会到，我们现在拥有安稳的读书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历史不会被遗忘，你们的赤诚与勇敢会一直激励我们青年向前。向辽沈战役英雄致敬。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习语回响。
2: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0: 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农民增收摆在突出位置，多措并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务农有保障，稳定粮食生产，完善价格支持，就业有门路，壮大县域产业，促进就近就业，创业有支持，发展农村电商，培育乡村业态，财产性收入有增长，深化农村改革，激活资源要素，从田间到车间，从线下到线上，从务农到创业，增收的路越走越宽，钱包鼓起来，生活美起来，笑容多起来，乡村振兴的成色更足，乡亲们的日子更甜。
3: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4: 这个国庆，我想对黄旭华爷爷说，您为了中国的第一代核潜艇隐姓埋名30多年都没有回国家，将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祖国的国防事业当中。最打动我的是，为了国家的安宁，您甘愿坚守在无名之地，用毕生的心血筑起祖国的海上长城。本以为这些伟大的科研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十分遥远，直到了解您的故事之后，我才明白，真正伟大的坚持往往藏在那些默默无闻的日常里。我们作为青少年，应当传承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刻苦钻研，努力学习，脚踏实地，向您致敬。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好吃好吃，真好吃！我是吃嘛嘛香的鼠类掌门鼠妹。
7: 我知道，我知道，我是什么都知道的豆类掌门豆哥。
6: 叫我女王大人，我是谷类掌门谷女王。我们太阳是大会，
7: 听祖宗
6: 第十。

0: 能一统名士江湖。
1: 但是我错了，
2: 我错了，
0: 我们都错了。
3: 鼠妹、豆哥、捕女王即将踏上寻祖之旅，让我们和他们一起去探寻梁氏家族的奥秘。
2: 世界那么大，我要去走走。
0: 风景那么美，我要去看看。
4: 好吃的那么多，我要去。哎呦！

0: 烛，许个愿吧。
1: 豆哥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2: 谢谢谢谢，谢谢鼠妹，谢谢姑姐。
0: 哎，虽然今天是你生日，别忘了还是得叫我女王大人。
2: 是是，谢谢女王大人。
1: 豆哥，实话是说，你到底多大岁数呀？
2: 我要掐着手指头算算，这个一二三四，不够使，那我掐头发数数吧。哎呀，好啦好啦，数好了，人家也就五六千岁吧。
1: 不可能，吹牛吗你？
2: 不不不，我可真不是吹牛啊。淑梅，你想想，我们豆类的栽培历史都不止五千年。那作为豆类的掌门人，你觉得五六千岁还多吗？
1: 有道理啊。
0: 我说鼠妹啊，动动脑筋想一想好吧。按他这么说，那乌龟掌门岂不是一万岁都不止了？
2: 哎呦，换个话题吧，换个话题吧。哎呦，干脆，我来说这段吧。闲言碎语不要讲，标一标俺们豆类的老祖宗小红豆。那红豆上古先民用它去玉龟，能够放在有趣病有趣病。
3: 我是小红豆，我已经记不清这是发生在哪年的事了，反正是很久很久以前。很久很久以后的人们说起这件事儿，管这个叫传说。我和传说中的火神祝融是朋友，他的火族和水神共工的水族干仗干了好多年，最后在风神的帮助下占领了水神的宫殿。
4: 共工，看你还往哪儿逃。祝融，你追我追到不周山，今儿我哪儿都不去了，好歹我也是个上古大神，倒驴不倒架，你想怎么地吧。
5: 我先跟你讲讲理啊，因为华夏族供奉我，不供奉你，你就嫉妒，就发大洪水，害了多少人你知道吗？
4: 这我跟你没什么理好讲的，你是火神，我是水神，凭什么就你受供奉？我不服。
5: 因为我用火给人间带去了光明和温暖，而你呢，到处作孽。哎呀，现在说这些也没有用了，放下武器，束手就擒吧。
4: 束手就擒？呸！如果你以为这样就能战胜我，那你就错了。你等着，我的子孙后代一定会为我报仇的。哎，
6: 不好了，共工头撞不周山，撞死了。
7: 哎呀，不周山要倒了。
3: 共工撞到了不周山，天塌地陷，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灾难。之后才有了女娲炼石补天的故事。这些呢，都是大伙知道的事儿。还有一件大家不知道的事儿，那就是共工有个儿子，比他爹还他爹，那叫一个残暴啊。共工死后，他的儿子也死了，临死前呢，发了个毒誓，要报复华夏族的人民。这么的，共工的儿子就化作了异鬼，到处传播疾病害人。
8: 这可怎么办呢？村里人都病了，怎么治也治不好。

0: 好啊。
1: 哎呀，这是异鬼造成的异病，不容易治好啊。
2: 大神，那我们就只能等死了吗？
1: 当然不是，我给你们介绍一个我的好朋友，你们看。
2: 哇，这红红圆圆的，他是谁啊？
1: 他叫做赤豆，也叫红豆。这种豆类啊，可以驱疫病，避邪祟。
2: 讲真？
1: 当然。给，用火把这红豆煮熟，吃下去就能好了。
2: 这么神奇？
3: 都把我给煮熟了，还不神奇？我是小红豆，叫我赤豆也可以。我能防灾驱病驱疫鬼。您记好了，小红豆就是我，我就是小红豆。
4: 传说太遥远了，没法考证，差评。
5: 哎呀，女王大人，我说什么你才能相信呢？其实是可以考证的。你看过《神农本草经》还有《本草纲目》吗？这些医学著作当中就对我们窦家老祖宗小红豆是有记载的，药用价值，论述的很详细呢。
6: 这红豆味的蛋糕可真好吃。哎，红豆是不是也叫相思子呀？
5: 对，也不对。
6: 啊，为什么呀？
5: 这个相思子虽然也叫做红豆，但跟平常吃的红豆是不一样的。这个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3: 我叫小红豆，我都不忍心讲这个故事，讲一回哭一回。哎，讲吗？非得讲啊。得，那听好了。
7: 娘子，不要悲伤。兵役不过三年，三年之后，我定会回来与你相聚。
8: 相公，你一人在外无人照料，要多多保重，不要挂念家里。三年之后，定要回来。
7: 一言为定。

0: 可惜呀、啊，三年之约还没到，相公战死的消息倒是传来了。
1: 相公，你为什么说话不算数啊？
0: 这个娘子悲伤不已，以至于哭死在树下。在她死后，树上突然结起了豆荚，豆荚里面的果实只有泪珠大小，而且晶莹鲜艳，半黑半红。人们认为那是故事里的娘子真挚的血泪凝成，所以把它叫做相思子。古诗中的红豆指的大多就是这个相思子。哎，美丽的误会呀！我是小红豆，不是相思子。虽然我们红豆也很相思。
2: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师妹，你怎么还哭上了呀？我知道我声情并茂，我的朗诵感染力很强，但也不至于让你哭花了妆吧？
1: 谁哭你吟诵了？我是为了故事里的相公和娘子落泪呢。哎呀，你瞧瞧，哭了一地的相思子。
2: 我跟你说啊，其实除了相思子，什么海红豆啊、红豆蔻啊，它们都被称作红豆，都可以入药的。
3: 哎，瞧把你美的，沾个豆字儿，就是你们豆家的啦。
2: 虽然它不属于粮食的豆类，但是起码都沾个豆字。天下的豆都是一家嘛。
3: 那我问你啊，青春豆呢？
2: 我不跟你们说了，让我们家老祖宗小红豆跟你们说吧。老祖宗，
0: 哎，我是小红豆，是原产于中国的粮食作物。中国人种植红豆的历史已有2000多年了。红豆营养丰富，科学工作者正研究从红豆当中提取各种生物活性成分，比如抗菌蛋白、食欲调节蛋白什么的，可比燕麦呀、玉米呀强多了。有一首特别美的诗写给特别相思的我，就是那首《红豆生南国》，但可惜了了，被豆哥吟诵的走了样，还是小朋友们来吟诵比较好。掌声欢迎小朋友们来。
4: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0: 敲黑板，画重点。薛亚林，研究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粮油加工研究所首席科学家。
1: 红豆始于神农本草经，在中国至少有2000年以上的种植历史。我国是红豆的原产国和出口大国，产地主要集中在华北、东北和江淮地区，在东亚其他国家的温带地区也有广泛分布。红豆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的营养保健食材，含有约20%的蛋白质，富含淀粉、膳食纤维、铁、钙、钾等矿物元素，B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A、 黄酮、皂苷、植物甾醇、虎皮素等生物活性物质，因此红小豆被誉为粮食中的红珍珠，具有利尿消肿、通便排毒、抗氧化、护肝、抗衰老、血糖调节、抗菌的作用。目前作为一种利于人体健康的原料开发的新型饮料也逐渐进入市场，如红豆咖啡复合饮料、红豆酸奶、红豆果酒、红豆果醋、红豆米酒、红豆乳饮料、红豆纤维饮料等。红豆纳豆发酵产品也是一种新型的红豆深加工产品，介于红豆的药用功能。我国正在研究从红豆中提取各种生物活性成分，如抗菌蛋白、食欲调节蛋白等，相信将来红豆在医药领域也将得到应用。
2: 好吃好吃，真好吃！我是吃麻麻香的鼠类掌门鼠妹。
3: 我知道我知道，我是什么都知道的豆类掌门豆哥。
4: 叫我女王大人，我是谷类掌门谷女王。
2: 我们看粮食大会，
3: 听祖宗
4: 第十遍，
2: 就是想看看哪家对人类的贡献大，
3: 就是想说说哪家的传承最完美，
4: 就是想评一评啊哪家能一统粮食江湖。
2: 但是我错了，
3: 我错了，
4: 我们都错了。
0: 鼠妹、豆哥、谷女王即将踏上寻祖之旅，让我们和他们一起去探寻粮食家族的奥秘。
3: 世界那么大，我要去走走。
5: 风景那么美，我要去看看。
6: 好吃的那么多，我要去。哎呦，
7: 我叫你一声哥，这可以，但你千万别觉得你就是粮食家族的族长了。
3: 鼠妹，我叫你一声妹也没问题，但你可不要仗着自己可爱你就任性啊。
5: 我说你们俩还看不看电影了？
3: 看。
6: 哎呀，谷姐，
5: 叫我女王大人啊。
6: 女王大人，这电影可不能白着嘴看呀，零食呢？
5: 呢？
6: 啊，薯片儿。
5: 为什么把我们鼠类先油炸然后还切片儿？我们鼠家招谁惹谁了？
6: 同类不相残，不吃。
5: 那换这个
4: 花生。嘿，这个好，豆哥叫你气我。这道花生我要一粒一粒嚼，我要把它嚼粉碎，嚼得嘎嘣脆。
3: 薯片这个好。
8: 鼠妹叫你气我。哼，这袋薯片我一片片的嚼，嚼粉碎，咯吱咯吱的。
5: 幼稚。哎，今儿这花生怎么嚼着嚼着就嚼出了一点别的味道呢？
3: 什么味道啊？
5: 说不出来。反正咂摸咂摸着还挺有滋味的。
3: 能咂摸出味道的可不止你一个，还有一位古人呢。
5: 谁啊？
3: 哼，说起这位古人那可是大大的有名，他叫金圣叹。
5: 金什么叹？
3: 金圣叹。
5: 干什么的？
4: 哎，没文化真可怕。我说你听听好了啊。金圣叹呢是明末清初苏州吴县人，很有名的文学家、文学批评家。他被推崇为中国白话文学运动的先驱，
9: 在中国文学史上可是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呢。
7: 啊，那这个金圣叹他到底把花生咂摸出什么滋味了呀？
3: 嗯，这里可就有故事了。
7: 啊，有故事听，那好，你快说说。
3: 行，那我就再说说。想当年，
10: 我叫小花生，老家在美洲，跟之前说的小番薯家是邻居。十五世纪大航海，哥伦布的船队把我带到了吕宋岛，也就是现在的菲律宾。后来我们一直走，一直走，就来到了中国。我见过很多人，其中有一个叫金圣叹的，他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
11: 好滋味，好滋味呀！
12: 哎，什么好滋味啊，老秦？你不好好当你那什么文学批判家，得罪县太爷干什么呀？告他贪腐！哎，你不知道官官相护啊！这回可好了，判个斩立决。今晚啊，就是你最后一晚了，你好自为之吧。
11: 哎呀，无妨无妨。人生自古谁无死，不过就是一颗头嘛，拿去拿去。
12: 哎呦，你可真是个疯子。金疯子，死到临头笑什么笑啊？哎，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哈哈哈，笑完了又呜呜呜，你哭什么劲儿啊？后悔了？害怕了？那早干嘛去了？
11: 不不不，我是突然想起件重要的事来。这可是天底下最大的秘密，我一死啊，没人知道。哎呀，可惜呀，可惜。
8: 秘密？哎，我就爱听秘密，你告诉我呗。
11: 告诉你
8: 啊？告我？
11: 行，附耳过来，我就告你一人啊。
8: 哎，您说。
11: 我告诉你说啊，花生米与五香豆腐干一起嚼，能嚼出有火腿的味道来。
8: 什么？
11: 去，小声小声，千万不要让砍我头的刽子手知道，免得他们用我的发现开小吃店，那可是发大财的买卖。哼，砍我的头还用我的秘方赚钱，做梦。
12: 哎，金圣叹呐，金圣叹，要不别人都叫你金疯子呢。
10: 我叫小花生，他叫金圣叹，他是我见过最奇怪的人。他说我身上有火腿的味道，嗯，好像还真有那么一点，你们觉得呢？
7: 不错不错，怎么说呢，感觉这个味道就是 very good。
3: 喂，鼠妹，你这个吃货，你有没有从这个味道里发现点什么呢？
7: 发现什么？
3: 你看哈，凡是对我们豆类家族的花生情有独钟的，不是文化人就是懂得生活情趣的人。
7: 哎，你到底想说什么？
3: 也就是说呢，我们豆类对人类的贡献不仅在能吃饱上，更提高了一个层级，那就是精神满足。
7: 我竟不知道怎么反驳。姑姐，
13: 叫我女王大人
7: 啊。女王大人，你帮我说句话呗。
13: 肤浅，
7: 听见没有，女王大人说你肤浅呢。
13: 我说的是你俩吵来吵去的，还让不让小花生说话了？
3: 哎，小花生，我的老祖宗，您还有话说？
10: 我叫小花生，是豆哥的老祖宗。我原来叫落花生，还叫泥豆、长生果。我是具有很高食疗价值和药用价值的草本植物，除了脂肪、蛋白质、糖，我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B6、 维生素 E、 维生素 K 以及矿物质钙、铁、锌等营养成分。除了经常跟餐桌上当下酒小菜之外，我还是咱们国家四大油料作物之一。花生油很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香味独特浓郁，特别特别招人喜欢。咱们国家的花生资源丰富，种植面积、产量和品质在世界上都是数一数二的。别看我个头小，但我的作用可是大大大大的哟。
3: 听见没？听见没？我的老祖宗牛吧？ 而且它的生命力顽强，种哪儿长哪儿，长哪儿活哪儿，可甜可咸可炸可煮。甭管是大文豪还是小老百姓，对他们来说那是迷之美味呀。
7: 行行行，迷之美味你就自己回味吧。
6: 还别说，这花生真是越嚼越香，还真有点火腿的味道呢。
0: 2019粮食峰会第二天，登场作物小花生，祖籍美洲，明朝时落户中国。有关花生的样子，有段流传至今的童谣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唱的。
14: 麻帐子，红被子，里面睡个白娘子。
15: 白娘子是谁呀？
16: 笨，白娘子就是花生娘子啊。
14: 麻帐子，红被子，里面睡个白娘子。麻帐子，红被子，里面睡个白娘子。
0: 敲黑板，画重点。薛亚林，研究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粮油加工研究所首席科学家。
1: 花生原名落花生，又名长生果、泥豆，原产南美洲的巴西和秘鲁，15世纪晚期传入中国，具有很高食疗价值和药用价值。花生仁脂肪含量超过40%，是我国四大油料作物之一，主要以压榨为主生产浓香花生油。花生油中不饱和脂肪酸80%以上，易被人体消化吸收。此外，花生仁蛋白含量24%到36%，糖类含量20%左右。花生仁外层的红衣中含有防治肿瘤疾病、心血管疾病的白藜芦醇，以及具有美白健肌功效的长碳链饱和脂肪酸。目前已实现针对花生加工副产物花生饼、粕和花生皮的精深加工，可获得高附加值的花生功能成分，如花生多酚、花生多糖、白藜芦醇、花生活性多肽等，并应用于食品和化工领域。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这个国庆，我想对戍边战士说，当我们欢度国庆，沐浴在万家灯火之中时，你们正在坚守祖国的边疆，风雪凛冽，戈壁苍茫，你们日夜站岗，守护住祖国每一寸疆土，是你们不惧艰苦，忠诚坚守，换来了我们和平安稳的生活。你们用青春扛起责任，用热血守护家园。作为新时代青年，我向你们致敬，我会以你们为榜样，心怀家国，勤奋学习，锤炼本领，把爱国之情化作前进的动力，努力成长为有担当的青年。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向伟大的边防英雄致敬。
2: 这是一项特别的问卷调查，大明非常爱小丽，可是有一天小丽出了车祸，颈部以下全部失去了知觉。你觉得大明对小丽的爱还会一如既往数十年不离不弃吗？ A 一定不会发生改变，真爱能经受住任何考验。 B 一定会发生改变。 C 可能会发生改变，因为现实太残酷了。
3: 我知道约有八成人选择了 C， 这些人一定是把大明当成小丽的情侣了。如果大明是小丽的父亲或者母亲，他们又会怎样选择？
2: 答案是几乎所有人都选了 A。
4: 滚滚红尘，变数太多，唯一亘古不变的是父母之爱。
2: 还等什么？赶紧给父母打个电话，说出你的爱吧。
5: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6: 好吃好吃，真好吃。我是吃麻麻香的鼠类掌门鼠妹。
7: 我知道我知道，我是什么都知道的豆类掌门豆哥。
8: 叫我女王大人，我是谷类掌门谷女王。
6: 我们看粮食大会，
7: 听祖宗
8: 第十例，
6: 就是想看看哪家对人类的贡献大，
7: 就是想说说哪家的传承最完美，
8: 就是想评一评啊，哪家能一统粮食江湖。
6: 但是我错了，
7: 我错了，
8: 我们都错了。
9: 鼠妹、豆哥、谷女王即将踏上寻祖之旅，让我们和他们一起去探寻粮食家族的奥秘。
7: 世界那么大，我要去走走。
10: 风景那么美，我要去看看。
11: 好吃的那么多，我要去。哎呦，
12: 哎呀，好饿呀，我都饿扁了。点菜，点菜，点菜，点菜，点菜。
7: 哎呀，鼠妹啊，你矜持点行不行？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是饿扁了的吃货呀。
12: 豆哥，你不懂一个饿扁了的吃货女生的内心。我呢，我心很小，胃很大，你要是在我饿的时候叨叨我，我就用筷子戳你。你要是在我饿的时候赶紧把菜单递上来，我就给你一个么么哒。
7: 给你菜单么么哒就算了吧。
12: 么么哒。嘿嘿嘿，服务员，这边菜单尝一本。
13: 鼠妹呀，吃不了那么多，还是点吧。
12: 女王大人发话了，好使，我不点尝一本了。 裹点肉菜。
14: 我不挑，
12: 全来。
13: 哎，鼠妹呀，还是点个素菜吧，女王我只要有个素的就可以了。
12: 哎，好嘞。服务员，点一个豇豆。
13: 豇豆是个什么菜呀？那还不得把牙都给崩飞了。
7: 我看看，哎呀，什么豇豆啊？你看这左边一个豆子的豆，右边一个工人的工，这个字儿念姜，知道吗？豇豆，它是我们豆家的一只。
12: 就你懂得多，哼！
13: 哎，这个豇豆的豇字，我记得在某些方言中，好像也念刚吧？
7: 还真是。
12: 哎，你们瞧瞧我哪儿读错了？哼！服务员，来盘豇豆。
7: 鼠妹啊，你让我说你啥好呢？得了，在等上菜的空档啊，我呀把我们豆家的这一只豇豆的老祖宗小豇豆请出来，跟大伙唠唠呗。
15: 我是小豇豆，当然这是上海方言的读音，很多地方都是读豇的。如果豇或者豇都读不出来，那可怎么办嘞？
16: 老板，买菜。
17: 好嘞，要点什么呀？
16: 这个，就来这个长条的豆角吧。
15: 是了，读音上没辙了，就只能形容我的身形了。长条的豆角，来，给大家伙长点知识啊。姜这个字儿最早出现在公元1008年，宋朝的《大宋重修广韵》中，姜就是我的专属字。如果在已经残缺的广韵里也有姜这个字儿的话，我的名字出现的时间就可以提前到601年了。不过在明朝的字汇当中也有把我念成刚的记载，所以说甭管是刚还是姜，谁也别笑话谁。
16: 刚豆姜豆，傻傻分不清楚。分不清楚，反正都要吃下肚。
18: 我说这位小姐姐，我只是个卖菜的，您能不能换个地方卖萌啊？
12: 姜还是刚就不争论了吧，豆哥。那这位老祖宗的祖籍是在哪儿啊？
7: 其实我也没太弄明白。
13: 这个呀，我知道。
12: 哎，女王大人姐姐，这
19: 我知道，
12: 那不是豆哥的专属台词吗？
13: 怎么着，不让说呀？
7: 让，那就请古女王大人。
13: 因为呢，在非洲发现了野生的豇豆，所以现在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豇豆最早生长在非洲，后来经过埃及和其他的阿拉伯国家传入咱们中国。在阿拉伯的传统中，豇豆象征着爱情，小伙子向姑娘求婚啊，都得带上豇豆。
12: 啊，我曾经梦想着我的意中人是脚踩着七彩祥云来娶我的，可是如果他单膝跪地的时候手里拿着的却是一把豇豆，不能想象。
7: 鼠妹，你先别不敢想象，听听专家们正在讨论不休呢。
13: 啊，
15: 我是小豇豆，又轮到我出场了。我的身世很神秘，就连那些搞研究的专家学者有时也不认得我，他们呢正在热烈讨论呢。
20: 大家看，古代小说里记录过这道菜，叫一碟羊角葱火穿炒的核桃肉，这说明羊角是可以炒的。
21: 你逗我呢？羊角，羊犄角，顶你一下能把你戳出个血窟窿，还炒核桃肉？根本咬不动啊。
22: 哎，孤陋寡闻了吧，不懂了吧？这羊角啊，肯定是像骨头汤那样，哎，熬呀熬，熬呀熬，终于熬成了一锅羊角汤。
21: 熬汤？那跟炒菜有什么关系啊？
22: 有啊，这羊角汤，哎，是用来勾芡的，哎，提味的，好吃好吃，好好吃的。
20: 哦，有道理。
23: 有什么道理呀？
9: 上海人把豇豆叫成豇豆，我们徽州人把豇豆叫成羊角，所以啊，一碟羊角葱火穿炒的核桃肉其实就是豇豆炒核桃
20: 啊。讲真？
9: 当然啦，土生土长的徽州人都知道，现在我们那里管豇豆还是叫羊角。清朝的方士妥写的36首竹枝词，其中有一首是，我给你们读一读啊：红线条灰种旁田，落苏扁家竹篱边，枯松高架北瓜落，羊角千排豆万千。羊角就是豇豆。
12: 听听听听，上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懂不可怕，不懂装懂才可怕。
7: 哟，没想到鼠妹你除了吃，偶尔也能说出一句比专家还专家的京剧。
12: 那是。豆哥，你这是在夸我吗？
20: 夸你夸你，当然是在夸你了。嘿嘿嘿，哎，来来来，上菜了，尝尝呗。
12: 不是肉菜，不喜欢吃，不吃。
20: 尝尝尝尝，乖。要不豆哥喂你。
12: 还是自己吃吧。好吃好吃。
20: 好吃吧。
12: 嗯。
20: 好吃你就多吃点。我跟你说啊，这豇豆呢俗称豆角，它也是分的。有普通豇豆、长豇豆还有泛豇豆3种呢。
12: 这还分呢？
20: 当然了，这就跟青年似的，有普通青年、文艺青年，那啥青年，那能一样吗？
15: 我是小豇豆，我有一项特技叫豆分身，下面有请我的分身出场。
0: 我是普通豇豆，我的嫩芽可以做菜。
14: 我是长豇豆，我的嫩芽也可以做菜。
19: 我是泛豇豆，我的嫩芽不能吃，但是我的种子可以煮来吃。
15: 不管是哪种分身，都富含膳食纤维，可以促进消化，增加肠胃蠕动，让人胃口大开，对于治疗和预防老年性便秘也有帮助哟。
12: 哇，能让胃口大开呀，怪我越吃越想吃。
7: 鼠妹，你不要这么明目张胆的为你贪吃找借口了，豇豆的好处比刚刚说的多得多。
12: 我知道。
20: 哼，女王大人你又知道，你咋又抢我台词呢？
23: 女王大人抢你的台词那是看得起你呀。我告诉你啊，豇豆里含有的维生素 C 能够促进抗体的合成，提高机体抗病毒的作用。
20: 哦，
23: 还有啊，这里面的灵芝能够促进胰岛素的分泌，参加糖代谢，是糖尿病人的理想食品。
20: 哦，
23: 豇豆呢虽然饱腹感强，但是热量和糖分都不高，特别适合于肥胖和高血压患者。
20: 哦，
23: 好了，我把我知道的都说完了，豆哥该你了。
20: 女王大人，能说的都给你说完了。唉，此时此刻我想读诗一首，邀请小朋友们。
24: 红线条灰种旁田，落苏扁颊竹篱边，枯松高架北瓜落，羊角千排豆漫千。
9: 敲黑板画重点。李爱科博士研究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粮食品质和营养研究所首席科学家。
25: 豇豆起源于非洲大陆，又被称为豆角、拳豆，主要分为短豇豆、普通豇豆和长豇豆。目前全球豇豆的种植以非洲最多，我国分布也极为广泛。豇豆的豆芽、幼苗、嫩芽是我国重要的夏季豆类蔬菜品种之一，它可以为人体提供易于消化吸收的优质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等。部分豇豆品种呢，花青素、叶绿素、维生素 C 含量也较高。另外，中国传统医学认为 姜道味甘，性质平和，有益气生津、调理消化系统、化湿补脾、补肾止泻的功效，对脾虚的人尤其适合。姜道也是一种重要的粮食作物，当前开发了姜道酸奶、姜道饮料、发酵姜道等新型姜道食品，这个一方面丰富了姜道食品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也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新型姜道受季节性限制等不足。
1: 好吃好吃，真好吃！我是吃麻麻香的鼠类掌门鼠妹。
2: 我知道我知道，我是什么都知道的豆类掌门豆哥。
8: 叫我女王大人，我是谷类掌门谷女王。
1: 我们太阳是大会
2: 听祖宗
1: 第十例，就是想看看哪家对人类的贡献大，
2: 就是想说说哪家的传承最完美，
8: 就是想评一评啊哪家能一统粮食江湖。
12: 但是我错了，
2: 我错了，
8: 我们都错了。
9: 鼠妹、豆哥、谷女王即将踏上寻祖之旅，让我们和他们一起去探寻粮食家族的奥秘。
7: 世界那么大，我要去走走。
23: 风景那么美，我要去看看。
11: 好吃的那么多，我要去。哎呦！
12: 哎，你们都听说了吗？这个粮食政工组委会要选出最超凡脱俗的粮食榜样来。
7: 嗯，超凡脱俗？那得说我们豆家呀。
12: 凭什么是你们豆家呀？那我还说我们鼠家呢。
13: 行了，你们都不用争了。这肯定是非我谷家莫属了。
7: 为什么？咱们说话可得有理有据啊。
12: 就是。
13: 当然有啊，我们谷家的老祖母黎麦，那可是被古印家人称之为粮食之母的作物，那可是神赐予人的粮食。
7: 呵呵。
13: 看来你们不是很服气呀、啊，那就请出我们谷家的老祖母黎麦麦。来给你们上一课吧。
3: 我是黎麦麦，我的老家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山。那个时候农民的生活十分困苦，因为很多今天非常常见的粮食作物还没有被人类驯化，在山区更是如此。有一天，一个安第斯山脉里的农民正在田地里干活，突然听到了呼救声。
4: 救命啊！救命啊！
5: 哎呀妈呀！你咋说掉下去了呢？你等我把你拉上来啊！哎呀！哎呀！哎呀！再使把劲儿，捞你！
4: 哎呀妈呀！可吓死我了！
5: 哎，我说你个倒霉孩子，你搁哪玩不行？你非得搁这悬崖边上玩？你是不是傻呀你？
4: 我不是傻，我是那啥，哎。大爷，你知道我谁不？
5: 我上哪儿知道你那啥呀？
4: 我就是传说中的太阳神之子呀！
5: 太阳神之子啊！就你这模样？
4: 可不咋的，我爹也这模样。哎，那啥，大爷，我可太感谢你了。哎，这样，我送你个礼物吧。
5: 不用。送啥呀？哎呀妈，送我只鸟啊！
4: 它可不是一只普通的鸟啊，是神鸟。
5: 哎呀，长这样真够磕碜的。哎，不过它这嘴里叼的是啥呀？有红的，有黄的，还有碎的。
4: 这就是我送你的礼物，神的粮食叫藜麦。
5: 吃的？
4: 吃的。
5: 好吃不？
4: 老好吃了。
5: 哎呀妈呀，谢谢啊。
3: 就这样，安第斯山脉的农民得到了我黎麦麦的种子，开启了人类种植黎麦的历史。关于黎麦是神赐予的粮食的传说也就流传开了。
7: 哎呀，这都啥太阳神之子啊？还谢谢啊。
6: 哪儿的呀？天岭来的呀。
23: 这是给你讲故事，哪儿这么多事儿啊？咋地了？
6: 不咋地。
12: 我倒是觉得这个黎麦麦的故事挺有意思的。
6: 哎，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黎麦我知道。就因为这个黎麦，他们谷家自个儿跟自个儿还差点打起来了呢。
12: 胡说！
6: 我怎么胡说呀？那谁，黎麦麦老祖宗，你说说呀。
3: 豆哥说的没错，我是黎麦麦，这个故事我来讲。在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航空航天局为寻找适合人类执行长期性太空任务所需的粮食，展开了一场讨论。讨论结果还没公布，粮食们自己就争了起来。
15: 我，大米，郑重地告诉你们，人最先需要满足的欲望就是吃，是吃饱，懂不懂？吃饱了就不饿，还有比大米更合适的吗？我们淀粉含量高，宇航员吃了保证饿不着。
4: 别逗了，光吃淀粉怎么行？得选我，玉米。玉米的脂肪含量比大米和白面都高，还含有很多不饱和脂肪酸，能保证宇航员的身体健康。
20: 肤浅，看问题太肤浅。要在太空生存，光吃饱是不够的，还得有营养。比营养，谁能跟我油麦比？我富含蛋白质，蛋白质懂不懂？运动员都得补充蛋白质，才能保证体格强健。
10: 你们这些陈谷子烂芝麻啊，光想着怎么吃。告诉你们，在太空比吃更重要的是排泄。哎，宇航员要是便秘，那得多难受啊！一难受就手抖，一手抖就出错，一出错，哎，那就有去无回了。哎，所以得补充膳食纤维。要说膳食纤维呀，谁最丰富啊？我，荞麦呀。
15: 哎，都别整了，我代表航空航天总局来宣布结果。
16: 选谁了？
15: 选了那个不吱声的。
4: 不吱声的？谁不吱声了？
20: 黎麦麦。
15: 对，就是黎麦。我们决定选定带上太空的作物是黎麦。
4: 啊，凭什么呀？
20: 怎么这样啊？
17: 对啊，不服不服，重新评选。
4: 我看就是有黑幕，对不对？
20: 对。
15: 哎，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大家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不过我要告诉大家，你们每种粮食在营养上都有优势，而且都是我们宇航员上太空所必须的。但是我们总不能带这么多种粮食上去吧，那不成八宝粥了吗？所以我们决定选择一种同时具备所有优势的粮食，那就是黎麦。
3: 就这样，我黎麦麦成为美国航空航天总局选定的太空粮食。随后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也确认了黎麦的罕见营养价值，从此黎麦就正式走向世界了。
12: 哇，太厉害了，黎麦麦老祖宗，你可真厉害。
23: 那是，也不看看是谁家的老祖宗。
6: 为什么
23: 叫我女王大人。
6: 女王大人，我想说的是，你瞅瞅你们谷家为了上个太空还窝里斗。
23: 那是我们谷家的内部事务，你少插嘴。不管怎么说呢，上太空的也是我们谷家的黎麦，没听说过哪个宇航员带花生毛豆上太空的，这一点就足够超凡脱俗了。
6: 哼，
23: 你还别横，印加黄金帝国你听说过没有啊？当年呢，印加人就是因为有了黎麦做军粮，才建立起强大的军队，征服了美洲，知道吗？现在黎麦被称为营养黄金，知道吗？
12: 哎呀，豆哥，你老嗯啥呀？你跟我的本事都哪儿去了？你
23: 可能是被我的美色给震慑了吧。虽然后来西班牙入侵，美国种植黎麦的地区都被迫改种小麦，但是啊，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现在我们谷家的藜麦就要发光了。
6: 我也要发光。
12: 哎，豆哥豆哥，你干什么去啊你？
6: 我要上太空。
9: 敲黑板画重点。孙辉，博士研究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粮食品质和营养研究所所长。
0: 藜麦原产于南美安第斯地区，在当地已有约7000年的种植历史。它具有一些谷类作物的特性，但是并不属于核谷类作物，因而又被称为甲谷类作物。藜麦的种子有红、黑、白等几种颜色，但营养成分相差不大，其中白色的口感最好，黑红色口感相对差些，籽粒也比较小。藜麦的优质蛋白含量高，营养素全面，富含多酚、黄酮、多肽等功能活性成分，以及各种矿物元素和维生素 B1、 核黄素、叶酸等营养物质。藜麦的烹饪方法简单，方便易熟，且易于消化，口感独特，具有均衡补充营养、增强机体功能等功效，所有的人群都可以食用，尤其适用于婴幼儿、孕产妇、儿童、学生、老年人等。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习语回响。
2: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0: 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心无止境，文达天下，666新闻晚报。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锚定新蓝图，实干启新城专题。我市各企业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新闻特写，以非一次秀织就产业富民新画卷。国庆假期，古塔区蓬莱大集，人声鼎沸，烟火升腾，不少外地牌照车辆驶入集市停车场，开车赶集成为假日里一道别致风景。以下是详细内容。锚定新蓝图，实干启新城专题。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闭幕后，全市各企业迅速行动，对标落实，分层分类组织开展专题学习研讨，立足主业细化工作举措，切实推动党代会精神落地见效。锦州石化公司各级党组织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职工学习大会报告精神，主动对标大会部署，牢牢把握产业转型升级机遇，立足炼化产业基础，聚力推进化工新材料项目建设，加快向高端材料型工厂转型，持续强炼补炼研炼，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全体干部职工把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坚守安全生产底线，抓实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全力保障生产平稳运行，充分发挥央企担当，主动融入全市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以实干实绩为锦州全面振兴、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贡献实化力量。国网锦州供电公司党委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落实会议精神，并召开专题会议，研讨电网发展规划和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措施，

市发改委、市自然资源局等政府部门建立了推进落实电网建设协同机制，构建政府主导、政企联动、共建共享的电网建设格局。锦州供电公司根据市“十五五”发展规划和开局之年一系列重点工程布局和项目进展情况，主动对接政府相关部门，跟踪各项目建设用电需求，建立了一企业一专班、一项目一方案服务机制，让企业快送电，项目早投运。国投集团第一时间召开专题会议，全面传达深入解读党代会精神，找准服务全市大局的切入点、着力点，深刻领会市属国企在全市改革发展中的职责使命，牢牢把握强化党建引领、深化改革攻坚、厚植为民情怀的实践要求，聚焦投资运营、城市更新、供暖保障、为民服务、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实干笃行，持续做强国有资本、做优资产运营、做实民生保障，切实把党代会锚定的奋斗目标转化为一项项具体举措、一个个务实成果、一件件惠民实事，为助力锦州加快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国投力量，彰显国投担当。水星公司第一时间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开展集中学习和专题研讨，深入领会会议核心要义与部署要求，推动全体干部职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上来。公司持续守牢供水安全底线，压实水源防护、水质管控、隐患排查各项责任，坚决守护城市供水生命线，稳步推进老旧管网及二次供水设施改造，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全面提速智慧水务建设，依托数字化平台实现供水运行精准管控、群众诉求快速响应，做细做实民生供水服务，不断增强群众用水获得感。建设集团第一时间召开专题会议，集中传达学习党代会精神，引导全体干部职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主动融入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集团立足国企主责主业，紧扣城市更新、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等重点部署，锚定年度目标任务，持续深化国企改革创新，优化管理架构，建强干部队伍，补齐业务短板，盘活存量资产，激发企业发展内生动力，从严抓实节日安全生产、文明施工与值班值守，全力推进重点项目攻坚冲刺，以实干担当服务锦州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助力我市全面振兴。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银针起落，彩线翻飞。在锦州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的刺绣工坊内，绣娘端坐案前，神色专注，指尖牵引各色丝线在绸缎上流转，山水花鸟传统纹样渐渐清晰，一针一线间既是非遗技艺的生动传承，也是我市中式服饰产业带动群众就业、赋能文化振兴的鲜活实践。在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举办期间，承载千年辽锦文脉、融合南北绣艺的锦绣系列产品，在辽宁省级非遗展示交流平台辽作馆展示中大放异彩，广受青睐。由锦州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精心手做的旗袍、手提包、文创等锦绣制品自此飞升全域，一战成名。2025年12月起，我市深入实施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发展计划，先后组织人员赴苏州、沈阳、赤峰等场馆实地调研，深挖辽代丝织技艺源流、辽锦纹样特色及南北文艺交融历史，梳理锦州千余年丝织文明发展脉络，为传统技艺复原、新面料研发、非遗资源整合、文创产品创新搭建起厚重的文化底座。

0: 借此契机，锦州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派出的16名绣娘远赴苏州，系统学习苏绣技法，培训了一批有能力、有创意、有耐心的锦绣工匠。学成归来的绣娘不辍学习，不断精进，将苏绣技艺与锦州历史巧妙融合，深入打造锦绣技艺，实现传统纹样现代表达、古典工艺时尚化、非遗技艺生活化。绣娘们在积累中实践，在学习中提升，逐渐具备自主培训教学能力。锦州鸿雁明华依托人社部门与临河区临工之家平台，面向本地群众广招学员，开设免费刺绣技艺培训，零基础人员从入门学起，在手把手教学中掌握刺绣基本功。经过系统学习，已有十余名学员拿起绣针走上技能岗位，实现为家庭增收的朴实心愿。记者了解到，锦州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扎根本土，在深耕中式高端服饰领域十余载后，不断开疆拓土，细致打磨刺绣工艺，走非遗活化之路，让更为精湛的刺绣工艺在锦州落地生根，让古典工艺走出展柜，转化为可穿戴、可赏玩、可传播的国风精品。近年与鲁迅美术学院联合开展辽锦面料研发，目前已孵化30余款原创面料，形成上游原创面料研发加核心中式服装制作加下游刺绣技艺赋能的完整产业闭环。一针一线，一传承，一珠一扣，一创新。从工坊里指尖生花的绣娘，到一件件承载锦州历史文化的锦绣作品，从技艺外出求学到本土培育人才，锦州锦绣把非遗传承和就业增收紧紧绑定。我市以锦绣产业为纽带，真正把指尖非遗转化为富民产业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全媒体记者杨洋、林娜报道。国庆假期，古塔区蓬莱大集，人声鼎沸，烟火升腾，不少外地牌照车辆驶入集市停车场，开车赶集成为假日里一道别致风景。走进大集，彩旗灯笼高高悬挂，卖区间人头攒动，果蔬摊位上玉米、鲜果码放整齐，海鲜摊篓堆叠，鲜活水产活蹦乱跳，早点铺蒸笼热气腾腾，往来市民穿梭其间。蓬莱大集主打应季新鲜，地产农货集中上市，蔬菜、鲜果、海鲜、地方特产一应俱全。这里货品充足，价格亲民，实惠的物价，地道的乡土物产，让前来赶集的市民收获满满，每个人脸上都漾起实实在在的喜悦。熙攘的人群，琳琅的货品，吆喝声、谈笑声交织在一起，蓬莱大集汇聚起人间烟火，既装满百姓的菜篮子，也烘托出浓浓的国庆节日氛围，让市民在赶集采购中感受鲜活城市的民生温度，尽享假期市井乐趣。全媒体记者侯树和报道。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晚报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朱宏宇，播音昊天，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1: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2: 我们回望来时的路，无数先烈 戍边英雄与时代楷模把理想和生命献给祖国，换来了今日万家灯火，岁月无声，山河为证。前人用热血铺就前路，留给我们和平与机遇。身为青年，这份精神不该只停留在缅怀里，认真学好本领，坚定心中热爱，做好当下每一件小事，就是我们对英雄最好的告慰。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我心中的偶像是人民爷爷，他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杂交水稻之父。为了让中国人吃饱饭，他扎根一稻田，不畏辛苦，一生摇烛禾下成人梦想。他心怀祖国，甘于奉献，用一粒种子改变世界，守护我们。我深深敬佩感恩他，他刻苦朴实、爱国为民的精神时刻激励着我。从小树立报国为民的梦想，做一粒对祖国有用的好种子。

0: 东道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报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报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武市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711139043130，经理徐茂峰。
1: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来为各位朋友介绍天气情况。7号20点到8号8点，全市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13度，黑山11度，北镇临海12度，易县10度。8号8点到20点，全市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27度，临海26度，易县28度。8号20点到9号20点，全市晴，南风4到5级。9号20点到10号20点，全市多云，南风转北风3到4级。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假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夯实经济增长内需底盘；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
2: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我国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今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
2: 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披露，引发民众愤慨，冲绳县知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4: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3: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这里曾经是世界第二大产繁基地，有着1400多年的开采历史。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5: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3: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7: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3: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四川达州某家电市场负责人陈红玲：
8: 双节叠加多重补贴之后，消费者购机成本啊明显下降，智能冰箱、嵌入式厨电等产品比较受欢迎。
3: 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

0: 并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1: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0: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2: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环京多条高速公路返程车流维持高位，上午10点，京港澳、京昆、大广高速迎来多流叠加的返程高峰，最大5分钟断面流量达到350辆次。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4: 返程高峰预计至今晚10时结束，我们在京昆高速鹿泉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等地开放潮汐车道或右侧应急车道，大幅提升了通行能力。
5: 今天沪蓉高速南京主线收费站附近路段车辆持续攀升，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6: 我们通过无人机低空悬停喊话的方式，对广大经过的驾驶人进行喊话提醒，避免因为分心驾驶发生交通事故。
7: 出发之前确实是很担忧，没想到在每一个服务区充电挺方便。
8: 假期最后一天，在 G45 大广高速江西新余仙女湖服务区，返程车流持续增多。针对新能源车辆集中进站补能的情况，当地电力值班人员现场指导车主快速扫码充电。国网雨水区供电公司仙女湖供电所班长傅家威，
6: 如果等待的车辆比较多，我们建议车辆充到80%就离场，方便后续的车辆快速补能。
9: 中国铁路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20.8%。通过加开土外列车、动车组重联、增开高峰夜间高铁等多种举措，扩充运力。广州南站党委书记刘慧介绍，这个国庆假期，广州南站创下单日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的历史记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仅40秒。
10: 我们广州南站有一个超强大脑客调命令智能分解系统，它可以将调度系统的数据全自动的推送给旅服系统，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就能够非常精准的做好旅客服务。
1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感谢给你。
13: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1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12: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
13: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 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

0: 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滨上，让它随冰漂移。
1: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的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手的数据资料。
0: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5: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4: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6: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4: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7: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4: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
8: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9: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10: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11: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9: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10: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9: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12: 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9: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

0: 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1: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0: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2: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3: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相当于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5: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进行必要的治疗。
4: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6: 我们辖区在管的慢病的话有1.5万，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4: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今年3月1日正式施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
7: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5大类的降压药。这5大类的降压药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8: 2027年1月15号到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9: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都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各位朋友们，让我们用掌声来迎接这一庄严的时刻吧。
10: 大都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
11: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都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以三幺兰历史底蕴为内核。
10: 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都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12: 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5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5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收藏起来。
10: 在长春相遇，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

0: 小项。目前十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即将完成。吉林省从120,000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 1.11%。
2: 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今天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1: 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今天表示，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相较于调整前，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2: 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该成果于6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举行了抗议集会。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仪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司法解剖显示，乌仪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到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此前在5号，沃森表示，
5: 我意识到这些严重事件会给我们的邻居冲绳居民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
4: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当地时间6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6: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7: 态度は本当に、なんだろう、なんか。
6: 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
2: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袭击亚丁国际机场，迫使一客机改降。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已紧急疏散人员，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亚丁居民称，当天凌晨听到多次剧烈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 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7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推翻一审认定部分有罪的判决，改判尹锡悦无罪，同案宣判的明泰君也改判为无罪。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
1: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在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上重申阿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并批评英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英国驻阿根廷大使在基尔诺发言后离开活动现场。
2: 国际奥委会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
1: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8: 我叫祝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荤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9: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10: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11: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12: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北京时间19点整，习语回响。
14: 我宣誓，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

0: 情、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1: 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农民增收摆在突出位置，多措并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务农有保障，稳定粮食生产，完善价格支持，就业有门路，壮大县域产业，促进就近就业，创业有支持，发展农村电商，培育乡村业态，财产性收入有增长，深化农村改革，激活资源要素，从田间到车间，从线下到线上，从务农到创业，增收的路越走越宽，钱包鼓起来，生活美起来，笑容多起来，乡村振兴的成色更足，乡亲们的日子更甜。
2: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3: 这个国庆我想对沛水池战斗的赵兴元营长说。70多年前，在锦州城北沛水池的高地上，您率领一营打出了攻沛水池的都是打铁的汉这句响当当的话，用血肉之躯砸开了锦州城北的大门。最打动我的是您在那场10小时血战中的坚守，生死关卡中，您带着最后5名战士奋勇冲锋，6个人俘虏了150多敌人。赵营长，站在弹痕累累的遗址前，我想对您说，锦州人没有忘记你们，那些打铁的汉的名字永远刻在这座英雄之城的记忆里，向您，向沛水池战斗的所有先烈致敬。
4: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5: 徐芳和张道也没吃多少东西，肚子里全是火了。等吃完饭，把酒宴撤下，徐芳和张道爷到了耳房里头眯了一觉，等一觉醒来，晌午就过了。徐芳睡不着了，就单等这几个探信的。时间不大，探视的人陆陆续续回来了，都是一句话：没有，没有，没有。说这么一句话，徐芳这心咯噔一声。敢打听信的人呢，就有一个没回来。这人姓李，叫李七，就等他的了。徐芳就失望了，甭问那位回来也是空虚白回。哪知道这个李七呀，从外边下了马，手里提着马鞭子，大步流星进了后屋。庄主爷，哎呀，庄主爷，庄主爷，我可打探出消息来了。这一句话，大厅里就活跃起来了。徐芳一蹦多高啊，过来把李七拉住了，说。在哪儿呢？阎王千岁有消息了。
6: 有，有。
5: 徐将军您甭着急，听我慢慢跟您说。哎呀，我呀负责奔西面去，一口气我骑着马呀出去40多里地，结果一打听谁也没看见，我就失望了。到中午的时候我就想着回来，又一琢磨再往前溜达溜达，万里有个一能打听着下落呢，故此又往西边走了10里地。嘿，

0: 车上的人都受了重伤了。据调查了解，可能车速太快，跌落到山涧里头，牲口都摔死了，人还没死。后来啊，这小和尚报告方丈了，还是出家人心好，命人抬着软床到那块，把这三个人全都抬到报恩寺，老方丈亲自给调治，据说都保住性命了，都在报恩寺呢。许方一听，这心呼啦一下开了两扇门呢，样样事儿全对上号了，证明这个消息可靠。徐芳在兜里一伸手，拿出十两银子来。我，你叫李七呀？
1: 是，
0: 妥了，这十两全归你了，给你点奖赏。
1: 别别别，这是我应尽之责，
0: 拿着。
1: 不不不，下次我也不敢要。
0: 怎么办吧？你要不敢要这么多，给你五两，我再留下五两。
1: 大伙一听，这什么玩意儿？这是，把李七也逗笑了。于廷玉说：“拿着吧，徐将军的赏。”其实徐芳开玩笑，能留下吗？把十两银子给了李七，李七千恩万谢，说这么办，要上报恩寺，我给领道，我去找那小和尚去，我们都熟悉。其实一提报恩寺，于廷玉说不用你去，我跟那块的方丈不分彼此。到那块就把燕王给接回来了。徐芳就问，报恩寺的方丈跟您挺熟，
0: 太熟了，不单跟我熟，跟你还特熟呢。
1: 徐芳，你知道这老和尚是谁吗？
0: 啊，谁呀？
1: 就是想当年的颍州王刘福通。他不提刘福通便罢，一提刘福通，徐芳当时惊呆了，脑子里唰啦一转个，数年前的事儿全想起来了。在大前文书咱们说过，刘福通哥俩，大哥叫刘福生，他叫刘福通，大哥自立为大姚王，他自立为颍州王，那在长江流域的活动量相当之大呀。因为他们手下的弟兄头上都裹着红巾，故此也叫红巾军，杀官夺府，揭竿而起，专门反对大元。后来跟朱元璋发生摩擦了。咱们曾经说过，张家庄徐芳出世，就这小矬子，刚跟老师那学员徒毕业，正好遇上颍州大王刘福生。由于彼此误会，徐芳发了一镖，这一枣核镖打到刘福生眼睛里了，结果刘福生为死而丧命。他兄弟刘福通为了给哥哥报仇雪恨，在乱石山千佛寺摆下十王兴隆会，请朱元璋去赴会。朱元璋为了防备恐怕遭人暗算，带了俩人，一个是剑侠乌珍，一个是小矬子徐芳。结果君臣三人被困乱石山，朱穆英出世，一对金锤锤震乱石山，常玉春一声炸山口，枪挑铁花车，在那救了驾，把这刘福通生擒活拿。朱元璋有好生之德，不但没追究刘福通的责任，相反给他绑绳解开，百般安慰，不计前仇。为此刘福通深受感动，给朱元璋磕仨头，口口声声要报恩，说我呀枉配人皮，尘世上没有我姓刘的这号，从今以后我要落法为僧。哎，这刘福通说话真算数，打那一口气把头发剃了，身为三宝弟子，出家在什么地方呢？一开始没有庙门，到处化缘当流浪僧，以后就在这地方站住脚了。自己手边有点积蓄，再化点缘，修了一座报恩寺。给谁报恩呢？就是给朱元璋报恩。

0: 娘不把我放了，我没有今天。打那以后，陈世上就很少提他的名字，就似乎这个人已经不存在了。实则不然，刘辅通活得挺硬实挺硬实的，武功根本没扔下。他跟于廷玉是莫逆的好朋友，于廷玉还是他庙上的大香主，每逢年节，哎，都到这儿来募捐捐款，给送一些祭品。没事，两个人还下下棋，还谈天论地，谈他武功，很合得来。今天李七一说这个事儿，于廷玉高兴了，大包大揽。刘辅通跟我不分彼此，到那一句话全完事儿。快点吧，咱马上起身赶奔报恩寺。徐芳不那么想的，徐芳本来挺高兴，一听刘辅通这仨字儿，心情讶异，低头不语。于廷玉就问呢，徐芳你怎么了？你应当高兴。我高兴个屁，哎呀，咋那么倒霉呀？虽然是过去的事儿了，我觉着刘辅通跟我完不了啊，我们俩是针尖对麦芒啊。如今我有求于他，他能不能拿把呀？哎，你放心，过去的事还提什么？刘辅通过去是一家反王，如今是三宝弟子，事隔多年，谁还能计较老账啊？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愿如此。刘辅通要是正人君子，那我是求之不得。不过我总觉着这玩意儿差点，这么办行不行？去也可以，我先别露面，您跟他谈，听听他的口风。要不然我们俩冷不丁一见面，事出突然，他再引起反感，明明好事变成坏事了。您看我说的有理没？
1: 张道爷一听，对，徐芳所料极是啊。有道是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他贸然的一登门，万一刘辅通想起当年的事儿，一有反感，这事儿麻烦了。既然你跟他不错，透透他的话，他要不计前仇，那不更好吗？哪怕让徐芳给他赔赔礼、认认罪，我们高高兴兴把燕王接回来，一天云彩就满散了。好吧，于廷玉点头。既然投到自己门下，自己就得大包大揽。张道爷那么高的身份，不便跟随，张道爷就留到朱林庄听信。徐芳呢，仍然使用老办法，化妆成个小书童，跟着于廷玉赶奔报恩寺。路上咱没话，眨眼之间他们离开村庄，李七眼路直到报恩寺。徐芳头眼一看，哎呦，这庙可够大的，背后靠着一座小山坡，青山叠翠，风景如画，庙门对着大道，来往的行人车辆是必经之路。离这庙不远是个小村庄，还有酒饭茶馆，看来还有小集市，经常有人在这做买卖，也不那么荒凉。一看这座大庙，三道山门完全涂着红色黄绿琉璃瓦的顶子，门闭着，上的都是兽面标着金环，正中央的大匾写着报恩寺三个字。李七站住，就这儿。于廷玉告诉徐芳，你不要着急啊，也不要言语，你看我的。啪啪啪叩打庙门，时间不大，小门开了，出来两个小和尚，这两个人脑瓜剃得锃明刷亮，双掌合十打问讯，阿弥陀佛，我哎呦，于施主，善哉善哉，您怎么高兴上这儿来了啊？我想你师父了，到这儿来看看。老方丈在吗？在在在在，我们这儿来了几个病人，哎呀，我们老方丈忙坏了，日夜在旁边守候着，给这几个人治伤呢。 徐芳一听心里的高兴啊，看来这消息更确切了，一点错也没有了。但愿刘福通你是度量大一点，哎，这事儿就好办得多得多了。这时候呢，于廷玉说话了：“小师傅，劳你们金身大驾给我送个信儿，我要见见你家方丈。”哎呀，您还是外人吗？赶紧往里请吧。说话之间，众人进了庙，有人把角门关闭，直到了后院，小和尚先聊聊进了屋的，时间不大，就见里边晃动身躯，走出一位胖大的僧人。徐芳都认不出了，一点都不像刘福通了，就是这个脸面，那个鼻子，那个脸，那个眉毛，那个眼儿，你仔细看还能辨认出来，不然的话走在街上干脆不认得了。就见刘福通满身僧衣啊，手里拿着素珠，红光满面，鬓发洁白，迈步来到于廷玉面前：“于施主，您怎么来了？老方丈，我来看你了。”哎呀，咱们老弟老兄的，你还老来看我，赶紧屋里边请。不不，这屋我听说来了几个病人啊。那对呀，你听谁说？我听别人说的。我打算到这看看怎么样。哎呀，一个病人看什么？不，我有点事儿，能否让我看一眼？看看吧。刘福通往里相让，小矬子也跟着挑帘笼进了屋了。徐芳等到屋一看呢，好像被蹦起来。什么原因呢？这屋里头有三张病床。徐芳看得很清，靠边上这张正是燕王朱棣。燕王啊，没啥变化，比那死人呢多少多一口气儿。看那个胸口呼嗒呼嗒的，脸色非常难看。第二个是朱深朱永杰，但这朱深可变样了，腿跟胳膊都打着绷带，这脑袋好像流斗，臃肿高大呀，看这样摔的都不成人形了。第三个就是老头杜坤，杜坤更惨，一只胳膊一条腿没了，截肢给截下去了。这玩意儿刚分手才多长时间，就这么大变化，徐芳能不吃惊吗？一瞅这仨人都跟死人差不多少，提鼻子一闻，满屋里都是煎药的药味儿。有几个小和尚穿得挺干净，在这服侍着。徐芳真想蹦起来问问经过，又一想，慢着，我是化妆而来呀，现在不是我说话的时候啊。哎呀，真急死我也！仗着他个儿小，又在于廷玉身后，不引起人们的注意了。于廷玉也是一皱眉，挨张病床看了看，二话没说，刘福通往外相让，这才来到客室。到了这屋了，分宾主落座，徐芳站到于廷玉身后。刘福通就问：“于施主，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您突然驾到，有事儿吗？”于廷玉一笑：“啊，老方丈，听真人不说假话，为什么我先要进病房去看看？我就为三人而来。哦，您跟这三个人熟悉？太熟了。请问老方丈，你知道这仨人是谁吗？”“这我不清楚，我就知道他们是从山上滚落下来的，自从抬到我的庙里的人事不省，谁也没说过话，我上哪里知道。”“哎呀，老方丈啊，我告诉你吧，靠着井边上那位年纪比较轻的， 那就是红

0: 万岁朱元璋的四儿子，燕王千岁朱棣。挨着他那个是朱元璋没出五福的弟兄，叫朱深。那老头缺胳膊少腿那位，就是明凤山的老寨主巡山叟杜坤。于廷玉把这话刚说完了，就见刘普通双眉倒竖站起身躯，阿弥陀佛，善哉呀，善哉！若非于施主提醒，老僧我一个都不认识。哦，这当中还有燕王千岁，可不是吗？这一点儿都不带错的。于廷玉接着又说：“老方丈，您真是出家之人，佛光普照，大慈大悲。”要不是您手下的弟子发现，这三个人谁都活不了。您看看，您还能派人抬到报恩寺，您还精心在这给护理治疗，真是大慈大悲呀。这三个人保住命，我相信连他的家属在文武群臣当兵的弟兄没有一个不感激您的。这是我们出家人的本分，何须要报答呀？于施主，那么这个消息你是听谁说的呢？这老方丈，你别忘了，当初我在大明也做过官，能没有几个朋友吗？别看我在朱连庄耳目比较灵通，有人早把这消息告诉我了。哦，那就好。那么请问于施主，你除了看看这几个人之外还有别的事吗？还有点。老方丈，我想问问您，那么给这三个人治好了之后，您打算怎么处理呢？是把他们送回太平府啊，还是怎么地呢？我打算问问，如果庙上忙，不如把这仨人就交给我，带到我们朱林庄，我替您把他们打发了。于施主，不必了。你要不提这三个人是谁，我给他们治好了，分文不取，问明住址，让他们的家属来接人来。如果不用接，自己能走，我就把他们开门一放，爱上哪儿上哪儿去。可是经理方才这么一提醒，我这才知道里边有朱元璋的儿子，老僧就改变了主意。我打算给他们治好之后，套一辆车送往南京，交给洪武万岁叫他发落。呀哈，于廷玉一听坏了，交给朱元璋还好得了吗？老方丈，那你这又何必呢？为什么把他送到南京呢？哎呀，于施主，你怎么明白人说糊涂话呀？这个朱棣是个什么人，你清楚不清楚？他是国家的叛臣，朱家的逆子，父母的恩情得有多大？他不但不报恩，相反领兵带队以子伐父，简直是乱了伦了。这种事情在历史上都是罕见的，老僧最恨这种人。再者一说，朱元璋对我有好处啊，我为什么修报恩寺？就是报朱元璋不杀之恩，因此我更要把这朱棣送到南京，以尽老僧我一份报恩之心。小矬子徐芳在旁边一听，一拨了脑袋。徐芳一听坏了，我不出我所料，这事儿遇上麻烦了。有心说话，认为还不是自己插话的时候，把他急得嗓子眼直刺痒，在后边直咳嗽，直出这个劲儿。于廷玉也上了火了，略微思索片刻， 老方丈，话不能这么说。你看，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我认为朱棣这个人还不错。当然喽，从表面上说，儿子打爹，大逆不孝，反对大明，属于乱臣责子，这是不假。但他得总有个原因吧？盐从哪儿咸，醋在哪儿酸，万事都得有个根本。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据我所知，朱棣是被迫无奈呀。老方丈，你比我聪明得多，当初你是一路的反王，经历多，见得广，人情道理比我透。那么请问，孟子说过这样的话，说君不正，臣不忠，臣投外国，父不正，子不孝，各奔他乡。于廷玉这话还没等说完呢，刘辅通把眼睛一瞪，这才有一场意外的大战。
1: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2: 这个国庆，我想对张桂梅老师说。张桂梅老师，以前我只在课本里读到您的故事，真正了解之后，内心满是触动。为了大山里女孩的求学梦，您扎根山区几十年，拖着病痛的身体创办免费女子高中，把上千名女孩送出大山，让她们拥有读书改变命运的机会。最打动我的是，您明明满身病痛，却始终没有停下脚步。同样作为高中生，我拥有安稳明亮的教室，更懂得读书机会来之不易。我们现在坐在教室里埋头苦读，就是在积蓄力量。我会珍惜当下的学习条件，坚持下去，将来也尽自己所能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向您致敬。
3: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于廷玉廖威思索片刻，老方丈，话不能这么说。你看，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我认为朱棣这个人还不错，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据我所知，朱棣是被迫无奈呀。老方丈，你比我聪明得多，当初你是一路的反王，经历多，见得广，人情道理比我透。那么请问，孟子说过这样的话，说君不正，臣不忠，臣投外国，父不正，子不孝，各奔他乡。这话怎么解释呢？这可是商人说的话呀。君要不正，就允许臣不忠，可以投外国，父不正，子可以不孝，可以各奔他乡。朱元璋干了些什么呢？屠戮功臣，不择手段，信宠韩马两党，专权党道，苦害忠良。这个事儿你不能没有耳闻呐、啊。徐达，你是最清楚的，那个人有什么过错？他可以说把一腔的心血给了大明，把一颗心奉献给朱元璋，出生入死，跌跌爬爬几十年呢，好不容易盼着天下太平了，朱元璋头一个就拿他开了刀了。他怕徐达功劳大，招风，怕那些文武将官听徐达的指挥，搅乱了他的朝纲，因此第一个把徐达给害掉。当皇上的有没有这么干事的？或许徐达有不臣之心，咱不说他，刘伯温先生谁不知道？没有刘伯温在乱石山主盟，哪来有个朱元璋？没有刘伯温先生的指点，五科场老六

为什么当的状元？没有刘先生给策划，哪里有大明的江山？可这个道理同叟皆知，结果又怎么样呢？朱元璋嫌他害事，怕他能掐会算呢，因此假借有武庙为名，指着张良骂走刘伯温。刘老先生是掉着眼泪辞官的，这件事老方丈你不清楚吗？朱元璋和韩马两党，今天害这个，明天害那个，搅着这么灵柩不解渴，最后紫金山炮打庆功楼，多残忍！有多少开国的功臣宿将却命丧庆功楼啊！要说起这件事情是令人发指，幸亏我于廷玉多了个心眼儿，早年就辞官不做了，才幸免于难，不然的话我也得当炮灰。朱元璋他们做了这个事儿还不罢手啊，要把武殿章、康茂才、傅有德、宁波彪、李文忠用金瓜击了顶。据我所知，那马娘娘马大脚又用鸩酒毒死孟娘娘，他们所作所为真是罄竹难书啊。那朱棣没有办法了，要给这些死难者报仇雪恨，被逼的到了北京，而今挂孝征南，我认为这是义师做的对。人家朱棣说的明白，要清君侧，扫除韩马两党，不一定是非把他爹打倒，也不是打算篡位。这件事情希望老方丈谅解呀。我说了这么半天，我就是说朱棣是有道明君，朱棣的所作所为完全是正确的，望求老方丈不要听一面之词，给他们治好之后交给我送到太平府。我相信燕王千岁是有道的明君，早晚必报大恩。两难手中擎着戒刀落不下去了。弥陀佛，得了，别念了，那佛就叫你干这个啊？我你下手不？不下手，哎，我就知道你舍不得。像你这种人，哎，生点气也没事，一会儿肚子咕噜噜响一阵，顺着后门这气儿也就没了。你放屁！徐芳，你来干什么？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真是伶牙俐齿，口似悬河，把以往的经过诉说了一遍，从过去讲到现在。徐芳像说书似的讲了能有一小时啊，道理还非常透。刘普通听的都入了神了，哦，这里边还有这么些细节，这才明白。徐芳最后说：“我说刘王爷，现在你是出家人了，你要说恨我徐芳，可以，咱别跟燕王千岁混为一谈。哎，即使燕王说得罪你了。”那个诸神得罪你没？那老头杜坤得罪你没？他们出于伸张正义，如今身上落了个终身致残，惨不惨？你能说把这些人也都送到南京吗？咱这么办，您把这些人给治好，送到太平府，恨我徐芳，我徐芳回来往您面前一跪，您说开膛，您说摘心，您说要脑袋大卸八块，五车裂点天灯，随便，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但是君子不乘人之危呀、啊。如今我们在困难关头，真格的，您不但不帮忙，还舍得往火坑里推我们一把吗？您干不出那个事儿来，那都是小人所为，那都是混账王八羔子才干的事儿。刘普通一听，这小子妈多缺德呀，拐着弯把我给骂了。合着我那么一做就是混账王八羔子了，于廷玉也不敢乐。刘辅通把秃头一晃，徐芳，别往下白活了。不错，
刚才我发了几句牢骚，说了几。

0: 句气话。要说我就把这三个人送到南京，我倒有这种想法，但是这不是决定。听你这么一说，完全可以改变。我现在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我何苦染那个浑水呢？谁是谁非都与贫僧无关，唯独是你，我这气儿出不来。
1: 好啊，出不来我没说吗？等办完大事儿，我自个儿主动上门，往您这一跪，随便出旨。
0: 不行，你这小他妈从来说话不算数。我那阵儿我上哪儿找你去？你要不来，我找谁去？
1: 你找于廷玉。
0: 于廷玉听什么？找我？我找谁保着去？就你这滑鬼。刘福东说那也不行，你是欠了我一笔债，你非还不可。徐芳，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这个条件你要办到了，我就满足你的要求。
1: 你说吧，什么条件？
0: 你小子太缺德了，当年你把我大哥用枣核镖给打死，我现在还蹦心呢。后来你又到了乱石山大闹柏林楼，坏主意都是你出的。你说今天我要依了你，这个事儿传出去，别人就得说刘福通老了是个贱骨头，欺负他的人他是百依百顺。如果传出这么个臭名去，我活着不如死了。你得叫我出出气，我呀得耍弄耍弄你。
1: 那您说吧，怎么出气？
0: 怎么办？我也不让你为难，尽你的能力。放在病房你看见没？
1: 看见了。
0: 我呀把门锁上，就在门前放把椅子，放个桌，我往那儿一坐，你就一晚上的功夫，你要能让我离开那个座，哎，徐芳，我就听你的，你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叫我放人我放人，叫我不报仇不报仇，你要有用我之处，老僧还尽力而为。你要搬不动我，没有办法叫我走了，徐芳，这就听我的，我非要把这三个人送到南京不可，咱俩打这个赌，你敢不？
1: 嘿嘿嘿，哎呀，我您这闲心还不小呢，没事跟我打赌。那么好了，这事咱就一言为定，于庄主是保人，哎，从晚上开始到天亮以前，我不但能把你搬走，我还能把你支跑。
0: 不行，我还得说清楚。一，不行放火；二，不行弯门撬窗户；三，不行伤人。除此之外，你有招随便想去，我就看你这小子有什么道。只要你能骗得我那屁股一离开椅子，我就算输。
1: 啊，妥了。于廷玉，老庄主听见没？红嘴白牙，这可他说的啊，我也答应了。您是中正人，从今天晚上掌灯开始，我就利用法术，到那时候您就看出来了，我徐芳是何许人也。他只要屁股一离个椅子，他算认输。哎，就得听咱们的，说话不算，到时候可休怪我不讲情面。
0: 徐芳，你放心，贫僧跟你不能一样，这人说话是算数的，说出家把头就剃了，说不贪乱红尘，到这就出了家。
1: 对，我相信我这人说话也算数的。那好吧，我说把这事先放在一边，咱说点正经的。我说这三位这伤您可得包下，无论如何您得给治好了。
0: 刘普通说这话呀都用不着你说，没见着你以前我都这么办了，我救人救个活，送人送到家，我把底交给你，这三个人管保平安无事，不出十天身体都能康复。不过呢，杜坤少了一个胳膊，少了半条腿，这是跌落悬崖之时摔断的，我没有办法给接了，这人是终身致残，

0: 了他之外，朱棣诸神管保平安无事。那多谢老方丈了。哎呀，还点什么事儿呢？我老方丈，我们远来者为客呀，是不是呢？你得念起有情，摆桌酒席招待招待我们。
1: 哎，这可以。奶奶，准备饭菜，
0: 丰盛点儿啊！我这人呢也是佛心，不过呢肉多点儿还是比别的强。
1: 刘福通一看这小子还跟当初一点没变呢。徐芳在这假亲假近，边吃边谈，谁也不能走了。徐芳偷着告诉来的家人，就那李七，说你呀、啊、回到朱林章给送个信儿，以免张三丰张道爷着急，把这的经过你讲说一遍。今天晚上不回去了，明天让他听信儿，我们在这是这么回事。李七点头，骑快马回朱林庄了，给张道爷送信儿去。咱不说，单表徐芳跟于廷玉吃完了，找了间房子养精蓄锐。等到了屋了，于廷玉看看没人，用手一捅徐芳：我矬子，你没事竟是破车爱揽债呀、啊、那阵你不如多说几句好话，何必打这个赌呢？你说这玩意儿要说真了还就是真的，你真要是失败了，人家抓着把柄了，坚持把这三个人送往南京，你怎么办？徐芳一笑：我说你呀、啊，就把那心放在原来那地方，这叫百人百姓。刘家弟兄我太熟悉了，这哥俩不撞南墙不回头，我看出来了，我就给他说一万个拜年的话，他也不能答应。干脆因势利导，我就跟他打赌，这个您放心，我心里有底儿。您呢，这两天为了我们这事儿到处奔波，也累得够呛了，这么大岁数了，今儿晚上就在这屋啊好好歇着，明天您把觉也睡足了，我事儿也办成了，准备水酒给我祝贺，现在呀、啊、我也得眯他一觉。于廷玉一看徐芳说的大话十足，看来这小子有点鬼点子，而且他跟徐芳共事多年，知道这个人不放空炮，也就放心了。于廷玉确实也累了，早早的安歇暂且不说，单说徐芳躺到床上，俩手垫到后脑勺，眼睛瞪的是倍儿亮啊。他在想办法，思前想后，怎么样能把刘福通骗动，最好让他离开这个院子，我让他知道知道我徐芳的厉害，另外呢还得叫他给我们帮忙，这个人文才武艺那都是上等的，现在我们燕王千岁正在用人之时，他要肯于伸头，哎，对我们是大大的有利。徐芳想着想着，觉着脑袋有点沉，就这样他眯了一觉。人呢就犯这毛病，他心里惦记这事儿，他睡不着啊。他也不知道迷糊了多大功夫，突然之间打了个激灵，徐芳把眼又睁开了。推开窗户嘛一看，斗转星移，可能定更天都过了。徐芳一想，我现在就该得行动了，想到这儿从床上奔下，他蹦下来，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收拾完了，看看于廷玉正在沉沉大睡，他也没惊动他，双腿一飘，蹭跳到院里，把窗户重新关好，是抖身上房，滚几爬坡赶奔病房那个院儿。等徐芳到了墙上，双手扶住墙头，掌身去往院一看，呵，就见刘福通在门那坐着呢，前头放着张八仙桌，桌上点着蜡灯，

0: 沏的水，还摆的点心。刘福通在大圈椅上一坐，精神饱满，喝着水往寺外看着，在他身边还站着四名小和尚，垂手四立，也都倍儿精神。在他的身后就是病室的门，燕王千岁他们都在屋呢。徐芳一看我来早了，看这意思刘福通一会儿半会儿不能睡觉。哎呦，我用什么办法能骗得他离开这个地方呢？哎，还没等徐芳打定主意呢，刘福通把书放下了。徐芳，你在墙上趴着干什么？我早就看见你了，快下来吧。
1: 哎，我的妈！
0: 徐芳吓得双手一松，嘟啪在墙上掉下来了。心说话，我这还没行动呢，被他发现了。这老家伙可真够厉害的，这是再躲就不好了。徐芳舔着脸迈步到刘福通面前，哈哈哈哈，哎，您还没歇着呢。废话，我歇着我打赌就失败了。徐芳啊，算了吧，你这两下子别跟我耍，你一撅尾巴我知你拉什么屎，你还跟我打什么赌啊？就拿今儿晚这事儿来说，你能把我骗得动吗？嗯，干脆你就认输，我把燕王他们送给南京，交给朱元璋处置。
1: 徐芳一笑，哈哈哈哈，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你就瞧好吧。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3: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竹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4: 这个国庆，我深深的怀念黄文秀姐姐。毕业于名校的黄文秀，毅然决然放弃了城市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走向百色山，扎根基层，扎根脱贫攻坚一线。黄文秀走村入户，为百姓谋求发展，但是一场无情的山洪夺走了黄文秀年仅30岁的生命。现如今百泥村旧貌换新颜，这个盛世如您所愿。作为新时代的国之青年，应当以黄文秀为榜样，努力学习，树立远大理想，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的力量。

0: 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取的。
0: 哟，比我这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负担不起。
6: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7: 这个国庆，我想对七一勋章时代楷模获得者陈庆武院士说，当年国家炼油技术被国外封锁，您带领团队从零攻关，建成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炼化装置，撑起新中国炼油工业。七十载扎根石化，耄耋之年依旧钻研技术，一生只为国家石油工业变强。最打动我的是您一辈子扎根装置一线，心中永远装着国家需要。作为一名石油炼化工人，我们每天巡检、盯仪表、守装置，正是延续您这代石化人的实干初心。坚守岗位，精益求精，保障装置平稳安全运行，就是我们石油人的担当。向您致敬。
8: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9: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6: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1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6: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一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10: 今天 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他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他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致病致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他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1: 他就是治疗型国药
10: 曾仕清溶解酶。
11: 曾仕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1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10: 健康密码。
1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1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咱们中国呢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凡事易则立啊，不易则废。可能有的朋友啊不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曾老师呢我就给大伙儿呢解释一下。就这一句话说的是啊，无论什么时候什么事儿啊，一定要预先准备好你才能够成功。如果预先不充分，准备不充分，你不提早的话，那你就会失败。为什么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要说这句话呢？因为我们曾仕清溶解酶啊，一颗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已经进入倒计时的阶段了。我之前呢已经跟大家伙再三地强调了，这么好的医疗福利真的是太难得了。那这两天呢咱们场外报名电话特别多，那电话声可以说是彻夜不停啊。能看得出大家报名的热情是非常的高涨，几乎每一位患者朋友啊都会打来电话进行报名。为什么呢？因为随着帮扶资金的日益减少，曾仕清溶解酶库存越来越紧张，推广工程随时可能面临结束。

现在很多人呢，还都在排队等待着审批名额，这生怕自己落下了。真要是推广结束了，那价格与国际接轨了。咱们就说一克56美金，合的人民币400块钱，有几个人能出得起这个钱呢？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啊，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与其事后拍大腿、拍脑门后悔，你不如提早行动，把这个名额呀牢牢地把握在手里边。大家千万别因为一时大意，啊，以为来得及，等等看，结果这一等啊，等的是什么呢？是我们与这么好的医疗福利擦肩而过了。机会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平等的，最后比拼的就是你的行动与选择。那说到选择呀，我想起来两个人，这两个人啊都和我们家以前的老邻居，啊，一个姓李，一个姓张。这老张和老李啊，这两个人的性格是完全不一样，啊，结果就因为选择，他们俩的命运呢走向了完全是相反的两个方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来给大伙讲讲他们俩的故事啊。首先呢，咱们先来说一下这老李。老李这个人吧，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爱说教的人，好为人师。打小吧，他就教育儿女要好好学习，将来找了好工作，

机会啊，对孩子啊，对老伴儿啊，对身边的朋友啊，他总是这么讲。可是轮到自己身上了，哎，做不到了。当年国家鼓励贷款发展经济，啊，工厂里边不少同事都下海经商了，好多人呐，啊，也都赚了大钱了。可这老李是怎么想的呢？他觉得人要有自己的主见，不能随波逐流，不能别人干什么自己就跟着干什么。可最后的结果就是啊，旁人呢都往前闯、往上走，唯独他一直是停留在原地。后来企业效益不好啊，工厂买断了，这老李只能回家。好不容易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一个月呀，1800块钱的工资，天天还得看着业主的脸色。别人家那日子过得是风生水起，他自己呢啥也不是，心里憋屈，没事啊就喝点酒。大家想哈，这一个人工作环境不好，心情不好，再爱喝点闷酒，你说他的身体能好得了吗？果不其然呢，这老李还没到60呢，高血压、动脉硬化、心脏病的全找上来了。最气人的是啊，他得了这么多种病，还不舍得花钱到医院看病，平时就在这药房里买点药顶一顶。慢慢的，这个病呢越拖越严重。后来身边的邻居啊，看到老李每天的身体一副病殃殃的样了，就跟这老李说："现在市面上有一种酶类的新药，哎，这酶类新药叫什么呢？没错，正是青溶解酶。说这个药效果不错呀。他们邻居跟他说哈，说他们邻居的老伴儿就用这个药，现在无论是血压还是身体状态恢复的是特别好啊。"大家看哈，这邻居的心眼挺好使的，可这老李呢，他偏偏不买账。他跟别人讲道理行，但是这事儿轮到他自个儿身上的时候，就特别固执，根本听不进去呀。他说啥呢？他说："我得这些病啊，都是老毛病了，医院都治不好了，别的乱花钱了。这一个救命的机会放到眼前，他都不想着去把握。大家猜的结果会怎么样呢？"有一天晚上，老李和他老伴儿啊，在床炕睡觉，他老伴儿就看着老李的状态不对呀，就说："老李呀，你这眼睛怎么斜了呢？"这老李当时说话都不利索了，大着舌头说："可能是下午喝点酒喝的啊，睡一觉兴许就好了。"哎呀，这老伴儿也没往心里去呀，结果半夜突发脑梗，这人就再也没醒过来。遗憾的是，他最后连闺女的婚礼呀都没参加上。你说老李这辈子活得憋屈不憋屈？真是太憋屈了。那好了啊，这是老李，咱们回过头再说说那个老张。老张和老李呢，同样啊，都是一个工厂工作的。老张呢，就能够抓住机会，想干，敢干。哎，工厂破产以后吧，他拿着这买断的钱呢，托广州那边的朋友批发皮鞋，把这皮鞋运到我们这边来。那个时候吧，这民营经济呀刚刚振兴，啊，我跟各位讲啊，这老张这生意好的那叫一个根儿啊，就不得了啊，赚了很多钱呐。后来国家又鼓励民营企业贷款，他就贷了一大笔钱，开了服装加工厂。没几年的功夫，老张就成了千万富翁了。要说老张的财富啊，他也算是用健康换的。为嘛呢？做生意啊，交际啊，那很重要啊，有应酬啊，在酒桌上、饭桌上吃吃喝喝的免不了啊。对，钱赚的越多，他的身体也跟着出问题了。有什么问题呢？老张有三高：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而且呢，还有轻微的脑梗塞，但老张和这老李他不一样啊，对待病他不错过任何一个机会。后来老张啊，他也听说这个正是青溶解酶这个生物新药了，他比这老李听到的早，那时候还没在国内呢。老张呢，他就直接到国外去治疗了，直接到国外就用上了这个正是青溶解酶之后，病情确实是控制得很不错呀。后来老张他又听说我把这个正式青溶解酶这个最新的科研成果带回国内了，人家立马第一时间就跟我联系上了。
之后又进行了巩固治疗。

0: 前阵子还接到了他给我打的电话，那他说他现在身体虽然不能和从前一样了，身体非常硬实，但起码现在身体慢性疾病都控制住了，现在可以说这血压正常了，血糖平稳了，心不慌，眼不花，脑袋也不迷糊了，一口气儿走个几里地没问题。你跟大家看一看呢，同样的机会摆在面前，老李错失了，老张呢？人家把握住了，当然选择了的不同啊，结果肯定是不一样。一个人遗憾的离世了，另外一个重返健康。那么大家说，这是不是选择决定了命运呢？那一定是的。我相信说到这哈，可能有的患者朋友会说了，说郑老师啊，不仅仅是这样啊，你说想要获得健康、重返健康，这也和家庭条件有一定的关系吧？老张人的家庭富裕，所以能把握住机会，用上新疗法儿。老李家庭条件不好，日子过得比较拮据呀，所以在治病上他就怕花钱呢。其实大家分析的也是有一定道理，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这老百姓看病，就现如今来说的话，老百姓看病是怕花钱吗？我觉得不是，大家怕的是什么？怕的是白花钱，没错吧？你看，现在美国的老百姓就是借钱也要把这个没利的新药都用上，为嘛呀？因为他们都知道，没利药物解决的是细胞核这个根本的问题呀。知道它真的是治病啊，它不白用啊。而我们现在国际市场56美金一克的整四青溶解酶，在咱们自个儿家，在咱国内才1克1块钱呢。有了这个推广工程，我们大家就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价格呀。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我当初为了这个推广工程，我花了多少心血啊？国家给予了多大的支持啊？郑老师，我在这儿哈，不是说想邀功，我是想说什么呢？之所以为大家开展这么好的福利工程、福利医疗，说到底就是希望给大伙儿一个机会，让大伙儿敢于尝试新疗法，迈出这一步。你只有迈出这一步了，用上了高新的科技的新疗法，你最终才能获得健康，你起码才有这个机会呀。现在时代不同啊，我们必须要学会用先进的科学手段来保护自己呀。举个例子啊，原来我们打仗的拼的是什么？是人，只要对人勇敢往前冲，那胜利的几率就很大。但后来有了先进武器了，你光勇敢行吗？不行啊！谁的武器好，谁的杀伤力大才算是厉害的，是不是？大家要知道，现代战争先进的武器几乎就决定了战争的胜败呀、啊！你想一想，导弹的杀伤力那是步枪能比得了的吗？所以说，无论哪个方面啊，我们都得走在科学的前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解决陈旧的问题，不然落后就得挨打。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老张三高以及脑梗塞的问题，郑氏青溶解酶对这类的疾病就有着实实在在的效果。我们曾经呢，做过这个实验啊，把这个郑氏青溶解酶用到这脑神经瘫痪坏死的小白鼠身上。那么这个实验怎么做的呢？我在这儿好给大伙详细的讲一讲啊。就是这个人为的啊，首先啊，我们讲人为的让这个小白鼠的颅内压增高，造成它出现这个脑出血，导致它这个脑细胞大量死亡，然后开始给这个小白鼠啊喂食郑氏青溶解酶，结果就发现呐，这个脑出血的小白鼠喂完郑氏青溶解酶96个小时之后，啊，开始爬行往前了。经过120个小时之后啊，这个小白鼠开始主动找食吃了，行动逐渐恢复正常了。21天以后，发现小白鼠脑中生成了一批新的脑细胞，而且做脑 CT 啊，扫描的时候发现小白鼠之前受损的脑神经也重新的连接在一起了。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郑氏青溶解酶当中含有一种特殊的脑蛋白酶， 大家别听这个脑蛋白没胆就挺珍惜的啊！我告诉你的身体里边也有，我的身体里边也有，咱们谁的身体里边都有这个脑蛋白酶，但是整事情溶解酶里边这个脑蛋白酶就很重要。啊，在这里边我给大伙普及一个知识啊，脑神经细胞的各种生化反应、神经链接都需要酶的参与。其中这个脑蛋白酶承担的修复脑细胞、活跃神经系统、稳定大脑功能的重要作用。脑中风、脑萎缩，包括老年痴呆，包括一些神经分裂症的患者，可以说脑蛋白酶消耗巨大。这就像什么呢？我打个比方啊，一个医院原来能接待100个病人，他能忙得过来，来救得过来。现在突然之间来了10000个病人。而且各顶各都是重症，医生的数量不变，护士的数量不变，结果怎么样？首先医护人员将会面临崩溃啊，紧接着医院系统崩溃了。所以脑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必须要补充脑蛋白酶啊。为什么？他没有这个蛋白酶，人脑神经就崩溃了。而这一点传统的药物几乎做不到，而我们研发的整事情溶解酶就是匹配了人体5000多种酶的酶种之王。如果说人体的酶每一种酶是一枚导弹的话，整事情溶解酶就是一枚生物原子弹。它这里边含有特殊的脑蛋白酶，你像这个脑梗啊、脑中风啊、脑萎缩呀，包括轻度痴呆症的患者用上之后，脑神经的各项生理功能都会得到爆炸。这个过程就好比是把这个断掉的电线重新再接上，那么接上之后供电系统就恢复正常了，就像把这个电脑系统重新装配恢复正常一样。在整事情作用下，这个特殊的脑蛋白酶它可以把我们神经系统的功能逐渐的增强，你包括语言呢、吞咽呢、四肢协调能力啊、大小便控制的记忆反应呢、交流思维啊等等日常功能都会逐渐的提升，让这个偏瘫卧床、行动不了、动不了的、开不了口的中风患者都能够实现行动自主、生活自理，让痴呆糊涂的病人恢复意识清醒，能够与人正常交流、呼唤呢、应答呀、保持情绪的稳定，达到自我的管理。不仅如此啊，各位听好了，整事情溶解酶当中还含有能够快速溶解血栓、净化血液的多种酶类物质。你比方说尿激酶、链激酶、纤溶酶以及净血酶，这些酶类物质在有了整事情溶解酶的帮助下进入人体之后，能够像太阳融化冰雪一样啊，将那顽固的死血栓直接给你气化了，化有形于无形，变成血水代谢出体外啊。大家想一想，血液净化了，血栓溶解了，神经细胞核修复了，是不是心脑血管疾病就能够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了呢？当然，整事情溶解酶当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那它就像一枚生物原子弹一样，能够同时精准高效地解决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细胞核的病变问题。所以说无论是脑出血、脑血栓、脑梗、腔梗、脑萎缩，还是冠心病、心绞痛、心慌、胸闷、心梗、心衰，以及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颈肩腰腿痛、老慢支、老肺病、老哮喘、老肠炎、老胃病就等等，仅能够在30天让细胞还心，后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正常。当疾病真正实现逆转，这是科学。那么大家说了，这么先进的生物医学疗法如今就摆在大伙面前，我们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尤其是现在各位都听好了，我们有这个推广工程的支持，我们整事情溶解酶一克只要1块钱，就这个价格，我想不用我多说，无论你是多大年纪，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家庭情况，你都可以毫无压力的用上咱们这款生物新药。到那个时候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逆转命运。总而言之啊， 正如节目开始的时候我所说的，随着帮扶资金的日益减少，库存是越来越紧张了。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福利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了，一旦推广结束了，价格就会与国际接轨。到那个时候，我敢说绝大多数的患者朋友，你就算想用也肯定是用不起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趁现在还有机会，抓紧时间落实用药。我们早一天科学治疗，早一天就能够实现身体全面康复。那更多的话我就不多说了啊。正所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孰轻孰重，孰急孰缓，大家心里边都有数啊。下面呢咱们来接听啊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十年不如治根三十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世清溶解酶，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三十分钟到病灶，三十天病变细胞换新，三十天血液彻底净化，三十天器官功能重生。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我这朋友。
3: 哎，你好，曾老师啊。
0: 你好。
3: 哎呀，真是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我真的太激动了。曾老师，就咱这个健身长春膏，真像你说的，它和我们传统用药真的是太不一样了，真就不愧是全球最新的治疗方法。你这不，自打我用上之后，现在身体改善的效果特别好，以后我再也不担心犯病了。
0: 这是太好了，这正是我最希望看到的结果啊。
3: 嗯，是吧，曾老师，要不怎么说呢，你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你不仅给我们老百姓带来真正治病的好药，而且价格还不贵。如果不是我亲身经历，我真的我不相信，咱们健身长春膏一克才一块钱，你就连我条件这么不好的人都能用得起。这不，工作人员说我们河北唐山还有名额，我就一下子申请了三个周期的，这回我可得彻底把我这病好好的治一治。
0: 你这都已经申请上了是吧？
3: 哎，对，
0: 申请上了，我就先向你表示祝贺。啊，确实是，咱们这一克一块钱，对于经济条件不好的，真的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当然了，我们开展的这次推广工程的目的，就是希望家家户户每个人都能够在没有任何经济压力的情况之下呀，用得起这个生物新药，参加上是很好的。啊，错过的话，那真的就恢复原价，那一克56美金，合人民币400块钱了。那个咱很多听众朋友就用不起了，是吧？
3: 对呗，我这报名完事儿，我早早的就给我送到养老院来了。哎，多亏我提前报名了，要不说恢复到56美金，我想治这病都治不起。
0: 您多大年纪了？
3: 今年我都75了。
0: 哎呦，75岁哈！我刚刚听您说，您住的是养老院是吧？
3: 是，我住养老院。

0: 愿了。说实在的，我这一辈子我也没结婚，也没有自己的孩子，啥都没有。我寻思啊，自己一个人过日子，身体要是不好，我可怎么活呀？我又怕死在家里没人发现我，所以后来我把房子卖了，我就住进养老院去了。
1: 您什么病啊？您给我介绍介绍。
0: 我是高血压，我这高血压有很多年了。哎呀，2016年的时候，这眼睛就突然特别胀，一摸着眼睛硬的跟石头似的，我就赶紧到医院了。医生说是叫筋膜炎，那时候也做手术了，一直用降眼压的方子。哎呀，这眼药水啊、眼贴啥的，但是这眼睛还是胀。最近这半年就更是看不清楚了。视力越来越下降，我的眼睛看东西就像在门缝里看似的，就能看着一点东西。有时候严重的时候，我连衣服都看不准，说出来都怕你笑话。很多时候我都反穿衣服，平时要出去买个菜啥的，还得拄着拐杖，小小意意的。哎呀，这眼神也看不清，有时候撞到别人身上，人家回头还骂我。你下呀！哎呀，一听到这个，我心情可难受了。
1: 我跟你说啊，就你这个不光是青光眼，啊，就你刚才那个视力啊，你已经出现了这个视神经萎缩了。视神经萎缩呀，是在所有眼病当中是最重的眼病了，啊，所以你视力啊才会这么不好。而且我跟你说实话啊，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呢，可以说是非常危险，马上就快濒临失明了。
0: 可不是嘛，其实我已经想到这个结局了，那怎么办呢？而且我不止这一个病，我还有陈旧性心梗，可以说呀，经常犯心绞痛，一星期至少得犯一回。过去我一直用辅酶扣十，另外我身上还有湿疹，湿疹也几十年了，老是痒的不行，每次一起就一大片呢。
1: 老人家啊，就你这个病啊，确实是挺重的啊，因为还有心梗，啊，咱不说别的，就心梗一发作，搞不好这命就没了。你刚才说你吃过这个辅酶 Q 十，还用过什么其他的治病的方法没有啊？
0: 哎呀，之前医院开的挺多药，有管心脏的，管眼睛的，又是贴又是眼药水一大堆。还有管湿疹药膏也涂抹过，哎呀，没用啊。
1: 那你后来是怎么接触到这个整视青总解酶的？
0: 在我们养老院有一个老大姐，她也特别热心肠，她跟我介绍，她说健身长春膏是生物性药，而且还是那国家批准正规药，像辅酶扣十，她说那保健品还贵，你还不治病。健身长春膏你跟它完全不一样，他说里头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呢，你不只是帮助解决心脏病问题，还像眼睛湿疹都跟他治了，关键是价格不贵，一克才1块钱。听他一说，我立马就心动了，我直接就报名用上了。
1: 那位大姐说的没错啊，咱们整视青总解酶跟传统的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最主要的是啊，我们是从病根儿入手，啊，我们是解决从头到脚所有的细胞核病变的问题，啊，那老人家你用上之后，你身体都有哪些效果反应？你跟我说说。
0: 我记得也就刚用上几分钟的时间，就感觉我从那嗓子眼儿一直到胃里就有一种非常舒坦的感觉。就感觉这胃热乎乎的，特别舒服。哎呀，我真没想到见效这么快。
1: 没错，咱们整视青总解酶当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就每一种酶的分子量都非常小，所以用上整视青总解酶以后，它能够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欢心，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我跟你讲啊， 在临床上，我听到过很多的患者给我的反馈，啊，有很多当天见效的，啊，像你这个都不算快的，见效快的，使用之后一两个小时，那就非常明显了。
0: 嗯，确实效果太快了。现在我用了有半个月，我的眼睛也不胀不疼了，而且视力恢复的也提高了，就感觉现在瞅东西明显清楚不少。而且我这心脏心绞痛犯病次数也少多了，我就觉着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主要咱这人老了，你说一个人要是没个好身体怎么能行？现在我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都是曾老师你的功劳啊。
1: 说句心里话啊，你也别光感谢我啊，我建议你要感谢两个人。第一个感谢的是给你介绍那个张世清总姐妹的老大姐，啊，你得感谢人家，要不是人家倾囊相授，你还不知道有这么好的治病方法呢，啊，如果你还是用传统的方法去治病的话，只能会让你这个疾病发展得更严重，最后不仅你的眼睛会濒临失明，你的心脏功能也面临着衰竭，到那个时候你每天都会处在水深火热当中，啊，就不用想，肯定是特别煎熬啊。第二个呢，要感谢的是你自己。为嘛要感谢自己呢？因为你通过别人的介绍，你相信科学治病的方法，你有坚定的治病的信念，而且你能够按时按量的使用，你才有今天的好效果。啊，这就像什么呢？我打个比方啊，比方说我是一个高级厨师，厨艺精湛，我做的菜甚至上过国宴。可话说回来了，咱普通老百姓如果不去亲口品尝的话，怎么知道这厨艺水平高低呢？又怎么会体会菜品的美味呢？对吧？所以家人们要记住啊，实践出真知。讲到实践出真知这句话，我相信你一定会有很深的感受。如果你不用啊，老人家，我说实话啊，你绝对看不到今天的效果。那话又说回来了。我们这次给大家开展的曾世清溶解酶一颗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啊，啊，咱们只需要通过一块钱去实践。一块钱贵吗？一点都不贵。到今天为止，一块钱能干嘛呀？买块豆腐要几块？你坐地铁也不够啊，坐的带空调的公交车还两块呢。啊，我这说的都是实话。包括你现在很多人喜欢抽烟喝酒的，大家想想，一包烟多少钱呢？一瓶酒多少钱呢？而咱们这个生物新药一克一块钱，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给自己亲自的找个机会呢？对吧？哎，你不用，你永远都不知道曾世清溶解酶它效果到底如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生物新药是目前最先进的治病手段，明白吧？
0: 嗯。的确是，曾老师，你说的真的太对了。
1: 另外呀，老人家哈，我还想表达第二个观点：咱把病治好了，咱们身体呀健康了，以后的日子会更加幸福。现在社会多好啊，国家繁荣昌盛，社会稳定安定，老百姓吃吃喝喝，什么都不差。把咱们的身体搞好了，过上幸福的生活，自己身体好，这是最好的结果啊！活得有意义，活得有尊严。所以说啊，你就用张世清溶解酶，你用对了，把身体养好了，咱们以后的日子更好，好不好？
0: 嗯，太好了，有啥不如有个好身体重要。哎呀，这我们都岁数这么大了，要这样才活得有尊严的。
1: 那我在这儿也祝福你啊，身体健康，幸福长寿。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世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

0: 老师，你好。
1: 你好。
0: 哎，郑老师啊，我想问你一下，咱们郑世清溶解酶是不是马上要恢复到这56美金一克了？
1: 你没错，没错，嗯。
0: 这咋这么快就要结束呢？
1: 哎呀，还这么快呢？这推广工程已经倒计时了，今天可能有，明天可能就没有了。今天有一克1块钱，明天恢复原价，那就是一克56美金和人民币400多。但是我说了，甭管这个推广工程有多长时间，你错过了那就是错过了。现在没错过，抓紧打电话报名，这是神扎。
0: 郑老师啊，我跟你说吧，就这几天吧，我还没报上名呢。哎呀，这不家里有点事儿吗？这几天也没听广播，这回来一听啊，才知道这个好消息。因为啊，我是咱们的老会员了，现在用郑世清溶解酶已经快2个周期了，所以我一听到这次一克1块钱推广工程，这也太划算了，我想跟你再报个名，可以吗？
1: 也非常抱歉的这位朋友，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秉着公平公正公开，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必须得自己亲自拨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在我这号报不了名啊，所以这忙我帮不上啊，非常抱歉了。
0: 郑老师啊，我知道你也挺不容易的，我就不为难你了，一会儿吧我再去申请名额去。嗯，这次给你打电话吧，一个是想报名之外吧，还有另一个主要的想跟你汇报一下我的好消息。刚才也跟你说了，我用这郑世清溶解酶已经快2个周期了，这2个周期可真是一点没白用啊，效果真是太好了，把我这几十年的老慢支治疗的特别理想，特别好。现在呀，我这个邻居看到我呀，都感到特别的惊讶，哎呀，跟我开玩笑打趣的说：“你怎么现在还好好的呢？”
1: 这么看来的话，您过去的身体的疾病是挺严重啊。
0: 可不是吗？过去因为得病啊，可以这么说吧，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每天病殃殃的强活着呀。哎呀，
1: 这么严重吗？啊，你看看你简简单单的跟我讲一下你的情况啊。你今年多少年纪了？
0: 我今年60了。郑老师啊，我年轻的时候吧，在煤矿上上班，那时候的工作环境比较差，再加上我本身气管就不太好，我们这边的冬天呢，又是格外的寒冷啊，这样吧，就落下了这气管炎和哮喘的毛病。咱说得了这病以后，真是太遭罪了，一天的痰呢特别多，而且还总咳嗽，见风也不行，还总喘，闻到那刺激性的味道吧，那就更严重了。关键有时候吧，想咳痰的时候，他还咳不出来呀，就感觉在嗓子眼吧呼住了似的。哎呀，特别的难受，这时间一长啊，慢慢的就形成啥了，哎呀，这心脏都不好了。有一年我就感觉这心口窝呀、憋得难受，就睡不好觉了。我就到阜新中医院，我去检查去，说我心脏出毛病了，完了吧还要住院，得住个6-7天，住院就是输点液能好点。后来吧，我发现等在输液的时候吧，他不管事儿了。这人呢，就是上岁数了，这啥毛病都有啊。
1: 你要说上岁数的话，您60岁，您不算上岁数。您60岁现在连老年人的行列都没算，你这就是病，啊，这心脏不好。我跟你讲，就是因为你有这个呼吸系统疾病的问题，咱们身体长时间的缺氧导致的叫肺源性心脏病，在临床上我们叫它肺心病。
0: 哎，对，哎呀，我也发现了。一天呢，总是感觉气不够用似的，而且总感觉胸闷的难受。
1: 你腿肿不肿啊？
0: 肿，有时候摁下去都有坑啊。
1: 你这是什么呢？我再跟你讲啊，你这个就是因为你得了这个肺心病之后带来了心衰了，啊，心衰了。另外一点，你晚间这个睡觉能平躺着吗？
0: 躺不下，哎呀，有时候我都是半坐半靠在那睡觉。
1: 知道了，那我问你啊，这些年你都用什么药了？是都用抗生素了？用消炎的？
0: 用啊，这是抗生素的消炎药，咳喘严重的话就住院。
1: 非常严重啊。那我问一下这位朋友啊，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郑世清溶解酶的呢？
0: 从你节目中听到的。

0: 你当时说曾氏青溶解酶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是专门从细胞核上治疗病的。细胞核要是好了，人就不就健康了吗？你看我从打用了曾氏青溶解酶以后，这段时间吧，首先感觉这个喘气儿顺溜多了，关键是啥？这痰能咳出来了，哎，不那么黏黏糊糊的了，就很顺畅的就把痰咳出来了。现在都不用吸氧了，药不吃了。哎呀，包括在过去啊，你说以前的时候吧，我在饭桌上的，我一上饭桌子跟前儿啊，这全家人呐，这人的我也没食欲了，光张着嘴喘气儿了。你说你想喝点粥啥的吧，都不行，就好像那口气儿上不来似的。这回全行了，前两天老伴儿吧给我包那水饺。那水饺一端上来，热气腾腾的，我挺愿意吃，也有食欲了。要不说啥呢？我现在这精神状态好了，不难受遭罪了，家里人的负担都减少了。
1: 对呀，你自己不遭罪了，家人也不为你操心了。而且你发现没有哈，你现在不住院了，家里边是不是省了不少钱呢？
0: 那可不呗，现在住院费那费用多高啊，是不是？哎呀，我要再住院，每次住院自己就得花个四五千，总共加医保下来得将近12,300呢。但是用上咱们曾氏青溶解酶，不仅效果好吧，价格也不贵，一颗才1块钱，我这得省了多少钱呢？
1: 对呀，但咱们实事求是的讲啊，之前那个时候吧，就算你想用也用不到，因为曾氏青溶解酶还没上市啊，你不了解之前，你只能用这个传统的治病方法，到医院住院啊，那也是比较科学的治疗手段，咱只能说是没有办法的选择，那至少啊，它对你也是有用的，啊，这个咱不能否认，但是，治病缓解症状，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啊，我们不是带病的长寿，我们是要把病给治好了。你治好了，那就得从疾病的根本上去治，那就得治到细胞核。而能够治到细胞核的，就只有咱们曾氏青溶解酶。你呀，总算是等到了，并且用上了，对吧？
0: 哎，对，
1: 一旦这个曾氏青溶解酶问世之后的话，那些个传统的方法呢，那就不得不说，它就落后了。啊，我说"落后"这两个字，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是思想的落后，再一个就是它治疗疾病的功效，它的治病机理是落后的。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什么问题呢？它解决人体细胞核，也就是人的根本、细胞的根本、细胞核病变的问题，解决病因。我一再强调，它是高科技，是新疗法，它是最新的科研成果的运用。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在头脑上要进行更新，改变一些过去传统治病的方法、错误的认知。现在社会发展得太快了，就这位朋友啊，我常常说，我说我们要转变观念，要相信科学，要与时俱进。啊，这方面的例子我举得很多很多了。啊，我今天再举个例子，大家一听好了，我相信我一说啊，咱们大伙就懂了。比如说，过去有一家享誉世界的知名企业叫柯达胶卷儿，照相机那个胶卷儿，相信家人们肯定的，一说大家都听过，都用过，对不对？
0: 听过，但是现在没了。
1: 对，现在没了，为啥没有了？因为现在照相的话不用胶卷了，手机想照就照啊，想怎么照就怎么照啊，想照多少张我们就照多少张。想美图就美图，想秀秀我就秀秀，对不对？像你这么大岁数，咱们俩回忆一下，过去咱们照相多难呢？那个时候只有黑白相片儿，那时候最难的就是全家人聚到一块儿。我记得照那个黑白照片要做纪念，一年照不上一回呀、啊。有很多家里边那个时候小时候根本没照过相，第一张相是因为上学或者是参加工作才照的，那工作照，对不对？后来社会发展了，有了彩照了，对吧？彩色照片了。我记得那时候是什么来着？就是一个柯达胶卷，还有这富士胶卷，啊，能照出这个彩色相片4寸的，啊，那么一卷胶卷能拍出36张啊，还得卡好了，有的32张。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很先进了，彩色了出来了，看到人。

0: 穿的衣服，咱是二了是吧？但后来出现了更高档相机，就很贵。当然了，这个多角度我就不说了，拍照的效果肯定是越来越好。再后来手机照相了，所以大家回忆一下，手机照相最初像素是多少啊？现在听了的效果要30万像素啊！现在手机多了像素了，最低的达到了几千万了，30万几千万，这一比，你说的进步多少啊？后来柯达的企业没有了，胶卷更是没有了，这不就是科技在进步吗？社会的潮流是向前推的，我们治病也要解放我们思想，要与时俱进。就像你刚才跟我讲的这些个疾病，咳痰喘用喷雾，用消炎药，用止咳平喘的药，对不对？对，在过去这是我们眼中最好使的方法，但是好使不等于治好病啊。现在呢，我告诉你，这些治病的方法 out 了，就淘汰了。现在我们必须要用上生物新药，要用生物医学来治疗疾病。张世京董姐妹在这方面它具有极其特殊的重要效果、重要功能，它匹配了人体所有的5000多种活性酶，能够从头到脚解决细胞和病变的问题，最终带来的是非比寻常的疗效。所以说你用上之后就见效了，就受益了。
1: 对对对，那郑老师啊，那我这回再申请，我再申请多少呢？
0: 我建议至少再申请2个周期的，你这边抓紧时间去申请，拨打电话。那咱们这个推广工程还是那句话，随时要结束了。那所以说呢，先打电话，先报名，先申请，好不好？
1: 好，好，好，我这就马上就是打电话，把名额申请上。好，好，好的啊。
0: 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的人说着说着就说多了啊。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后面还有听众啊，咱们再见。
2: 曾世清、荣姐梅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老师好。我跟您说吧，曾老师，我现在真的是啊，太遭罪了。我呀是2013年的时候。查出来的脑动脉硬化，完了吧，这个血压还高，然后就吃的这个药叫血塞通，可是吃完之后吧，这也不管用啊，这血压还是高。
0: 你吃完药之后血压能达到多少啊？你告诉我。
3: 啊，我高压是150，低压95。
0: 那确实高点啊。还有什么症状吗？
3: 我最严重的症状吧，就是头晕。就是上来那个劲儿吧，就看哪儿都是天旋地转的那种感觉。如果我自己又不扶点东西吧，都能晕倒在地上。
0: 确实挺严重啊，就像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伙说的，高血压是全身性疾病，它会引发心脑血管疾病，会带来高血压肾病啊。但是你服用血塞通之后吧，血压依旧居高不下，头晕的症状还那么重。这确实很危险，一定得重视啊。那你除了血压之外还有哪个不舒服？
3: 另外吧，我还有关节炎，这个我也得有16年了。我现在就这个手关节和这膝盖都变形了，尤其是在那个阴天下雨的时候，那个关节吧就像有那多少虫子在啃一样，那都钻心的疼啊。我真的特别遭罪。
0: 我太能理解你的遭遇了，真的，就这个骨痛啊，这让很多患者朋友真是痛不欲生。在你之前呢，有很多患者朋友啊跟我形容啊，他疼起来的感觉像这个当刀刮骨一样啊，简直是生不如死。而且你这个病吧太严重了啊，你看你这个膝盖都变形了是吧？
3: 是，郑老师啊，就这些年呢，我为了治这病没少吃药，尤其是那激素药，现在吃的我这个双侧股骨头都已经坏死了， 基本上啊就是卧床了。

0: 平时啊，多亏老伴儿照顾。
1: 我打断你一下啊，就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记住了，很多人在得了哮喘病之后，在得了风湿骨病之后，都吃一些含有激素类的药物。这个激素类的药物，显著的特点就是见效快，吃了之后就不疼了，人就感觉舒服了，啊，可以说是止咳平喘、止疼效果非常好。但是，凡事都有利弊呀。大家对这一类药物不了解，激素类的药物对人体带来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首先，咱们吃了之后会出现向心性的肥胖。啊，那老姐，就我问问你啊，你是不是比过去胖多了？
0: 啊，确实，这脸胖多了。
1: 其次啊，就是它对身体造成的影响非常大，对我们这个脏腑器官会造成严重的损害。比如说，你像肝脏啊、胃肠啊、肾脏的损伤是最严重的。另外，就吃激素类的药物会带来骨头坏死。就比如说像你刚刚提到的那样。
0: 张老师啊，别的不说，我就知道那个激素药，那可把我坑够呛啊，那罪给我遭的，我真是啊，强活了呀！我家吧住5楼，我现在是根本就下不来楼了，成天累月的就在那家里憋着，真的就跟那蹲监狱似的。人呀，就是孩子们，要是回来呀，才能把我背下楼，让我透透气儿，真的是太遭罪了。另外吧，现在还多加个病，就是啥呢？这个便秘特别严重。张老师，我现在基本是好几天才能便一回，这还得吃药才能下来呢。
1: 你说的我都知道，在临床上我们说这个病啊叫不死的癌症。
0: 是啊，在过去，你像什么药酒啊，还有那个祛风散寒的，活血的药，这我都用过，那就是不管事儿。
1: 确实啊，我能理解你当时的心情啊，这个久治不愈，病急乱投医嘛。
0: 哎呀，可不是嘛。
1: 借着老姐姐这个情况啊，我跟大伙儿说一下。咱们治病啊，还要选择科学的方法。就这位朋友，你说的，你这个治疗风湿骨病啊，用了一些祛风除湿的、活血化瘀的，还有散寒止痛的药物，这些方法吧，都已经是落后多少年了，就根本没有带来什么具体的效果，啊，没有什么确切的疗效，多说就是缓解症状。啊，现在治病随着科学的发展，我们必须要推陈出新。运用最先进的生物医学，运用生物新药来解决疾病，啊，这样，你既然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了，啊，你就放心大胆地把这个疾病交给我，我帮你治，好不好？我肯定要给你治好的。
0: 哎呀，那可太好了，郑老师啊，我呀就等你这句话呢。
1: 要治好，咱们说了，要怎么治，我得让大伙听明白，对吧？具体应该怎么治，我们是从人的根本、细胞的根本，从细胞核上去给你治，因为所有的疾病的病根问题都是细胞核病变出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从根本上给你治。比如说你这个风湿骨病啊，那就是骨细胞核病变了。谁能够解决骨细胞核病变的问题呢？就像你说的，有病了找我看病，我是医生。那说这个骨细胞病变了，找谁去看病呢？骨细胞病变，他的医生是谁？我告诉大家，他的医生是溶解酶。这是我为什么让大家服用张氏清溶解酶的原因，因为张氏清溶解酶当中含有这个玻璃酸酶，它能够在张氏清溶解酶的匹配之下，啊，使这个病变的骨细胞核得到全面的修复再生。病变的修复了，死亡的激活再生了，骨细胞核激活再生之后，数量增加了，骨基质结构恢复正常。我跟你这么讲，一定记住了，骨细胞核激活再生之后，骨基质结构改善了，那么就我们这个骨骼的关节功能结构都会恢复正常的。可以说，补充张氏清溶解酶之后，我负责任的告诉你，不用多，30天之后就相当于给你换了一副新的骨架，可以说效果立竿见影。有个成语叫什么？叫脱胎换骨。

0: 完全可以做到换一副新的骨架，你还会出现问题吗？你还会怕这个股骨头坏死吗？还会怕这个股关节变形吗？自然都不会了。包括我们提到的高血压也是一样，大家要知道，高压高是动脉硬化，低压高是中小动脉硬化。只要我们从病因入手，解决血管内皮细胞核病变之后，我们就可以恢复血管的弹性，最终身体得到全面的康复，明白吧？
1: 啊，那张老师，如果我用上这个张氏清溶解酶以后，就是大概什么时候就会有效果？
0: 我就这么说吧，当你用上之后吧，你当天血压就会平稳下降，等到半个月左右的时候，你这个降压药就可以减半儿。而且我再说一下，咱们通过30天的治疗之后，你血压将会完全正常，不会反弹。你想想到那个时候，你还用再吃降压药吗？到那个时候，你还有出现头晕、迷糊、天旋地转的情况吗？不会了。所以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张氏清溶解酶为你健康保驾护航就可以了。
1: 张老师啊，通过你这么详细的介绍之后，我现在对咱们这个张氏清溶解酶就更有信心了。
0: 一定要有信心。另外啊，本次张氏清溶解酶推广工程啊，随时随地都会结束。产以上现在是一克1块钱。你有坚强的勇气，还有坚强的信心，你就抓紧时间参与到这次推广工程，好吧？
1: 张老师，我跟您说，我就是特别相信您，所以吧，我一定要用上这个张氏清溶解酶。我家是沈阳皇姑区的，我得打场外电话吗？还是在您这儿我就能申请名额呀？
0: 在我这报不了名啊，你必须得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啊，你抓紧时间吧，好不好？
1: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谢谢您了，张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仕清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4: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3: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4: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3: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他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他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4: 他就是治疗型国

0: 好友
1: 曾世清溶解酶。
0: 曾世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1: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1: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咱们中国呢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凡事易则立啊，不易则废。可能有的朋友啊不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曾老师呢我就给大伙儿呢解释一下。就这一句话说的是啊，无论什么时候什么事儿啊，一定要预先准备好你才能够成功。如果预先不充分，准备不充分，你不提早的话，那你就会失败。为什么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要说这句话呢？因为我们曾世清溶解酶啊，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已经进入倒计时的阶段了。我之前呢已经跟大家伙再三地强调了，这么好的医疗福利真的是太难得了。那这两天呢咱们场外报名电话特别多，那电话声可以说是彻夜不停啊，能看得出大家报名的热情是非常的高涨，几乎每一位患者朋友啊都会打来电话进行报名。为什么呢？因为随着帮扶资金的日益减少，曾世清溶解酶库存越来越紧张，推广工程随时可能面临结束。现在很多人呢还都在排队等待着审批名额，这生怕自己落下了。真要是推广结束了，那价格与国际接轨了，咱们就说1克56美金合的人民币400块钱，有几个人能出得起这个钱呢？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啊，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与其事后拍大腿拍脑门后悔，你不如提早行动，把这个名额呀牢牢地把握在手里边。大家千万别因为一时大意啊，以为来得及等等看，结果这一等呢，等的是什么呢？是我们与这么好的医疗福利擦肩而过了。机会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平等的，最后比拼的就是你的行动与选择。那说到选择呀，我想起来两个人了，这两个人啊都是我们家以前的老邻居啊，一个姓李，一个姓张。这老张和老李啊，这两人的性格是完全不一样啊，结果就因为选择，他们俩的命运呢走向了完全是相反的两个方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来给大伙讲讲他们俩的故事啊。首先呢，咱们先来说一下这老李。老李这个人吧，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爱说教的人，好为人师。打小吧，他就教育儿女啊要好好学习，将来找了好工作。这闺女长大之后吧，他又嘱咐她要抓住机会找个好女婿，找个好对象。他嘴上说的一辈子啊都要是抓住机会啊，对孩子啊，对老伴儿啊，对身边的朋友啊，他总是这么讲。可是轮到自己身上了，哎，做不到了。 当年国家鼓励贷款发展经济，啊，工厂里边不少同事都下海经商了，好多人呢啊也都赚大钱了。

有一种酶类的新药，哎，这酶类新药叫什么呢？没错，增四氢溶解酶。说这个药效果不错呀，他们邻居跟他说哈，说他们邻居的老伴儿就用这个药，现在无论是血压还是身体状态恢复的是特别好啊。大家看哈，这邻居也的心眼挺好使的，可这老李呢，他偏偏不买账。他跟别人讲道理行，但是这事儿轮到他自个儿身上的时候，就特别固执，根本听不进去呀。他说啥呢？他说："我得这些病啊，都是老毛病了，医院都治不好了，别再乱花钱了。"这一个救命的机会放到眼前，他都不想着去把握。大家猜的结果会怎么样啊？有一天晚上，老李和他老伴儿啊，在床炕睡觉。他老伴儿就看着老李的状态不对呀，就说："老李呀，你这眼睛怎么斜了呢？"这老李当时说话都不利索了，大着舌头说："可能是下午喝点酒喝的，啊，睡一觉兴许就好了。"哎呀，这老伴儿也没往心里去啊，结果半夜突发脑梗，这人就再也没醒过来。遗憾的是，他最后连闺女的婚礼呀都没参加上。你说老李这辈子活得憋屈不憋屈？真是太憋屈了。那好了啊，这是老李，咱们回过头再说说那个老张。老张和老李呢，同样啊，都是一个工厂工作的。老张呢，就能够抓住机会，想干，敢干。哎，工厂破产以后，把他拿的这买断的钱呢，托广州那边的朋友批发皮鞋，把这皮鞋运到我们这边来。那个时候吧，这民营经济呀，刚刚振兴。啊，我跟各位讲啊，这老张这生意好的那叫一个根儿啊，就不得了啊，赚了很多钱呐。后来国家又鼓励民营企业贷款，他就贷了一大笔钱，开了服装加工厂。没几年的功夫，老张就成了千万富翁了。要说老张的财富啊，他也算是用健康换的。为嘛呢？做生意啊，交际呀。那很重要啊，有应酬啊，在酒桌上、饭桌上吃吃喝喝的免不了啊。对，钱赚的越多，他的身体也跟着出问题了。有什么问题呢？老张有三高：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而且呢还有轻微的脑梗塞。但老张和这老李他不一样啊，对待病他不错过任何一个机会。后来老张啊，他也听说这个增四氢溶解酶这个生物新药了，他比这老李听到的早，那时候还没在国内呢。老张呢，他就直接到国外去治疗了，直接到国外就用上了这个增四氢溶解酶之后，病情确实是控制得很不错呀。后来老张啊，他又听说我把这个增四氢溶解酶这个最新的科研成果带回国内了，人家立马第一时间就跟我联系上了。之后又进行了巩固治疗，前阵子还接到了他给我打的电话，那他说他现在身体虽然不能和从前一样了，身体非常硬实，但起码现在身体慢性疾病都控制住了，现在可以说这血压正常了，血糖平稳了，心不慌，眼不花，脑袋也不迷糊了，一口气儿走个几里地没问题。你看大家看一看呢。同样的机会摆在面前，老李错失了，老张呢，人家把握住了。当然，选择了的不同啊，结果肯定是不一样。一个人遗憾的离世了，另外一个重返健康。那么大家说，这是不是选择决定了命运呢？那一定是的。我相信说到这哈，可能有的患者朋友会说了，说郑老师啊，不仅仅是这样啊。你说想要获得健康、重返健康，这也和家庭条件有一定的关系吧？老张人的家庭富裕，所以能把握住机会用上新疗法儿。老李家庭条件不好，日子过得比较拮据啊，所以在治病上他就怕花钱呢。其实大家分析的也是有一定道理，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这老百姓看病，就现如今来说的话，老百姓看病是怕花钱吗？我觉得不是，大家怕的是什么？怕的是白花钱，没错吧？你看现在美国的老百姓，就是借钱也要把这个酶类的新药都用上，为嘛呀？
因为他们都知道，每类药物解决

0: 的是吸饱和这个根本的问题呀、啊，知道它真的是治病啊，它不白用啊。而我们现在国际市场56美金一克的整四氢溶解煤，在咱自个儿家，在咱国内才1克1块钱呢、啊。有了这个推广工程，我们大家就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价格呀。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我当初为了这个推广工程，我花了多少心血啊，国家给予了多大的支持啊。郑老师，我在这儿好，不是说想邀功，我是想说什么呢，之所以为大家开展这么好的福利工程、福利医疗，说到底就是希望给大伙儿一个机会，让大伙儿敢于尝试新疗法，迈出这一步。你只有迈出这一步了，用上了高新的科技的新疗法，你最终才能获得健康，你起码才有这个机会啊。现在时代不同啊，我们必须要学会用先进的科学手段来保护自己啊。举个例子啊，原来我们打仗的拼的是什么？是人，只要对人勇敢往前冲，那胜利的几率就很大。但后来有了先进武器了，你光勇敢行吗？不行啊，谁的武器好，谁的杀伤力大才算是厉害的，是不是？大家要知道，现代战争先进的武器几乎就决定了战争的胜败啊。你想一想，导弹的杀伤力那是步枪能比得了的吗？所以说无论哪个方面啊，我们都得走在科学的前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解决陈旧的问题，不然落后就得挨打。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老张三高以及脑梗塞的问题，整四氢溶解煤对这类的疾病就有着实实在在的效果。我们曾经呢做过这个实验啊，把这个整四氢溶解煤用到这脑神经瘫痪坏死的小白鼠身上。那么这个实验怎么做的呢？我在这儿好给大伙详细的讲一讲啊。就是这个人为的啊，首先啊，我们讲人为的让这个小白鼠的颅内压增高，造成它出现这个脑出血，导致它这个脑细胞大量死亡，然后开始给这个小白鼠啊喂食整四氢溶解酶。结果就发现呐、啊，这个脑出血的小白鼠喂完整四氢溶解酶96个小时之后，啊，开始爬行往前了。经过120个小时之后啊，这个小白鼠开始主动找食吃了，行动逐渐恢复正常了。21天以后，发现小白鼠脑中生成了一批新的脑细胞，而且做脑 CT。啊，扫描的时候发现小白鼠之前受损的脑神经也重新的连接在一起了。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整四氢溶解酶当中还有一种特殊的脑蛋白酶。大家别听这个脑蛋白酶感觉挺珍惜的啊，我告诉你的身体里边也有，我的身体里边也有，咱们谁的身体里边都有这个脑蛋白酶。但是整四氢溶解酶里边这个脑蛋白酶就很重要啊。在这里边我给大伙普及一个知识啊，脑神经细胞的各种生化反应、神经链接都需要酶的参与，其中这个脑蛋白酶承担着修复脑细胞、活跃神经系统、稳定大脑功能的重要作用。脑中风、脑萎缩，包括老年痴呆，包括一些神经分裂症的患者，可以说脑蛋白酶消耗巨大。这就像什么呢？我打个比方啊，一个医院原来能接待100个病人，他能忙得过来，来救得过来。现在突然之间来了10000个病人，而且个顶个都是重症，医生的数量不变，护士的数量不变，结果怎么样？首先，医护人员将会面临崩溃呀，紧接着医院系统崩溃了。所以脑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必须要补充脑蛋白酶啊。为什么？他没有这个蛋白酶，人脑神经就崩溃了，而这一点传统的药物几乎做不到。而我们研发的整四氢溶解酶就是匹配了人体5000多种酶的酶中之王。如果说人体的酶每一种酶是一枚导弹的话，整四氢溶解酶就是一枚生物原子弹。 它这里边含有特殊的脑蛋白酶，你像这个脑梗啊、脑中风啊、脑萎缩呀，包括轻度痴呆症的患者用上之后，脑神经的各项生理功能都会得到保障。这个过程就好比是把这个断掉的电线重新再接上，那么接上之后，供电系统就恢复正常了，就像把这个电脑系统重新装配恢复正常一样。在整视氢作用下，这个特殊的脑蛋白酶，它可以把我们神经系统的功能逐渐的增强。你包括语言呢、吞咽呢、四肢协调能力呀、大小便控制的记忆反应呢、交流思维呀等等日常功能都会逐渐的提升，让这个偏瘫卧床、行动不了、动不了的、开不了口的中风患者都能够实现行动自主、生活自理，让痴呆糊涂的病人恢复意识清醒，能够与人正常交流、呼唤呢、应答呀，保持情绪的稳定，达到自我的管理。不仅如此啊，各位听好了，整视氢溶解酶当中还含有能够快速溶解血栓、净化血液的多种酶类物质。你比方说尿激酶、链激酶、纤溶酶以及净血酶，这些酶类物质在有了整视氢溶解酶的帮助下进入人体之后，能够像太阳融化冰雪一样啊，将那顽固的死血栓直接给你气化了，化有形于无形，变成血水代谢出体外啊。大家想一想，血液净化了，血栓溶解了，神经细胞核修复了，是不是心脑血管疾病就能够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了呢？当然，整视氢溶解酶当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那它就像一枚生物原子弹一样，能够同时精准高效地解决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细胞核的病变问题。所以说，无论是脑出血、脑血栓、脑梗、腔梗、脑萎缩，还是冠心病、心绞痛、心慌、胸闷、心梗、心衰，以及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颈肩腰腿痛、老慢支、老肺病、老哮喘、老肠炎、老胃病就等等，仅能够在30天让细胞还清，后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正常。当疾病真正实现逆转，这是科学。那么大家说了，这么先进的生物医学疗法如今就摆在大伙面前，我们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尤其是现在各位都听好了，我们有这个推广工程的支持，我们整视氢溶解酶一颗只要1块钱，就这个价格，我想不用我多说，无论你是多大年纪，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家庭情况，你都可以毫无压力的用上咱们这款生物新药，到那个时候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逆转命运。总而言之啊，正如节目开始的时候我所说的，随着帮扶资金的日益减少，库存是越来越紧张了，1克1块钱的推广福利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了。一旦推广结束了，价格就会与国际接轨，到那个时候我敢说，绝大多数的患者朋友，你就算想用也肯定是用不起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趁现在还有机会，抓紧时间落实用药，我们早一天科学治疗，早一天就能够实现身体全面康复。那更多的话我就不多说了啊，正所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孰轻孰重，孰急孰缓，大家心里边都有数啊。下面呢咱们来接听啊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1对1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视氢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 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青溶解酶，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三十分钟到病灶，三十天病变细胞换新，三十天血液彻底净化，三十天器官功能重生。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我的朋友。
3: 哎，你好，曾老师啊。
0: 你好。
3: 哎呀，真是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我真的太激动了。曾老师，就咱这个健身长城膏，真像你说的，它和我们传统用药真的是太不一样了，真就不愧是全球最新的治疗方法。你这不，自打我用上之后，现在身体改善的效果特别好，以后我再也不担心犯病了。
0: 这是太好了，这正是我最希望看到的结果啊。
3: 嗯，是吧，曾老师，要不怎么说呢，你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你不仅给我们老百姓带来真正治病的好药，而且价格还不贵。如果不是我亲身经历，我真的我不相信。咱们健身长城膏一克才一块钱，你就连我条件这么不好的人都能用得起。这不，工作人员说我们河北唐山还有名额，我就一下子申请了三个周期的。这回我可得彻底把我这病好好的治一治。
0: 你这都已经申请上了是吧？
3: 哎，对，
0: 申请上了，我就先向你表示祝贺啊。确实是咱们这一克一块钱，对于经济条件不好的，真的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当然了，我们开展的这次推广工程的目的啊，就是希望家家户户每个人都能够在没有任何经济压力的情况之下呀，用得起这个生物新药，产价上是很好的啊。错过的话，那真的就恢复原价，那一克56美金，合人民币400块钱了，那个咱很多听众朋友就用不起了， 是吧？
3: 对吧，我这报名完事儿，我早早的就给我送到养老院来了。哎，多亏我提前报名了，要不说恢复到56美金，我想治这病都治不起。
0: 您多大年纪了？
3: 今年我都75了。
0: 哎呦，75岁哈！我刚刚听您说，您住的是养老院是吧？
3: 是，我住养老院了。说实在的，我这一辈子我也没结婚，也没有自己的孩子，啥都没有。我寻思啊，自己一个人过日子，身体要是不好，我可怎么活呀？我又怕死在家里没人发现我，所以后来我把房子卖了，我就住进养老院去了。
0: 您什么病啊？您给我介绍介绍。
3: 我是高血压，我这高血压有很多年了。哎呀，2016年的时候，这眼睛就突然特别胀，一摸着眼睛硬的跟石头似的，我就赶紧到医院了。医生说是叫筋膜炎，那时候也做手术了，一直用降眼压的方子。哎呀，这眼药水啊，眼贴啥的，但是这眼睛还是胀，最近这半年就更是看不清楚了，视力越来越下降，我的眼睛看东西就像在门缝里看似的，就能看着一点东西，有时候严重的时候我连衣服都看不准，说出来都怕你笑话，很多时候我都反穿衣服，平时要出去买个菜啥的还得拄着拐杖，小小意意的。哎呀，这眼神也看不清，有时候撞到别人身上，人家回头还骂我，你瞎呀。哎呀，一听到这个我心情可难受了。
0: 我跟你说啊，就你这个不光是青光眼，啊，就你刚。

0: 刚才那个视力呀，你已经出现了这个视神经萎缩了。视神经萎缩呀，是在所有眼病当中是最重的眼病了，啊，所以你视力啊才会这么不好。而且我跟你说实话啊，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呢，可以说是非常危险，马上就快濒临失明了。
1: 可不是嘛？其实我已经想到这个结局了，那怎么办呢？而且我不止这一个病，我还有陈旧性心梗，可以说呀，经常犯心绞痛，一星期至少得犯一回。过去我一直用辅酶透石，另外我身上还有湿疹，湿疹也几十年了，老是痒的不行，每次一起就一大片呢。
0: 老人家啊，就你这个病啊，确实是挺重的啊，因为还有心梗，啊，咱不说别的，就心梗一发作，搞不好这命就没了。你刚才说你吃过这个辅酶锈蚀，还用过什么其他的治病的方法没有啊？
1: 哎呀，之前医院开的挺多药，有管心脏的，管眼睛的，又是贴又是眼药水一大堆，还有管湿疹药膏也涂抹过，哎呀，没用啊。
0: 那您后来是怎么接触到这个正式性溶解酶的？
1: 在我们养老院有一个老大姐，她也特别热心肠，她跟我介绍，她说健身长春膏是生物新药。而且还是那国家批准正规药，像辅酶扣十，他说那保健品还贵，你还不治病。健身长生膏你跟他完全不一样，他说里头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呢。你不只是帮助解决心脏病问题，还像眼睛、湿疹都跟他治了。关键是价格不贵，一克才1块钱。听他一说，我立马就心动了，我直接就报名用上了。
0: 那位大姐说的没错，啊，咱们正式性溶解酶跟传统的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最主要的是啊，我们是从病根儿入手，啊，我们是解决从头到脚所有的细胞核病变的问题。啊，那老人家你用上之后，你身体都有哪些效果反应？你跟我说说。
1: 我记得也就刚用上几分钟的时间。就感觉我从那嗓子眼儿一直到胃里，就有一种非常舒坦的感觉，就感觉这胃里热乎乎的，特别舒服。哎呀，我真没想到见效这么快。
0: 没错，咱们正式性溶解酶当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就每一种酶的分子量都非常小，所以用上正式性溶解酶以后，它能够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血线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欢心，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我跟你讲啊，在临床上我听到过很多的患者给我的反馈，啊，有很多当天见效的，啊，像你这个都不算快的，见效快的，使用之后1、2个小时，那就非常明显了。
1: 确实效果太快了。现在我用了有半个月，我眼睛也不胀不疼了，而且视力恢复的也提高了，就感觉我现在瞅东西明显清楚不少，而且我这心脏、心绞痛犯病次数也少多了。我就觉着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主要咱这人老了，你说一个人要是没个好身体，怎么能行？现在我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都是曾老师你的功劳啊！
0: 说句心里话啊，你也别光感谢我，啊，我建议你要感谢2个人，第一个感谢的是给你介绍那个正式性溶解酶的老大姐，啊，你得感谢人家，要不是人家倾囊相授，你还不知道有这么好的治病方法呢，啊，如果你
1: 可
0: 还
1: 不
0: 是用
1: 是。
0: 传统的方法去治病的话，只能会让你这个疾病发展得更严重。最后，不仅你的眼睛会濒临失明，你的心脏功能也面临着衰竭。到那个时候，你每天都会处在水深火热当中，啊，就不用想，肯定
1: 是
0: 是特别煎熬啊。第二个呢，要感谢的是你自己。为嘛要感谢自己呢？因为你通过别人的介绍，你相信科学治病的方法，你有坚定的治病的信念。 而且你能够按时按量的。

0: 使用迷彩油今天的好效果啊。这就像什么呢，我打个比方啊，比方说我是一个高级厨师，厨艺精湛，我做的菜甚至上过国宴。可话说回来了，咱普通老百姓如果不去亲口品尝的话，怎么知道这厨艺水平高低呢？又怎么会体会菜品的美味呢？对吧？所以家人们要记住啊，实践出真知。讲到实践出真知这句话，我相信你一定会有很深的感受。如果你不用啊，老人家，我说实话啊，你绝对看不到今天的效果。那话又说回来了，我们这次给大家开展的郑世清溶解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啊，啊，咱们只需要通过一块钱去实践。一块钱贵吗？一点都不贵。到今天为止，一块钱能干嘛呀？买块豆腐要几块？你坐地铁也不够啊，坐的带空调的公交车还两块呢。啊，我这说的都是实话。包括你现在很多人喜欢抽烟喝酒的，大家想想，一包烟多少钱呢？一瓶酒多少钱呢？而咱们这个生物新药一克一块钱，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给自己亲自的找个机会呢？对吧？哎，你不用，你永远都不知道郑世清溶解酶它效果到底如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生物新药是目前最先进的治病手段，明白吧？
1: 嗯。的确是，曾老师，你说的真的太对了。
0: 另外呀，老人家哈，我还想表达第二个观点：咱把病治好了，咱们身体呀健康了，以后的日子会更加幸福。现在社会多好啊，国家繁荣昌盛，社会稳定安定，老百姓吃吃喝喝，什么都不差。把咱们的身体搞好了，过上幸福的生活，自己身体好，这是最好的结果啊！活得有意义，活得有尊严。所以说啊，你就用郑世清溶解酶，你用对了，把身体养好了，咱们以后的日子更好，好不好？
1: 嗯，太好了，有啥不如有个好身体重要。哎呀，这我们都岁数这么大了，这样才活得有尊严的。
0: 那我在这儿也祝福你啊，身体健康，幸福长寿。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世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3: 曾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曾老师，我想问你一下，咱们郑世清溶解酶是不是马上要恢复到这56美金一克了？
0: 没错，
3: 这咋这么快就要结束呢？
0: 哎呀，还这么快呢？这推广工程已经倒计时了，今天可能有，明天可能就没有了。今天有一克一块钱，明天恢复原价，那就是一克56美金，合人民币400多。但是我说了，甭管这个推广工程有多长时间，你错过了那就是错过了。现在没错过，抓紧打电话报名，这是神扎。
3: 郑老师啊，我跟你说吧，就这几天吧，我还没报上名呢。哎呀，这不家里有点事儿吗？这几天也没听广播，这回来一听啊，才知道这个好消息。因为啊，我是咱们的老会员了，现在用郑世清溶解酶已经快2个周期了，所以我一听到这次一克一块钱推广工程，这也太划算了。我想跟你再报个名，可以吗？
0: 也非常抱歉的这位朋友，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秉着公平公正公开，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必须得自己亲自拨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在我这号报不了名啊，所以这忙我帮不上啊，非常抱歉了。
3: 郑老师啊，我知道你也挺不容易的，我就不为难你了，一会儿吧我再去申请名额去。嗯， 这次给你打电话吧，一个是想报名之外吧，还有另一个主要的想跟你汇报一下我的好消息。刚才也跟

0: 你说了，我用这增四氢溶解酶已经快两个周期了，这两个周期可真是一点没白用啊，效果真是太好了，把我这几十年的老慢支治疗的特别理想，特别好。现在呀，我这个邻居看到我呀，都感到特别的惊讶，哎呀，跟我开玩笑打趣的说，你怎么现在还好好的呢？
1: 啊，这么看来的话，您过去的身体的疾病是挺严重啊。
0: 可不是吗？过去因为得病啊，可以这么说吧，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每天病殃殃的强活着呀。哎呀，
1: 这么严重吗？啊，您看看，您简简单单的跟我讲一下您的情况啊。您今年多了年纪了？
0: 我今年60了。郑老师，我年轻的时候吧，在煤矿上上班，那时候的工作环境比较差，再加上我本身气管就不太好，我们这边的冬天呢，又是格外的寒冷啊，这样吧，就落下来这气管炎和哮喘的毛病。咱说得了这病以后，真是太遭罪了，一天的痰呢特别多，而且还总咳嗽，见风也不行，还总喘，闻到那刺激性的味道吧，那就更严重了。关键有时候吧，想咳痰的时候，他也咳不出来呀，就感觉在嗓子眼儿吧呼住了似的。也特别的难受，这时间一长啊，慢慢的就形成啥了，哎呀，这心脏都不好了。有一年我就感觉这心口窝呀、憋得难受，就睡不好觉了。我就到阜新中医院，我去检查去，说我心脏出毛病了，完了吧还要住院，得住个6-7天，住院就是输点液能好点。后来吧，我发现等在输液的时候吧，他不管事儿了。这人呢，就是上岁数了，这啥毛病都有啊。
1: 你要说上岁数的话，您60岁，您不算上岁数。您60岁现在连老年人的行列都没算，嗯、你这就是病、嗯，啊，这心脏不好。我跟你讲，就是因为你有这个呼吸系统疾病的问题，咱们身体长时间的缺氧导致的叫肺源性心脏病，在临床上我们叫它肺心病。
0: 哎，对，哎呀，我也发现了。一天呢，总是感觉气不够用似的，而且总感觉胸闷的难受。
1: 你腿肿不肿了？
0: 肿，有时候按下去都有坑啊。
1: 你这是什么呢？我再跟你讲啊，你这个就是因为你得了这个肺心病之后带来了心衰了，啊，心衰了。另外一点，你晚间这个睡觉能平躺着吗？
0: 躺不下，哎呀，有时候我都是半坐半靠在那睡觉。
1: 知道了，那我问你啊，这些年你都用什么药了？是不是都用抗生素了？用消炎的？
0: 用啊，这是抗生素的消炎药，咳喘严重的话就住院。
1: 非常严重啊！那我问一下这位朋友啊，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增四氢溶解酶的呢？
0: 哎，从你节目中听到的。你当时说增四氢溶解酶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是专门从细胞核上治疗病的。细胞核要是好了，人就不就健康了吗？你看我从打用了增四氢溶解酶以后，这段时间吧，首先感觉这个喘气儿顺溜多了，关键是啥？这痰能咳出来了，哎，不那么黏黏糊糊的了，就很顺畅的就把痰咳出来了。现在都不用吸氧了，药不吃了。哎呀，包括在过去啊，你说以前的时候吧，我在饭桌子上的，我一上饭桌子跟前啊，这全家人呐、啊，人我也没食欲了，光张着嘴喘气儿了。你说你想喝点粥啥的吧，都不行，就好像那口气儿上不来似的。这回全行了，前两天老伴儿吧给我包那水饺。那水饺一端上来，热气腾腾的，我挺愿意吃，也有食欲了。要不说啥呢？我现在这精神状态好了，不难受遭罪了，家里人的负担都减少了。
1: 对呀、啊，你自己不遭罪了，家人也不为你操心了。而且你发现没有哈、嗯？你现在不住院了，家里边是不是省了不少钱呢？
0: 那可不呗，现在住院费那费用多高啊？是不是？哎呀，我要再住院，每次住院自己就得花个4-5千，总共加医保下来得将近12-3呢。但是用上咱们增四氢溶解酶，不仅效果好吧，价格也不贵， 一颗才1块钱，我这都省了多少钱呢？
1: 对呀、啊，但咱们实事求是的讲啊，之前那个时候吧，就算你想用也用不到，因为整事情溶解酶还没上市、嗯、啊，你不了解之前，你只能用这个传统的治病方法到医院住院啊，那也是比较科学的治疗手段、嗯，咱只能说是没有办法的选择，那至少啊、嗯，它对你也是有用的，啊，这个咱不能否认，但是。治病缓解症状，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啊，我们不是带病的长寿，我们是要把病给治好了。你治好了，那就得从疾病的根本上去治，那就得治到细胞核，而能够治到细胞核的，就只有咱们整事性溶解酶。你呀，总算是等到了，并且用上了，对吧？
0: 哎，对，对对。
1: 一旦这个整事性溶解酶问世之后的话，那些的传统的方法呢，就不得不说的就落后了，啊，我说落后这两个字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是思想的落后，再一个就是它治疗疾病的功效，它的致病机理是落后的。整事性溶解酶解决什么问题呢？它解决人体细胞核，也就是人的根本细胞的根本细胞核病变的问题，解决病因、嗯，我一再强调它是高科技，是新疗法，它是最新的科研成果的运用。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在头脑上要进行更新，改变一些过去传统治病的方法，错误的认知。现在社会发展的太快了，就这位朋友啊，我常常说，我说我们要转变观念，要相信科学，要与时俱进。啊，这方面的例子我举的很多很多了。啊，我今天再举个例子，大家一听好了，我相信我一说啊，咱们大伙就懂了。比如说，过去有一家享誉世界的知名企业叫柯达胶卷儿，照相机那个胶卷儿，相信家人们肯定的，一说大家都听过，都用过，对不对？
0: 听过，但是现在没了。
1: 对，现在没了，为啥没有了？因为现在照相的话不用胶卷了。手机想照就照啊，想怎么照就怎么照啊，想照多少张我们就照多少张，想美图就美图，想秀秀我就秀秀，对不对？像你这么大岁数，咱们俩回忆一下，过去咱们照相多难呢，那个时候只有黑白相片，那时候最难的就是全家人聚到一块儿。我记得照那个黑白照片要做纪念，一年照不上一回啊，有很多家里边那个时候小时候根本没照过相，第一张相是因为上学或者是参加工作才照的、嗯、那工作照，对不对？
0: 对。
1: 后来社会发展了，有了彩照了，对吧？彩色照片了。我记得那时候是什么来着，就是一个柯达胶卷，还有这富士胶卷啊，能照出这个彩色相片4寸的啊，那么一卷胶卷能拍出36张啊，还得卡好了，有了32张、嗯、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很先进了，彩色了出来了，看到人穿的衣服啥色了，是吧？但后来出现了更高档相机，就很贵。当然了，这个多角度我就不说了，彩照的效果肯定是越来越好。再后来手机照相了、嗯、所以大家回忆一下，手机照相最初像素是多少啊？现在听了个效果要30万像素啊，现在手机多了像素了，最低的达到了几千万了，30万几千万，这一比你说的进步多少了。后来柯达的企业没有了，胶卷更是没有了，这不就是科技在进步吗？社会的潮流是向前推的，我们治病也要解放我们思想，要与时俱进。就像你刚才跟我讲的这些个疾病，咳痰喘用喷雾，用消炎药，用止咳平喘的药，对不对？对，在过去这是我们眼中最好使的方法，但是好使不等于治好病，啊！现在呢，我告诉你，这些治病的方法 out 了，就淘汰了。现在我们必须要用上生物新药，要用生物医学来治疗疾病。整事性溶解酶在这方面它具有极其特殊的重要效果、重要功能，它匹配了人体所有的5000多种活性酶，能够从头到脚解决细胞核病变的问题，追踪。带来的是非比寻常的疗效，所以说你用上之后就见效了，就受益了。
0: 对对对，那郑老师啊，那我这回再申请，我再申请多少的？
1: 我建议至少再申请2个周期的，你这边抓紧时间去申请， 拨打电话。那咱们这个推广工程还是那句话，随时要结束了。那所以说呢，先打电话，先报名，先申请，好不好？
0: 好好好，我这就马上就是打电话，把名额申请上。好好好的啊。
1: 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的人说着说着就说多了啊。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后面还有听众啊，咱们再见。
2: 曾世清、荣姐梅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哎，老师好啊！我今年65岁，我呀来自辽宁沈阳。
1: 一听就是东北人啊。你这个身子骨怎么样啊？你跟我说说。
3: 嗯，我跟您说吧，曾老师，我现在真的是啊，太遭罪了。我呀是2013年的时候查出来的脑动脉硬化，完了吧，这个血压还高，然后就吃的这个药叫血塞通，可是吃完之后吧，这也不管用啊，这血压还是高。
1: 你吃完药之后，血压能达到多少啊？你告诉我。
3: 啊，我高压是150，低压95。
1: 那确实高点啊。还有什么症状吗？
3: 我最严重的症状吧，就是头晕，就是上来那个劲儿吧，就看哪儿都是天旋地转的那种感觉。如果我自己又不扶点东西吧，都能晕倒在地上。
1: 那确实挺严重啊，就像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伙说的，高血压是全身性疾病。它会引发心脑血管疾病，会带来高血压、肾病，啊！但是你服用血塞通之后吧，血压依旧居高不下，头晕的症状还那么重，这确实很危险，一定得重视，啊！那你除了血压之外，还有哪个不舒服？
3: 另外吧，我还有关节炎，这个我也得有16年了，我现在就这个手关节和这膝盖都变形了。尤其是在那个阴天下雨的时候，那个关节吧，就像有那多少虫子在啃一样，那都钻心的疼啊！我真的特别遭罪。
1: 我太能理解你的遭遇了，真的，就这个骨痛啊，这让很多患者朋友真是痛不欲生。在你之前呢，有很多患者朋友啊，跟我形容啊，他疼起来的感觉像这个挡刀刮骨一样。啊，简直是生不如死，而且你这个病吧太严重了啊！你看你这个膝盖都变形了，是吧？
3: 是，张老师啊，就这些年呐，我为了治这病，没少吃药，尤其是那激素药，现在吃的我这个双侧股骨头都已经坏死了，基本上啊就是卧床了。平时啊，多亏老伴儿照顾。
1: 我打断你一下啊，就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记住了。很多人在得了哮喘病之后，在得了风湿骨病之后，都吃一些含有激素类的药物。这个激素类的药物显著的特点就是见效快，吃了之后就不疼了，人就感觉舒服了，啊，可以说是止咳平喘，止疼效果非常好。但是，凡事都有利弊呀。大家对这一类药物不了解，激素类的药物对人体带来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首先咱们吃了之后会出现向心性的肥胖。那老姐就我问问你啊，你是不是比过去胖多了？
3: 啊，确实这脸胖多了。
1: 其次啊，就是它对身体造成的影响非常大，对我们这个脏腑器官会造成严重的损害。比如说你像肝脏啊、胃肠啊、肾脏的损伤是最严重的。另外就吃激素类的药会带来股骨头坏死，就比如说像你刚刚提到的那样。
3: 张老师啊，别的不说，我就知道那个激素药那可把我坑够呛啊，那罪给我遭的，我真是啊强活了呀。我家吧住5楼， 我现在是根本就下不来楼了，成年累月的就在那家里憋着，真的就跟那蹲监狱似的。也呀，就是孩子们要是回来呀，才能把我背下楼，让我透透气儿。真的是太遭罪了。另外吧，现在还多加个病，就是啥呢？这个便秘特别严重。张老师，我现在基本是好几天才能便一回，这还得吃药才能下来呢。
1: 你说的我都知道，在临床上我们说这个病啊叫不实的癌症。
3: 是啊，在过去你像什么药酒啊，还有那个祛风散寒的活血的药，这我都用过，那就是不管事儿。
1: 确实啊，我能理解你当时的心情啊，这个求治不愈，病急乱投医嘛。
3: 哎呀，可不是嘛。
1: 借着老姐姐这个情况啊，我跟大伙说一下，咱们治病啊还要选择科学的方法。就这位朋友你说的，你这个治疗风湿骨病啊，用了一些祛风除湿的、活血化瘀的、还有散寒止痛的药物，这些方法吧都已经是落后多少年了，就根本没有带来什么具体的效果啊，没有什么确切的疗效，多说就是缓解症状啊。现在治病随着科学的发展，我们必须要推陈出新，运用最先进的生物医学，运用生物新药来解决疾病啊。这样你既然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了啊，你就放心大胆地把这个疾病交给我，我帮你治好不好？我肯定要给你治好的。
3: 哎呀，那可太好了，郑老师啊，我呀就等你这句话呢。
1: 要治好，咱们说了要怎么治，我得让大伙听明白，对吧？具体应该怎么治，我们是从人的根本，细胞的根本，从细胞核上去给你治。因为所有的疾病的病根问题都是细胞核病变出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从根本上给你治。比如说你这个风湿骨病啊，那就是骨细胞核病变了。谁能够解决骨细胞核病变的问题呢？就像你说的，有病了找我看病，我是医生。那说这个骨细胞病变了，找谁去看病呢？骨细胞病变，他的医生是谁？我告诉大家，他的医生是溶解酶。这是我为什么让大家服用整四氢溶解酶的原因，因为整四氢溶解酶当中含有这个玻璃酸酶，它能够在整四氢溶解酶的匹配之下啊，使这个病变的骨细胞核得到全面的修复再生。病变的修复了，死亡的激活再生了，骨细胞核激活再生之后数量增加了，骨基质结构恢复正常。我跟你这么讲，一定记住了，骨细胞核激活再生之后骨基质结构改善了，那么就我们这个骨骼的关节功能结构都会恢复正常的。可以说补充整四氢溶解酶之后，我负责任地告诉你，不用多，30天之后就相当于给你换了一副新的骨架，可以说效果立竿见影。有个成语叫什么？叫脱胎换骨，完全可以做到换一副新的骨架。你还会出现问题吗？你还会怕这个骨头坏死吗？还会怕这个骨关节变形吗？自然都不会了。包括我们提到的高血压也是一样。大家要知道，高压高是动脉硬化，低压高是中小动脉硬化。只要我们从病因入手，解决血管内皮细胞核病变之后，我们就可以恢复血管的弹性，最终身体得到全面的康复，明白吧？
3: 啊，张老师，如果我用上这个张氏清溶解酶以后，就是大概什么时候就会有效果？
1: 我就这么说吧，当你用上之后吧，你当天血压就会平稳下降，等到半个月左右的时候，你这个降压药就可以减半。而且我再说一下，咱们通过30天的治疗之后，你血压将会完全正常，不会反弹。你想想到那个时候你还用再吃降压药吗？到那个时候你还有出现头晕迷糊天旋地转的情况吗？不会了。所以你就放心大胆地用整四氢溶解酶为你健康保驾护航就可以了。
3: 啊，郑老师啊，通过你这么详细的介绍之后，我现在对咱们这个整四氢溶解酶就更有信心了。
1: 一定要有信心。另外啊，本次整事情溶解酶推广工程啊，随时随地都会结束。产以上现在是一颗一块钱，你有坚强的勇气，还有坚强的信心，你就抓紧时间参与到这次推广工程，好吧？
3: 好好，张老师，我跟您说，我就是特别相信您，所以吧，我一定要用上这个张氏兴溶解酶。我家是沈阳皇姑区的，我得打场外电话吗？还是在您这儿我就能申请名额呀？
1: 在我这儿报不了名啊，你必须得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啊，你抓紧时间吧，好不好？
3: 哎，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谢谢您了，张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氏兴溶解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22:00，喜雨回响。
5: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4: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6: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4: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7: 我的偶像是航天员王亚平阿姨，她勇敢坚韧，为了实现自己的航天梦，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进行着枯燥乏味又严苛的训练。在遇到困难时，他不胆怯，不退缩，迎难而上。最终他成功实现了自己的航天梦，把浩瀚的宇宙展现给了我们，也让许多平凡的女孩子拥有了一个伟大的航天梦。现在我已经是一名六年级的小学生，即将步入初中的学习阶段。随着各科学习难度的增加，遇到难题时我总会想着放弃，但我一想到王亚平阿姨的故事，心中就备受鼓舞。王亚平阿姨的故事让我知道，没有谁的成功之路是一蹴而就，只有坚持努力，脚踏实地，才能成就出最好的自己。

0: 水稻是中国人的口粮，粮食安全关乎国计民生。
1: 超级稻最终产量每亩832.5公斤。
2: 超级稻的诞生，东北的水稻生产，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上。当好国家粮食稳产保供压舱石，是东北的首要担当。一粒种，一株苗，折射的是让中国饭碗盛上更多优质中国粮。
0: 请听报告文学有声书《中国道路》，讲述超级稻之父杨守仁先生和陈温福院士等几代农业科学家为培育传承创新中国超级稻而执着奋斗的感人故事。

下放盘锦，下。冬去春来，上边指示要复刻闹革命，杨守仁终于从重压下解脱出来。尽管被送到大洼的五七农校继续改造，毕竟是他的一技之长，让他拿起五七大学的教鞭，巡回讲解水稻栽培技术。杨守仁的身体素质好，虽说大出血差一点要了他的命，却很快地恢复了健康。尽管身处逆境，只要讲起课来还那样风趣，一点也看不出饱经磨难的样子。一个星期天，杨守仁回到新屯，借用新屯小学的教室重新上起了课。听课的都不大懂水稻，大多是盘锦当地的中学生。造反有理已经让学生不像学生了。有几个红卫兵干脆坐在窗台上，身子在屋里，双腿耷拉在窗外。如果老杨头讲得好就进来，讲得不好干脆跳下窗台走人。结果杨守仁的课讲得环环相扣，引人入胜，妙趣横生。那几名调皮的学生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忘记了是坐在窗台上，还和老师互动起来。杨守仁用知识和学问降服了这几匹脱了缰的野马，造反了几年，终于明白了，先生还是先生，学生还是学生，历史又回到了原点。他们不得不规规矩矩地改了口，不再叫老杨头，恭恭敬敬地

0: 奔走相告，很快教室内外挤满了听课的人。当然，杨守仁最惦念的还是倒作室的同事，还有他的学生。与他的劳动改造不同，他的同事和学生们只是在盘锦荣兴农场的种子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再教育最大的好处就是天天和生产实践相接触，最大的缺点缺少了研究的学术环境。从大洼五七干校到荣兴农场相隔20多公里，酷暑难挨的三伏天，杨守仁常常顶着炎炎烈日，坐上一段颠颠簸簸的客运汽车，再徒步走上2公里，到达荣兴农场，迫不及待地和大家交流。毕竟他精心培育的种子也随着他们一同下放了，种植进了荣兴农场种子队的稻田。种子是杨守仁的命根子，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何况还是他魂牵梦绕的矮杆大穗新组合，他的同事和学生在那里照管。守在种子田，正午炙热的阳光直射头顶，杨守仁看到灌浆期间约有一半的阳光直射到达地面。万物生长靠太阳，矮杆大穗既通风又透光，他放心了，愉快地踏上了颠簸的返程。五七农校课要讲，劳动也要进行，最重要的是批斗不能减少。杨守仁经常被拉去，不是当成反动技术权威被批斗，就是给其他地富反坏右陪斗。有过一次扬长出丑还不够，大草包需要不断地被证明，否则体现不出反动。有一次批斗会，批斗组知道用倒种的办法难不倒杨守仁，就让一个老农民找出和稻苗长得最像的败草，掐头去尾，捏住中间，让杨守仁区分。就像学武扎马步，研究稻子最起码的基本功是区分败草。尽管两者之间的叶脉肉眼已经难以区分了，可杨守仁却有和植物说话的本领。他教育学生不能眼高手低，种稻能手们的经验之处书本上很少讲得清楚，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把自己也变成种稻能手，天天和水稻对话。在杨守仁的眼里，一脉一世界，他能和每一株稻苗对话，不用显微镜，手一碰就会知道。因为稻苗的话语会滔滔不绝，而败草却木讷的像个哑巴。这时全场鸦雀无声，几百双眼睛都盯着杨守仁，有人怕他挑出败草，有人盼他判断准确，而杨守仁却从容不迫地从中抽出了败草。老农民还是诚实的，没有像批斗组盼望的那样罔顾事实，当场承认了杨守仁的权威。全场哗然，人们议论纷纷，权威就是权威，不是批斗组宣称的那样五谷不分，这个臭老九不臭。当然，杨守仁在盘锦当牛鬼蛇神时得益于一个人的照顾，那个人叫王进民，对水稻研究特别上心。王进民是沈农学院中管理牛鬼蛇神工作队的队长，借着这个机会正好向杨守仁请教，对杨守仁特别好，有意无意间总是照顾杨守仁，让所有人不许打不许骂不许惩罚劳动，见面要叫老师。别人在文革中丢了知识，王进民却恰恰相反， 看管养守人的过程却成了学习的过程。文革结束后，王进民被调到养守人身边工作，学有所长是一方面，当年杨先生在盘锦当牛鬼蛇神时没遭到罪，或许也是原因之一。水稻是中国人的口粮，粮食安全关乎国计民生。
1: 超级稻最终产量每亩832.5公斤。
2: 超级稻的诞生，东北的水稻生产，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上。当好国家粮食稳产保供压舱石，是东北的首要担当。一粒种一株苗折射的是让中国饭碗盛上更多优质中国粮。
0: 请听报告文学有声书《中国道路》，讲述超级稻之父杨守仁先生和陈温福院士等几代农业科学家为培育传承创新中国超级稻而执着奋斗的感人故事。

千重浪。科学无坦途，所有的坎坷在痴迷的目标面前都无法阻挡。就像珠穆朗玛峰，再难牺牲再多，也有人能登上顶峰。仰首人30年如一日，呕心沥血，不断求索，在逆境中负重前行，到达了当时道作学的顶峰。经过无数次的回交复交，无数次的挫折失败之后，奇迹终于出现了。仰首人获得了仙精道杂交育种的成功，培育出了稳定高产的矮杆大穗种子。他把这个品种命名为沈农513。1969年春，沈农513开始在全省多个生产区试种。夏天到来时，每个试种区的稻株都表现叶片清秀、宽窄适中、株形紧凑、分孽良好、长势挺拔，远远地望去就别具一格。他伸出手去拔稻株，却很吃力，显然是根系发达，充满活力。拔出来一看，根系果然呈现出最为理想的性状。试种的种子没有发生任何波动，呈现了特别稳定的状态。除暑过后，仰首人站在试种区的稻田，一扫被批斗时的阴霾，心情格外舒畅。长达17厘米的大穗直直地挺立在绿油油的叶片之上，稻粒黄中透白，粒粒饱满。他数了数，每穗着粒达130多粒，按千粒重25.4克计算，实现亩产千斤即将成为现实。东北稻区几十年日本品种一统天下的时代即将结束了，沈农513产量将会比日本品种的最高产量高出一倍。面对丰收在望的试种区，仰首人想到毛泽东的诗词《七律·稻韶山》其中的一句“喜看稻树千重浪”，他最喜欢。恰巧沈农513亩产刚好达到千斤，他又把沈农513命名为千重浪。1970年，千重浪散发到全国各地种植，成为我国最早通过仙精稻杂交育出的株型较好的精稻品种。千重浪的广泛推广，标志着仰首人完成了仙精稻杂交育种的基础研究。下一个目标，他要转向水稻理想株育种的基础研究。以开垦南泥湾、新疆和北大荒著名的王震，时任国务院农垦部部长，听闻仰首人培育出千重浪，他特别高兴，第三次召见仰首人。两人促膝长谈，展望着中国水稻的美好前途。两个人的友谊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王震准备带着10万大军开垦北大荒时，特意召见了仰首人。那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这是王震将军第三次率军垦荒，他把科技的决策权交给仰首人，询问他黑龙江可否大规模开发水田。面对着王震将军清癯的脸庞，深邃的目光，仰首人虽然心里明白在黑龙江发展水稻是一种趋势，而且有可能稳产高产，但答复还是十分谨慎的。他认为黑龙江沼泽半沼泽地面积大，发展水稻生产条件还不成熟，
要对问题给予足够的估计，逐步求其解决，创造条件，稳步前进。王震同意了杨守仁的这一原则，并邀请他去讲课、培训、指导。三江平原采取了开渠降水等措施，具备了开发水田的条件。往昔荒凉的北大荒，终于浮现出望不到边际的金色稻浪，中国的北大仓诞生了，源源不断地为天下苍生供应东北大米。从此，这位国家领导人和杨教授保持了30年的友谊。1972年2月初，沈农的收发室接到一封很特别的信，寄信人没有具体地点，只写着北京市王记，用的是公用信封，国营某农垦单位的。别人不知道谁寄来的信，杨守仁却很清楚，他认识王震的字。王震在信中说，程慧寄来信及千重浪谷穗早收到，请谅迟迟回复，非常高兴知道你遵照毛主席教导，走群众路线，理论与调查研究相结合，进行遗传学的研究与实践，搞水稻杂交育种和栽培技术，一心为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定能做出贡献，特此祝愿。信中王震还告诉杨守仁身体也好了些，把那穗千重浪给了他在江西蹲点单位，还向杨教授要一份沈农的教材给蹲点的单位做参考。其实王震的回信并不晚，间隔不足一个月，那是王震觉得重要，自认为迟了。有王震的支持，他所倡导的北京南引迈开了南征的步伐。

0: 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这个国庆，我想对梁世英烈士说：锦州总攻打响时，敌人的碉堡喷出火舌，挡住部队冲锋的道路。您主动请战，带着爆破筒冲上前去，爆破筒被敌人从枪眼推出来，紧急关头，您用胸膛死死顶住，随着一声巨响，为战友炸开了前进的道路。最打动我的是，明明还有逃生机会，您却选择用自己的生命换取战斗的胜利。我们生长在锦州这片英雄的土地，脚下就是您曾奋斗过的地方。作为锦州的青年学生，我们会铭记您的英勇，努力读书，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向梁世英烈士致敬。
2: 水稻是中国人的口粮，粮食安全关乎国计民生。
3: 超级稻最终产量每亩832.5公斤。
0: 超级稻的诞生，东北的水稻生产，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上。当好国家粮食稳产保供压舱石，是东北的首要担当。一粒种，一株苗，折射的是让中国饭碗盛上更多优质中国粮。
2: 请听报告文学有声书《中国道路》，讲述超级稻之父杨守仁先生和陈温福院士等几代农业科学家为培育传承创新中国超级稻而执着奋斗的感人故事。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

痛失妻女。盘锦那次大出血，让妻子金和珍担心不已。毕竟60岁的人了，大病刚痊愈，不顾一切地培育稻种，还要接受劳动改造，教育一群不大懂水稻的学生。盘锦的条件又特别差，丈夫又不会照顾自己，身边没个人怎么行？当时盘锦油田开始了大规模的勘探开发建设，正是最缺人的时候。金和珍动员大女儿杨佳民放弃沈阳优越的工作，调到了盘锦油田。她知道大女儿心细如丝，留在父亲身边能很好地照顾她。在他们的三个孩子中，夫妻俩最喜欢大女儿杨佳民。大女儿的名字就是两人爱情的见证，那是他们对台湾嘉义的纪念。大女儿长得漂亮，很像年轻时的母亲。大女儿体贴善良，能够替代母亲帮助父亲洗衣做饭，照料日常生活。几十年来，杨守仁从来不做家务事，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教学、科研、生产、编著、审稿、学术活动中，经常夜以继日，对家里的事儿全然不管。三个子女都曾得过麻疹，他竟然一无所知。妻子太心疼丈夫了，居然忽略了大女儿的感受。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杨守仁那样承受得住泰山压顶般的负荷。杨佳民从条件优越的沈阳到荒无人烟的油田工作，本来心里就不舒服，加上杨守仁为繁育千重浪，经常跑回沈阳，去盘锦照顾父亲，反倒名不副实了。那时油田的派系斗争特别严重，反正父亲不在盘锦，善良的杨佳民恐惧没完没了的斗争，跑回沈阳躲在了家里。1972年3月，杨守仁过60岁生日那天，一家人欢天喜地地拍了张全家福。在文革后期，像杨守仁这样有过留学背景又有台湾关系的科学家，能有自由之身已经特别难得了。假若没有千重浪，没有那么渴望粮食、担心饥饿的人，或许杨守仁就没有不幸中的万幸了。然而，这个美好的时光没持续多久，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日子很快就结束了。杨佳民最讨厌两派斗争，最终依然没有躲避过去。派系斗争中的一派工人追到沈阳的家中，逼迫他回去参加斗争。金和珍不同意女儿回盘锦。1973年，丈夫结束了在盘锦走五七道路，回到了沈农，没必要再让女儿去盘锦了。一个女孩子家，孤身一人，实在让母亲不放心。留在沈阳，找个恰当机会，把女儿的工作调回沈阳。杨守仁却不是这个观点，他相信组织，相信女儿能在斗争中成长，督促女儿回到生产第一线，多为祖国出石油。耳顺之年的杨守仁依然保持着科学家的天真，以为女儿是纯洁的，不像自己有过那么多复杂的经历，也没被戴上反动的帽子，只是暂时逃避斗争，组织上不会为难他的。事实却恰恰相反，女儿回到盘锦就成了派系斗争的牺牲品，遭受到了不堪的折磨，斗争的残酷性超出了女儿的承受力，女儿一时想不开，在油田的井房里自杀了。噩耗传来，金和珍一下子被击垮了，终日以泪洗面。她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鲜鲜亮亮的女儿活蹦乱跳地去了盘锦，却永远地留在了那里。
他后悔让女儿去盘锦工作，后悔没能坚持住，没能把十分不情愿走的女儿留在家中。他捧着女儿的照片，一直精神恍惚，不相信女儿先他而去，身体一下子垮了下来，从此一病不起，瘫痪在床。杨守仁也是心似油煎，追悔莫及，一生只忙于事业，对女儿关爱较少。如果不是自己督促女儿回盘锦，哪会有天降横祸？是自己的固执害死了女儿。很多时候，他就这么愣愣地看着精神恍惚的妻子，默默无语，两眼泪水连连。从此，他最怕的两个字就是盘锦。这个让他洒下心血和汗水最多的地方，成了他又爱又恨的地方。他的学生没人敢提盘锦，他再也没去过盘锦。但他的学生却一个又一个的被他派到盘锦，一如既往的完成他的心愿，让广袤的南大荒倒浪滚滚。忘却悲伤唯一的办法，就是拼命的工作，挤光所有的时间。杨守仁以坚强的意志、顽强的毅力，拖着带病的身体，直到稻作生产，撰写《水稻施肥与水肥管理等一线生产最需要的指导性文章》，让东北大地真正的喜看稻书千重浪，让更多的老百姓不再觉得吃上大米饭就是奢望。就在最悲伤的那几年，他全身心的投入，完成了一篇又一篇分量极重的论文，筑牢自己的理

论谱系。1973年，在《遗传学通讯》第二期上发表了《仙经道杂交育种研究20年来经验与体会提要》。1974年1月参加在吉林省农科院召开的北方15省水稻育种会，在大会上做了水稻株型的问题的发言。1975年在铁岭农学报上发表了论文《水稻株型研究》。1977年在遗传学报上发表了《水稻株型讨论》。以杨守仁为中心的水稻科学家谱系逐渐稳固。学有所成的学生们虽然散落于全国各地，但和老师的心总是相通的。他们时常聚在杨守仁的身旁，一边聆听教诲，一边帮助老师照顾师母。张龙布更是与老师形影不离，如同父子。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做了一辈子老师的助手，甘心把自己的一生都埋在老师的影子里。学生杨桂清得知师母患病卧床，带着从医的丈夫当起了师母的家庭医生，送上了对症的良药牛黄安宫丸，定期来到老师的家给师母把脉开药调理身体，想方设法消肿止痛，让师母活得有质量。杨守仁一生不想亏欠别人，学生看望老师带来礼物，他总是回馈学生。可是妻子的病却让他不得不亏欠学生了，为此他感激不已，念念不忘。尽管杨守仁和他的学生们尽全力挽救金和珍的生命，可是他在女儿谢世后仅仅坚持了5年，还是撒手人寰，追随女儿去了。1978年1月5日，金和珍去世，年仅60岁。自从妻子去世后，杨守仁就在自己的卧室兼客厅最显眼的地方摆放着妻子的遗像，遗像前从未断过鲜花与水果。即使耄耋之年，他看着妻子的遗像依然潸然泪下。他用颤抖的手在妻子的遗像下题下一行字：十年浩劫凌如苦，天知地知何处诉，鲜花采来常祭奠，饮恨终生梦魂间。

0: 水稻是中国人的口粮，粮食安全关乎国计民生。
1: 超级稻最终产量每亩832.5公斤。
2: 超级稻的诞生，东北的水稻生产，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上。当好国家粮食稳产保供压舱石，是东北的首要担当。一粒种，一株苗，折射的是让中国饭碗盛上更多优质中国粮。
0: 请听报告文学有声书《中国道路》，讲述超级稻之父杨守仁先生和陈温福院士等几代农业科学家为培育、传承、创新中国超级稻

黄金时期。一般来说呀，科学家的黄金时期应该是中年。杨守仁虽然悟性高，学识广，成名也早，但生命中最辉煌的时刻还是来得晚了一些。厚积薄发是一方面，毕竟培育成功一个稻种起码需要十几年的时间，只有到海南岛进行南繁才有机会缩短一半的时间。可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十年被文革挤压得喘不过气来，能顶住压力，忍住悲伤，把千重浪培育出来，已经是天大的造化了。对于一般人来说，60岁就退休了，杨守仁是沈农的一级终身教授，一辈子不能退休。恢复高考那年，他已经65岁了，却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二春。这一年，在农大的校门口，他接来了久违的新生。这一年，他不仅成了辽宁省第五届人大代表，还成了省人大常委会的常委。沈农的老师和学生见到他，为了显示对其尊敬，毕恭毕敬地称他为杨先生。1978年3月18日，更是杨守仁一生难以忘怀的日子。中华大地历经了10年文革之后，终于迎来了科技的春天。这一天，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杨守仁作为特邀代表坐在台下，认真地聆听着邓小平在开幕式上的讲话。邓小平明确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重申了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把知识分子从被改造的对象中解放出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推动科技教育界的改革等等一系列举措，一字字一句句都像重锤一样敲在杨守仁的心灵。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期盼着这一天，能够甩开膀子，踢开羁绊，把自己从事的稻作学研究，也把自己钟爱的教育事业推向更高的台阶。3月31日，全国科技大会闭幕，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发表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他用诗一般的语言宣告，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杨守仁和众多科技工作者一样，备受鼓舞，真切地感受到知识分子的黄金时期即将到来，迸发出了极大的科学热情，科研的生命力充满了勃勃生机。那一年，他被聘为第一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农业部第一届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水稻研究所理事会理事。论文《水稻株型问题讨论》在《遗传学报》上发表，引起了学术界的大讨论。从北京回到沈阳，杨守仁搬出了自己的家，家里处处都有老伴儿的身影，留在家中免不了沉湎于老伴儿去世的阴影里。更何况他不会照料自己的生活，就搬到了儿子杨惠民家，由儿媳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儿子孝顺，儿媳贤惠，给他带来了家庭的温暖。到了1981年1月，孙女杨平出生

0: 孩子活泼可爱，他既能享受天伦之乐，含饴弄孙，又不耽误更深入的研究。沈农的学术氛围越来越浓，杨守仁的思考也越来越深入。他深知科学技术对发展生产的决定性作用，没有科学上的突破，就没有技术上的进步，也就没有生产上的飞跃。他特别认同数学家华罗庚没有理论的深度，就没有应用的发展的观点，瞄准源头创新，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应用基础研究工作。他在赠给学生的条幅中写道：避古人之所未及，后世不可及而为之，表达了他继承传统，改造现在，创造未来的决心。全国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和他研究的水稻一样，杨守仁也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高产时代。仙精稻杂交高产育种及理想株型的研究被确定为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仙精稻杂交育种的理论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北京南引的重新研究初步成功。1981年9月，国家科委负责同志专程到沈农视察，随即一次性拨款30万元资助杨守仁开展水稻理想株型育种的基础研究。杨守仁创新水稻育种理论与方法，探索出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育种科学之路，形成了仙精杂交理想株型超高产育种三大理论体系，成为我国超级稻育种的首创者。
1: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2: 大家好，我是急诊科护士长罗静君。国庆来临，举国欢庆时刻，我想致敬我心中的偶像急诊护理前辈李秀华。急诊战场瞬息万变，前辈深耕急救护理，推动行业规范化建设，以仁爱与严谨守护极危重症患者，践行护理人的使命担当。前辈引领，吾辈传承，我将坚守急诊一线，全力做好抢救，筑牢生命防线，以护理人的坚守献礼祖国。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3: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它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它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多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 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这个国庆，我想对戍边战士说，当我们欢度国庆，沐浴在万家灯火之中时，你们正在坚守祖国的边疆，风雪凛冽，戈壁苍茫，你们日夜站岗，守护住祖国每一寸疆土，是你们不惧艰苦，忠诚坚守，换来了我们和平安稳的生活。你们用青春扛起责任，用热血守护家园。作为新时代青年，我向你们致敬，我会以你们为榜样，心怀家国，勤奋学习，锤炼本领，把爱国之情化作前进的动力，努力成长为有担当的青年。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向伟大的边防英雄致敬。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这个国庆，我想对辽沈战役的先烈们说，七十多年前，你们为了胜利，奔赴锦州前线，义无反顾，投身于战火。或许你们也曾憧憬和平的生活，却选择把生命留在了这里。今天我站在你们誓死守护的这片土地上，深刻地体会到，我们现在拥有安稳的读书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历史不会被遗忘，你们的赤诚与勇敢会一直激励我们青年向前，向辽沈战役英雄致敬。

0: 到黑吧，可能。
1: 北京时间23:00，习雨回响。
2: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1: 当无人机成为巡田的天眼，当机器人变身摘果的巧手，传统农业正经历深刻变革。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拓展无人机机器人应用场景，为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翅膀。这不是遥不可见的未来，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在。从智能监测到精准作业，科技让种田更轻松，让收获更可期。新一代农人用智慧操作新农具，在古老的土地上耕耘崭新希望。科技赋能农业，智慧点亮田野。加入我们，学习新技术，拥抱新机遇，共同谱写乡村振兴的智能篇章。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

0: 我想对您说。
1: 这个国庆，我想对时代楷模邹碧华法官说，您是司法改革路上的燃灯者，深耕审判实务，创新审判方法，用心对待每一位当事人，哪怕案件繁重，始终相信法律有温度。您曾说，愿做一支蜡烛，照亮别人，也照亮自己。最打动我的是您既坚守法律的刚性，又心怀对群众的共情，敢狠改革硬骨头，不计个人得失。作为法律人，我们追寻的公平正义，正是一代代法治建设者负重前行换来的。坚守初心，重法尚德，向您致敬。
0: 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2: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2: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2: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2: 爱车听听看。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那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冬梅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本周呢是冬梅一个人主持节目啊，这个坤威呢休假了，在他休假这一段时间呢，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冬梅来聊聊车，也有时间的话咱们来唠唠嗑啊。当然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专业的汽车服务类节目，那么在唠嗑的话题当中肯定少不了车哈，就包括咱们说了这爱车听听歌，那也跟车也是有关系的，因为咱们上车有很多朋友必须得听歌，或者是必须听我们的节目啊，这都是有一种伴随性的，所以这就是声音的魅力。除了和冬梅一块来聊车唠嗑听歌之外呢，我们的节目还有好物和大家来。有进群的话，您现在可以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让他把您拉进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听友，我们的粉丝啊，都已经在这个福利群当中呢薅到了很多羊毛。哎，因为我们呢会选一些这个大家生活当中是来回馈大家，那很多朋友就说，哎，那你们这价格做的怎么这么低呀？对呀，所以说叫福利群嘛。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进，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加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福利群就可以了。天的歌哈，那秋天的时候啊，一个是空气开始变得干燥了，早晚凉了，这个秋风一起呀，好多朋友会觉得这个嗓子也不舒服，哎，为什么呢？因为秋燥啊。这时候怎么办呢？其实作为我们这个播音员主持人来讲，就用嗓子哈，一到这个时候我们就会

0: 雪梨羹啊，因为啊秋燥现在其实还挺明显的，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咱们可以润一润啊，润一润这个秋燥，生吃也好，包括榨汁啊，包括做那个梨酱啊，哎，或者是炖着吃啊，怎么吃都好吃。大家记好，今天给您推的这一款正宗的秋月梨是产自山东，是正宗的山东产地，4.5斤的大分量，你就是选这个一单，全家都能分享啊。这个直接吃很解馋，如果炖呢，做这个冰糖雪梨又很润燥，榨这个梨汁啊，包括做羹汤啊，哎，我觉得全家分享在这个季节真是特别合适的。好的，想要尝一尝山东的正宗的秋月梨，这个个大清甜酥脆，哎，没有那个果渣哈，然后呢这个价格也非常划算，44.9元到手呢将近5斤，4.5斤多哈，多一种吃法，哎，可以说一周不重样，收到就知道有多好吃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福利群当中给您推的就是这一款山东好物正宗秋月梨，大家可以抢一波啊。有朋友说怎么进群呢？看样子啊，这个您，我不相信您是我们的新朋友，因为很早就关注了哈。想进群很简单，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就会蹦出一个图片来，这个图片的左下角有个二维码，您用手机扫一下，然后这个是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你加他，他把您拉进福利群就行了。因为这个呢是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一个专属的福利群啊。如果说您觉得这个福利群里边的东西还挺好的，还挺划算的，你可以把它介绍给身边的朋友啊，哎，都可以让他们也来分享一下啊，因为好东西就是要一块分享嘛。好了，同时呢在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和我们来聊聊车，唠唠嗑，听听歌都行。
1: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好的，爱车听听看，与你一路同行。那么我们这个节目呢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有好多朋友是听着我们节目买的车，然后这十多年的过程当中呢，好多的朋友都已经换车了，也是再次通过我们的节目来选到了自己的爱车。很多朋友在用车的时候都有自己的一些切身的感受哈，有一些感受呢也特别喜欢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一块来分享。所以说呢，我们节目办了这么多年，也结识了很多的好朋友啊。你比如说像波斯林，波斯林，他是喜欢和我们分享他的这个生活啊，旅行的生活，其实也挺赏心悦目的。我看波斯林呀给我们发来这么一组图片，哇，真的太美了，就你这个图片给我感觉好像是这个开了滤镜的那种感觉啊，但很有可能呢只是就是简简单单随手那么一拍就出来这个大片的即视感了。他说，梅姐啊，九月的西藏真的是太美了，有时间你得来呀、哎呀，说的人心痒痒的啊。对呀、像这么美的地方肯定所有的朋友都是心向往之啊。这么一说呢，真的是有一种感觉啊，我们真的应该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值得我们去品味的、去感受的东西啊、也许好多的朋友呢每一天忙忙碌碌的、兜兜转转的，像一个陀螺一样啊，每天周而复始，然后自己就觉得身心很疲惫。其实有时间呢、真的是爱车听听看，这个车呢有的时候也代表着一种自由，对吧？咱别说说走就走的旅行，至少在咱家门口咱说走就走得有台车。所以很多朋友这个初衷可能也是这样，就是能说走就走。所以呢，我们很期待很向往这样的一种生活，说走就走，最好能够去旅行哈，感受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感谢 Boss 林给我们分享你的

这个旅行生活。同时呢，这位小吕啊，他也发来了长长的一段话，然后呢我也看到他这是一篇感悟哈。这篇感悟呢是说 SUV 换到轿车之后的生活啊。我也刷到了这个小吕的这个感悟，咱们也可以一块来分享一下。我觉得小吕呢说的也特别的真实啊。安莹说 ,Boss 林啥星座呀，下回找他，什么意思，下回按照他的星座去找。哎呀，这个安莹这一看，这是通过星座来找朋友哈。哎，但有的时候真的是，就是有一些朋友呢，这个性格合得来合不来什么的。哎，还真是，我记得那时候这个北山坤哥还有东墙梅姐，我们一块来聊的哈。好，来看看小吕的这一篇文章啊。他说呢，自己开 SUV 开了3年了，然后呢到了这个去年年底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打定主意说把这个 SUV 给换掉了。然后呢他换的是什么呢，换的是一辆混动的轿车。然后开到现在啊，时间呢也是差不多过了这个半年多，然后心里边呢是攒了不少话，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呢，先说的最直接的一点啊，那就是油耗啊。他说以前那辆 SUV 呢，就是在咱们市区里边开，稳稳的都得10升出头的一个油耗，那肯定的呀。这个 SUV 基本上就是你要是说早晚这个早晚高峰的话，接送孩子什么的，上下班就在咱们锦州市内转悠，那10升出头太轻松了。那有很多都10到15升，那都是小意思了。他说呢，跑高速的话呢会稍微好一些，可是高速路我能跑几回呢，大多数的时候还是早晚高峰在咱们市区转悠。他说这么一来呢，一个月下来可能光油钱就得花个500-600块钱，这还是往少了说的。小吕你说的很实在啊。他说呢，我现在换的这辆混动的轿车天天开着上下班，仪表盘上显示的油耗呢只有4.2升到4.8升这个样子，一年下来的话省下来的油钱差不多这个能省不少。他说对于一个普通上班的人来讲啊，我感觉这不是一件小事儿。你看小吕说的多实在，对呀，咱们普普通通的工薪族嘛，对吧，你一个月能省下来这个300-200的，那肯定，那他真也是钱呢。然后小吕说，说起操控这方面吧，我换完车之后第一个星期其实我根本没有感觉出太大的区别来，然后呢这个我又开了一个月之后呢再借朋友的 SUV 来开，那我就能分得清区别了。他说呢，那种坐姿比较高的车子啊，就是在转弯的这个时候啊，车身会很明显的往一边歪，然后在过弯之前呢，总是要先把速度得减下来，这样呢人才感觉不会慌。他说这个时候你对车子的感觉是有一些迟钝的，轿车不一样啊，轿车重心放得低，方向盘给的回应呢也更加直接，特别是我在上下班堵在路上的时候，这个车呀得频繁的起步和停车，那种轻巧的劲儿呢开顺了，我再换回去的话就会有一点不习惯了。看看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他说呢，不过这个轿车吧也有一个特别让人难受的地方，什么地方呢，就是它的底盘。他说混合动力的这个车型底盘的情况呢也不一定能好到哪儿去，碰上这个停车场的出口有一些减速带呀，还有地库里边的一些坡啊坎儿啊，他说要么呢我就得减下速度，要么呢我前面那个前唇可能就会被蹭到一下啊。他说我刚把车换回来那段时间吧，我还因为这个事儿呢吃了几次亏呢啊。他说现在我已经会提前把速度放慢，然后成为下意识的动作了。真的就是换车的时候，你不同的车型肯定得适应一段时间啊。他说呢，我开 SUV 的时候呢就完全没有这个烦恼了，直接开过去就可以啦，我不用考虑这么多啊。然后他说再就是上车和下车的感受。SUV 的座位比较高，他说呀，老人坐进去和出来呢反而就更方便了，他们也不需要费太大的劲儿去弯下腰。那轿车呢，车门一开口位置是偏下一

点的，他说体型稍微大一点的人要是坐进去啊，确实有一点像钻进去的感觉，但是这种事儿习惯了之后呢，也就觉得没什么了。不过呢，要是家里真有了上了年纪的长辈需要经常坐车的话，这个问题就得提前把它想清楚。但是在这儿我插一句啊，就是如果说家里边真的有就是上了年纪的长辈需要经常坐车的话，我认为 MPV 会比 SUV 会更加适合老人家哦。因为呢这个 SUV 底盘高，它那个坎儿也高是吧，那么 MPV 呢这个问题可能就没有了，就更加适合老年人呢，就不太方便的这样的长辈来回进入了啊。然后小吕又说了，他说在空间方面吧，后排头顶上方的空间呢确实是少掉了一些，但是呢腿部能活动的范围上啊，有不少轿车车型做出来的效果也不比 SUV 差，有的呢还要更好用一些呢。这是因为啊，它中间的地板做得更平整，人坐进去之后呢，膝盖是不容易被前排座椅顶到的。然后呢，小吕又说，他说这两类车的主要区别就是头部上方那一段距离，要是个子高的人吧，坐进轿车吧，这个车顶离头发就没有多少空余了，而个子不算高的人坐进去呢，其实是体会不到特别明显的差别的。对，这个我觉得车型主要是针对于就是那种身材非常高大的人，他才会在 SUV 和轿车当中体现的特别的明显啊。所以说呢，这个小吕说，他说呀，你呢可能是喜欢 SUV 给人带来的那种开阔感觉，坐进车里之后你觉得自己气场很足，每天呢开着 SUV 去上下班也觉得哎好像比较有面子哈。不过呢油钱这一项吧，每个月肯定得多花上那么一些钱，把这些钱呢一年一年的累加，那一年下来他说我肯定得省下这个4000到5000块钱左右。他说如果3年下来呢，那我是不是就能省下1万到2万块那么多呀。小吕还挺会算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 SUV 用的这个轮胎尺寸一般来说都更大一些，那么它大的话它磨损起来可能速度也会快，换一套新轮胎需要花的价钱呢同样也更贵。当你把所有的这些用出去的钱都合在一起再看的时候呢，就能明白这种大气的感觉其实得是需要成本换来的啊。换一种说法呢，要是拿同样多的钱花在轿车上面，也许你的轿车早就把座椅通风和加热这些功能给你选配齐了，并且呢轿车坐起来感受还比 SUV 要舒服不少。这是小吕的一个用车的感受，他是从 SUV 换到了轿车啊。然后他还说了，他说呢还有一件不少人在换车以前没有料到的事儿，是什么事儿呢？就是停车哦，这个我也想到了。他说轿车比 SUV 比起来的话，车身肯定要矮呀，然后要进一些什么有限高的什么停车楼的时候，咱也不为这个高度这个事儿去算来算去的。坐侧方停车的时候呢，你看出去的视野会更好一点，这样判断车头在哪儿也比较容易。倒车入库的时候呢，心里会感觉更加有底一些。他说咱们现在停车场吧，在设计规划上好像是专门照着轿车的尺寸来做的似的， SUV 停进之后呢感觉有点勉强和不自在啊。当然了，他说这个车换成 SUV 换成轿车之后吧，心里面呢肯定会有一点小落差，就是有的时候吧，从别人停在那的 SUV 旁边走过的时候，心里会冒出个想法。你是冒出啥想法来了？他说我就会想着是不是我再把车再换回去。哎呀，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 SUV 这种车它比较适合的这个用法就是你经常会有出行的需求啊，这个城郊出行的需求，然后家里边人口比较多的，还有呢就是你后备箱要装很多很多东西这种情况，再有就是你的车只是用来上下班的时候代步的话呢，偶尔带家人到附近玩一玩。那么说轿车其实在绝大多数你用到车的时候，它的表现呢可能也不会比 SUV 呢差到哪儿去，而且呢它也确实会省下来一些钱啊。这是小吕的一些看法。他说呢，我现在把这些话讲出来，这是我自己感受到的很真实的一些想法。
好，非常感谢小吕啊，能够把你的用车感受呢告诉我们。当然用车呢只是非常个人的很主观的一种东西啊，这是小吕的一个感受。那么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呢，可能咱们用车的感受都不尽相同，每个人的需求也不一样。好多朋友可能选车他只是就是喜欢 SUV 没有错，那还有些朋友说那我就是喜欢轿车这种感觉，或者喜欢 MPV 的感觉，这些都没有错。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选车的需求哈，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去选车，那只有知道自己的需求了，你选的车才会更加的精准。

0: 好啦，好多朋友在听我们的节目啊。刚才小吕呢发来一篇自己的感慨，是他自己个人的用车的感受啊。因为他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是把 SUV 换成了轿车，然后呢自己也是有感而发说了一些话哈、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每个人用车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可能很多朋友的感受呢和小吕的这个用车感受也是完全不同的。看到省略号这个朋友，他说：“冬梅你好啊，还记得我不？那个经验丰富，那个开了40多万的女司机，哎呀，我记得啊。”他说呢，我从开车呢就是开 SUV， 但是我学车呢是用的是轿车，现在也是非常钟爱 SUV。他说，我觉得女性开 SUV 的优点呢，就是 SUV 很高，视野呢也会特别的开阔啊，只要你反应够灵活，会看到眼前的很多的东西。他说这一片车前的情况可能会比轿车更清晰，然后呢你会更好的判断你下一步要做啥，比如说拐弯减速啊，你反应会更快。他说我是非常喜欢 SUV 的，而且他说我开车呢属于喜欢开快车，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慢慢悠悠的开车上，就是很喜欢开这种就是相对快一些的哈，但是呢要在安全的情况下，所以经验比较丰富哈。省略号，你说的太对了。我认为开车是这样，咱说这个萨洛呢，不是说这个啊，不管什么情况就使劲开快车，不是那种快。我认为就是胆大心细，该快快，该慢慢。那有些朋友他开车吧，就是你本来前面啥也没有，你还在那晃悠，啊，就后边那个朋友看着特别着急呀、啊。就咱该快的时候，咱就萨洛就过去，哎，这对车也好，是吧？他说呢，我开上车我就开心呢，我开上 SUV 感觉我就是在城市中飞驰的一只小鸟，嘿嘿，自由自在的感觉，是不是？对，所以很多的朋友呢就是特别喜欢 SUV 那种感觉啊。而且你看，就有那么几年，包括现在也是，这 SUV 的车型特别的火啊，后期就好多的一些品牌基本就做的大部分都是 SUV 哈。当然了，我个人也认为轿车也有轿车的好处哈，这个东西个人喜好不同啊。然后对方正在输入说，我就想知道有多少人买的车是经常拉家里老人的。这个咱也没统计过，但是肯定是有这个需求的。但是你就想，那不可能说平时上下班也都拉老人吧，对吧？不能老人陪着咱上下班，那顶多就是说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家里边老人咱们一块儿出去玩的时候带着老人。你上下班呢，有很多的朋友那个这个开一个大 SUV 一个人开，说实在的啊，你要说一个人开 SUV 吧，在这个市区里边来回来去的，你感觉从空间上来讲有点浪费似的哈。但是没办法呀，这个有钱难买乐意呀，我就喜欢这种感觉，对不对？我条件够了哈，所以在这个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认为能够满足自己的需求，让自己开开心心的，这其实也挺重要的一件事儿啊。那如果说咱这个手头的钱并不是那么充足，比如说在预算上不是那么不够买 SUV 的，那咱们就得可兜添脾气，是不是？然后风起云涌说，主持人，那咱就买两台车呗哈，一个是 SUV， 一个是轿车，换着开，那当然好了。那不是说这个成年人不做选择吗？那咱们有这条件的话，当然可以这样了。但我想吧，就从过日子的角度呢，可能很多朋友还是会统筹一下哈，避免浪费嘛。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啊。好事成双这个朋友发来一条信息，想问车，说想买一台坦克300啊，希望节目给参谋一下。这样好事成双，不知道您是不是还在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稍后会有一段路况之后咱们接着聊。那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对坦克300特别了解的话，也可以呢帮着这个好事成双来参谋。
1: 鸿蒙智行世界 V9 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 V9 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智界 V9 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的，来简单的关注一下路况啊。路况呢，这个附属港啊，目前呢附属医院的东门和南门的门前车是相对多一些的。那再有就是汉口街北京路到重庆路这一段北向南的方向，目前这个车也是相对多一些，这是铁北的情况。其他的路段还可以啊。公铁桥洞方面呢，目前来看几个桥洞还是比较顺畅的。老城区有几个地方我们是着重说一下，就是上海路和汉口街的交汇路口，目前上海路从人民街到市营街这一段东向西的方向车的密度非常大，然后从市营街到人民街西向东的方向车也不少。其他的一些路段呢，三院门前和平路上东向西的方向目前也是出现了缓行。其他路段呢，看一看云飞街的沿线，云飞街目前南京路到洛阳路这一段呢，南向北的方向呢，这个车相对多一些。洛阳路到杭州街西向东的方向目前也是有一些缓行出现的。现在呢，这个几座大桥的桥面上呢还是相对比较顺畅的，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好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我是冬梅。好了，看看好事成双的留言，他说呢，我想买一台坦克300，希望主持人帮着参谋一下啊，年龄60岁，车内外都买啥颜色的呢？油耗是多少呢？他说黑色不是我的首选，感觉不太耐脏啊，优缺点能不能帮我参谋一下呀？好事成双这位朋友，首先说一说颜色啊，你要说颜色实际上是纯个人主观的一个事儿啊，好多朋友对于颜色都有自己的喜欢。这个坦克300哪种颜色最受欢迎呢？但真得是根据不同的情况和数据来说。我还特意帮您查了一下，就是有这个统计和分析，其实您说的您觉得不耐脏的黑色吧，在坦克300来看它也还算是很受欢迎的颜色，据说呢这个订单的这个比例已经接近40%了。你看它黑色版本吧，车型外观是统一的，和黑色的防擦轮眉啊，包括黑色的轮毂啊是一体的，感觉就整个效果是很沉稳，有点那种像黑武士改装的风格。那还有呢，就是坦克300还有灰色的，灰色呢定的也挺多啊，这个只是比那个黑色稍微少一点。然后呢灰色它更耐脏，适合不常去越野的一个情况。另外还有就是之前咱们说坦克300不还有那个橙色的版本吗？这个橙色的版本吧，它反而呢选的人相对少，可能因为很多越野的车迷不太希望车太招摇。另外还有就是像什么心想事成啊、灰太狼啊、黑凤梨等等这个颜色哈。当然我觉得选那种颜色呢主要是取决于您个人的喜好和使用的场景，如果你喜欢沉稳低调的，那么黑色不喜欢你可以看个灰色是吧。如果你追求那种活力个性的，像它也有橙色的呀，还有一些鲜艳的颜色。其实呢买车毕竟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事儿，这个颜色的选择还得根据您自己的情况来哈。然后呢您说了这个优缺点，我不知道您是想选什么，因为坦克300它是就是作为硬派越野的一个它的一个标杆车型吧。2026年呢它也是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换新，它有汽油、柴油，还有 HiFoT 的那个插混，还有 HiFoZ 的这个超混等等，就很多种动力选择，不知道您想选择什么啊。越野能力啊，包括这个通过性呢，相对来讲呢也是 这个比较适合像柴油版，它比较这个适合长途穿越和重度的越野哈。另外智能化的东西呢，现在也做得挺好的啊，这个静谧性啊，也是跟传统的硬派越野车来讲，它也是好了很多。那么动力方面，刚才我们也说了有HiFiZ、HiFiT， 就是新能源版本。续航呢能够达到100到250公里，零百加速也挺快的，4.3秒，它也是就是低能耗和强动力啊。还有柴油版，然后还有汽油版。当然汽油版呢，这个保有量相对大一些，维修也是比较便利的。有人说要是找性价比的话，你也可以选择汽油版啊。你至于缺点吧，就是它新款呢这个轴距加长了，稳定性那肯定是提高。

0: 高了哈，但是呢它这个车宽它增加了，然后呢这个是属于那种方方正正的造型，那这样的话它这个什么转弯半径啊，包括风阻啊，或者是你在一些老小区停车呀，或者是狭窄街道什么的，它可能不如咱们城市 SUV 灵活，但是这个东西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虽然说舒适性比老款提升了，但是呢它的那个舒适性的感觉，它相对来讲那个硬度可能还不如，不太这个比咱们城市家用 SUV 要好很多，所以说这一点您需要自己去抉择一下哈。那你说到油耗是多少，那您是看样子您是想选择这个汽油版本是吧？如果是汽油版本的，那每个人用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 2.0T 2.4T 3.0T 的什么的哈。有一些车主呢反馈的油耗，平均油耗那有8升有13升的，这都不一定，看您在哪儿开怎么开吧。它工信部的一个综合油耗那就是9升多，但是呢这个分怎么开吧啊。好了，刚才呢给您解读了一下啊，不知道这位朋友是不是有在听。好事成双说沙丘米的颜色怎么样哈？是这样啊，好事成双，这个颜色真没法帮您说，因为颜色是很个人的东西。比如说有的朋友喜欢黑的，有的朋友喜欢灰的，像您说的沙丘米的颜色，好多朋友也挺喜欢的，这个颜色还真是得您自己去选择啊。刚才呢把这个坦克300的大体的情况给您介绍了一下，然后具体的您要真是想买的话，您还真是得到店去详询，包括看它有没有什么这个限时的优惠的力度啊，包括您开上之后的那种感觉，您得亲自去试才能知道。其实有很多的时候一台车它的优点和缺点呢它是相对的，比如说有的人说这个车方方正正的风阻大，但是呢有的朋友喜欢这个方方正正的造型，他根本不在乎那个风阻，所以他认为这不是缺点反而是优点，坐上去开上去的感觉到底怎么样，我想呢就会能坚定您的方向了啊。谢谢你说冬梅姐我就喜欢一个人待着心情特好美滋滋的，对呗，其实不管是一个人待着还是和朋友待着，我们都保持好的心情，好的心情能给你带来好运气是吧，每天心情好你就发现你运气就特别好。然后有的朋友就说我哪有那么多开心事儿啊？没有开心事儿，咱找开心不行，哎，深呼吸一下，不要太紧张，放松才好啊。好了，稍后一小段广告。好，好事成双收到了，不客气不客气。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

好的，听着歌呢，看着大家的留言啊。 Boss 林发来信息了，说小梁同学昨天给我们来了一场小型的演唱会。哎呀，你们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啊，他说真的是很有实力啊，他说藏族同胞朋友们比我们还热情，氛围感直接拉满了。然后呢捎带脚的呢，这个 Boss 林还回复了一下我们前面那位朋友的询问啊。哎，安莹问说 Boss 林啥星座，他说我们一家四口，老林和我都是天秤，然后小雨和母后呢是金牛。你看看啊，这个回复的多么的及时啊，是不是行不错啊，就像我们节目一样，这个有问必答。总之我想啊，人生当中不管咱们是什么属相什么星座，只要相聚就是一种缘分。好啦，这个秋高气爽啊，我们想象的这个自由自在的哈，都想出去玩。那接下来呢，我们又要说旅游了。交通广播会把您的这个生活安排的丰富多彩。那接下来我们要这个进行的旅行项目是哪里呢？这个地方好多朋友啊，那真是太向往了。可能很多朋友都说，比如说去过这个，要去浙江的话肯定得去杭州西湖，对不对？或者去乌镇什么的。但是呢其实啊，有很多人不知道，就是在浙江南部的群山之中还有另一番天地呢。什么天地呢？像奇峰啊，高高的瀑布，还有秋收的梯田，还有隋代的古刹。

这些地方呢被杭州西湖的盛名啊给掩盖了，但是呢它虽然是被掩盖了，却保留着更加清净的山水。你看咱们看多了江南的水乡，可以走进浙东南的大山里边去感受一下啊。好多朋友说，哎呦，那就这样的线路我是最喜欢了，名山大川我都去过了，像这样隐匿在山林当中的啊，我还没去过呢，那就跟着我们去走走哈。那么在这个浙东南呢，有雄奇的山峰，还有震撼的大瀑布，还有秋天金灿灿的梯田，还有安安静静的千年古寺，游客更少，风景更加原生态。所以呢，这一次我们给您推的就是浙东南的温州、台州、丽水双飞八日独立团。真好哈，咱们锦州旗帜的这个是独立成团的，全程锦州领队和我们主持人陪同，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撤销，就是纯玩出行。我们交通广播带您出去玩都是这样的。哪天去呢？10月9号。有的朋友说了，这国庆啊人太多了，对吧？那我们给您错峰出发啊，避开了国庆的人潮涌动，秋高气爽，这个温度也是刚刚好的。那这一趟旅程呢，一次性打卡咱们五大国家5A级的景区啊，每一处都各有特色，看点十足。首先大名鼎鼎的，被誉为东南第一山的雁荡山，很多朋友都听过三山五岳，是吧？那传统的古三山呢，就是虚无缥缈的海上仙山，而我们现代所说的这个中华的三山，像黄山、庐山，还有一座就是咱们今天要去的啊，这条线路要去的雁荡山。海上名山呢，环中绝胜啊，这个雁荡山是有着美誉的，而且呢它是亿万年火山熔岩造就成了这一片奇绝的山水。当年的徐霞客曾经三次来到雁荡山啊，就是被他的那个山石瀑布深深的折服了啊。然后呢走进灵峰，一座座奇峰怪石拔地而起，那种感觉真的是出神入化的。然后呢还有这个刘伯温的故里啊，百丈记，这也是有着中华第一高瀑的一个美誉。它那个瀑布太高了，207米啊，飞流直下，哎，我觉得真的是太壮观了啊。还有呢大名鼎鼎的神仙居，古名叫天老山，还记得李白笔下的那个梦游天老吟留别吗？哎，这就是李白吟诵的仙境之地啊。它也是亿万年前这个火山喷发，然后凝固出了这一片就是那种流纹岩的那个峰林，叫做烟霞第一城。还有啊，就是影视剧高频的取景地，就是缙云仙都啊。这个你看咱们国内不有很多仙侠剧吗？好多朋友追剧啊，可以说这个地方是天然的摄影棚啊。据说呢前后有600多部影视剧都在这个地方拍摄。然后呢你看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说这个花千骨啊，里边那长留山啊，还有这个仙剑奇侠传当中的仙灵岛啊，啊还有什么与凤行啊，古剑奇谭、笑傲江湖什么的，都在这个地方取过景啊。咱们可以到那去玩一玩。最后呢就是秋天绝美的云和梯田，这个云和梯田是华东规模最大的这个梯田群，千百年的这个畲族的先民啊是依山开垦的。我们就想象一下清晨山间云雾漫过梯田，然后还有古村落，还有云海，还有山村，还有稻田交织在一起，就是日出日落那种感觉。哇，真的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一定要去到那儿拍大片啊。然后还有这个千年的隋代的古刹国清寺啊等等。然后我们还会带着您去漫游啊，坐着游船去漫游，还有呢南溪江的竹玩个遍。好了啊，那么这个线路呢给您安排的很科学，是单向的一个环线，咱们不走回头路，减少坐车的一个折腾。住宿呢是7晚网评的4钻酒店，肯定我们住肯定是很舒适安心的，包含7早然后10个正餐，我们可以品尝一下雁荡山的那个西饼宴，还有三黄鸡、野生的西鱼锅，体验地道的浙东南的风味。交通安排呢是咱们锦州坐大巴，然后给您送到大连机场，大连直飞温州啊，这是往返飞机，落地全程都是正规的旅游大巴，一人一座啊。然后咱们这个团呢是三

0: 样的一个报价，65周岁以上的每个人是4680元，然后呢60到64周岁的朋友是4880元，60周岁以下的是4980元。团费呢也包含住宿、全部的餐食、大门票和这个小交通往返机票啊，包括大巴车费啊、领队啊、服务费什么的啊，这些东西都免了，还赠送给您这个20万的旅游人身意外保险啊。所以呢，厌倦了拥挤的古镇，想看一下不一样的江南，浙东南群山秘境一定特别的适合你。报名热线记好了，21369211，21369211，到天马国际旅行社赶紧去报名。
1: 徒弟啊，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历练历练。
2: 师父，我想先去浙江走走。
1: 不错，浙江温州雁荡山，灵峰灵岩，山水奇美，对历练有好处。
2: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1: 浙江台州有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2: 我听说台州有海鲜。
1: 离水也很不错，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3: 10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仙山，离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抢位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稍后，
4: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5: 今年11，我想对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申纪兰说：您从山村田野走来，一生扎根土地，为妇女争取平等权利，推动同工同酬写进宪法，把平凡的一生奉献给人民。您勤劳质朴、一心为民的精神穿越岁月依旧闪闪发光。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里，作为基层的工作者，我们接过您奋斗的接力棒，学习您脚踏实地、勇于担当，愿以平凡的岗位心怀热爱、践行初心，献礼伟大的祖国。

北京时间0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

0: 建立健全防止反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反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反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金秋送爽，喜迎国庆。今天我想致敬锦州英烈马云飞。作为地下党支部书记，他潜伏在故土，在锦州解放的战斗中奔赴前线，于黑暗之中追寻光明，用满腔热血为家乡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生命。和平年代里，学习和工作总会遇到疲惫与坎坷，每当我想放弃的时候，就会想起马云飞烈士。先辈们不惧牺牲的坚守，时刻警醒我不要畏惧眼前的困难。他的忠诚与勇气不断鼓舞着我脚踏实地迎难而上。山河无恙，英烈永存。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谢谢您守护这片土地，我会铭记您的精神，不忘初心，认真学习，踏实工作，奋力向前。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
1: 大家好，我是祥玉。我们在这儿特别提醒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正在通过中波77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欢迎大家来收听春玉有腔调。我们之前呢说了啊，这个今天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我休假回来了。
0: 嗨
1: 这一周的时间啊，春雷一个人在节目当中感觉咋样？惆怅。
0: 我记得有一首歌叫孤单芭蕾，孤单心事，还有一首你并不孤单， You are not alone
1: 还有一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0: 哎呀，不敢想啊，那不敢想啊，怕一想然后不回来呀。
1: 这个一档节目呢，两个主持人往往会在谈笑间啊，就是热热闹闹，
0: 强弩灰飞烟灭。
1: 哎，没有，一唱一和的，是不是感觉挺好的？
0: 哎，
1: 啊、嗯，是吧？我回来第一期节目，我们说点啥呢？
0: 那就得说点儿有来有回的，你来我往的，勾心斗角不是、哎、那个开心快乐的。

0: 就知道我不在的这几天呢，他一定在心里边就是各种的，是吧？
1: 就短视频上那个。
0: 猫。来吧，就这么着哈。就我说了，一个主持人呢，在节目当中他是比较孤单的，
1: 是，
0: 对不对？那咱们今天呢，既然两位主持人了，咱也听听戏曲当中的相当的经典。我觉得今天的这一段，如果是先推出来以后啊，一是炸裂的，二一个呢，您就会觉得后边听着呀，都觉得没有这第一段来劲。
1: 那怎么能这么说呢？
0: 啊，
1: 其他的老师跟先生们也会不高兴的。
0: 没有啥不高兴的啊。这一段呢，真的经典的合作的，还有就是晚生后辈的，那些合作的都不如这两位那么经典，
1: 哦、
0: 那么的珠联璧合。啊，
1: 所以这一段我们要给大伙推的是
0: 双头堂。
1: 哎，双头堂这个是
0: 那谁的呢？
1: 谁的呢？
0: 孟广禄和杜振杰的。
1: 哦，
0: 我跟你讲，就是这个对唱呢，就是咬那个上一句下一句的啊。那俩人这咬的那才瓷实呢，贼拉好听。
1: 哎呀，
0: 来吧，我们先讲讲双头堂这戏演的是啥。
1: 说的呢是唐朝初的时候啊，李密和当时的那个王伯当啊合兵，
0: 我们都管他叫王伯党。
1: 你那么一听不好听。
0: 这样的事儿的，我们锦州的朋友能够听得懂。
1: 他不好听。打那个桃林县。
0: 哎，当走背气儿的时候啊。
1: 哎，李密其实最早特别雄心壮志的。后来一直逃到这个双叉岭。王伯党呢就来接他，俩人接应嘛。一起投大唐去了。
0: 哎，
1: 但是吧，就是跟唐王李渊见面的时候呢，李密就是

0: 后我说了啊，就是孟广禄和杜振杰他们两个的这一段合作，就是相当的经典。孟广禄大家都知道，净行，
1: 对，
0: 他的嗓音呢洪亮雄浑，而且韵味醇厚。而且呢，我觉得就是孟广禄有一个劲儿啊，就是他在戏台上，在舞台上，他人来疯，他来劲，你知道吗？底下的观众给他的那个这个叫好声啊，或者是跟他的这种应和呀，越到位，他在台上越疯。当然了，这一段唱的，如果说真的俩人疯起来的话，那老有意思了啊。当然，杜振杰呢，还是一个特别稳当的一个老生。
1: 对
0: 啊，他去扮演李密，这种唱腔呢，还是比较苍劲古朴，而且他很稳。
1: 对，
0: 他就是杜振杰，永远都是喜怒不形于色的那种啊。
1: 所以
0: 你就从私下里头，你都能感觉出来他是这种人。
1: 哎，你就看两个人啊，他的个人的性格特点加上他的表演特点，就产生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所以他的这个舞台的碰撞感就特别的足。
0: 对，所以这段唱腔为啥我说它经典，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而且就是这种人物内心的这种冲突感特别好啊，表达的极其到位。

0: 怎么样，是不是特别的激烈？
1: 你看给大伙儿高兴，
0: 就两肋插刀。
1: 对，
0: 结果刀真插身上了。
1: 哎，
0: 嗯，
1: 但也比那个插朋友两刀的要好。
0: 那是，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说从这个各种的小说啊故事当中，没有人去诟病这个毛伯当。对吧。嗯，刚刚我们来听了这一段，我是不是说到了，我说你要听完了他俩唱的以后，你就觉得后面的就都听起来都费劲了。
1: 啊，不不不，咱们就是各种风格呀，
0: 嗯，
1: 你得兼容并包，
0: 兼容并包
1: 啊。
0: 啊，那咱们再来一段花脸的，
1: 嗯，
0: 和老旦的对唱。
1: 老花儿，
0: 老旦和花脸的对唱里边呢，可能朋友们一下子就能想起来赤桑镇，
1: 嗯，
0: 对吧？包公和吴妙珍跟贱嫂子，他俩就反正一顿啊，
1: 嗯，没有办法呀，
0: 嗯，
1: 你家里边有这个
0: 不孝的
1: 包勉，
0: 嗯，
1: 有那么个人呢，
0: 哎。这个戏里边呢讲的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包拯呢从小就没有了父母，然后呢，
1: 嗯，
0: 是由他的嫂子吴妙珍为抱大的。
1: 对
0: 啊，嗯，然后呢，所以他称嫂子为嫂娘，是吧？
1: 哎，
0: 那么嫂子吴妙珍呢有一个孩子包勉，
1: 嗯，
0: 也是这个包拯的侄子嘛，在萧山县任职，那但是因为贪赃枉法，所以呢就被包拯给一个铡刀就给铡死了
1: 啊！铡刀老包家人，你不，哎，
0: 铁面无私嘛，不徇私情嘛，
1: 嗯，
0: 是吧？当然了，吴妙珍知道了这事儿之后呢，就赶到了赤桑镇，在那儿哭闹不休，就责，怎么说呢？就是一番的责骂吧，就是说你忘恩负义呀，啊，对吧？你把我儿子都杀了呀，怎么怎么样的？包拯呢就好言相劝。啊，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1: 嗯，
0: 啊，说了一些大义的这样的话，然后吴妙珍呢，到最后，他也是怎么说，也能够，其实你这么想啊，包拯能够有那么正确的人生观，
1: 嗯，
0: 那他嫂子对他的从小的这种教育方向，一定是正确的。
1: 我个人也是觉得啊，有可能这个吴妙珍呢，把大部分的教育心得
0: 都给了
1: 包拯了，
0: 哎，
1: 所以包勉没咋学着。
0: 对，可能就真的就是这样啊。
1: 嗯，
0: 所以就是到最后呢，两个叔嫂两个人呢又和睦如初了。
1: 嗯
0: 嗯，我们今天呢想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欣赏的这个对唱呢，是方荣祥和林雅文的合作。
1: 嗯，
0: 很少在节目当中听到他们两个的合作。
1: 对，
0: 嗯，
1: 方荣祥呢是裘派花脸的一个代表性传人了啊。
0: 嗯，
1: 饰演的包拯呢，唱腔雄浑刚劲，然后特别适合表现包拯的那种铁面无私的形象。
0: 嗯，
1: 而林雅文所饰演的吴妙珍呢，她的这个老旦的唱腔也是非常细腻婉转，把吴妙珍的那种悲痛啊、愤怒啊、内心的那种痛心呢，啊，都表达得很到位。
0: 对，那么方荣祥和前面咱们听到的孟广禄他有所不同，
1: 嗯，
0: 这两个人虽然都是宗裘派的花脸
1: 啊，
0: 但是哎，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孟广禄他可能就是更豪放一些，
1: 嗯，
0: 但是方荣祥的唱腔虽然是花脸，但是他在花脸当中又有很多的细腻的之处，
1: 嗯
0: 啊，而林雅文也是一个，他不是那种就是纯粹的宗老李派或者是宗小李派，你在他的唱腔当中呢，嗯，你似乎有那么一种没有，就是他不是说一定要尊谁，但是他只求唱腔的好听
1: freestyle。
0: 然后还有呢，就是因为老李派过多的他展现的可能男性化一些，
1: 嗯，
0: 小李派呢他可能更多的女性化一点，但我觉得林雅文的唱腔我觉得还是挺合适的啊，
1: 嗯，
0: 他

0: 可能就是能更好的去展现出来一个老年女性老年的那种状态。
1: 哎，
0: 嗯，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这一段啊，赤桑镇的选段。哇，
2: 赤印
3: 是。

0: 刚刚我们来听了这段《赤桑镇》啊，其实我觉得李雅文的这个处理呢，可能真的会比其他的一些演员处理的好的。就是很多的那个时候哈，就是我们听到一些老旦演员在唱的时候，这一段都唱得特别的厉害，
1: 嗯，
0: 就唱得一点都不贤惠，你懂吗？
1: 光想突出愤怒，
0: 对
1: 啊，
0: 那就是就简直了，就是这。这种感觉，但实际上你想，你就是自己拿这个理论上去推，把这个人物的内心你去推的时候，他都丧子之痛了，
1: 嗯，
0: 对不对？
1: 而且我个人是觉得，这是我个人想法啊，
0: 嗯，
1: 那个吴妙真呢，他能把包拯培养成这样一个性格刚正不阿、铁面无私的人，
0: 对，
1: 他内心一定是正直的，
0: 对，
1: 所以包勉出现这样的情况，有这样的事儿，他自己的那

0: 内心知不知道苞冕该炸呢？
1: 他应该是知道，
0: 他是知道的。
1: 对，
0: 他唯一接受不了的
1: 就是我和儿子没有了。
0: 对，然后炸他的
1: 是自己的这个小叔子。
0: 哎，他唯一的，他就卡在这儿。
1: 谁碰见这样的事情，在亲情和国法之间，
0: 对，
1: 都是很难做出这样的一个很怎么说明晰的这样的一个，而且就是相当理智的这样的一个判断，那是不可能的。
0: 所以他内心
1: 他都必须要有一些纠结，
0: 内心是纠结且矛盾的。
1: 对，
0: 所以他一定不是单纯的愤怒的去指责包拯。
1: 对，就是像他那个唱词当中就说，手摸胸膛想一想，我是苞冕的娘啊，然后你咱俩啥关系啊，我们之间都是什么样的叔侄情分呢、啊、他可能就是他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哭诉啊、而并不是就是撇下了周边的周遭的所有的，然后就在那儿愤怒的嗷嗷吵吵，好像
0: 不
1: 是的，
0: 应该不至于。
1: 对，如果说我们这么去理解人物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想到林雅文的这个处理可能是更为合适一点。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听惯了其他演员的唱，就特别厉声厉气的那个特别有劲儿，你感觉那俩人就唱的可有劲儿了，可精彩了。但是如果你要是回归到戏曲当中的，就是回归到人物本身的时候，我还是挺喜欢林雅文的这个唱腔。
0: 当然了，每一个表现呢都有自己那演员作为自己的这个表演时的内心体会。当然看大伙儿欣赏的角度呗。
1: 来吧，我们再换一段，
0: 再换一段
1: 啊，再换一段呢。这段其实都跟下一段他俩是有一定联合性的啊。咱们先来听吧，听完了以后咱中间插点啥，然后让大家把前面的事儿忘一忘、
0: 哎、
1: 我们来听一段呢飞虎山。很多朋友说了，这飞虎山这个戏好像很少听啊。
0: 他这个戏呢讲的是五代的故事，
1: 五代十国，五代时期的啊。
0: 哎，五代时候的故事、那个就是有那么一段时间嘛，就因为时间节点且因为当时社会状态的问题，比较细碎，
1: 就比较乱。我觉得在学中国历史的时候哈、就真的是就觉得五代十国那段时间是贼拉乱的。
0: 对，因为他
1: 基本上学不明白，你知道吗？
0: 他既跨上一个王朝、又跨下一个王朝，
1: 他有的时候他是并存的。
0: 对，那么飞虎山呢实际讲的是这个李克用收了李存孝做义子，这个事情。
1: 对，
0: 那么学五代十国历史的时候，这些都是历史人物原型嘛，
1: 对
0: 不对？
1: 对，
0: 李存孝这个人其实呢他挺厉害的。他挺厉害的，据说呢是有仙家指点
1: 啊、
0: 所以一身本领
1: 啊、
0: 说他能降妖除魔都没问题。
1: 但跟悟空是属于，
0: 那不至于，那不至于，那不至于那不至于那还是差的挺多啊，那差挺多。但是李克用就是还是很喜欢李存孝的。
1: 对，
0: 因为李存孝这个人呢他确实很忠义的一个人，然后他也一直就是听李克用的话，
1: 就是比较听话。
0: 哎，他挺听话的。
1: 而且他们两个呢是这样的，就是彼此之间他有惺惺相惜的这么一个感觉。
0: 再一个呢就是说李存孝这人打仗厉害，因为他自己能力也强，
1: 对，
0: 然后文韬武略呢也精通，
1: 对，
0: 所以呢基本上就是当时打这个黄巢军的时候，白打百胜，就这个状态。
1: 对，
0: 所以你说李克用喜欢他呢，虽然说后来把他给杀了，
1: 哎，
0: 那也是因为别人嘛，那不还有个李存信的吗？对不？那收了一堆义子，这些义子之间，
1: 勾心斗角。好了，今儿节目开头没说出来的话，这时候用
0: 勾心斗角了吧？在这儿吧，有斗角吧？
1: 有。对吧？反正就是这样啊。当然，我们今天说的这段飞虎山呢，是两个人强强联合的时候。说到今天李克用是谁扮演的呢？是尚长荣先生。
0: 哎呀
1: 你看又是一个花脸，
0: 你看，
1: 然后他也是这个花脸 领军人物是吧？荀慧生先生的这个儿子，在这段唱腔当中呢，我们能够听得出来的就是他把这个李和用的那种威严和爱才之心展现得淋漓尽致。
0: 是的。
1: 另外，这个小生是来扮演李存孝的，李存孝是由一个小生演员来扮演的，那么是由叶绍兰演的，那英气十足，贼拉好看。
0: 本身长得就好看。
1: 对，而且呢，同样是小生的这个唱段，但一样的有刚劲清新的感觉，英气逼人。他就会当时把那个李存孝的那种少年英雄的形象刻画得极其到位。
0: 我个人是觉得啊，因为叶绍兰先生的这个唱，李存孝的这个人物形象啊被美化了。
1: 对，
0: 因为历史上的李存孝的人物形象呢
1: 没这么好。
0: 没这么好。
1: 真的是啊。
0: 就可能更偏向于程咬金的那个路子。
1: 但是在这个接下来我们听的这段对唱当中呢，就是花脸的豪迈，就把那个李克用的王者风范显示出来了。然后叶绍兰的那种小声的那种清脆的悦耳的唱腔呢，又把这个李存孝的少年英武唱出来了。这俩人的节奏也是相当紧凑，就这个搭配也很好，跟那个我们前面听到的就是孟广禄和杜振杰的那个双头堂也有这个一样的感觉啊，异曲同工之妙吧。你来我往的就把李克用对那个李存孝的那种赏识，还有李存孝的那种自信，展示得恰到好处，
0: 相当自信呢。
1: 我咋这么帅呢？
0: 是，
1: 我咋这么能打呢？
0: 他特别自信，我就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能比他还自信的，那就只剩我了。
1: 你是夸自己呢？这是？
0: 你看我多自信，
1: 你
0: 老有自信，能把这句话说出来。
1: 来吧，我们一起来听听这段由尚长荣和叶绍兰两位先生合作的《飞虎山》。

0: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春玉有腔调啊，也感谢视频号上各位朋友给我们的分享和点赞啊。
2: 好，
1: 欢迎大家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您的亲朋好友，分享到您的朋友圈，大家一起呢都来听一听看一看啊。
2: 哎，那么刚刚呢我们在听飞虎山的时候啊，有朋友就在这个我们的底端跟我们说，李克用那不是老生扮演的行当吗？
1: 嗯，
2: 你怎么还上长荣唱的呢？
1: 嗯，
2: 哎，你看不同的戏，不同的行当，
1: 嗯，
2: 能演一个人儿，
1: 你看，
2: 嗯，对吧？
1: 人唱的也没毛病，
2: 唱的老好了。
1: 嗯，
2: 来吧，我们接着来，就是大家可能对于李克用这个人物在戏剧当中，尤其在京剧里边最最印象深刻的就是朱连寨、
1: 啊、哎，你看李克用又来了，
2: 哗啦啦啦啊，那
1: 下雨了、
2: 嗯、不是不这么唱啊，但是呢咱今天不听哗啦啦，
1: 嗯
2: 啊，咱今天呢不是说了吗，是听对唱，咱今天呢也来听一段朱连寨里边的对唱。
1: 哎，
2: 很多的朋友可能就是在听，一听朱连寨就是昔日有个三大贤，就是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对不对？咱今天呢咱换一个啊，换一段。
1: 咱说朱连寨呢，他讲的还是皇朝那时候那事儿。
2: 那当然，李用不是李克用，不就是就这时候了吗？
1: 飒飒西风的皇朝。
2: 哎，对了，
1: 当时呢，我们说这个那个谁来的？
2: 谁？
1: 跑唐家那谁来的？
2: 熹宗。
1: 哎，
2: 嗯，
1: 逃到美良川。
2: 嗯，
1: 然后派程静思去李克用那儿搬救兵。
2: 沙陀国。
1: 哎，
2: 嗯，
1: 李克用啊，心里边就寻思啥呢？你当初把我
2: 是吧
1: 贬过来，
2: 哎，
1: 你是舔啥大脸上我这儿搬救兵的？
2: 对呀、啊，要没有你当时，我也到不了这沙陀国呀。
1: 啊，
2: 嗯。
1: 然后呢，这个程静思那琢磨，那我也不能就这么走啊。
2: 那怎么办呢？
1: 就找李克用的二夫人曹月娥
2: 一起商量。
1: 咱俩商量商量，
2: 嗯，
1: 是不是？
2: 咋整？
1: 这事儿咱得圆回去啊。
2: 然后曹月娥呢就出面
1: 啊
2: 啊。教场比武，以此为条件
1: 啊、哦，
2: 就是，反正就敦促他发兵吧、
1: 哦、啊，
2: 你比比，看看咱俩谁，你俩谁厉害，
1: 对吧？
2: 谁厉害了听谁的，
1: 哎，啊，敬老大，
2: 嗯，反正就这么着啊，就这么一段故事，朱连寨、嗯。我们今天呢来听到的呢是两位老生演员来合作的一个对唱，
1: 嗯，
2: 这一段呢是马长礼和李士林来演唱的，
1: 都是优秀的老生演员，
2: 嗯，就是李克用和程静思俩人之间的那个
1: 勾心斗角，
2: 不是就是
1: 没勾心也斗角了，
2: 互相反正就是争辩争论啊、
1: 哎、
2: 一番的争论，
1: 嗯，
2: 这段
1: 你想三七，我想二十一。
2: 哎呀，就反正就是这段唱腔，俩人真的很好。马长礼大家都熟悉，他的唱腔呢，怎么说，比较清新流畅。
1: 嗯，
2: 然后他的唱腔里边呢，就我总感觉哈，就是在传统戏里边有时尚的味道
1: 啊
2: 啊，而且很细腻。但是李士林的创造风格，他的演唱风格就是属于那种很古典的，
1: 嗯，
2: 宗传统的，
1: 嗯，
2: 哎，这两个风格一合作，
1: 也算是当时戏曲里面的新旧碰撞啊，
2: 对吧、
1: 嗯、
2: 哎，也是一个完美的呈现啊。
1: 是，
2: 我们来听听，
1: 来这段朱连寨的选段啊。

上小眼开，上有芒草，我与丹凤关头上插金钗，一命一道装不下，下一回头问开怀，天地清官有数在，这样的宝跟大宋国去来，此宝出在山海外，三年五载进宫来，我只爱将日山海和民兄生我宅宝来，天地宅宝运火谷，可请千岁把兵派，天地满血心衰，难不过家的栋梁材，这什么年纪满血心衰，皇朝

0: 太无情，收了之宝不发兵，休来去吃皇王之魔方神明来调兵，圣旨下啊，
1: 永州抓过皇王之回头压制了帝王庭，太过在地方

0: 每一声夺点，每一阵弦音，都是对传统文化的深情致敬。在这里，我们用声音讲述戏曲的故事，春玉有腔调。
1: 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来收听经济广播的春玉有腔调。
2: 今天呢，咱们跟大家分享的呀是对唱。但是呢，今天的对唱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出特别的戏。
1: 没事儿，他也对唱，只不过就是老旦唱的多一点啊。红母骂愁。
2: 对，这里边呢，实际上咱们说这一段的主角
1: 红母，
2: 是老旦的唱腔。这一段呢是李明岩先生的，
1: 对
2: 啊，一段。当时咱们说这个《红母骂愁》，说的是明朝末年分三没分三国。红承畴降清，然后呢，母亲就说你这个叛国呀，
1: 对
2: 啊，你叛国呀，你这样不行啊。
1: 然后
2: 就给他一顿骂。
1: 洪承畴呢是这样的，洪承畴说的，我不是叛国，我是卧薪尝胆
2: 啊，
1: 我是对迂回。
2: 我咋那么不信呢？真是嘿，
1: 当时他就是这么跟他妈妈狡辩的。
2: 妈妈瞅瞅的，就你那尾巴一抬。
1: 哎呀，真的就是这样啊。然后那个我们今天呢来选择的是李明岩和另外一位老生，就这老生我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他是谁。
2: 因为当时呢这一段里边啊，我们没有找到他的演员的扮演者，
1: 没有找到扮演者，然后化妆，听他的唱腔呢我又没听出来他是谁。
2: 对，
1: 就是如果是包括类似于像余奎志了、杜振杰了，然后反正跟我这耳朵一听我都大概知道他是谁了啊。这一段我就是死活没听明白他是谁啊。
2: 耳声呢，
1: 但是这段当然了一定是以红母为一个主要的这个演唱者。然后我们来听听吧，这段唱腔也特别好听，也把这个红母的这个角色啊演的，就是他的悲愤呐、痛心呐、失望啊，就是都表达的特别好。
2: 那咱们来听这一段《红母骂愁》，我大明忠良将，世代不尽。

大真臣，一夜中昏到乾坤，到如今这成功的大本领。

0: 好，这是我们刚刚听到的一段红母骂仇。
1: 最后咱们抓紧时间再来欣赏一段大保国。
0: 哎，那这个段子大伙儿就都
1: 熟了，
0: 清楚啊，
1: 是吧？我们今天选的呢是裘盛戎和张君秋两位大师的联袂演出。
0: 咱就直接听吧。
1: 对，就听吧。

0: 千岁，自坦克以来哪有陈大勋的道理，你我上殿千岁。
1: 大人上殿千岁。
2: 是
0: 齐国太举言而家，有欺君之罪，请之定安度。
3: 从今以后，朝中有事无事，不与徐阳二大肩当相干，下殿。
0: 恭喜国太。千岁。
4: 看这俩人是不是拍桌子了唱的，
5: 是
4: 啊、嗯，要让要让我要让，
5: 哎呀
4: 然后就是不行不行就不行，这两个人啊，你说哪有是哪有一个就是大人的样子，
5: 戏曲版的没头脑和不高兴
4: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各个行当之间的经典对唱就欣赏到这儿了。
5: 是，明天的节目呢会跟大伙儿分享点啥呢，
4: 那就明天再来听呗。
5: 所以说大伙儿啊，锁定好时间，锁定好频点、锁定好经济广播视频号。
4: 对、我们的时间每天的13:30到14:30，
5: 那就明天见了，
4: 明天见。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这个国庆，我想对梁世英烈士说：锦州总攻打响时，敌人的碉堡喷出火舌，挡住部队冲锋的道路。您主动请战，带着爆破筒冲上前去。爆破筒被敌人从枪眼推出来，紧急关头，您用胸膛死死顶住。随着一声巨响，为战友炸开了前进的道路。最打动我的是，明明还有逃生机会，您却选择用自己的生命换取战斗的胜利。我们生长在锦州这片英雄的土地，脚下就是您曾奋斗过的地方。作为锦州的青年学生，我们会铭记您的英勇，努力读书，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向梁世英烈士致敬。

0: 北京时间1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1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我心中的偶像是张桂民校长，他扎根大山，身患病痛却坚持教育，创办免费女子高中，点亮了无数女孩的求学梦想，把全部心血奉献给祖国的教育事业。他心怀家国、无私奉献的品质深深打动了我，我由衷敬佩这位燃灯守护者。今后我要以他为榜样，努力学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努力成长为一名奉献社会、报效祖国的新时代少年。
2: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0: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2: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0: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节目。直播间里陪伴大家的依旧是您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呀分享科学研究及健康常识，为您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的这个时间，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分享健康。

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的节目还会为您进行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100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活过100岁节目进行当中，欢迎您随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评论区发送互动消息，和我们一起畅聊健康话题。手机用户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朋友们，您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吗？说是上了年纪一定要存肌肉。但是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呀，既不需要练成八块腹肌，也并不想练成大块头的健美选手哈。更何况很多人是没有那个时间和精力天天泡在健身房的。那所以问题就来了，有没有那种比较轻松简单的运动，既能省时省事省体力，又能防止我们的肌肉流失，甚至还能为我们增加一些肌肉呢？那今天我们活过100岁节目的第一个话题啊，就围绕着一些被严重低估的增肌运动展开。也许您每天练上个10分钟、5分钟的，这肌肉啊就多了，心情呢也变好了。这种锻炼方法呀，统称我们今天给它起个名儿，就是被大家严重低估的懒人增肌法，这叫离心运动啊。这个增肌法说不用把自个儿啊折腾到气喘吁吁，每天只需要5-6分钟就能悄悄地让你的肌肉一点一点地变强，防止流失。所以不难猜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啊来学习学习，分享一下哪些这个离心运动呢？首先说离心运动这个名字，大家听着可能都觉着陌生啊。每天呢，但是您知道吗？您可能都在做。我们日常啊，肌肉收缩呢可以分为3种，就是当肌肉在对抗阻力时变短，就是向心收缩。比如我们哑铃弯举的时候啊，手臂把哑铃举起来的过程，当肌肉在对抗阻力时被拉长，这就是离心收缩。再比如哑铃弯举啊，慢慢放下哑铃的过程，当肌肉呢对抗阻力长度不变的时候，它就是等长收缩，向平板支撑。所以啊，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离心运动是可以这么理解的。2025年，欧洲应用生理学杂志上就发表了一项特别懂懒人的研究。研究人员啊，让一群平时不怎么爱运动、久坐不动的人，每天只花上5分钟，做4个简单的离心动作啊。首先，椅子深蹲；第二个，椅子后仰；第三个，墙壁俯卧撑；第四个，体肿下落。每个动作做10次，一组完成，坚持4周之后，这些参与者的身体变化让人很是震惊。比如这一些参与者的人哈，他们的身体上啊，经过测试，俯卧撑耐力提升了66.1%，仰卧起坐耐力提升了51.1%，下肢基础力量提升了13%啊，这些数据都是非常好的转变。而且啊，这变好的不只是身体肌肉，他们的心理健康评分也提高了很多。也就是说呢，练了差不多1个月，不仅身体更结实，心情
也变得更好了，整个人更有劲儿了。更让人意外的是呢，这一群原本对运动提不起什么兴趣的人，四周之后竟然爱上了这种训练啊！依从性高达91%，就连这项科研研究结束了，还有83%的人依旧在坚持。所以呢，对于平时很少运动或者是懒得运动的朋友来说，这种离心运动更能让人心甘情愿地坚持下来。

一就是椅子深蹲。首先我们做好准备姿势啊，我们在听广播的时候不妨呢尝试着去坐一坐。你要站立在椅子的前方，或者说你想象一下哈，双脚分开和肩同宽，脚尖略微的向外展，膝盖下蹲，这就是离心阶段了。臀部呢缓慢的向后下方移动，同时控制好膝盖，尽量不要超过脚尖，轻触椅子表面，但是不坐下啊。重心呢保持在脚跟上，保持你的躯干直立，脊柱中立位。接下来就是起身了，脚跟蹬地，臀部发力，推动身体回到站立位，避免膝盖内扣或者是过度的前伸。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呼吸要调整好，下蹲的时候吸气，起身的时候呼气，全程保持核心收紧。这个就是第一个分享给大家的离心动作啊，椅子深蹲。第二个动作，椅子后仰。我们可以坐在地板上，双膝弯曲约90度，双脚平放在地面上，将一把稳固的椅子或者是其他的支撑物体放在身体正后方大约20厘米处，双手呢可以放在大腿上或者是胸前交叉。然后就是离心阶段了啊，就是向后仰。怎么个仰法呢？双脚踩实地面，收紧腹部，缓慢地将上半身向后倾斜，直到肩胛骨或者是上背部轻轻碰触到椅子。接下来抬起部分，腹部发力，在1秒钟内呢，将躯干迅速地拉回到起始的坐姿直立的位置。在做这个动作过程当中呢，要注意收紧你的核心啊。如果感到腰部不适，那建议就不要去做，或者说马上停止。第三个动作就是墙壁俯卧撑了。这个啊，相比较大家可能更熟悉一些，就是我们要面对墙站立，双脚和髋同宽，双手呢撑墙略宽于肩，不耸肩，手掌去推墙啊，平推，手掌的高度呢最好是在胸部水平左右啊，收紧你的腹部核心，然后接下来弯曲你的手肘，让身体用3到5秒慢慢的靠近墙，手肘斜向后弯，完全啊要避免这个横向打开，要把它避免掉。最低点的时候要停顿一下啊，就是当你的胸口接近墙面就可以了，不一定要碰到墙。身体从侧面看呢，最好是呈一条直线，停留1秒钟。那我们还涉及到推回的动作，呼气时用手掌把墙推远，那你的身体整体呢会回到起始位，速度就可以稍微快一点，但是要注意啊，推的这个力量不要过猛，不要过快，因为是不需要你的身体像弹回来一样的啊，这个就不标准了。第四个就是提踵下落，保持我们的脚踝正位，不内外翻。初学者也可以轻轻扶着墙壁或者是稳固的椅子背啊，来保持你的平衡。前脚掌用力的踩地，用1秒左右的时间将脚后跟用力向上提起，就是我们说的提踵。下落阶段呢，从最高点开始，用3到5秒控制你的脚跟慢慢的下降。而你的脚踝呢要保持稳定啊，这个就是叫提踵下落这么一个过程。当然啊，您还可以再挑战难度高一点点的，可以找个台阶或者是后书板，但是得保证啊要稳固啊，或者是矮一点的小凳子，高度约5到10厘米就行了。前脚掌站在台阶的边缘，双脚分开和肩同宽，脚后跟它完全就悬空在边缘外了哈。其实这么一说，大家就能想出来这动作是什么样的。再完成刚才我们说的一系列的提踵这个动作，下放的时候你就可以明显的感受到你的小腿肌肉被充分拉长的感觉。
那据专家介绍，按照上述我们说到的研究标准，这四个动作都要注意，保证五秒的离心下放阶段和一秒的向心抬起阶段。离心阶段呢，是整个动作的重中之重，每天完成一组，每组重复10次。

常呀，做一做这样的离心运动，它的好处可不止一点点啊。据医生专家介绍，首先它的好处呢，就可以给我们的心血管减压。2017年国际期刊《体育与运动中的医学与科学》上的一项研究发现，肥胖女性每周两次持续12周进行的下楼梯训练，离心运动啊，比上楼梯训练对心血管的保护效果更加明显。具体表现为呢，静息心率降低10%，那上楼组啊只是有4%，这数据还是相差很大的。那收缩压会降低9%，而上楼梯组别的人呢，他研究之后啊，这个检测之后仅有3%。那么血脂谱也会得到改善，比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下降了13%啊，这个还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好处就是保护我们的大脑功能。2025年刊发在国际期刊《应用心理学、营养与代谢》的一项研究，把28位65岁到75岁的老年人随机分成了两组，离心运动组和拉伸运动组。在为期8周的训练之后，发现离心运动比拉伸运动更能保护和改善老年人的大脑认知功能。第三个好处呢，就是它不怎么累，而且也更好坚持，更容易坚持。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一项欧洲应用生理学杂志上的研究显示啊，参与者都是平时久坐不动，不怎么爱运动的。但是这几项离心运动做下来之后，有91%的人全都能坚持下来，而且在后续研究结束后，还有83%的人继续坚持运动。这就是因为啊，在做离心运动的时候，疲劳感相对较小，它不容易让你觉得哎呀我要累趴下啦，啊不会这样的。一组动作做下来啊，次数呢不少不多，但是你从头做到尾，力量的掉线速度也要比向心啊慢得多。所以呢，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分享到的这个乍一听起来让人满脑袋问号的离心运动，其实呀，它只不过是我们每天可能都在做的一些动作，只是以前没有人告诉我们它能增肌，防止肌肉流失。日常生活当中，咱们也不妨啊，和刚才我们在话题当中一起分享的四个离心运动一起练一练，坚持几天，没准啊，您就可能会爱上这些离心运动了。好，咱们今天第一个活过100岁的健康话题呢，就暂时聊到这儿啊。欢迎大家针对这个健康话题，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分享您的一些观点和看法。稍后我们再继续我们今天的活过100岁。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2: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3: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1: 是优势，更是未来。
4: 张姐，我这点纸壳箱站咱楼梯间角落了，明儿我就卖废品，应该不碍事儿吧？
5: 哎呀，小李，你可不能这么想啊！这楼梯间是火灾时的生命通道，你哪怕站一丁点的地方，这万一着火了，浓烟和杂物挡道了，跑都跑不出去。你看这消防通道标志上那不写着呢吗？禁止堵塞。
4: 哎呀，我光图方便了，没考虑那么多呀。那除了不对东西，还有啥要注意的呢？
5: 还有两点特别重要，一个是啊，咱别在楼梯间给电动车充电，电池短路起火特别快。你看去年咱在那个电视新闻里边就看见好多这样的事儿，也听说过，对吧？二呢，就是平时得多看看防火门，得让它保持关闭的状态，这样关键时候能挡住浓烟，给逃生争取时间。
4: 嗯，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啊。你看我这回记住了，以后啊，不光我自己注意，我还得提醒家里老人，可别把杂物堆到楼梯间啊。
5: 哎，这就对了，咱们得一起守好生命通道，住着才安心嘛。
6: 楼梯间是生命通道，杂物充电全不要。
1: 消防安全别大意，防火安全记心间。
7: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锦红，156-4061-9555。
1: 每天14点，锁定 AM666FM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我依旧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接下来啊，跟大家唠一唠这话题呢，和我们每天日常生活或者说卫生习惯啊息息相关，那就是关于洗头发的。洗完头发之后呢，常常会面临这样一个让很多人纠结的选择题，就是我该让这自然风干啊头发呢擦一擦，然后风吹干，还是用家里的电吹风迅速的把它吹干呢？那不由得问一下大家，您是怎么做的呢？其实这个还真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题，因为背后啊关系到我们头发的健康。首先说说电吹风吹干，确实它容易造型啊，让我们的发型变得更漂亮更美观，但是久而久之会损伤发质，甚至影响我们的头皮健康。首先呢，就是损伤发质了，这一话呀是一点不假。吹风机的热风会让我们的头发变得干燥脆弱，分叉一段。那我们要理解它背后的原因啊，首先了解我们头发的微观结构。头发丝儿，用我们的肉眼看就是一根丝，是吧？如果放在显微镜下看呢，它的内部结构就有点复杂了。从中心到外围，分别是毛髓质、毛皮质和毛鳞片。毛鳞片呢，实际上它是一层表皮细胞，就像是一个一个的小盔甲一样，覆盖在头发的表面，形成一个保护的屏障。毛鳞片的作用可大着呢啊，它既能防止头发内部的蛋白质和水分流失，保持我们头发的健康和强度，又可以减少头发与外界环境之间的摩擦，减少头发损伤、断裂和分叉。毛鳞片的覆盖还让外界的灰尘和化学物质无法进入到头发内部，有效避免了这些不好的东西给头发所带来的伤害。要想啊咱们这头发看上去发质好，那首先呢就得保护好位于最外层的这一层毛鳞片，因为它相当于你头发的脸面。如果毛鳞片完好无损，闭合紧密，你的头发看上去就会很健康有光泽。如果毛鳞片破损不堪或者是闭合不严，那你的头发看上去它就会是枯燥啊毛躁的。这个毛鳞片啊它是有特点的，处在这个干燥的状态下是属于闭合状态，一个个紧贴连缀在一起，但是遇到水之后，毛鳞片呢就处于张开的状态了，像一张张小嘴巴张开着朝向天空。当我们洗完头发，头发还处于湿润的状态时，使用电吹风，当热风从毛鳞片表面吹过，就会把毛鳞片开口张开的角度吹得更大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啊，头发内部的水分呢就会被热风更快的带走，导致头发失水，久而久之那就变得干燥了。

另外呢，电吹风产生的高温和强风也会导致毛鳞片受损。毛鳞片受损之后，不仅不能有效的保护头发，而且受损的毛鳞片多了，头发表面就会变得很毛躁啊，很粗糙，导致头发之间的摩擦增大，进一步造成发质的损伤。而且高温还会破坏头发角质蛋白当中的二硫键，使得角质蛋白变性，这也是经常使用电吹风之后你的头发会变得脆弱易断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呢，头发当中的色素也会在高温下遭到破坏。我们黄种人啊，大多呢拥有一头乌黑的头发，头发当中的黑色素遭到破坏后，头发就容易发黄。这就是我们会看到经常使用电吹风的人，他的头发有一点点发黄的原因所在了。相比之下，那这么一说，洗完头之后让头发自然风干的好处就显而易见了，是不是？自然风干的方式能够避免高温和强风对头发发质造成的一系列损伤，有助于保持头发发质，让你的头发拥有自然的光泽和健康的美丽。

使用电吹风啊，除了对我们头发的发质造成损伤，还可能会对头皮的健康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我们同样是需要从头皮的微观结构来理解背后原因的。我们的头皮表面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角质层，角质层下面是丰富的毛细血管和神经末梢。角质层啊，是一层保护屏障啊，可以保持头皮的水分平衡，阻挡外界的有害物质，比如像灰尘、细菌等等进入，减少维持头发的生长和健康。但是当电吹风的热风吹到头发上时，高温就会加速头皮表面的水分蒸发，使得角质层变得干燥。这种干燥的状态可能导致头皮出现瘙痒、脱屑等现象。另外，长时间或导致血管扩张，头皮发红、充血，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引起头皮炎症，出现疼痛和灼烧感。所以从这方面，我们再比较洗头之后选择让它自然风干，就能避免电吹风的高温热风对头皮造成的这些伤害。虽然电吹风产生的热风可以改变我们头发的状态啊、形状，让你变得更帅气呀、更漂亮啊，但是热风吹向头发的时候，头发当中的水分就会被加热蒸发，毛鳞片打开，头发变得柔软啊。但是我们当这个头发处于热风加热后的柔软状态，情况下啊，你特殊的造型是可以持久的，但是它不一定就是你想要的那一种的一个效果，还会用一些发蜡呀、发油啊、定型的喷雾啊等等。自然风干，这就百利而无一害呢？也不能这么绝对的去说哈。等待头发的自然风干通常是需要花费较长时间，尤其对于长头发的女生朋友啊，长发呢想要等待自然风干确实时间比较长，如果这时候你着急做其他的一些事儿，就带来不方便了。而且很多人都喜欢在晚上睡觉前洗澡啊，湿漉漉的披着这湿头发入睡，对健康也是非常不友好的，不仅容易着凉，你湿发的毛鳞片是张开的，睡觉时随着脑袋的移动啊，这毛鳞片会因为摩擦受损，反而对发质也是更加不好。另外你看，我们尤其大东北啊，这季节是限定的，冬天洗头发，这头发如果还没干，咱又着急外出，你是不可能顶着一头湿漉漉的头发走进天又冷风又大的户外，那不是纯受冻吗？骤冷的户外气温会导致你的头发和头皮的温度迅速下降，受到寒冷刺激引发着凉或偏头痛的问题啊。所以呢，你冬天也是不适合自然风干的。那到底该选哪种方式让我们的头发变干？其实还真的主要取决你的个人需求。

如果时间充裕，不需要做造型，而且希望尽可能的保护头皮和发质，自然风干就肯定是适合你的。如果你时间紧张，需要迅速把头发并干，或者需要给头发做造型，那电吹风无疑是你的好帮手。偶尔的使用一下啊，并不会带来什么特别大的伤害。我们需要避免的是长期的频繁的使用电吹风去吹你的头发。如果确定需要使用电吹风，我们也有一些推荐的好的方法能够更保护一下哈，就是你再使用电吹风完成最后的风干啊，或者造型，这个伤害呢就会降到比较低了啊。或者说先用电吹风吹一下，在头发摸起来还有一点点湿润的时候呢，就不要再吹了，剩下的啊让头发自然风干就好了。另外啊，要注意尽量的使用凉风挡和最小的风力，保持和你的头发头皮啊有一个适当的距离，遵循着吹出来的风不烫皮肤。有的时候我这个比较粗心大意啊，调到高档自己都不知道，但是一吹头皮的时候马上就觉得哇，居然有发烫的感觉，那这个肯定是不好的。也不要长时间的对着你的头发或头皮同一个部位去吹，也会很难受的，这都不用多说啊，大家可能是有感受有经验的。吹头发呀它也有技巧，最好是先吹干发根再吹发尾。很多人都喜欢先吹湿漉漉的发尾啊，觉得这样做哈能防止滴水，但实际上呢，发根的水它还是会顺着头发丝儿往下滴落，最后还是要再吹一吹发尾，对发尾造成二次伤害。所以呢，建议大家先吹干发根，顺带着把头皮吹一吹，最后再吹发尾。所以总的来说，无论是自然风干还是使用电吹风，都有各自的优势和缺点。关键在于您呢，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啊，实际情况选择最适合的方式，在保护发质的同时，也能兼顾到生活的便利和舒适。希望我们啊，这第二个话题能够帮助大家呢，做出更好的选择，让您的头发保持健康和美丽。

耳边响起的歌曲呢叫做长发飘飘，来适合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哈。歌曲过后我们来分享呢今天

0: 做错的那道题给妈妈再念一遍。
1: 180名学生和5名老师去春游，大车可坐45人，每辆租车费180元，小车可坐30人，每辆150元。问怎么租车最合算？
0: 多少个人坐车？
1: 185人。
0: 一辆大车能坐多少人？
1: 45人。
0: 四辆大车呢？
1: 能坐180人。
0: 那你为什么只租4辆大车？
1: 这样租车最合算呀。
0: 还有5个人没座。
1: 5个？
0: 儿子，超载可不是小事儿。前几天新闻里不是说了吗？一辆可以乘坐44人的大客车坐了47人，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侧翻，造成多人伤亡。
1: 妈妈，我错了，那我重新算一遍，保证大家都有座位。
2: 今天的正确教育就是明天的交通安全。安全行驶，拒绝超载。
3: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

好的，在我们今天啊，活过一百岁节目接近尾声之前呢，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一看有哪些朋友对今天两个健康话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一同来交流一下。小鱼朋友说呀，我呢发根吹干啊，一般呢都是为了避免着凉，发尾自然就晾干了，这是我的护头大法。我也是啊，经常是先把发根吹干，但特别着急的情况下呢，发尾也会吹一吹的。玉岭朋友说，已经离不开吹风机，每次洗头都凉一点的风，不要用太热的风。秦韵朋友说，如果不是着急出门，我一般就会选择自然风干的。这也是大部分朋友会选择的方式吧。你看外面的云啊，这位朋友他说，主持人分享的几个离心运动，我记住了两个，打算一会儿就试一下啊。其实并不难，确实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椅子深蹲，还有靠墙俯卧撑，是吧？这都比较简单的。将来后，这位朋友是新朋友，他说我都是。

自然风干或者是电扇风吹干。电扇风那也算是半自然风的一个状态了，最起码它不像电吹风那么热，是不是？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些护发的心得，总之呢就是要保护好我们的秀发哈，不要太遮。这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以及参与话题互动。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红佳，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其他精彩内容。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我心中的偶像是人民爷爷，他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杂交水稻之父。为了让中国人吃饱饭，他扎根一稻田，不畏辛苦，一生摇烛禾下成了梦想。他心怀祖国，甘于奉献，用一粒种子改变世界，守护我们。我深深敬佩感恩他，他刻苦朴实、爱国为民的精神时刻激励着我，从小树立报国为民的梦想，做一粒对祖国有用的好种子。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
1: 奶奶，她作为伟大的医药科学家，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提取出青蒿素，拯救了全国亿万人民的生命，为国争光。她淡泊名利，用行动诠释爱国担当，令我深知敬佩与感动。在今后，我要以

0: 北京时间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这个国庆，我想对我心中的偶像陈香蓉烈士说，今天安稳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是千千万万像您一样的戍边英雄驻守高原，奔赴冰封，守护好我们的每一寸土地。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您的誓言我铭记于心。在学习和生活中，我要发扬您忠诚奉献、不畏牺牲的精神，认真学习、脚踏实地，不负英雄的坚守与付出。

0: 乡下锦州港的，
1: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0: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1: 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0: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1: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0: 不，我们是
2: 服务员，
0: 每天傍晚来报道，
2: 服务大家心情好。
0: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1: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2: 上菜时间到，
3: 祝您用餐愉快，
2: 笑口常开。
3: 翠花上菜了。

收音机旁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翠花上菜，我是刘顿。种菜的朋友给一点建议，现在今年种什么菜好呢？自己家里用泡沫箱或者是用花盆来种。其实呢，每到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都想啊，在自己家的小阳台啊，或者是外边的小空地上啊，在有这样的想法的朋友，真的是太棒了啊，给你点赞。真的有一些资料呢也分析到了，长期种菜的人，喜欢种菜的人，平均寿命更长，慢病更少，心态更稳，是一种被低估的低成本的快乐长寿秘诀。既然大家都聊到这儿了啊，都提起了种菜，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啊，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种菜被誉为是低成本的快乐的长寿方式。而这个呢就是我们人体获取维生素 D 最主要和最有效的途径，而维生素 D 呢又能够极大的促进钙和磷的吸收。再有，您在菜园里去翻土啊、锄地，或者是蹲下除草、起身浇水，又去提桶达效地锻炼到我们的下肢力量和身体的平衡协调能力。它是一种中等强度的全身运动，能够有效地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促进血液循环，并且呢，不容易造成损伤。有一些研究也发现啊，经常接触生态土壤的人，皮肤益生菌多样性暴增，血液

里的抗炎因子呢也会飙升，这些泥土会把过敏源和病毒都挡在外面啊，挡在你身体的外面。再有啊，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对生活有这样一个怎么说，就是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一个稳定又积极的目标和节奏，对吧？它也能够提升我们生活的幸福感。再有呢，像种菜的时候呢，我们会全神贯注地沉浸一种类似极其放松的状态，同时呢每天接触土壤当中的一些特定微生物，像母牛分支杆菌啊，它呢能够刺激我们的大脑释放更多的血清素，这是一种能够提升情绪让人感到愉悦和放松的神经递质。长期有种菜这样的习惯哈，那收获远不止能吃上自己亲手种的新鲜的健康蔬菜那么简单，而是能带来从身体到心灵一场持续而深刻的锻炼和疗愈。说了这么多，总的它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一筐筐绿色健康的蔬菜，它更是一个更强健的身体，一个更愉悦的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小贴士。近年来，因电动自行车锂电池短路、非线充电、入室充电、私自改装等引发的事故不在少数。那么，应该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呢？大家请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尽量白天充电，及时断电，不要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出现起火事故，容易酿成火灾。严禁非线充电，非线充电在天气突变等情况下易酿成火灾。不要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

0: 消防逃生通道，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进行加装影响照明等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负荷引发火灾。不要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自行车，购买非标或超期使用电动自行车会增加风险指数。加强日常自查自检，要经常检查电动自行车线路磨损、老化等情况，容易酿成火灾。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避免电动自行车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可能引起短路，从而引发车辆自燃事故。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不合格的电动自行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
1: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2: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不新的奋进篇章。
3: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4: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2: 是优势，更是
5: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
6: 好，再来问候各位，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刚刚呢跟大家聊了说种菜啊，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它可以让我们更加快乐。我看很多朋友听完我们这个话题之后呢，也在和我们进行互动，收获的喜悦感受益处都表达出来了。芬芳慢时光说，看来我要加入种菜人的行列了。故乡的云他回复说，种菜我是老把式。天马行空说，我老伴儿年逾古稀，很喜欢种菜，自己家的小田里有各种蔬菜，还种过花生、地瓜、豆角、辣椒、韭菜，应有尽有。种菜的好处确实很多，还能让自己很快乐。小秋说，我经常失眠，自从回老家养花种菜开始，症状越来越好了，天天呼吸新鲜空气，吃的是我自己种的菜，很悠闲自在。姥姥的日记啊，她说我也种菜，希望也能够像你刚刚说的那样，那么美好，那么快乐，一定会的啊！只要你坚持下来，一定会从中感受到快乐和美好。蓝天说，我也很喜欢种菜，但就是没有合适的地方。其实也不用一定要找一个多大的地方啊，小泡沫箱啊，或者是小花盆儿，都能种上一点你喜欢的小菜儿，是吧？生态，他说种菜有这么多的好处啊，真是学习到了。于松梅，他说我种了一些菜，也学习种花，我开始越来越喜欢了。希望你能够坚持啊，这个习惯保持下来。玲玲细心的呵护它，它一定会长大，然后给你开花结果。小木偶说，我每天早上都看看我种的小苗长了多少，就差拿尺子量了。又是一个天天盼着自己种的小菜苗长大的朋友，希望你也能够体会到这种心情特别棒的感觉啊！你会种菜吗？喜欢种菜吗？如果没有的话呢，从今天开始就喜欢吧。小善说，我今年呢也想回老家去种菜，今年也想回老家种菜，太逗了。还有朋友晒出了照片啊，说啊这是不忘初心，他说这是我的小菜园，我看了一下。

一下，你的小菜园真的不错，有花儿还有菜啊，希望你接下来会有一个大丰收。好，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各位的互动，谢谢大家。

0: 要说今儿个您可来着了。
1: 怎么呢？
0: 我请您吃饭。
1: 快说说吃什么。
0: 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鹿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怎么样？
1: 这么多菜咱们两个吃得完吗？
2: 请客不是报菜名，爱惜粮食，吃饱就好。
3: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4: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5: 原来是这个绿色家园出份力。
6: 宝吉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4: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7: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8: 蒸羊羔、蒸熊掌、蒸……
9: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洋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拿上，拿上，上菜。好嘞，上菜。

好，这里是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前边一直在说种菜，我看很多朋友呢也提到了说种菜用什么种啊，是用泡沫箱还是用花盆儿？其实呢泡沫箱呢真的是种菜神器，你可以把它变废为宝一茬接一茬的，让你买菜留下的这个泡沫箱你不要转头就扔掉了，挺可惜的。这个呢在菜友的眼里啊，那可是不花钱的种菜神器，它又保湿又轻便还不漏水，关键的是零成本。这一个小泡沫箱能够种一茬生菜，一茬空心菜，还可以再种一茬樱桃萝卜，你可以从春吃到秋，你的阳台秒变小菜园。接下来呢就手把手的教您啊，怎么把泡沫箱变成高产菜盆。第一步呢就是关键的一步，就是打孔，给这个泡沫箱去打孔。很多朋友用泡沫箱种菜失败，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你没有打孔，那个水啊它排不出去，把菜的根儿就给泡烂了，菜就死了。这个孔怎么打呢？剪刀啊铁丝啊都可以，或者是螺丝刀都行，但是你别忘了要把它烧红喽，烧一下啊，底部打孔最重要了，在箱底均匀的打5到8个孔，直径呢也就是1到2厘米，侧面也要打孔，箱体下方10厘米处你再打一圈小孔，它是让你通风透气的。这个密度呢你掌握好，孔是越多越好，您别怕漏水，怕的是这个积水。如果你在阳台上种，担心漏水弄脏了地面，你可以在箱底垫一个托盘儿，浇多的水啊，接住倒掉就行了。第二步就是配土了，这个泡沫箱不花钱，咱土啊就也别花冤枉钱。比如说你到这个花鸟鱼市哈，你跟这个卖家说，你说我种的是什么，卖家呢就会给你推荐适合你种的那个土，然后你买一点回去，一点都不贵啊。你去买了这个土呢，他们都是经过处理的，没有问题。如果你自己外面去挖，有可能会带一些小病菌啊小虫子回来，所以这个不建议。但是要提醒您，土别装太满，您留个5厘米高度，方便。

浇水。你刚买来的这个土呢，建议大家先摊开来晒两天哈，然后你再用。第三步就是垫底儿了，这个是防漏土、防烂根儿的一个小程序。打孔不垫底儿，浇水全漏光，土也跑光了。你可以找碎瓦片啊，或者是旧的丝袜也可以，旧的窗纱剪一块铺在底下，像煤渣、陶粒儿其实都可以啊。它的作用就是透气排水，但是又不漏土。有条件的朋友，你在那个箱子底部先铺一层陶粒，再铺土，这个小庄稼小苗就是根系长得就更好。这个陶粒儿你可以到一些某平台上啊，电商平台上去买，都可以买得到。第四步就是该想种什么了，这些菜哪些菜最适合放到泡沫箱里去住。这个泡沫箱它的深度是20到30厘米嘛，特别适合种那种根系浅的叶菜和小型的果菜。先给大家推荐几种吧，您可以参考一下。比如说生菜，你可以想一下它这个棵数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4到6棵，大约8棵它会30到35天成熟。小葱10到15棵，你就随时掐就好了。空心菜是5到6棵，你越掐它它越长。那韭菜呢，10到15棵，它是多年生的，没有问题。如果您是新手啊，建议您从生菜呀、樱桃、萝卜、空心菜去开始，它长得快，让你会有很大的成就感。到了第五步就是浇水管理了啊，我们提醒您，这个泡沫箱里是不能积水的，泡沫箱保水性很强，所以你浇水要见干见湿，土表干了再浇，手插进去2厘米，你感觉干了就可以浇了啊。那你要浇就浇透，水从底部流出来就可以了。像夏天的时候呢，早晚浇，中午别浇啊。这个是夏天的时候，就是特殊的季节嘛，你要记住这个时间节点啊。还有这个托盘有积水了，及时倒掉，千万别泡着。泡沫箱浇水的频率是比花盆低的，3到5天浇一次就可以了，您别天天去浇它。第六步就是摆放位置了，这就看光照的问题了啊。喜光蔬菜有小柿子、辣椒、茄子、豆角，你把它放在南阳台，每天是4到6小时光照。喜欢耐阴的蔬菜是生菜、菠菜、香菜和小葱，你可以放在东边啊、西边的阳台都可以，就是散射光就行了。泡沫箱是很轻的，光照不好的时候，你可以随时搬着去追这个太阳哈。还有啊，这个泡沫箱种菜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轮作啊，1年3茬安排。比如说春茬3到5月份你种生菜、菠菜、樱桃、萝卜；夏茬6到8月份你去种空心菜、辣椒；等到秋茬的时候9到11月份你可以。泡沫箱种菜呀，有三不要。第一呢，不要用装过化学品的泡沫箱，你装过油漆呀、农药的这都不行。还有就是有特殊气味的你就不能用它了啊，你只捡那种装水果的、装过蔬菜的，甚至是海鲜的都可以，你洗一洗刷一刷是吧。第二呢，就不要把它放在承重差的地方，装满土的泡沫箱它不轻，阳台放之前你要看一看承重啊，家里边那个窗台啊什么的。还有呢，就是等到夏天的时候呢，中午不要去浇水，因为泡沫箱它保温好，你中午浇冷水温差大，会容易伤根儿的。记住，早晚浇，水温和土温差不多最好。给您一个泡沫箱种菜的口诀吧，泡沫箱子别扔掉，打孔垫底儿不能少，浅根叶菜最合适，见干见湿，浇水好，一茬收完换一茬，从春吃到秋不老。喜欢种菜的朋友，您可以记一下啊，刚刚给您说的这个泡沫箱种菜的一些要点。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清插清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

0: 摊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1: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2: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
0: 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酸甜苦辣咸，
5: 口味各不同，
6: 荤素要搭配，
5: 冷热要分明，
6: 菜名报得准，
5: 介绍说得清，
6: 微笑要自然，
5: 待客要真诚，
6: 麦克风一开，
5: 翠花来上菜。
6: 今天分享啥？

青蛙上菜，我们继续啊！现在很多种菜的朋友都不知道怎么打理菜园儿，很多像农资店啊，网上各种肥料多的让人是眼花缭乱，复合肥、有机肥、营养液，哎，只要老板一推荐，很多人就忍不住买回家了，总觉得不花钱用好肥，菜就长不好。可是告诉您啊，其实有的时候呢，这个种菜啊，用肥呀，根本没必要花那么多的钱。比如说你每天扔掉的厨房垃圾，你收拾收拾，它就是最好的肥料，还不会让你花一分钱。我听过一个朋友跟我介绍啊，他说他刚开始种菜那会儿呢，也跟风买过不少肥料，总想着贵一点没错，结果呢钱花了不少，菜却时不时的黄叶烧根儿，有的甚至就直接蔫了。后来呢，他说他看到有种菜老手啊，从来不见他买这个肥那个肥的，然后他种的菜呢都是绿油油的，他说我才开窍了，种菜啊真不用靠花钱堆，就用身边的东西比什么都强，最常用的就是剩余的垃圾，厨余垃圾啊，比如说菜叶啊、菜根啊、苹果皮、香蕉皮，还有烂掉的水果。他说这些啊，其实都是种菜的宝贝。他向我推荐了这个经验啊，我也把它推荐给大家，就是你找一个旧桶或者是泡沫箱，然后一层土一层碎厨余，层层叠好，盖上盖子，放在你家里的角落里去发酵。大约两三个月过去，原来比较湿润的垃圾、湿软的垃圾就变成黑亮的有机肥，而且最主要的是没有臭味儿，只有泥土的气息。这种自制肥特别的温和，不管是青菜啊、生菜、油麦菜，还是葱蒜、韭菜，你埋一点在土里，这个菜长得就又快又嫩，叶子厚实发亮，比化肥养出来的更有菜味儿。还有就是咱们家里的淘米水，以前都直接倒掉了是吧，那现在您就别倒了，它是天然的好肥水，把它装在密封瓶里，密封几天，然后再兑一点清水去浇菜，像韭菜呀、空心菜特别爱吃这个淘米水。还有鸡蛋壳，很多朋友把它剥完就扔了，真的挺可惜的。如果你种菜的话啊，喜欢种菜就不要扔了，你把它洗干净晒干，碾碎了，碾成粉状的，然后撒在土里，哎呀，既能补钙又能让土壤更疏松，种小柿子啊、小辣椒、黄瓜就特别的合适，果实长得饱满，口感也更甜，比超市买的味道都好。再有平时喝茶剩下的茶叶渣子也别浪费了，把它晒干撒在你的菜根的周围，既能当肥又能驱赶一些小虫子，减少病虫害，不用给你的菜打药，也能让你的小菜儿长得干净健康。

少人担心用厨房垃圾会臭会招虫，其实呢只要方法对完全不会的，关键就是密封发酵，你别乱扔，就是露天乱扔，那你等于完全腐熟了再用，既干净又卫生，还能让土壤越种越松越种越肥。最关键是你自己厨余养出来的菜，就是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对吧？咱们吃着可能更安心一些。就是喜欢种菜啊，不必去追求那些花哨的东西，你把身边的一些废物用好了，一样能够种出好收成的。一小块菜地啊，一点厨余垃圾，就能撑起我们甚至是一家人的新鲜蔬菜，这种简单踏实的快乐真的是用钱买不到的。如果说你也在家里种菜，你不妨试一试哈，利用我说的这个方法，既不用花钱又不费劲儿，然后你的菜照样是长得旺，吃的还放心，既省钱又环保，还能体会到动手的乐趣。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翠花上菜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顿，节目监制张云婷，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在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竹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国庆节了，这事儿葡萄能这么甜，是因为有人替我们扛过时代楷模、劳动模范，他们没怕吃苦，有的人守边疆，有的人扎田野，有的人把一辈子交给了岗位。咱农民学不了枪林弹雨，但能学那股不糊弄不服输的劲儿。今年北镇葡萄甜，不是天上掉的，是肯干换的。榜样在前头，我就认一句，把藤修好，把果种稳，把牌子擦亮。先烈守住了山河，楷模守住了良心，咱们农民守住的就是这藤这果这口碑。不催熟不糊弄，带着乡亲们把日子种红火，这就是咱们对榜样最硬气的致敬。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0: 花残。北京时间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2026年，祖国的大好河山又迎来国庆佳节。每到这个时刻，我们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些为国奉献的功勋先辈。此刻我心中尤为感念袁隆平院士，他一生耕耘田野，守护亿万百姓的温饱，正是一代代的功勋人物不计得失，默默守护，才换来了我们如今国泰民安的盛世。巍巍山河无恙，英雄精神不朽，登高寄怀，我在一五旅山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功勋先辈。十一国庆，祝愿祖国繁荣富强。
2: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3: 徐芳舔着脸迈步到刘普通面前，哈哈哈哈，哎，您还没歇着呢。
4: 废话，我歇着我打赌就失败了。徐芳啊，算了吧，你这两下子别跟我耍，你一撅尾巴我知你拉什么屎，你还跟我打什么赌啊？就拿今儿晚这事儿来说，你能把我骗得动吗？嗯，干脆你就认输，我把燕王他们送给南京，交给朱元璋处置。
3: 别介别介别介，我咱们话说一句呀，男子汉大丈夫嘛，兔兔嘛就是个钉，如白染皂，驷马难追，哪能拉屎往回坐呢？不论如何，今儿晚上咱们得试一试。
4: 好，不服气儿你就来，把你小子一到这儿，我就能知道

是吗？好好好，那您先忙着，我先找个地方溜达溜达，一会儿我再回来。徐芳一转身走了。刘普通心里的暗笑，心里说话：“小矬子，我非得治治你不可！你当初损透了，这气儿到现在我也没出来呀！我不耍你个灯尽油干，不让你扒掉一层皮，我气难平。”这时候，那四个小和尚抿着嘴都乐了，心说：“矬子，累死你也没辙了。我们了解师傅的，最能耐就是熬夜，一夜他可以不睡觉，瞪眼瞪到天亮。你能骗得了他吗？这叫自讨苦吃。”小和尚们心里想，嘴不敢说。咱们单说徐芳，回到屋里头，往床上一躺，唉声叹气。哎，眼睛一转，有主意了。我何不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在二更天左右，他一扑棱又起来了。第二次赶奔那个院儿，这回他没上墙，在房上来的，脚踏瓦垄，闭呼吸，探身躯，往院里观瞧。正好瞅着刘普通的后身儿，徐芳心里暗喜。在百宝囊之中一伸手，拿出一物。这个东西啊，就好像如今使的那个粉笔相似，是个绿色的，能有1寸5长吧。他拿在手中，在这房脊上，唰，干什么呢？迅速的画了个聚宝盆。聚宝盆这边上还有个金马驹。画完了之后，徐芳用嘴一吹，哗，这东西见风就着，能有3寸多长的绿火苗，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尤其是黑天，离着多远就能看见。哎呀，一个大聚火盆，上头还有个马驹儿，这马驹子围着聚宝盆直转圈，突突突突突突突突。你们说这怎么回事儿？这是一种缓术，绿林人一般的都会，名字叫移火流光法，这是专门骗人的。那时候的人呢，一般都愚昧，他这是画了个聚宝盆，如果画个大鬼，那就像个大鬼，把人都吓跑了，他好干活。今儿个徐芳逼得没辙了啊，把这玩意儿也端出来了。画完了，他影身躲在一旁。刘普通没看见，其中有个小和尚，觉着这房脊上怎么一闪一闪的冒光，斜着眼犄角，他偷着一溜，哟，问那什么玩意儿？这是，师傅，坏了！你看那是什么？几个小和尚同时甩脸往房上看。刘普通啊，扭回头也看了一眼，然后又坐稳当了。哼，不用惊慌，这是徐芳耍的鬼把戏，绿林人使用的移火流光法。你看着这阵挺亮，眨眼之间就没了。他的目的想骗我离开这儿，谈何容易？徐芳，拿新鲜的啊！这招都老掉牙了，在我面前不好使。徐芳一听，吓得一缩脖，我的妈！又走了。哎呀，徐芳想，这可坏了，刘普通比当初还长能耐了，什么都懂，这我要骗他哪能骗得了呢？真正急死人也。徐芳一想，这怎么办？哎，再使个招。三更天以后，他假意的在前院放火，仍然没有把刘普通骗动。这回啊，徐芳真正没辙了，把他急得离开这座庙，赶奔后山的树林，找了个地方，他往那一蹲，双手托着腮，眼珠叽里咕噜乱转悠，在这想办法。眨眼间天就要亮了。
我要办不成可如何是好？这不得遭大伙的埋怨吗？哎呀呀呀呀呀！我怎么没料到这一手呢？徐芳正在这儿着急呢，就觉着脖子后头冒凉风，有人吹他。耶，什么玩意儿？头一回啊，徐芳没注意，因为他光想心事了。后边这个风越来越大，谁？把徐芳吓得一蹦，扭回身观瞧，不看此刻一看，可把矬子吓坏了。嘣一蹦，在树林里蹦出来，伸手取出兵刃，把脑瓜一晃，高声喊喝：“打鬼！打鬼！”那要说怎么回事儿？像徐芳这种人，根本不相信鬼神。什么你画个鬼脸啊，弄个假头套啊，

这玩意儿不好使，徐帆根本不害怕。今天为什么吓得这样呢？您说这事儿有多怪？徐芳一回头，就在他身后那蹲着个人，跟徐芳是一模一样，小个也那么高，穿仗打扮也极其相似。这玩意儿叫人害怕吗？徐芳就认为自个儿真有魂灵，难道是魂灵出了窍了？那这事儿邪门哎！啊，大概是刘普通把我逼得真魂出窍，我真应了这句话了。实质上他猜错了，就在徐芳在那喊叫的时候，里面扑哧一笑，这个人飞身行也跳到树林外头，把鸳鸯棒往身后一背，躬身施礼。哎，这声都像徐芳。我斗胆借问一声，您是不是顶天侯开国的元勋徐芳徐将军？徐芳啊，又气又乐，心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哎，还有跟我一个模样的，那你看看，连我都看不出谁是谁了。徐芳把脑袋一扑了，啊，不错，是我。我说你哪来的？这个人闻听，倒身下拜，师叔在上，我给师叔磕头了。把徐芳闹愣了。过来用手相搀，让这个人起来。徐芳头着往跟前凑合凑合，用手比楞比楞肩膀，又比楞比楞头顶。哎哎，这个还一半。

尺地灵仙。你听这外号，就由于他个儿不高，武功盖世，就像那神仙一样，所以这个绰号叫三尺地灵仙。要讲能耐，比徐芳那可高得多得多呀。要说起来，这还有段原因。想当初，江南四大侠客，就是南侠王耐云、北侠唐云、中侠晏荣、剑侠吴真，这老师兄弟四个，每个人都有得意的门徒。哎，就拿王耐云来说，收下武殿章、康茂才、傅有德、宁伯彪。北侠唐云一赌气收了个小矬子徐芳，中侠晏荣收下粉哪吒、胡德济、八辈峨眉女、胡金兰。同辈猿猴剑侠吴真呢，始终没有正式的徒弟，可也收了几个都不中意。说这话在前些年，剑侠吴真辞官不做，无官一身轻啊，老头便走名山大川，敢走到长沙，遇上的徐伦。这徐伦是经个朋友介绍的，说老人家，您没徒弟吧？可惜您这身武术啊，一旦百年之后，您能带到棺材里去吗？我们这块有个好人，这个人聪明过顶，而且功夫就挺高，您要看着中意，您就把他收下。吴真这心也活了，说你领来我看看。本来他没心收，等这朋友把这徐伦领来，剑侠吴真大吃一惊，哎呀，这活脱就是徐芳啊，世界上怎么这么有偶合的事儿呢？他觉这事儿奇怪，把徐伦叫到眼前一问，你是哪儿的？我就是长沙府的。你们家是干什么的？我们家也是练武的，我爹是保镖的，叫徐奎，早年不在了。一盘问，这孩子家里什么人没了，从小就练功，在镖局子长大的，连那个动作在声音苦似徐芳，就这样打动了剑侠吴真的心。吴真一想，我二哥收那么个宝贝徒弟，我不行收一个跟他配对呗。可又一想，不行，我现在不是想当初了，不是自抬身价，我这门户够高的了，收这么年轻个徒弟，恐怕引起怨言，我那些师兄弟也不能答应。可怎么办呢？后来想个一举两全的主意，收一个徒孙，这样呢降低一格，在众人的面前就好交代了。就这样收徐伦为徒孙。徐伦一听拜同辈猿猴为师爷，那是特殊的高兴。就这样吴真把他收下了，在长沙府找个地方每日传授他能耐。这个事儿啊还绝对保密，没往外说。吴真多个心眼儿，心说这孩子究竟能为有多大，心里没数，教教他看，他要行有出息，我就全力以赴把他栽培成人，要狗屁不是，半道我就把他打发了，别生扬出去反为不美。后来吴真这一教，老头子可高了兴，这小矬子徐伦哪有这么聪明，沾点就犯，一点就透啊，可以说是聪明绝顶。拿吴真教给他八仙拳，你教给他一招，他就能变化成三招五式；你教他八招，他就从里边能悟出来五六十招。按新名词来说，这个孩子有创造力，而且提出一些古怪的问题，吴真都难以解答。吴真一看行，因此把平生的本领全都传授给他。现在啊，要说徐伦的能耐不次于吴真，

0: 要讲究聪明，比他还高得多得多。吴真一看呢，差不多了。这一天，把徐伦叫到面前，孩儿啊，现在你是我徒孙，我给你介绍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小撮子徐芳，你听说过没？
1: 哎呀，我早就听说过，儿子都磨出奖子来了。
0: 嗯，那是你师叔啊，你们两个人要多亲多近，像我们这老一方的人，一天不如一天呐、有今天明天就许见不着了，希望我们这个门户你们叔侄二人发扬光大。另外孩子，我告诉你几件事儿。武术这个东西，长得老学得老，你要信着学，你就像我这把年纪了，你还得学，所以呢你还得出去闯荡。我把你介绍给徐芳，你要到两军阵前为国家出力报效，好好练的练的，吸收点经验，往后假如我要不死，咱们找机会再重新学艺。
1: 哎呀，师爷，那您说我找我师叔徐芳去，我保谁好呢？
0: 哎，你听徐芳的，你师叔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那就错不了。当前燕王千岁是有道的明君呐，没有不拥护他，你就得保燕王千岁。
1: 师爷，我全都记住了。
0: 吴真嘱咐再三，又教给他很多绿林的规矩，咱不必细说。就这样爷俩分手了，吴真还有他本身的事情。单说小矬子徐伦，临走前请师爷给自己送个绰号。吴真想了一想，这样吧，你就叫三尺神魔地灵仙，怎么样？你闯荡闯荡，看看这个绰号符合不符合。
1: 多谢师爷赠号之恩。
0: 打那爷俩分手了，徐伦起身寻找徐芳，真是无巧不成书啊。徐伦用耳朵一摸，现在燕王千岁大兵驻扎在太平府，他就进了太平了。徐伦有心毛遂自荐，到那一说，我老师是谁，我师爷是谁。但又一琢磨，这个军营不同老百姓啊，这块的人都是出类拔萃啊，哪个都不含糊。你说我挺大个人跑那块咽着脸一报名，人家招待我不招待我？招待我吧，我无功受禄，寝食不安；不招待吧，人家还过意不去。别介，我先别露面，我做点惊天动地的事儿，哪怕立一点功，这玩意儿好看呢。起码来说，对我师叔徐芳的脸上好看，对我师爷的脸上也好看。徐伦多了这么个心眼儿，所以他没急于露面，明察暗访，这才知道太平府发生的一切。当他听说说把燕王丢了，徐伦大吃一惊啊！真是什么事都会出现，这么大个千岁他怎么丢了呢？又一想，这是我立功的时候，我能不能暗地之中帮着找找燕王，真要把燕王千岁请回来，哎呀，我是人前显圣，傲里多尊呐。就这样，徐伦虽然没露面，暗中寻找燕王。要找人还有一定的规则嘛，东西南北想上哪儿上哪儿去啊。多巧，今儿个就在后山的树林里头遇上小矬子徐芳。他一看前面来人个头不高，自言自语像个魔怔似的往那一蹲，徐伦就看出来了。因为像他们爷俩这模样的世界上不多见呐，这都是宝贝。他知道徐芳为人诙谐，故此在后头吹了那么几口，后来发现师叔真机了，他这才过来见面。
1: 跟徐芳简单的把经过一说，徐芳乐得一拍大腿，哎呀哎呀，真行真行啊，我们现在人手正不够用，孩子你这一来增添了我的左膀右臂。你师爷跟你说了，你得听我的，对不对？是啊，我师爷这么说的。您领着我上哪儿走，我跟哪儿去，准保错不了。对了，这话是金石良言，你来的正好，我教给你办点事儿。师叔，什么事儿？
0: 嗨，
1: 我正在用人之时，是这么回事儿。你呀，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听不听见？哎，好了。
0: 徐芳这回可有了主意了。咱们书中代言，这一个矬子就够呛啊，这一对矬子一对坏事包凑在一块儿，韩金虎他们有个不倒霉吗？这是后话，咱先不说，单说眼识的，徐芳全都安排完了，爷儿俩是分头行动。这阵天呐，发灰白色的。单说刘福通在院里坐着，一看徐芳始终没回来，看看天要亮了。刘福通心中暗笑，徐芳啊，今儿个我撅你个对头弯，这气呀我总算出来了。小子，往后我叫你知道知道，刘福通也不是好惹的。他站起身来，伸伸懒腰，又想别介，得日头出来我们打赌才结束呢。预防这个矬子来个回马枪，那可就不好办了。哎，我再挺一会儿。刘福通揉揉眼睛，重新坐好，回头看这四个徒弟，那困的都不行了。你靠着我，我靠着你，哈喇子流出多长来，都睡了。刘福通就没怪他们，谁半夜前在这戳着，一直戳到天亮不困呢？这是人之常情。而正在这么个时候，他就发现山门那块儿，一条黑影登上山门，仔细看，徐芳。就听见徐芳喊：“我是刘福通，我算彻底认输了，一输到底。这打赌你算赢了，燕王千岁不要了啊，你随便处置，某家告辞了。”刘福通大笑啊，徐芳，真认输了？
1: 认了，一输到底儿。
0: 好，从现在开始就算完事儿啊。刘福通说着迈步往前就走，没走出几步去，就听身后有人喊：“我说刘福通，你认输不认输？你这座我可坐上了啊！”刘福通回头一看，大吃一惊：“哟，怎么又蹦出个矬子来？我岂能容你！”
2: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3: 我心中的偶像是张桂梅校长，她扎根大山，身患病痛却坚持教育，创办免费女子高中，点亮了无数女孩的求学梦想，把全部心血奉献给祖国的教育事业。她心怀家国、无私奉献的品质深深打动了我，我由衷敬佩这位燃灯守护者。今后我要以她为榜样，努力学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努力成长为一名奉献社会、报效祖国的新时代少年。
4: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刘福通一看这个是正式的徐芳，这才知道闹了半天是俩矬子，自己上了当了，真是恼羞成怒，哇哇的暴叫，用手一指徐芳：“
0: 徐芳，不算。当初没讲两个，把徐芳也气乐了。
1: 我说刘捕通，你说这话有没有道理呀？当初根本这也没列入条件之内，讲的就是我能把你骗得离开这个座，对不对？我说刘王爷，算了，你把我折腾的屎都出来了，这还不够瞧的吗？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我这儿赔礼了。
0: 徐芳啊，这是发自内心的心里说话，要不为救燕王，我早把你收拾了。这没有办法，就得委曲求全。你说刘辅通这个人还挺拧，仍然把脑瓜一拨楞，把眼珠子一瞪，不行，说什么也不答应。这时候小矬子徐伦也回来了，人蹦人蹦蹦到徐芳面前，师叔您说怎么办吧，还给我出什么主意啊？刘辅通一听，哦，这都是徐芳的主意，好，这顿矬鬼我一个也不能放走你们。正在为难的时候，就听见庙门外面有人口诵法号，无量天尊。刘辅通，你也太不识时务了，贫道来也。刘辅通回头一看，来者非别，正是狗皮道人张三丰。前文书咱说了，张三丰始终没走，住到朱林庄听信儿。徐芳他们到了报恩寺，见着燕王之后，派李七就给张三丰送了信儿。张道爷呢，头天晚上没来，但是又惦记这件事儿，今儿个起了大早，这才来到报恩寺，正好遇上这个事儿。他一听就明白是怎么茬了。张道爷这才迈步来到刘辅通面前呢。刘辅通可时任贫道，那怎么不认识？刘辅通想当年闯荡江湖，跟张道爷没少见面。他一看是张三丰，真是肃然起敬，往后倒退了几步，阿弥陀佛，闹了半天是张道爷，是我，辅通啊。哎呀，你这人怎么这么犟啊？虽然贫道没来，这些事儿我都清楚啊。你说样样事儿都依了你，事情办成了你又反口不承认，这就不好了。难道一说还叫贫道废事不成？张三丰说这话是软中硬，硬中软呢。你叫我废事吗？废事就是武力解决。刘辅通在命，也不能吃这亏。他一想，为了个徐芳，我再把张三丰给得罪了，这笔账就赔本了。想到这儿呢，他把嘴一咧，道爷，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想当年，我哥哥刘辅生被徐芳枣胡镖打死，我的乱石山千佛寺一败涂地，都与这徐芳有关呢。难道一说这口气就不打算叫我出吗？辅通啊，旧账不要重提了，过去的事已然过去了。我记得于廷玉都跟你讲了，既然这些道理你都清楚，何必斤斤计较？你要觉着不出气也可以。徐芳，
1: 在，
0: 过来，我不管你乐意不乐意，从中我就做主了。你家里也没什么人，刘辅通又是三宝教下的门人弟子，往后你们亲近一步，化干戈为玉白，过来给你干爹磕头。
1: 徐芳一听，呸，心说我老了，老了还找个爹耶？
0: 120个不乐意。又一想，张道爷为的是什么呢？
1: 还不是为好吗？反正叫个爹也不赔本。
0: 徐芳没办法过来了，
1: 爹，哪有爹怪儿子的？过去都是我不对， 爹，你消消气儿吧，孩儿这厢有礼喽。
0: 刘福同一听啊，真也没想到，这气儿当时就没了，过来伸手把徐芳搀起来，免礼免礼。哎呀，这全怪我不好，自己也承认不对了。这徐芳张口爹，闭口爹，把刘福同叫的连北都找不着了，从心里往外那么高兴，而两个人就真亲近起来了。在后文书，刘福同不在了，徐芳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孝子。这些事儿与本书无关，咱不必详细交代。总而言之，张道爷这个事儿做得太好了。徐芳回首又把徐伦叫过来，给刘福通和张道爷做了介绍。这时候于廷玉也起了床了，问明了经过，也是转忧为喜。这时候张道爷就说呀，福通啊，既然咱是一家人了，你要想方设法把燕王千岁的病给治好，把那两个人的伤给治愈，你这就算立了大功了。刘福通说，您甭提，这是我应尽之责。说话之间，众人进了病房啊，一看三个人仍然在床上躺着，朱永杰、杜坤伤势严重啊，仍然昏迷不醒。哎，这燕王啊还坚强得多，小和尚喂粥喂水他懂得吃了，徐芳这心稍微放松点。刘福通告诉说，现在他是中了药了，我正给他吃化毒的汤药，等把这个毒劲儿给他破开了，燕王千岁准保康复，这个你们只管放心吧。但是要着急可不行，十天半月不见得能好。徐芳一听十天半月这玩意儿等不起呀、啊、太平府军师大帅满营众将都在着急呀、啊、我得回去送个信儿。徐芳打定主意跟大伙儿一说，众人同意，徐芳这才起身赶奔太平。咱们简短结说，一进太平府，进了帅厅，众人就乱了，一看这徐芳失踪了，诸身也没影了，不知他们到了什么地方，难道从天上掉下来的？长茂过来照徐芳脑袋上就来了一巴掌，你哪去了矬子，我心里早归位了。哎呀妈，一言难尽呐、啊！众位啊，听我说说，这些日子就应了那两句话了，西湖间坑生丧命，转眼间两世为人，横批好险好险呐、啊！大伙说别着急，你慢慢说。徐芳就把明凤山前后的经过诉说了一遍，众人一听惊喜交加呀！这么说燕王前就找着了，就在报恩寺。大伙放心，身体很快就能康复。田代彪和姚广孝一商议，得马上迎请啊，在报恩寺算怎么回事，应当接回太平府。就这样，姚军士亲自出马，带着3000御林兵、十员大将来迎请燕王千岁。等见着面，姚广孝代表燕王手下的文武众将向刘福通致了谢，向于廷玉致了谢，更感激狗屁道张三丰非要把他们都接到太平府。刘福通一摆手啊，阿弥陀佛，贫僧已是化外之人，不便贪乱红尘，既然你们来接燕王，老僧算尽到责任了，往后有用我之处我必定帮忙，庙上还有很多的事情是实难从命。刘福通婉言拒绝了，于廷玉也是一样，人家早就辞官不做了，何必贪这浑水呢？因此也再三辞谢，回奔朱林庄。张道爷一看，我这事儿也算办成了。当初我跟徐芳说的明白，我管了闲事儿，只要找着燕王，就算尽到我的责任了。因此，张道爷也告辞走去。徐芳呢？ 带着小撮的徐伦

帮着姚广孝把车都准备好，让三个人上了车，是赶奔太平府。田再彪率满营众将亲自接到城外，等把软床抬进去，众人无不皱眉呀、啊。看这个形势啊，一半时这仨人好不了，大家还得耐心地等待。当然到了太平府一切都方便了，有那百岁波头翁连登担任主治医生，有他护理，这三个人是平安无事了。咱们长书短说，真是光阴流逝，暑往寒来，眨眼间到了第二年的春天，这三个人全好了。燕王啊，体重还增加了呢，显得精力比当初还充沛。朱永杰也甭提，就是杜坤落了个终身残疾，那就是国家给养起来了。燕王千岁身体康复之后，召集满营众将开会，决定大兵是攻打南京，捉拿韩马两党。在此期间，大帅田再彪、军师姚广孝可没闲着，每日在太平府操练人马，调集各省的军兵。如今燕王手下有凶兵35万，估计打南京完全有把握了。燕王召集御前会议，十王胡德海、军师姚广孝、大帅田再彪、雌雄眼常茂、徐芳、徐伦、武进忠、武进孝、满营众将全都参加了。在这个会议上，燕王千岁是慷慨激昂，宣誓要在年内把南京打下来，无论如何要把韩马两党给清除。满营众将听完了之后格外兴奋，一个个摩拳擦掌，等待厮杀。就这样，燕王千岁是兵分五路赶奔南京。这一路之上，只要见着燕王的旗号，官兵啊是望风而逃，老百姓开门迎接，几乎是没遇上阻挡，就这样顺利的占领了瓜州、镇江。这一天是兵到紫金山，几十万军队五路人马呀，那要扎起连营来是彻底连天，把紫金山都给盖严了。就在扎下大营的当天，燕王身披黄袍，腰挎龙泉剑，有长茂、胡德海众人陪伴，要视察阵地。等燕王骑着黄骠马，后边带着亲兵卫队，登上紫金山的山头，手打凉棚往南京眺望。影超超看着皇城的琉璃瓦，南京近在脚下呀。燕王不看还则罢了，看完了心里头一翻个，眼泪掉下来。这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啊，看着今天想起昨天来了。燕王心想，这座城市我多么熟悉呀、啊！从小我在这长大的，我的母亲也在这儿啊，想不到事隔多年，他老人家已经不在人世了。我爹朱元璋现在就在城里，如果没有韩马两家的挑唆，我们父子之间怎么能发生不和？如今就是耗子动刀窝里反，自己人打自己人，明知的是这么个理也得打，不把韩马两党清除了，永无宁日。燕王心里难过呀，胡德海、长茂全掉眼泪了。胡德海舔着草包肚子，眼泪一双一对扑簌簌滚落在胸前，心里说话：大哥，各位弟兄们，你们的英灵别散呐、啊！你二弟我又回来了，现在咱们老一方的弟兄就剩下我自己了。
我一定给你们报仇雪恨。心里又想起朱元璋来，是又疼又恨。老四，老四，你也有今天。你要不听下马大脚的话，能落到这步田地吗？挺好的日子你不往好里过呀，这回我看你傻眼不傻眼。常茂呢跟他们的想法不一样，常茂那意思，到了南京我把大榔头一抡，我全把你们砸死，一个好饼都没有。我大哥常胜、三弟常林都死在庆功楼，我抓住朱元璋，我得问问他，你有人心没有？你魏从做这个事儿，你想的什么？你怎么这么残忍？我问你个心服口服，然后我把你砸成馅儿饼。至于马娘娘、韩金虎，我把你们点了天灯。常茂是两眼冒火，满营的众将各有所思，一直看着日头落了，燕王长叹一声，拨马这才回归御营。到了御营，见着军事大帅，燕王跟他们商量，在未打南京以前，应当告诉老百姓，得交个底，说明为什么我们挂孝征南，要求老百姓士农工商协同燕王的军队把这城市接管过来，别打个乱七八糟，这事儿就不好办了。军师姚广孝一听，不住地点头，王家千岁，您跟臣想到一块儿了，我早就拟好了书稿，请千岁过目。说着话交给燕王，朱棣接过来一看，非常满意。什么叫书稿？就是小谕老百姓的通告，那上头说得非常清楚，说明韩马两党怎样专权党道，苦害忠良，做了哪些事儿，犯下哪些罪恶。我们这次兴义师打到南京，主要的目的是清君侧，希望南京城的老百姓、士农工商、百十两行不要惊恐，各安商业，协助燕王的大军接管城市。如果有能抓住韩马两党者，官升五级，封万户侯；如果有人死心塌地给韩马两党办事，抓住之后护灭九族。燕王千岁稍微修改修改，然后找先生全腾了清，开始印刷，印刷了数万份呢，交给500骑兵，把这信全绑在箭上，分东西南北射进南京，谁捡着谁算呢？这个威力可不小啊！南京整个动了。说到这，咱得详细说一说。要说燕王打南京容易不？不容易。你看打别的城市行，打这得费点事。自从明朝建国之后，把南京改为应天府。在当时来说，南京是世界上头一座大城，光这周围就将近70华里。它不像别的城市按规则修建的，建棱建角，长方的、四方的，这座城市不是，它是根据形势随高就低，因此显得格外特殊雄伟。南京有水旱13门，分天宝城、地宝城、内罗城、外城，那城墙高了下都有20米、18米，全用巨石砌成啊，一夫把关，万将难进，可以说是雁过拔毛。就这么一座坚固的城市，要猛攻得死多少人？你别看说韩马两党现在到了穷途末路，把家底儿划了划了，仍然有大兵40-50万呢。再加上100多万的老百姓，粮食还。

0: 充足，要水军还有水军，能进能退，所以拿这个城市是格外的困难。这是头一个。另外一个，燕王想到了城里的还有他爹呢，你别管爷儿俩怎么不和，毕竟是父子，难道说像打别的城市那样架云梯架大炮猛攻，让他爹死在乱军之中吗？这又他不忍。还有那些老臣呢，不是说老臣都死干净了，文官武将之中还有不少老熟人呢，加上他们的家属，那可以说数万口，能叫他们死于战火之中吗？怎样想办法把这些人争取过来，这是主要的。冤冤种种，燕王就为了难了。因此兵扎紫金山是停兵不进，每日研究对策。你别看燕王没出兵啊，没过几天的光景，突然听见南京城里炮号连天，咚哒哒哒哒哒，燕王就一愣，难道说韩金虎有本领还要敢打我们不成吗？可这小子胆子可不小啊，难道说他狗急上墙？他正想着，报事的蓝旗进来了，刀尖点地，报报王驾千岁，驸马韩金虎，亮了队了，在江东桥指名点姓，请你搭话。把燕王气了，啪把桌子一拍呀，要不抓住韩金虎，本王誓不为人，亮全队。燕王旨意一下，点凶兵十万是赶奔江东桥。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人到一万无边无厌，人到十万是彻地连天呐。这十万人马真是铺天盖地一般，旌旗飘摆遮住日光，刀枪把人照的眼睛都睁不开。燕王亲自领着5000禁军，身为中军，来到江东桥前面，炮响三声，裂开旗门，30000名骑兵压住阵脚，5000弓手护住中军。再看燕王，头顶凤翅金盔，体挂金锁连环甲，外罩杏黄色滚龙袍，要大战韩金虎。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国庆节了，这事儿葡萄能这么甜，是因为有人替我们扛过时代楷模、劳动模范，他们没怕吃苦，有的人守边疆，有的人扎田野，有的人把一辈子交给了岗位。咱农民学不了枪林弹雨，但能学那股不糊弄不服输的劲儿。今年北镇葡萄甜，不是天上掉的，是肯干换的。榜样在前头，我就认一句，把藤修好，把果种稳，把牌子擦亮。先烈守住了山河，楷模守住了良心，咱们农民守住的就是这藤这果这口碑。不催熟不糊弄，带着乡亲们把日子种红火，这就是咱们对榜样最硬气的致敬。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0: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1: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News broadcast of Jinz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medium wave 666 kHz, frequency modulated 92.7 MHz。
1: 在时光长河中，每分每秒都值得被赋予独特意义。这里是电波编织的奇妙世界，全天候为您放送精彩。清晨与晨光共舞，6点的全省新闻联播，6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带您纵览天下大事。7点的666新闻早报，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白天，多元内容轮番上阵。阳光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倾听民意，解民忧，深情访谈，立足本土，探寻老百姓最有温度的生活，活过100岁，分享健康秘籍，探寻长寿之道。市民与社会，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你我生活。翠花上菜，聚焦乡村发展，畅谈乡土风物。夜幕降临，精彩依旧不停歇，空中体坛点燃运动激情，与您共追赛场风云。长书联播以声传情，带您走进跌宕起伏的故事。到了周末，专题节目新闻编辑部在线心理化，昊天时间警法在线，幸福花园健康帮和加油好少年，给您带来不一样的精彩。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从午夜到凌晨，从新闻时事、民生百态到健康知识、文化故事，这里总有一款节目能留住您的听觉。锁定中波666，调频927，让每一个时刻都绽放独特光彩，在声音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随着我们栏目全新升级改版之后哈，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那更是脱离不开了啊，尤其是我们的一些中老年的群体哈，那更是无比的依赖。因为我们升级之后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啊，完全聚焦的是健康的话题哈，无论是从各种疾病前期的有效的预防啊，还是说各种疾病治疗恢复方面啊，有力措施办法，那么都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细致的讲解阐述，内容非常的精彩丰富啊，可以说都是生活当中的干货，中医的智慧。毕竟呢，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体质的特点哈，更有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延续，所以说我们从健康长寿的角度而言啊，我们的中医老祖宗啊，给我们留下的这些经验智慧，那是最值得我们信任和使用的。那很多人都说，哎呀，中医很深奥，难理解，效果慢，不明显。那其实这些呢，都是对中医的误判。啊，是有一些中医让中医变得不简单了，而且是离我们的距离是越来越远。我们一定是要及时纠正，制止这类情况继续来蔓延，那一定要让真正的中医回到我们身边。那我相信呢，啊，伴随着楚老师持续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一定是会对中医有另外的理解和接受方式啊，一定会改变大家对中医的印象，更会通过中医的智慧实现健康常伴。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隆重欢迎啊，有请我们的好朋友。你好啊，楚老师。
3: 嗯，你好，喜儿好啊，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都好。
2: 楚老师哈，
3: 嗯，
2: 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您和大家聊到了叫呼吸吐纳功法啊，就是对于身体疾病发生的重要的联系啊。
3: 对。
2: 其实我们昨天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就打电话留言了，也问了哈，就是说，哎呀，这个以前呢，真是没有人讲这些，真是不知道
3: 啊，是吧？
2: 这个喘气儿啊，啊，还和我们这个身体健康有关系的啊，
3: 嗯，
2: 哎，就是您讲了，为什么说我们当今这个时代疾病高发的这个原因，就是和我们不会正确的呼吸有最直接的联系。
3: 嗯，是的。
2: 而且呢，你也讲到了呼吸吐纳功法的历史由来 啊，感觉非常有意思哈。
3: 嗯，
2: 里面也包含了很多的哲学思想和智慧。
3: 对，
2: 哎，你要是不和我们讲这些，还真就不知道我们平时呼吸喘气儿啊，它对于疾病和健康有着最紧密的联系。
3: 嗯，
2: 难怪这几年您的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这个理论哈，是受到了广泛关注。
3: 嗯
2: 嗯，成为舆论的焦点，并且是被纳入了重点的学术学科了哈，那真是太了不起了。
3: 哎，实际上这个不能说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功劳，
2: 嗯
3: 啊和贡献。从我角度来说呢，我无非呢也就是把古人先贤呐，很多这种养生祛病的智慧，我用的时间比较长，用了将近20来年的时间呢，我把他们完全的都给它搜集整理，而且完善，
2: 嗯
3: 啊，更主要的是你要把它串联起来，
2: 串联起来，
3: 哎，而且呢，更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古人留下的一些智慧和方法呀，好不好？好。
2: 嗯，
3: 但是呢，你必须得结合现在的这种生存的环境，
2: 嗯
3: 啊，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对吧？你得结，哎，你得结合现在的生存环境，包括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呢，包括一些饮食的特点呢，你都得进行一定的改进和创新。
2: 嗯，
3: 这个是肯定要这样做的。以及呢，这么多年来呢，通过这些系统的理论的完善，再加上呢，大量的这种广泛性给患者的实践操作运用，啊，所以说还是得出了很好很好的经验和心得的。这样一来呢，也就是更加确定了这个学习呼吸吐纳的这种方法，或者我们叫功法，
2: 嗯，
3: 它能帮助我们身体呢，真就能很好的能进行这种脏腑气机的这种导引，还真就能帮我们解除很多难缠的病症，
2: 嗯，
3: 啊，你只要是坚持学习去做。还能够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这一点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把这套方法叫什么呢？我认为这是最实用的，也是最廉价的方法。
2: 嗯，
3: 啊，就当今时代来讲，你看这个现在人生活条件都好了，不像古人的时候，条件都改善了。
2: 嗯，
3: 一改善了，很多人追求健康，追求长寿，他愿意开始花钱，买什么？买各种东西了，是吧？
2: 是
3: 啊，你看这个高档的一些滋补品呢。
2: 对，
3: 甚至一些营养品呢，
2: 嗯
3: 啊，甚至有人说，哎呀，还买一些保健品，目的是啥呢？说，哎呀，条件好了，买一些这些东西啊，长期吃一吃呢，增强体质啊，延年益寿啊，
2: 嗯
3: 啊，对吧？你如果是有病的病人呢，怎么办？是第一时间有病以后就想到了说，买点什么药，吃点什么药，是吧？感觉说除了吃药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那你说找西医大夫看。有人说了，找西医一看呢，要么是刀，要么就是药，是吧？
2: 要么做手术，
3: 是吧？
2: 要么接着吃药。
3: 对，
2: 嗯，
3: 哎，但是中医呢，实际上呢，除了用药，那中医还有别的方法，不是说离了药不行。你看中医讲什么呢？中医有鞭针灸导、推拿按窍。你看这些方法，
2: 嗯，
3: 这些方法也都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方法。我感觉这些方法呢，越是在当今这个时代啊，就这种医疗大环境的背景之下，大家在治病方面呢存在一些巨大的压力、经济的负担，我感觉越是这样的方法，越非常适合一些贫苦大众啊，无论是养生还是祛病，我感觉更适合，是吧？你看你自己动动手，它不需要你花什么钱，还能实现身体的健康，这难道不好吗？
2: 嗯，
3: 对不对？
2: 嗯，
3: 哎，尤其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个修炼我认为更适合咱们现在所有人都可以去练习。我们都在追求说健康，追求长寿，那你说靠什么实现呢？
2: 嗯，
3: 啊，难道说非得是成堆的药、高昂的保健品？我感觉肯定这不是唯一的，是吧？
2: 对，
3: 哎，所以我们学会呼吸吐纳呢，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哎，我们就能获得健康长寿的真谛，这个是了不得的智慧。我们说人活着一口气呀，这口气就告诉我们得学会呼吸和喘气，调整好自己的气息呀。
2: 嗯，
3: 啊，你就像昨天这个我在节目当中我不讲到这个道家思想嘛，
2: 嗯，
3: 是吧？这个我说道家思想 哎呀，对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医学这个贡献是尤为巨大的。你看，我们知道这个中医的养生智慧，那最早追溯能追溯到什么呢？就是从道家思想演变过来的。
4: 嗯，
3: 所以我们知道，你看修道之人，一般我们都知道说修道之人怎么，他都长寿。
4: 嗯，
3: 所以有个词儿叫啥？我们怎么形容呢？是这个形容一个人呢，很长寿，而且身体很硬朗，而且呢头脑思维呢理智还非常的清晰，是吧？我们怎么说？还有说这个人，你看看仙风道骨的
4: 啊，对，
3: 是吧？你看用这个词儿，
4: 嗯，
3: 道家的代表人物咱知道谁？老子李耳嘛，
4: 嗯，
3: 公元前400多年了不起的大思想家，当时是干啥？他是在周王朝做史官。学过历史的可能都知道这个李耳的一个出身背景，
4: 嗯，
3: 对吧？因为后因为是这个周王朝的这个王室衰败以后啊，这个李耳呢他开始辞官隐居了，干啥呢？开始研究修道之术了，叫修道养寿。在这段期间他所著了一部非常知名的经典名著，流传千百年至今，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哪一部书啊？
4: 道德经，
3: 对，
4: 对吧？
3: 对吧？道德经，哎，这是老子的道德经嘛，或者叫老子的五千言，说的就是这部道德经嘛。那么道德经当中啊，他把这个呼吸吐纳导引这个养生的三大要素，他归纳的很清楚。
4: 嗯，
3: 啊，哪三大要素呢？

0: 就是说，能恢复我们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1: 哎，
0: 那样的呼吸，
1: 哎，而且达到这种身体这种柔顺的状态，柔软的状态。
0: 那真好。
1: 哎，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是吧？他在《道德经》当中他就讲了，方法是好，但是要求我们什么？得做到要入静，
0: 什么叫入境呢？
1: 就得排除心中的这些杂念呐、幻谬啊等等这些。就像我们现代人学习呼吸吐纳也是一样，你必须得找安静的地方，你来做这种呼吸导引的方法。你不能在吵杂的环境当中，或者是你心不静，你在想着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那你就达不到这种呼吸吐纳给你带来的这种真实的一种脏腑气机的改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在心静之后啊，你做呼吸吐纳呢，能做到呼吸自然，而且柔细匀畅。老子怎么讲呢？叫绵绵若存，用之不尽呐。就越在静的状态下，安静的环境当中，你做这个呼吸吐纳，你会发现呢，你的气息是绵绵不绝、用之不尽的感觉。所以呼吸吐纳呢，也应声出了一句话，叫什么？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中医不一直讲说叫天地人三才一体，中医讲叫天人合一嘛，这也是道家这个老子的思想，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而且呢也是对应了叫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呐。他这个理论观点就完全就契合了，而且呢继老子之后，在战国时期呢，这个道家的代表人物呢，还有一个谁叫庄周，
0: 庄子。
1: 哎，庄子。庄子在右这部著作当中呢，也记载了一段，讲述了什么呢？讲述了皇帝向广成子，来求教养生长寿之道的故事。也就是有一天呢，这个皇帝呢慕名的去拜见广成子，结果呢广成子见到以后，毫不客气的把这皇帝呢又把他赶了回去，什么没教他，但是告诉他什么呢？回去以后要斋戒三个月以后你再过来。斋戒三个月咱知道啥叫斋戒呀，不能杀生是吧，不能吃酒，不能动荤的，过午不食啊，不能沾染女色。所以皇帝呢，哎呀，还没想到，回去以后还真就按照广成子的说法还就做了。所以说广成子一看呢，哎，这个皇帝如此的虔诚，于是啊，这个广成子呢就教给了皇帝这个养生长寿的一套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呼吸吐纳导引养生的秘诀，把这套方法告诉他了。而且呢当时跟他怎么讲呢？叫杳杳冥冥，至道至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行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如行，无扰汝精，乃可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行，行乃长生。这话可能挺咬嘴啊，要翻译过来，要是简单点理解好理解，也就是告诉皇帝啊，说你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你要做的话，还是要心无杂念，你得内心清静，你需要全神贯注。关注到什么程度啊？说目无所见，耳无所闻，这好理解了。不管什么事儿，你像没看见一样；不管什么事儿，你像没听到一样。心无所知，心里什么事也不要去想。这个时候，你的神行就守得住。你这么坚持，你的神行俱在，才能叫长生之道啊！也就长寿之道啊。所以说你看看，这也是咱们现代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养生这个祛病方法，这也是一个最基本的原理，也是个最基本的要求也是要参照这个去做的。另外这个儒家的学术思想啊，对于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呢也是有着积极贡献的。那儒家代表人物咱知道是谁啊？
0: 孔子嘛，
1: 对吧？孔夫子。是吧，这是历史上最早的教育家，也是思想家。那他的论语当中呢也有怎么记述呢？叫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也就是这可以说什么呢？也是说对呼吸吐纳导引修炼的过程 啊，包括呼吸。

0: 一吐纳这个导引能干啥呀？最终的境界能使人开发智力，哎，开发脑力，能让一个人的思维脑洞能够完全打开，这是孔夫子讲的。而且孟子还提倡啥呢？叫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注重道德修养的修身之法，也是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一个最高境界。能练到啥呢？养浩然正气啊，
1: 正气，
0: 对。所以说与现在这个你看这个世界的这个卫生组织提出的什么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都要统一，才叫真正的达到健康。你看这完全契合了，
1: 对
0: 对吧？也就是说你通过呼吸吐纳静坐导引的方法，它不光是修炼的是你的身体的健康，还能让你心理健康，最终能达到是吧浩然之正气。你看看能实现这样的，包括这个诸子百家管子，你作为春秋时期是大的这个政治家嘛，管仲嘛，
1: 嗯，
0: 对吧？是他认为啥呢？呼吸吐纳之法啊，叫阴者静，强调以阴制阳，以静制动，啊，人能正静，皮肤愈宽，耳目聪明，筋深而骨强，乃能载大圆而履于大方，见于大清，视于大明。这也是后世所谓啥呢？有个词儿叫宁静致远。
1: 这是讲宁静致远，
0: 哎，这个词是通过这个啊，通过管仲、管子啊这几句话，也是说呼吸吐纳最终的境界能实现啥的，就是所以说这个道家呀、庄子啊，提出啥呢？提出有个词叫吐故纳新，这个词我们经常听嘛，
1: 嗯，对
0: 吧？吐故纳新这理论呢，也是啊从呼吸吐纳修身养性而来的，就是把陈旧的、把不好的东西，我们把它摒弃掉，把新鲜的好的东西我们把它吸收进来，啊，这就是吐纳的一个原理嘛，
1: 嗯，
0: 是吧？你包括现在你看这个道家这个修炼养生方法当中，就现如今呢，很多朋友也一直呢在采用这个方法，什么叫辟谷不食的方法
1: 啊？这个辟谷还是大家还是听得挺多的，
0: 是吧？
1: 嗯嗯，
0: 哎，就当今时代你看看，还有着很多人说是这个遵循道家养生这个辟谷。啊，短的三五天，长的七八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呢，不吃什么食物，啊，所以这个道家辟谷啊，这是在养生修炼当中一个重要的方法。这个讲究啥？就讲究天人合一，无为而治了，或者不吃东西，来净化身心，达到延年益寿，提升精神境界的一个效果。那不吃东西吃什么呀？那人怎么活着？是道家的修炼啥？叫食谷之气，叫什么？吸天地之精气。即使呢很少进食，但是呢也仍然能达到身轻体健，来修炼精神的境界啊。所以这个道家认为啥呢？就咱们身体当中积聚的很多的毒素杂质啊，都是由于我们过量的吃很多的东西，身体消耗不掉，最终堆积才影响咱们的健康，又让咱们什么肠胃减轻负担，减少食物的介入，然后让体内呢堆积过多的这种食物啊、毒素啊、这些杂质啊，它能用啥？能产生一个自我消耗的过程。就堆积的这些东西啊，你别往里继续堆积了，你拿出一段时间来啊，让它自己在身体当中自我消耗。用现代话说什么呢？就是促进身体排毒嘛，把体内哎对体内呢长时间积存的废物，你让它自己消耗，给它消耗掉。
1: 嗯。
0: 所以这个现代医学其实也证明了，就是在辟谷期间，咱们这个身体会启动这种应急的机制，人家身体肯定会发生这种应急性反应啊。你突然间它没有食物来源了，
1: 嗯，
0: 那咱们怎么办？那身体当中啊，尤其胃肠当中啊，堆积很多这些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这些食物，它怎么办呢？它就开始自我的开始进行分解了，自我的开始进行消耗了。所以说呢，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呢，这个还是符合这个医学逻辑的。
1: 嗯，
0: 就这身体的应激能力一旦被激活以后啊，它就可以呢把一些身体内堆积的这些毒素啊、杂质啊、垃圾啊，甚至一些老旧的这些细胞有害物质，就自我就分解就代谢了。而你不吃这些主食副食，你会感觉不到饥饿。
1: 就是现代人的这个辟谷方法不对。
0: 哎，他不会呼吸吐纳。所以说呢，你别让他三天五天不吃东西，就一天不吃东西，哎，他就受不住了。哎，所以说呢，咱不吃东西怎么办呢？咱得会吃气儿。
1: 气儿，
0: 哎，吃气儿啊，
1: 嗯，

0: 这样一来呢，如果你把这个气儿你出的对了，咱们叫食气，哎，你对食物的贪欲自然而然就减少了。嗯，因为道家认为啥呢，这个咱们身体不仅要依靠食物来获取能量，还可以通过啥，通过气儿。这个气儿是啥呀，有先天之精气，还有什么宇宙天地之能量，也仍然可以维持咱们生命的活动啊。所以说你看道家在辟谷的时候呢，通过调息打坐，通过吐纳导引的方法干啥，吸收天地之气，减暑，这不完全都吻合了吗？所以说呢，道家的这种修炼方式啊，我们叫什么，叫辟谷，也叫食气，或者叫食气辟谷，都一样，也就是粮食主食尽量少吃，吸天地万物宇宙精气之精华，来维持身体脏腑气机的交换，实现生命体征的一个活跃状态。所以说这个辟谷不仅仅呢，它对身体是一种修炼，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一个修炼。通过减少对食物的这种欲望，可以降低什么，可以降低我们的贪念，降低我们的执着，能让我们能达到清心寡欲的状态。这个我感觉很有意义的，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来说，我们呢如果一段时间感觉到很累，事情很多，消化不了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一学道家的辟谷的方式，在修炼身体同时也在修炼精神。
1: 就是说它不是我们以往认识的啊，就是说不吃饭，就是个减肥，不是这么一个概念。
0: 对，它只是呢，如果从减肥的角度来说呢，它当然会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对吧？因为它减少了很多食物的摄入，身体在自我消耗的过程当中，用现代化是什么啊，就会消耗我们大量的脂肪，
1: 对
0: 啊，所以说就会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但是从道家角度是什么呢？我们学会了呼吸、吐纳、静坐、导引。这样一来，我们通过福气、食气，会吸收天地之气的时候，来降低对食物这种欲望。人最大的贪欲是在哪？源自于食物，啊，为说天地间唯有美味不可多得啊，但是美味又谁人无法抗拒，对吧？所以说呢，人一旦对这个各种食物的诱惑能够降低以后，那你想想，他一定会降低他的贪念了。
1: 各种欲望，
0: 哎，他的欲望一定降低了。
1: 嗯，
0: 人呢一定要降低自己的欲望，而不是让自己的欲望膨胀啊。
1: 嗯，
0: 对不对啊？欲望太过膨胀不是好的事情，所以说要达到什么清心寡欲是最好的状态
1: 啊。其实它是一个更好的叫精神内在的一个修炼。
0: 对呀、啊，
1: 嗯
0: 啊，我们总说心理健康往往比身体健康更重要呢。
1: 重要，对，
0: 对不对呀、啊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道家始终在修炼过程当中认为什么，这个人的欲望是修道的一个最大的障碍，少食物的摄入来降低身体代谢的负担啊，用现代化说啥，它就能延缓咱们细胞的老化呀。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历史上许多这种道家的真人高人都是以辟谷著称，比方说这个庄子提到的真人和智人，这就是什么叫道家修炼的最高境界了，达到真人和智人了。
1: 嗯，
0: 这种人呢做到什么呢，不食五谷，吸风引露啊，
1: 就完全不知。
0: 你看看啊，用我现在话说，说这人了不得，不食人间烟火。
1: 对呀、
0: 啊、对吧，
1: 嗯
0: 啊，那他怎么活着，说吸风引露啊，
1: 嗯，
0: 这不就吸收天地之精华，日月之灵气吗？
1: 对，
0: 实际上他就是掌握了呼吸吐纳的这种特殊方法，就可以不需要每天大量的通过食物的获取，也能实现身体的健康机能的正常。
1: 嗯嗯，
0: 所以说一直到今天，
1: 对
0: 啊，纯是就吃胖的，我说就纯是在饮食过度吃胖的这种，实际上最好的这种减肥的方式是什么，就是节食，
1: 就是不吃，
0: 哎，控制食欲是最好的方法。
1: 嗯，
0: 但是呢话说回来了，还这句话，很多人说了我也知道，但是我控制不住我这张嘴啊，我坚持不住啊，我总馋东西。只要你把呼吸吐纳学会了，你会呼吸会吐纳，你就不会总感觉总馋了，总饿了，总想吃东西了，这情况自然而然的就没了。
1: 嗯，那既然聊到这个肥胖问题了哈，就给我多说两句。因为包括我在内哈，这也有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大家现在真的

0: 那都是为减肥特别苦恼，
1: 啊啊。
0: 因为这个年纪在这儿了，50多岁了以后哈，这个真的就是发胖了，
1: 嗯。
0: 哎，而且的这个胖啊，它不是说不好看，啊，不是说就是单纯的影响美观，我觉得它主要是对健康的危害很大，
1: 那当然了，嗯，
0: 然后呢，这个控制饮食真是太难了。
1: 难吧，是
0: 真
1: 吧？
0: 是太难了。运动减肥呢，一个是说没那么多时间啊，你去做运动，再说也不好坚持哈。尤其是我们说，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老年人，哎，本身他这个发胖，他是伴随着身体有问题的啊。你本身你说他可能就腿脚不好。
1: 对，
0: 他走路都挺困难的，是吧？他可能还会有什么糖尿病啊，或者是高血压呀，甚至有些人偏瘫。你让他坚持说达到减肥的那个运动量去运动，那
1: 很难，
0: 太难
1: 对对
0: 了。
1: 对，
0: 那就像您刚才说的，说那通过呼吸吐纳，它能很好的实现这个减肥这样的一个目的，那我就想知道了，朱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介绍，那怎么去做这个呼吸吐纳呢？它有什么特殊的一些技巧要求吗？
1: 是这样啊，你看，你说到肥胖这话题啊，你首先哈，你可以要观察一下，你看这个肥胖这人群，你注意观察，你看他呼吸喘气的特点，
0: 呼吸的快。
1: 是吧？就呼吸特别频率方面，你会发现胖人的呼吸频率是很快的，而且你会发现呢，他基本上都是用嘴呼吸，
0: 对，
1: 呼吸深度很大，而甚至有些胖子什么呢，你会发现呢，呼吸很费劲儿。晚上睡觉打鼾，就打呼噜很严重，甚至有这种呼吸暂停的情况，对吧？
0: 对，就是喘着喘着气儿，突然间就没有声音了，
1: 对，
0: 好半天，突然间这个声
1: 哪
0: 音
1: 说
0: 才
1: 有
0: 能
1: 出
0: 上
1: 气儿
0: 来，
1: 没进气儿？
0: 对，很吓人。
1: 所以说这个就是与肥胖导致这个胸部的脂肪堆积呀、气道狭窄，包括肺功能受损都有密切的关系。
0: 有关系哈，
1: 哎，自然而然就需要更多的氧气，对吧？
0: 消耗量
1: 消耗
0: 大，
1: 量大呀，但是它胸部的脂肪，它限制了它肺部的一个扩张啊，它脂肪太多了，
0: 它没地儿了，
1: 啊，对呀，它胸部的整个肺部的扩张受限了，这样一来它就会导致呼吸这个频率就会出现这种代偿性加快了，那这样一来你想想，肺脏长期是超负荷的去工作，它自然而然就会损伤肺功能啊。再就是胖人那个呼吸的深度是增加了。总喜欢喘深气、粗气，为啥？为了弥补通气不足的情况，所以说肥胖的人，你看一般都是深呼吸来满足氧气的需求，但是这种深呼吸长期会引发啥？引发呼吸机疲劳啊，
0: 太累了。
1: 哎，对比方说咱们这个胸肋，包括膈肌，包括肋间肌这些肌肉群带，它都会受到严重的功能受损呐。二氧化碳这个气呢，这是不好的废气嘛，对吧？你始终呢，往外呼气呼得少，吸气吸得长，很多大量的这种废气就会驻留在脏器当中，它排不出去，排出去很少，所以就容易导致脏器器官衰竭，那甚至都会危及生命啊。而且再就是这个胖人，你看看他这个颈部、脖子的长，心脏负荷加重啊，再加上腹部脂肪的压迫，膈肌受损，降低肺活量，呼吸肯定就更加困难了。而且脂肪堆积在整个咽喉地方，导致气管的阻力增加了。那这个时候你在呼吸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打呼噜、鼾声。你长期的这种
0: 低了的话，会有危险的。
1: 心脑血管啊，这最典型的嘛，心脑血管疾病很容易就发生了，
0: 对。
1: 对吧？呼吸暂停综合症不能及时干预，诱发血压高，引发心律失常这种合并症，这不太多了吗？所以说，这个肥胖人群对健康的危害肯定是非常大的，所以说现在很多人意识到这一点，都在想着努力去减肥，是吧？甚至说花钱去减肥，
0: 各种的什么喝的吃的，还有什么代餐，
1: 你看，我告诉你，就吃胖的，只要是吃的肥胖的，最好的方法就学道家的辟谷的方法，学会来帮大家，好不好？
0: 太好了，太好了，朱老师，你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啊，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伙伴们，大家注意听。
1: 对，咱们就是凡是啊，就是有这种大胖子的啊，然后知道是自己控制不了食欲，全是吃胖的，然后呢，想学着辟谷，想控制食欲，说几天少吃或者不吃东西，实现。

0: 自然的燃脂瘦身，怎么能控制呢？是吧？实际上呼吸吐纳的方式有几种啊，比方说呢，我们可以做啥？做这个腹式的呼吸法。
1: 嗯，
0: 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咱们平躺或者是坐着都行，但是前提是呢，放松我们的身体，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另外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胸部。这个时候干什么呢？用我们的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过程当中呢，你会感受到你的腹部啊是明显的有鼓起的一个动作，但这时候的胸部尽量不要动。
1: 嗯，
0: 这是在吸气的动作要领啊，吸气。那么在吸气吸满的同时，我们还要用嘴来缓慢的来进行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腹部是自然收缩的，这就是一吸一呼的一个动作。
1: 嗯嗯，
0: 啊，这叫腹式呼吸法。每次练习多少？练习5到10分钟，每天呢2次3次，甚至再多几次都可以。
1: 嗯，都可以。
0: 这种腹式呼吸方法很简单，它的作用是啥呢？它能帮我们激活副交感神经，减少压力激素，就比方说皮质醇，减少这类激素的释放，它就能很好帮助我们来控制我们的食欲。
1: 这个倒是很简单。
0: 简单，
1: 嗯，
0: 啊，非常简单啊，这是一种呼吸方法。另外呢，你看还有的这个肥胖的人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比方说什么呢？睡眠质量不好，
1: 嗯，
0: 再就是有暴饮暴食习惯的这种人，这种肥胖的人群。啊，也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我给它制定叫什么？叫478呼吸法。
1: 478，
0: 哎，这样是针对于睡眠质量不好的，哎，暴饮暴食的这些肥胖人群。怎么叫478呼吸法呢？用鼻子吸气，心中默数4个数。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开始吸气，缓慢的吸气，1、2、3、4。吸完4秒以后，屏住呼吸，也就开始憋气，憋多少呢？憋7秒钟。
1: 憋7秒，嗯，
0: 哎，屏住呼吸7秒，然后用嘴呼气，往外呼这口气，呼多长时间呢？呼8秒钟。
1: 啊，这么个四七八。
0: 哎，对喽，也就是鼻子吸气，我们吸4秒，停下来，屏住呼吸憋7秒，然后用嘴往外呼气8秒钟之内。把这口气呼完，
1: 嗯，
0: 每天呢也是有时间了，你是3次5次，你都可以反复练习去做这个呼吸的方式。你坚持做几天以后，你会发现呢，你这种暴饮暴食啊，啊，还是睡眠方面呢，很快就会逆转过来。
1: 嗯，
0: 另外还有呢，针对一些这个肥胖的人群呢，尤其是肚子比较大啊，
1: 嗯，
0: 提高代谢的。
1: 这个老年人
0: 减
1: 大
0: 肚子，
1: 肚子的多
0: 是吧？
1: 嗯，
0: 放燃烧，燃掉减掉这个大肚子，方法也很简单，啊，身体坐直了，快速的用力去呼气。怎么呼呢？这个有学问了，也就是说要用我们的鼻子来往外呼气。
1: 嗯，
0: 用鼻子快速的先把气呼出去，同时这个腹部要向内。进行剧烈的收缩，你看这个动作其实很简单，
1: 嗯，
0: 闭住嘴，用鼻子往外呼气，把气呼进的时候，咱们的腹部使劲的向内收。那这个时候，你都不用想吸气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你气呼进的时候，你自然而然被动的就会要吸气了，对吧？
1: 对，是这个道理
0: 啊。你这时候就会被动的就会自然的吸气，然后再把气吸满，然后再快速的通过什么鼻子把这个气再把它快速的呼出去，然后腹部同时还是向内用力的去收缩它。
1: 嗯，我试了一下，
0: 啊，
1: 就是把这个身子绷紧一点，把肚子使劲的往里收，然后这个
0: 鼻子
1: 气儿从鼻子里快速的，
0: 嗯，快速把呼干净，
1: 哎，给它呼出去。
0: 对，呼出去之后，这时候你会被动自然就开始想要吸气了。
1: 对，
0: 然后把气就吸满了，
1: 嗯，
0: 吸满了再继续用这种方式。你这样持续去练习，持续练习，最好呢，60次到120次为一组，啊，就是一呼一吸，一呼一吸，啊，你数着点，60到120次为一组，然后呢，你每天你坚持，啊，每一次练习你也练习它10分钟8分钟的，

0: 都可以多练习几次，逐渐增加时间都可以。这干啥？就是我刚才讲掉的，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减掉大肚子。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也，不用我们用说什么打减肥针呐、啊，吃减肥药啊，没必要。你看看，就是通过这个功能，不好，
1: 这老年人消化功能都差。
0: 都差是吧？
1: 嗯。
0: 那么针对于这种肥胖的，而且且消化功能不好的，还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什么的，就交替式的鼻孔呼吸法，这个也简单。
1: 鼻孔。
0: 哎，怎么做呢？按住这个左鼻孔。用右鼻孔呼气，
1: 哈哈，我明白，
0: 这叫左右交替。
1: 嗯嗯，
0: 是不是好做？
1: 好做，堵住一个鼻孔，一个鼻孔吸，一个鼻孔呼。
0: 对，一个鼻孔把气吸满，然后把另外一个鼻孔打开。
1: 嗯，
0: 啊，用另外一个鼻孔把气再呼出去，啊，就这样左右交换的来进行吸呼呼吸，哎，叫左右鼻孔交替的这种吸呼呼吸。重复做一次，你做到5到10分钟。
1: 嗯，
0: 你看，啊，你坚持做2天，你就会发现你的胃口消化功能马上就会改善的很多，
1: 有变化，
0: 有变化。你看，这就是很神奇的。为啥说这个呼吸吐纳，从现代医学也达到了一个很大的证实啊，实现很多的一个在减肥方面，就我刚才讲的这几套方法。
1: 嗯。
0: 比方说这个现代医学讲什么，就是激活代谢了，因为通过这种深呼吸或者腹式呼吸可以增加氧气的摄入，它能够促进脂肪的氧化和燃烧啊，所以它减肥呀。另外这种深呼吸能干啥？降低这种皮质醇的水平啊，降低这种压力激素的释放啊，这样一来能很好的帮助我们什么，控制我们的食欲啊。另外腹式呼吸火呼吸这种方法可以锻炼咱们的腹部的肌肉群呢，干啥？帮助我们改善体态，减掉我们大肚子啊。
1: 嗯
0: 啊，包括这种规律的这种呼吸练习，促进胃肠蠕动啊，能帮我们减少腹部脂肪的堆积和形成啊，防止出现大肚子啊。但是我刚才说的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刚学习的朋友呢，别着急，循序渐进的去做啊。如果做的太猛太急，可能刚练习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头晕。哎，所以说在刚开始时间别做的太长，从短时间开始上去练习不行，怎么的得在饭后1小时之后
1: 啊，
0: 消化消化的。
1: 嗯，
0: 所以这一点呢，也是需要谨记的。
1: 嗯嗯嗯，楚老师教给大家的方法啊，都是这些最简单最实用的一些好的方法哈，那也是他多年来呢在呼吸吐纳方面所积。那咱们现在说大家有身体肥胖的这些人群哈，可以跟着我们楚老师教的这些方法，我们一起来学一学。
0: 嗯，对
1: 啊，就是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当然大家不用急，可能说的说完了之后啊，很多人可能说我这没记住啊，有点多哈。
0: 嗯嗯，
1: 那不会做没关系啊，可以联系我们的助理团队啊，就是我们的这些助理会全程的教给大家。
0: 嗯，对，实际上不难，掌握了就不难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大家也要坚持去做啊，你得学会调整自己这个呼吸的方式，
1: 对，
0: 就能改变你身体的状态。咱们这个身体无论是外在的还是说脏腑机能的正常，都与我们呼吸之间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所以这个生活当中你注意观察有个现象，你看总喜欢叹气的人啊，总是在总喜欢长呼短叹的人，
1: 对，
0: 这种人我告诉你身体健康状况他肯定不好。为什么呢？我刚才说了有个词儿啊，哀声才叹气嘛。
1: 嗯，
0: 是吧？你看，一听到这个词儿，是不是马上就感觉到很消极？
1: 对，
0: 很忧愁，很忧郁啊。
1: 对，就感觉他这状态就不好。
0: 哎，所以说喜欢叹气的人，如果从中医角度讲，就好理解这个唉声叹气了。为啥他身体不好了？因为他肝脏不好。
1: 啊，是肝不好。
0: 对呀，啊，因为中医角度怎么说呢？啊，总喜欢叹气的人，中医叫善太息。也就是与肝脏的功能失调有密切的相关，啊，因为肝主情志嘛，
1: 嗯，
0: 是吧？尤其是肝气郁结了，肝郁以后了，就会导致全身的气机运行不畅了，啊，尤其是这个胸肋两肋这个部位啊，就肝经循环的区域啊，它会不由自主的出现这种胸闷、肋胀，这个时候呢， 他不由自主的就叹气来缓解这种不适的症状。
1: 他叹气以后可以舒服一
0: 点。哎，因为肝主疏泄嘛。
1: 嗯。
0: 所以说肝只要是不好的肝气郁结的人，你注意观察，他一定喜欢叹气。啊，因为肝主情志，所以这个人总感觉他的哀声的怨气大，总感觉情志情绪不好。啊，这就是肝气郁结了。
1: 嗯。
0: 哎，所以在郁结的时候他不由自主的，他总感觉呢长长的叹一口气出一口气儿，他就能感觉这种症状像能缓解一点似的。这就是肝的疏泄功能。啊，因为肝脏负责全身气机的运行啊，是吧，情志的舒畅啊，气血的流通啊。所以一旦肝的疏泄功能失常了，气机不畅了，肝气郁结了，那这个人一定是情绪低落的，一定会经常出现胸闷胀满的。
1: 嗯。

0: 啊，抑郁或者愤怒。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总习惯性叹气呢，也是情绪宣泄的一种方式。所以肝气的抑郁的人，他喜欢叹气以外呢，你再注意观察，就是我刚才说了，暴躁易怒，泪满胀痛，咽喉总有异物感。
1: 嗯，
0: 啊，女性同志呢，月经不调啊，经期乳房胀痛，包括这个消化功能减弱，总是什么，嗳气儿、腹胀、打嗝。
1: 打嗝。
0: 哎，所以这个叹气啊，是咱们身体自发的一种调气的行为，它通过这种深长的呼吸来缓解啊胸中的这种闷胀感。也就总叹气的人们知道什么，他一定是肝郁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肝气郁结呢，不单单是对情志造成影响，还会间接影响到哪儿啊，影响到我们的脾脏啊。
1: 哦，
0: 哎，这个很重要。对，因为肝郁可以横逆犯脾，叫肝脾不和。
1: 嗯，
0: 就会出现脾气虚啊，容易出现啥食欲不振，出现腹胀这些问题啊。如果进一步加重呢，那可能导致影响到心脏了啊，因为长时间的肝气郁结会化火，肝郁化火扰动心神，它容易出现心烦、心悸、失眠这些问题。那进一步不相当于继续加重了，影响到情绪，影响到呼吸了吗？
1: 那楚老师，你看，就您刚才讲的这么多的这个情况啊，其实我听着挺常见的。
0: 嗯。
1: 那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通过自己这个呼吸吐纳这个方式，我们怎么调整？怎么来应用呼吸吐纳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0: 嗯，你看上个月你要提这个事儿啊，我想到我接诊了一个严重的这种肝郁气滞的一个女同志。
1: 嗯，
0: 年龄不大，才35岁
1: 啊，
0: 啊，
1: 很年轻。
0: 哎，她告诉我，她说她有半年多时间了，总是莫名的，总感觉烦躁，愿意发火，对什么事儿也不感兴趣，就感觉啥呢，不开心不快乐，也不知道因为啥，总是莫名的焦虑啊，说自己的工作也不愿干，吃饭还没胃口，而且月经还不正常，睡眠还不好，而且在和我交谈的过程当中，就我刚才讲到的，他总是习惯性的叹气。他说了，以前也找中医看了，也知道他是肝郁造成的，啊，也喝过一些汤药，但是不见啥改善。
1: 嗯，
0: 啊，后来有大夫告诉他吃啥，是吃这个疏肝散和逍遥丸，也一直吃2个多月，说变化也不大，也问我说是不是自己得什么大病了。一直呢也不敢去医院呢做详细的检查，为啥？说担心查出不好的病来，啊，越这样，你想想他越焦虑的不行了。
1: 焦虑，对。
0: 啊，所以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问题在哪儿？就在肝上了，你这肝气郁滞影响到你的脾气和心气儿了，所以说你不思饮食，你心烦意乱。我说你现在啊问题还不大，你要一直这么下去，你肯定得出大病。但是现在你要能听我的话，按照我的方法去做，你这还真就不是问题，很快就会解决的。
1: 嗯，
0: 当时这女同志一听啊，就更着急了。你看，她第一时间问我，她说：“哎呀，那我应该用点什么药啊？”我说：“我先不给你开药，我说我先教你做呼吸喘气、调整气息的方法。我说你把这方法你要学会了、用好了，你这些症状，正常来说不出3-5天时间，你就会有明显的缓解。”你要能坚持做个10天半个月的，我能让你精神焕发、神采奕奕，啊，能吃得香，能睡得好。
1: 他肯定觉得这个太神奇了，这能有这么神奇的效果
0: 是吧？啊，所以当时他也感觉这也太神奇了。
1: 嗯，
0: 哎，你看当时呢，我给这个女同志啊，我教她呼吸吐纳的方法，也不难。
1: 嗯，
0: 啊，我说你没事在家里是吧？我说不管你是坐着也行，或者是躺着也行。
1: 嗯，
0: 啊。身体放松，把两个手啊轻轻的放在你的腹部上，这是第一个动作。接下来开始先吸气，用什么？用鼻子吸气。吸气的过程当中啊，你的肚子你会发现它自然的就会鼓起来。在这个时候当中啊，你的意象当中，刚才不讲到叫入静吗？
1: 嗯，
0: 要心要静下来，找安静的环境，不要吵闹。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要想到你吸入的气息要沉入到丹田，哪是丹田呢？就肚脐往下3寸的位置嘛。
1: 嗯，
0: 你幻想着你吸的气都进到丹田了，
1: 嗯，
0: 脑子里就想这个事儿，而且尽量把气要吸满，在吸的时候要慢吸气，不要吸得快
1: 啊，慢慢来。
0: 哎，这是吸气的动作。
1: 嗯，
0: 那呼气的时候用嘴呼气，那呼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腹部啊，它是缓慢的向内收，这是往外呼气。而且尽量把这气要呼尽了，也是缓慢的去呼。 同时呢，你一年当中要想什么呢？要想象你整个脏腑肝脏当中淤结的这些浊气，你在想着它是往外呼往外排，一年当中要有这种想法，每一次呼气的时候感觉，哎，我这些气我就排出去了。而且这里面有要诀，什么要诀呢？在呼气的时候啊，要发虚的声音，要发出来
1: 虚，
0: 哎，就比方说在呼气的时候嘘
1: 啊，要发虚的这个音，
0: 嘘，对，要把声音要发出来。
1: 嗯，
0: 而且在呼气的时候呢，两个眼睛把它睁大，叫双目圆睁，发虚字音，把气呼进，干什么呢？这叫疏肝，帮助肝的疏泄功能恢复啊！啊，心中查着啊，每次呼气都要发虚的音，发多少？六次为一组，也就是一吸

0: 一呼为一组，连续做6次。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这个虚字音的口诀是干啥的？就是专门解决肝郁的。吸的是精气，呼的是浊气。发虚字音能疏肝理气，能缓解情绪，能促进气血的运行，还能缓解肝郁气滞引起的像胸闷呐、泪痛啊、烦躁啊，包括肝火旺盛犯脾影响食欲，就这些问题，都能很好帮助去解决的。这是最简单最实用的方法。所以当时我告诉他了，我说你每天就多做这个呼吸的练习。
1: 嗯，
0: 每次做完以后干什么呢？手握空拳，从小腿到大腿的内侧。你排着去敲打敲打，两条腿轮换着敲打敲打，干什么呀？懂中医都明白了，这是什么？疏通肝经啊，
1: 敲打肝经。
0: 对，帮助我们疏肝理气呀，
1: 嗯。
0: 啊，而也助于呼吸吐纳的时候，把这浊气能把它呼出去。你看，就这套方法。所以当时这位女同志按照我这个教的方法，真就这么练习了。结果第二天她就告诉我说，自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感觉像轻松了很多。当天晚上睡觉就感觉就踏实多了，啊，我说你就多坚持多练习，你以后会越来越好。结果不出一周的时间怎么样？这患者自己反馈说了，说："哎呦，我这状态我感觉完全恢复过来了，像心里一下子敞亮了，也不焦躁烦躁了，说脸色都好看了，
1: 嗯。"
0: 啊，这精神状态瞬间就饱满了，听说话感觉都不一样了。啊，他告诉我说，这时候感觉浑身都有劲儿。你看他自己操作完了，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这套方法。几天的功夫调整过来了，啊，所以这回他相信我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说感觉这个哎呦太神奇了不得了，没给他开啥药方，你看把这肝郁的问题就解决掉了，你说这多好吧？
1: 嗯，确实是，这真是太神奇了哈！你要不讲这些呀，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想不到，说通过呼吸吐纳方法，它能解决身体的这么多的问题。
0: 对呀。
1: 啊，因为确实是，没有人能把这个中医老祖宗更多的先进的这些智慧呀、方法啊教授给大家。
0: 是，嗯，
1: 不管是身体出现什么问题了呢，现在主要就是药啊，就是想不到别的了。
0: 嗯，
1: 嗯，您带给大家的呢，就是更省钱、更有效的这些好办法啊，呼吸之间我们就能掌握健康的诀窍，
0: 对呀。
1: 哎，破除疾病的困扰。难怪您能成为如今中医的名师大家
0: 哎呦，您又夸奖了，太过奖，
1: 获
0: 太
1: 得
0: 过奖
1: 诸多的这些殊荣了啊！包括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学术理论，那被作为现在的叫重点推广啊！哎呀，那这个原因我现在完全是清楚明白了。
0: 嗯，这都是有科学道理的啊。说好的东西为啥不要推广呢？对不对啊？这是最符合大众健康啊，这多好的方法呀！
1: 确实啊。
0: 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些成果啊，实事求是讲，都是，依靠的是历代这些中医一家先贤的智慧经验的总结。我不说呢，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呢，只不过在这方面呢，用的时间比较长，去总结、去实践以后呢，得出了更多的心得。其实，任何事物都一样啊，说实践才能出真知啊，
1: 对，
0: 道理它都是讲出来的。
1: 嗯。
0: 那实践是干啥的？实践不就是来验证这个道理的吗？
1: 对，检验出来的。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得学会正确的去调息，掌握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法。那这套方法不是说，它能搞定一切的病症，它肯定是不符合实际的。
1: 嗯。
0: 也不是说你任何的病症完全都不需要药物了，你几，对吧？那你该用药就得用药，甚至来讲，你该手术你都得手术，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那么我们在治疗期间，或者我们在整个的恢复期间，如果我们学会配合着一些呼吸吐纳的方法，是不是可以完全让我们用药用得更少啊？
1: 对，少用药。
0: 对吧？让我们病能好得更快呀，
1: 嗯，
0: 能让我们以后呢，各种病症它不是经常反复的这种发生，或者长期的伴随，你说这难道不好吗？
1: 嗯，当然好。
0: 对不对呀？
1: 嗯。
0: 对于一些慢性病症而言，它不是这种危症、急症的，那这样的人群来实现呼吸吐纳的一个调理，学会调整自己呼吸的方式，调整气息的方式，你要坚持做的话，你一定会发现它给你带来的收获一定是巨大的。
1: 嗯，
0: 而且这方法教给大家了，学会了是不是就自己的呀？对不对呀？简单易学，所以我说这是最适合普通平常老百姓的好方法。
1: 所以说呀，我们把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担任长期的客座嘉宾啊，就是想让他每天不间断的给大家来教授具体的这些方式方法啊。那咱们这些听众家人们千万别着急哈、啊，我们就每天连续听，那、啊、我们一天就学一点儿就行啊，天天跟着做，肯定就有大收获。
0: 对对对，嗯，坚持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嗯嗯。
1: 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了哈、
0: 嗯，
1: 我们就只能是进行到这里了。
0: 嗯，好，
1: 非常感谢楚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分享和方法哈。
0: 哎，不客气。
1: 明天同样的时间，那我们不见不散。
0: 好，明天再见。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
3: 中医智慧。
4: 寻一寻。

0: 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随着我们栏目全新升级改版之后哈，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那更是脱离不开了啊，尤其是我们的一些中老年的群体哈，那更是无比的依赖。因为我们升级之后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啊，完全聚焦的是健康的话题哈，无论是从各种疾病前期的有效的预防啊，还是说各种疾病治疗恢复方面啊，有力措施办法，那么都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细致的讲解阐述，内容非常的精彩丰富啊，可以说都是生活当中的干货，中医的智慧。毕竟呢，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体质的特点哈，更有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延续，所以说我们从健康长寿的角度而言啊，我们的中医老祖宗啊给我们留下的这些经验智慧，那是最值得我们信任和使用的。那很多人都说哎呀，中医很深奥，难理解，效果慢，不明显。那其实这些呢都是对中医的误判啊，是有一些中医让中医变得不简单了，而且是离我们的距离是越来越远，我们一定是要及时纠正，制止这类情况继续来蔓延，那一定要让真正的中医回到我们身边。那我相信呢，一定会改变大家对中医的印象，更会通过中医的智慧实现健康常伴。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隆重欢迎啊，有请我们的好朋友。你好啊，楚老师。
3: 你好，喜儿好啊，咱们
2: 就是对于身体疾病发生的重要的联系啊。
3: 对。
2: 其实我们昨天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就打电话留言了，也问了哈，就是说，哎呀，这个以前呢，真是没有人讲这些，真是不知道
3: 啊，是吧？
2: 这个喘气儿啊，还和我们这个身体健康有关系的啊，哎，就是您讲了，为什么说我们当今这个时代疾病高发的这个原因，就是和我们不会正确的呼吸有最直接的联系。
3: 是的。
2: 而且呢，你也讲到了呼吸吐纳功法的历史由来啊，感觉非常有意思哈。里面也包含了很多的哲学思想和智慧。
3: 对。
2: 哎，你要是不和我们讲这些，还真就不知道我们平时呼吸喘气儿啊，它对于疾病和健康有着最紧密的联系。难怪这几年您的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这个理论哈，是受到了广泛关注，成为舆论的焦点，并且是被纳入了重点的学术学科了哈，那真是太了不起了。
3: 实际上这个不能说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功劳，和贡献。从我角度来说呢，我无非呢也就是把古人先贤呢 很多这种养生祛病的智慧，我用的时间比较长，用了将近20来年的时间呢，我把它们完全的都给它搜集整理，而且完善。
2: 嗯，
3: 啊，更主要的是你要把它串联起来。
2: 串联起来。
3: 哎，而且呢，更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古人留下的一些智慧和方法呀，好不好？好。
2: 嗯。
3: 但是呢，你必须得结合现在的这种生存的环境。
2: 嗯。
3: 啊，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对吧？你得结，哎，你得结合现在的生存环境，包括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呢，包括一些饮食的特点呢，你都得进行一定的改进和创新。
2: 嗯。
3: 这个是肯定要这样做的，以及呢，这么多年来呢，通过这些系统的理论的完善，再加上呢，大量的这种广泛性给患者的实践操作运用，啊，所以说还是得出了很好很好的经验和心得的。这样一来呢，也就是更加确定了这个

0: 学习呼吸吐纳的这种方法，或者我们叫功法，它能帮助我们身体呢，真就能很好的能进行这种脏腑气机的这种导引，还真就能帮我们解除很多难缠的病症。啊，你只要是坚持学习去做，还能够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这一点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把这套方法叫什么呢？我认为这是最实用的，也是最廉价的方法。啊，就当今时代来讲，你看这个现在人生活条件都好了，不像古人的时候，条件都改善了。一改善了，很多人追求健康、追求长寿，他愿意开始花钱，买什么？买各种东西了，是吧？
1: 是，
0: 啊，你看这个高档的一些滋补品呢，甚至一些营养品呢，啊，甚至有人说，哎呀，还买一些保健品，目的是啥呢？说，哎呀，条件好了，买一些这些东西啊，长期吃一吃呢，增强体质啊，延年益寿啊，啊，对吧？你如果说有病的病人呢，怎么办？是第一时间有病以后就想到了说，买点什么药，吃点什么药，是吧？感觉说除了吃药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那你说找西医大夫看，有人说了，找西医一看呢，要么是刀，要么就是药，是
1: 要么
0: 吧？
1: 做手术，
0: 是吧？
1: 要么接着吃药。
0: 对，哎，但是中医呢，实际上呢，除了用药，那中医还有别的方法，不是说离了药不行。你看中医讲什么呢？中医有辨证灸导、推拿按窍。你看这些方法，这些方法也都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方法。我感觉这些方法呢，越是在当今这个时代啊，就这种医疗大环境的背景之下，大家在治病方面呢，存在一些巨大的压力、经济的负担。我感觉越是这样的方法，越非常适合一些贫苦大众，啊，无论是养生还是去病，我感觉更适合，是吧？你看你自己动动手，它不需要，你花什么钱，还能实现身体的健康，这难道不好吗？
1: 非
0: 对
1: 常
0: 不对？
1: 好。
0: 哎，尤其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个修炼，我认为更适合咱们现在所有人都可以去练习。我们都在追求说健康，追求长寿。那你说靠什么实现呢？啊，难道说非得是成堆的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哎，我们就能获得健康长寿的真谛？这个是了不得的智慧。我们说人活着一口气呀，这口气就告诉我们得学会呼吸和喘气，调整好自己的气息呀。啊，你就像昨天这个贡献是尤为巨大的。你看，我们知道这个中医这养生智慧，那最早追溯能追溯到什么呢？就是从道家思想演变过来的。所以我们知道，看修道之人，一般我们都知道说修道之人怎么，他都长寿。所以有个词儿叫啥？我们怎么形容呢？是这个形容一个人呢，很长寿，而且身体很硬朗，而且呢头脑思维呢理智还非常的清晰，是吧？我们怎么说？还有说这个人，你看看仙风道骨的，是吧？你看用这个词儿，道家的代表人物，咱知道谁？老子、李耳嘛。公元前400多年，了不起的大思想家。当时干啥？他是在周王朝做史官，是学过历史的可能都知道这个李耳的一个出身背景，对吧？因为后因为是这个周王朝的这个王室衰败以后啊，这个李耳呢，他开始辞官隐居了，干啥呢？开始研究修道之。

0: 能恢复我们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那样的呼吸，
1: 而且达到这种身体这种柔顺的状态，柔软的状态。
0: 那真好。
1: 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是吧？他在《道德经》当中他就讲了，方法是好，但是要求我们什么得做到要入静，
0: 什么叫入静呢？
1: 就得排除心中的这些杂念呐、幻妙啊等等这些。就像我们现在人学习呼吸吐纳也是一样，你必须得找安静的地方，你来做这种呼吸导引的方法。你不能在吵杂的环境当中，或者是你心不静，你在想着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那你就达不到这种呼吸吐纳给你带来的这种真实的一种脏腑气机的改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在心静之后啊，你做呼吸吐纳呢，能做到呼吸自然，而且柔细匀畅。老子怎么讲呢？叫绵绵若存，用之不尽呐。就越在静的状态下，安静的环境当中，你做这个呼吸吐纳，你会发现呢，你的气息是绵绵不绝、用之不尽的感觉。所以呼吸吐纳呢，也应声出了一句话，叫什么？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中医不一直讲说叫天地人三才一体，中医讲叫天人合一嘛，这也是道家这个老子的思想，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而且呢也是对应了叫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呐。他这个理论观点就完全就契合了，而且呢继老子之后，在战国时期呢，这个道家的代表人物呢，还有一个谁叫庄周，
0: 庄子，
1: 庄子。庄子在右这部著作当中呢，也记载了一段，讲述了什么呢？讲述了皇帝向广成子来求教养生长寿之道的故事。也就是有一天呢，这个皇帝呢慕名的去拜见广成子，结果呢广成子见到以后毫不客气的把这皇帝呢又把他赶了回去，什么没教他，但是告诉他什么呢？回去以后要斋戒三个月以后你再过来。斋戒三个月咱知道啥叫斋戒呀，不能杀生是吧，不能吃酒，不能动荤的，过午不食不能沾染女色。所以皇帝呢还没想到，回去以后还真就按照广成子的说法还就做了。所以说广成子一看呢，这个皇帝如此的虔诚，于是这个广成子呢就交给了皇帝这个养生长寿的一套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呼吸吐纳导引养生的秘诀，把这套方法告诉他了。而且呢当时跟他怎么讲呢？叫杳杳冥冥，至道至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行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如行，无扰汝精，乃可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行，行乃长生。这话可能挺咬嘴啊，要翻译过来，要是简单点理解好理解，也就是告诉皇帝说你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你要做的话，还是要心无杂念，你得内心清静，你需要全神贯注。关注到什么程度啊？说目无所见，耳无所闻，这好理解了。不管什么事儿，你像没看见一样；不管什么事儿，你像没听到一样。心无所知，心里什么事儿也不要去想。这个时候，你的神行就守得住。你这么坚持，你的神行俱在，才能叫长生之道也就长寿之道所以说你看看，这也是咱们现代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养生这个祛病方法，这也是一个最基本的原理，也是个最基本的要求也是要参照这个去做的。另外这个儒家的学术思想对于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呢也是有着积极贡献的。那儒家代表人物咱知道是谁啊？
0: 孔子嘛，
1: 对吧？孔夫子，是吧？这是历史上最早的教育家，也是思想家。那他的论语当中呢也有怎么记述呢？叫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也就是这可以说什么呢？也是说对呼吸吐纳导引修炼的过程包括呼吸吐纳

0: 这个导引能干啥呀？最终的境界能使人开发智力，哎，开发脑力，能让一个人的思维脑洞能够完全打开。这是孔夫子讲的。而且孟子还提倡啥呢？叫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注重道德修养的修身之法，也是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一个最高境界。能练到啥呢？就养浩然正气。啊，
1: 正气。
0: 对，所以说与现在这个，你看这个世界的这个卫生组织提出的什么，叫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都要统一，才叫真正的达到健康。你看，这完全契合了。
1: 对。
0: 对吧？也就是说，你通过呼吸、吐纳、静坐、导引的方法，它不光是修炼的是你的身体的健康，还能让你心理健康，最终能达到是吧？浩然之正气。你看看，能实现这样的，包括这个诸子百家、管子啊，你作为春秋时期是大的这个政治家嘛，管仲嘛，对吧？是他认为啥呢？呼吸吐纳之法啊，叫阴者静，强调以阴制阳，以静制动。啊，人能正静，皮肤愈宽，耳目聪明，筋深而骨强，乃能载大圆而履于大方，见于大清，视于大明。这也是后世所谓啥呢？有个词儿叫"宁静致远"。
1: 啊，这是讲宁静致远。
0: 哎，这个词是通过这个啊，通过管仲、管子啊这几句话，也是说呼吸吐纳最终的境界能实现啥？这就是以阴制阳，以静制动。最终能做到什么？耳目聪明，啊，筋骨强健，而且呢，耳聪目明。所以说，这个道家呀，庄子啊，提出啥呢？提出有个词儿叫“吐故纳新”，这个词我们经常听嘛，
1: 对
0: 吧？“吐故纳新”这理论呢，也是啊，从呼吸吐纳、修身养性而来的，就是把陈旧的、把不好的东西，我们把它摒弃掉，把新鲜的好的东西，我们把它吸收进来。啊，这就是吐纳的一个原理嘛，是吧？你包括现在，你看这个道家这个修炼养生方法当中，就现如今呢，很多朋友也一直呢在采用这个方法，什么叫辟谷不食的方法
1: 啊？这个辟谷还是大家还是听得挺多的，
0: 是吧？
1: 哎，
0: 就当今时代，你看看，还有人很多人说是这个遵循道家养生这个辟谷，啊，短的三五天，长的七八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呢，不吃什么食物。啊，所以这个道家辟谷啊，这是在养生修炼当中一个重要的方法。这个讲究啥？就讲究天人合一，无为而治了。辟谷的目的是啥呀？就是通过调整饮食，减少各种大量食物的介入，哎，有少吃东西或者不吃东西，来净化身心，达到延年益寿，提升精神境界的一个效果。那不吃东西吃什么呀？那人怎么活着？是道家的修炼啥？叫食谷之气，叫什么？吸天地之精气。即使呢很少进食，但是呢也仍然能达到身轻体健，来修炼精神的境界。啊，所以这个道家认为啥呢？就咱们身体当中积聚的很多的毒素杂质啊，都是由于我们过量的吃很多的东西，身体消耗不掉，最终堆积，才影响咱们的健康，影响咱们的寿命。所以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减少啊这个食物的进入，一年当中呢，要拿出几个阶段来，就让咱们什么肠胃减轻负担，减少食物的介入，然后让体内呢堆积过多的这种食物啊、毒素啊、这些杂质啊，它能用啥？能产生一个自我消耗的过程，就堆积的这些东西啊，你别往里继续堆积了，你拿出一段时间来。啊，让他自己在身体当中自我消耗，用现代话说什么呢？就是促进身体排毒嘛，把体内体内呢长时间积存的废物，你让他自己消耗，给他消耗掉。所以说这个现代医学其实也证明了，就是在辟谷期间，咱们这个身体会启动这种应急的机制，也叫自噬的机制。啊，什么意思啊？就是因为你在辟谷这几天内，不管你三天、五天，甚至一周，啊，你在这段时间内，咱知道啊。正常严格来说呢，很多一些主要的食物啊，不管是我们这个主食、副食啊，是不吃的，对吧？我们喝点水就可以了。那这种情况下，身体肯定会发生这种应激性反应啊，你突然间它没有食物来源了， 那咱们怎么办？那身体当中啊，尤其胃肠当中啊，堆积很多这些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这些食物，它怎么办呢？它就开始自我的开始进行分解了，自我的开始进行消耗了。所以说呢，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呢，这个还是符合这个医学逻辑的。
1: 嗯，
0: 就这身体的应激能力一旦被激活以后啊，它就可以呢，把一些身体内堆积的这些毒素啊、杂质啊、垃圾啊，甚至一些老旧的这些细胞有害物质，就自我就分解就代谢了，而且还能促进细胞的更新。但是咱讲啊，就现代人辟谷呢，基本上说做不到这个原则上的说几天之内什么东西都不吃。
1: 太难了，
0: 是吧？你看很多人说，哎呀，我不行，我饿得受不了了，晚上我睡不着觉，我不吃点东西我扛不住啊。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原因，他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就是不会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哎，你要会呼吸吐纳的方法，我告诉你，三天五天甚至一周之内你不吃这些主食副食，你会感觉不到饥饿。
1: 就是现在人的这个辟谷方法不对，
0: 哎，他不会呼吸吐纳。所以说呢，你别让他三天五天不吃东西，就一天不吃东西，哎，他就受不住了。哎，所以说呢，咱不吃东西怎么办呢？咱得会吃气儿。
1: 啊，吃气儿。
0: 哎，吃气儿啊啊！这样一来呢，如果你把这个气儿你吃的对了，咱们叫食气。哎，你对食物的贪欲自然而然就减少了。啊，因为道家认为啥呢？这个咱们身体不仅要依靠食物来获取能量，还可以通过啥？通过气儿，这个气儿是啥呀？有先天之精气，还有什么宇宙天地之能量，也仍然可以维持咱们生命的活动啊。所以说，你看道家在辟谷的时候呢，通过调息打坐，通过吐纳导引的方法，干啥？吸收天地之气，减少对食物的依赖。你看今天我们倡导啥？倡导是清淡饮食了。
1: 对，
0: 是吧？这都遵循道家思想啊，清淡饮食，这是什么？这是健康的基础，这不完全都吻合了吗？所以说呢，道家的这种修炼方式啊，我们叫什么叫辟谷，也叫食气，或者叫食气辟谷，都一样，也就是粮食主食尽量少吃，吸天地万物宇宙精气之精华，来维持身体脏腑气机的交换，实现生命体征的一个活跃状态。所以说这个辟谷不仅仅呢，它对身体是一种修炼，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一个修炼。
1: 嗯，
0: 通过减少对食物的这种欲望，可以降低什么？可以降低我们的贪念，降低我们的执着，能让我们能达到清心寡欲的状态。这个我感觉很有意义的，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来说，我们呢，如果一段时间感觉到很累，事情很多，消化不了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一学道家的辟谷的方式，在修炼身体，同时也在修炼精神。
1: 就是说，它不是我们以往认识的啊，就是说不吃饭，就是个减肥，不是这么一个概念。
0: 对，它只是呢，如果从减肥的角度来说呢，它当然会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对吧？因为它减少了很多食物的摄入，身体在自我消耗的过程当中，用现代化是什么？啊，就会消耗我们大量的脂肪，
1: 对
0: 啊，所以说就会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但是从道家讲的是什么呢？我们学会了呼吸吐纳静坐导引，这样一来，我们通过服气食气，会吸收天地之气的时候，来降低对食物这种欲望。人最大的贪欲是在哪？源自于食物啊。为说天地间唯有美味不可多得啊，但是美味又谁人无法抗拒？对吧？所以说呢，人一旦对这个各种食物的诱惑能够降低以后，那你想想，他一定会降低他的贪念了，
1: 各种欲望，
0: 哎，他的欲望一定降低了。
1: 嗯，
0: 人呢一定要降低自己的欲望，而不是让自己的欲望膨胀啊。
1: 嗯，
0: 对不对啊？欲望太过膨胀不是好的事情，所以说要达到什么清心寡欲是最好的状态
1: 啊。其实它是一个更好的叫精神内在的一个修炼。
0: 对呀、
1: 啊。
0: 啊，我们总说心理健康往往比身体健康更重要呢，
1: 更重要，对，
0: 对不对呀？哎，所以说这个道家始终在修炼过程当中认为什么？这个人的欲望是修道的一个最大的障碍。 那么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修行者能摆脱这种物质方面的束缚，专注于内在方面的一个修炼了。而且呢，道家人还追求啥？长生久世嘛。所以辟谷也被认为啥呢？就是延缓衰老、延长寿命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减少食物的摄入来降低身体代谢的负担，用现代话说啥，它就能延缓咱们细胞的老化呀。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历史上许多这种道家的真人高人都是以辟谷著称，比方说这个庄子提到的真人和智人，这就是什么叫道家修炼的最高境界了，达到真人和智人了。
1: 嗯，
0: 这种人呢做到什么呢？不食五谷，西风引露啊，
1: 完全不知。
0: 你看看啊，用我现在话说说，这人了不得，不食人间烟火。
1: 对呀、
0: 啊，对吧？
1: 嗯
0: 啊，那他怎么活着？说西风引露啊，
1: 嗯，
0: 这不就吸收天地之精华、日月之灵气吗？
1: 对，
0: 实际上他就是掌握了呼吸吐纳的这种特殊方法，就可以不需要每天大量的通过食物的获取，也能实现身体的健康、机能的正常。
1: 嗯嗯。
0: 所以说一直到今天，你看道家这个辟谷养生的方式是深受到很多人的青睐和认可的，对吧？就像刚才讲，尤其是一些这个肥胖的人士，
1: 对
0: 啊，纯是就吃胖的，我说就纯是在饮食过度吃胖的这种，实际上最好的这种减肥的方式是什么？就是节食，
1: 就是不吃，
0: 哎，控制食欲是最好的方法。
1: 嗯，
0: 但是呢话说回来了，还这句话，很多人说了我也知道，但是我控制不住我这张嘴呀、啊，我坚持不住啊，我总馋这个馋那呀，我两顿不吃我饿得慌，我难受啊，对吧？那怎么办？那就坚持学习辟谷，怎么能做到减轻食欲，不想吃东西？只要你把呼吸吐纳学会了，你会呼吸会吐纳，你就不会总感觉总馋了总饿了总想吃东西了，这情况自然而然的就没了。
1: 嗯，那既然聊到这个肥胖问题了哈，就给我多说两句。
0: 嗯，
1: 因为包括我在内哈，这也有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大家现在真的都是为减肥特别苦恼。
0: 啊
1: 啊，因为这个年纪在这儿了，50多岁了以后哈，这个真的就是发胖了。
0: 嗯，
1: 哎，而且的这个胖啊，它不是说不好看啊，不是说就是单纯的影响美观。嗯，我觉得它主要是对健康的危害很大。
0: 那当然了，
1: 嗯，然后呢，这个控制饮食真是太难了，
0: 难吧，是吧？
1: 真是太难了。运动减肥呢，一个是说没那么多时间啊，你去做运动，再说也不好坚持啊，
0: 嗯嗯，
1: 尤其是我们说，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老年人，
0: 嗯，
1: 哎，本身。他这个发胖他是伴随着身体有问题的，
0: 嗯
1: 啊，本身你说他可能就腿脚不好，
0: 对，
1: 他走路都挺困难的，
0: 嗯，
1: 是吧？他可能还会有什么糖尿病啊，或者是高血压呀、啊、甚至有些人偏瘫，
0: 嗯，
1: 你让他坚持说达到减肥的那个运动量去运动，
0: 很难，
1: 太难了，
0: 对对对，嗯嗯，
1: 那就像您刚才说的，说那通过呼吸吐纳它能很好的实现这个减肥这样的一个目的，
0: 嗯嗯，
1: 那我就想知道了，朱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介绍，那怎么去做这个呼吸吐纳呢？它有什么特殊的一些技巧要求吗？
0: 是这样啊，你看，你说到肥胖这个话题啊，你首先哈、啊，你可以要观察一下，你看这个肥胖这人群，你注意观察，你看他呼吸喘气的特点，
1: 呼吸的快，
0: 是吧？就呼吸。特别频率方面，你会发现胖人的呼吸频率是很快的，而且你会发现呢，他基本上都是用嘴呼吸，
1: 对，
0: 呼吸深度很大，
1: 嗯，
0: 而甚至有些胖子什么呢，你会发现呢，呼吸很费劲儿，晚上睡觉打鼾，就打呼噜很严重，甚至有这种呼吸暂停的情况，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对，就是喘着喘着气儿，突然间就没有声音了
0: 啊，对，
1: 好半天。突然间这个声音
0: 哪说有出气儿没进气儿，
1: 对，很吓人，
0: 哎，所以说这个就是与肥胖导致这个胸部的脂肪堆积啊，气道狭窄，包括肺功能受损都有密切的关系，
1: 有关系
0: 啊，哎，所以说胖人这个呼吸节律和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比方说这个呼吸频率在加快方面，因为啥？因为肥胖的人因为体重增加了，身体怎么样，他自然而然就需要更多的氧气，
1: 嗯，
0: 对吧？
1: 消耗量大，
0: 消耗量大呀，
1: 嗯，
0: 但是他胸部的脂肪 它限制了它肺部的一个扩张啊，它脂肪太多了
1: 啊，它没地儿了
0: 啊，对呀，它胸部的整个肺部的扩张受限了，
1: 嗯，
0: 这样一来它就会导致呼吸这个频率就会出现这种代偿性加快了，这样一来你想想，肺脏长期是超负荷的去工作，它自然而然就会损伤肺功能啊，
1: 嗯，
0: 再就是胖人那个呼吸的深度是增加了，总喜欢喘深气粗气，为啥？为了弥补通气不足的情况啊。所以说肥胖的人你看一般都是深呼吸来满足氧气的需求，但是这种深呼吸长期会引发啥？引发呼吸机疲劳啊，啊，
1: 太累了，
0: 哎，对，比方说咱们这个胸肋包括膈肌包括肋间肌这些肌肉裙带它都会受到严重的功能受损呐。
1: 嗯，
0: 二氧化碳这个气呢，这是不好的废气嘛，对吧，你始终呢往外呼气呼的少，吸气吸的长，很多大量的这种废气就会驻留在脏器当中，它排不出去，排出去很少，所以就容易导致脏器器官衰竭，甚至都会危及生命啊。
1: 嗯，
0: 而且再就是这个胖人你看看他这个颈部脖子的脂肪堆积严重，他就会压迫气道啊，他就容易发生这种阻碍性的这种呼吸性的障碍啊，啊，人家呼吸暂停啊，你看越到晚上的时候睡觉的时候频繁就憋醒了，白天还总是嗜睡，
1: 嗯，
0: 啊，你稍微活动活动明显就发现他气短还没劲儿，就是因为呼吸不顺畅，心脏负荷加重啊，再加上腹部脂肪的压迫，膈肌受损，降低肺活量，呼吸肯定就更加困难了，而且脂肪堆积在整个咽喉地方导致气管的阻力增加了，那这个时候你在呼吸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打呼噜鼾声你长期的这种气不足气道不畅啊，可能导致什么啊，就血氧饱和度就降低了，对吧，
1: 这个我知道，这个血氧饱和度一旦低了的话会有危险的，
0: 心脑血管啊，
1: 嗯，
0: 这最典型的嘛，心脑血管疾病很容易就发生了，
1: 对
0: 对吧，呼吸暂停综合症不能及时干预，诱发血压高，引发心律收长，这种合并症这不太多了吗，所以说这个肥胖人群对健康的危害肯定是非常大的，所以说现在很多人意识到这一点都在想着努力去减肥是吧，甚至说花钱去减肥，
1: 各种的什么喝的
0: 啊、
1: 吃的，
0: 嗯，
1: 还有什么代餐，
0: 你看我告诉你，就吃胖的、只要是吃的肥胖的，最好的方法就学道家的辟谷的方法，学会呼吸吐纳，所以我讲这个肥胖，很多人大多数的胖子他都是吃出来，控制不了自己的食欲，所以说那怎么办，我们就想办法来解决控制食欲最好的方法，我们有没有方法能控制我们的食欲，就可以很好的做到科学有效的减肥，对吧，
1: 不太容易这个事儿
0: 不太容易是吧，
1: 嗯，
0: 那说到这儿我可以教给大家啊，教几种不同的呼吸吐纳的方式，我来帮大家好不好，
1: 太好了太好了，楚老师你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啊、
0: 哎、
1: 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伙伴们、
0: 哎、
1: 大家注意听、
0: 嗯、对，咱们就是凡是啊就是有这种大胖子的，
1: 嗯
0: 啊，然后知道是自己控制不了食欲，全是吃胖的，然后呢想学着辟谷，想控制食欲，是几天少吃或者不吃东西，实现自然的燃脂瘦身，怎么能控制呢，是吧，实际上呼吸吐纳的方式有几种啊，比方说呢我们可以做啥，做这个俯视的呼吸法，
1: 嗯，
0: 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咱们平躺或者是坐着都行，但是前提是呢放松我们的身体，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另外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胸部，这个时候干什么呢，用我们的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过程当中呢你会感受到你的腹部啊是明显的有鼓起的一个动作，但这时候的胸部尽量不要动，
1: 嗯，
0: 这是在吸气的动作要领啊，吸气，那么在吸气吸满的同时我们还要用嘴来缓慢的来进行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腹部是自然收缩的，这就是一吸一呼的一个动作，
1: 嗯嗯
0: 啊，这叫俯视呼吸法，每次练习多少，练习5到10分钟，每天呢2次3次甚至再多几次都可以，
1: 嗯，都可以，
0: 这种俯视呼吸方法很简单，它的作用是啥呢，它能帮我们激活副交感神经，减少压力激素，就比方说皮质醇，减少这类激素的释放， 它就能很好帮助我们来控制我们的食欲。
1: 这个倒是很简单。
0: 简单？
1: 嗯。
0: 啊，非常简单啊。这是一种呼吸方法。另外呢，你看还有的这个

0: 个肥胖的人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比方说什么呢？睡眠质量不好，再就是有暴饮暴食习惯的这种人，这种肥胖的人群，啊，也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我给他制定叫什么叫4-7-8呼吸法。
1: 4-7-8，
0: 哎，这样是针对于睡眠质量不好的，哎，暴饮暴食的这些肥胖人群。怎么叫四七八呼吸法呢？用鼻子吸气，心中默数四个数。也就是说，我们开始吸气，缓慢的吸气，一、二、三、四，吸完4秒以后，屏住呼吸，也就开始憋气，憋多少呢？憋7秒钟。
1: 憋7秒，
0: 哎，屏住呼吸7秒，然后用嘴呼气，往外呼这口气，呼多长时间呢？呼8秒钟。
1: 这么个4-7-8，
0: 哎，对喽，也就是鼻子吸气，我们吸4秒，停下来，屏住呼吸，憋7秒，然后用嘴往外呼气，8秒钟之内把这口气呼完。每天呢，也是有时间了，你是3次、5次，你都可以反复练习去做这个呼吸的方式。你坚持做几天以后，你会发现呢，你这种暴饮暴食啊，还是睡眠方面呢，很快就会逆转过来。另外还有呢，针对一些这个肥胖的人群呢，尤其是肚子比较大啊，提高代谢的，
1: 这个老年
0: 减
1: 人
0: 大肚
1: 大
0: 子，
1: 肚子的多，
0: 是吧？减大肚子，我也给制定一种方法，叫火呼吸法。
1: 火呼吸。
0: 哎，火呼吸法这个呢，帮我们提高代谢，促进脂肪燃烧，燃掉减掉这个大肚子。方法也很简单啊，身体坐直了，快速的用力去呼气。怎么呼呢？这个有学问了，也就是说要用我们的鼻子来往外呼气，用鼻子快速的先把气呼出去，同时这个腹部要向内进行剧烈的收缩。你看这个动作其实很简单，闭住嘴，用鼻子往外呼气，把气呼进的时候，咱们的腹部使劲的向内收。那这个时候你都不用想吸气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你气呼进的时候，你自然而然被动的就会要吸气了，对吧？
1: 对，是这个道理。
0: 啊，你这时候就会被动的就会自然的吸气，然后再把气吸满，然后再快速的通过什么鼻子把这个气再把它快速的呼出去，然后腹部同时还是向内用力的去收缩它。
1: 我试了一下，就
0: 啊，
1: 是，把这个身子绷紧一点，把肚
0: 对，
1: 子使劲的往里收，然后这个
0: 鼻子，
1: 气儿从鼻子里快速
0: 快
1: 的，
0: 速呼干净，
1: 哎，给它呼出去。
0: 对，呼出去之后，这时候你会被动自然就开始想要吸气了，
1: 对，
0: 然后把气就吸满了，吸满了再继续用这种方式，你这样持续去练习，持续练习，最好呢，60次到120次为一组，啊，就是一呼一吸，一呼一吸，啊，你数着点，60到120次为一组，然后呢，你每天你坚持，啊，每一次练习你也练习它10分钟、8分钟的，都可以多练习几次，逐渐增加时间都可以。这干啥？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减掉大肚子。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也不用我们用什么打减肥针呐、吃减肥药啊，没必要。你看看，就是通过这种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哎，它就能发挥这种神奇的作用。另外呢，还有一些肥胖的人群呢，他这个消化功能不好，
1: 这老年人消化功能都差。
0: 都差是吧？那么针对于这种肥胖的，而且且消化功能不好的，还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是什么呢？就交替式的鼻孔呼吸法，这个也简单。
1: 鼻孔。
0: 哎，怎么做呢？右手的拇指按住右鼻孔，干啥呀？就是用左鼻孔来吸气，
1: 堵住右鼻孔。
0: 哎，咱说叫一个鼻窟窿眼儿出气儿，啊，就右手我们按住右鼻孔，用左鼻孔吸气，然后用无名指呢，再按住这个左鼻孔，用右鼻孔呼气，
1: 我明
0: 这
1: 白
0: 叫
1: 了。
0: 左右交替，是不是好做？
1: 好做，堵住一个鼻孔，一个鼻孔吸，一个鼻孔呼。
0: 呼，对，一个鼻孔把气吸满，然后把另外一个鼻孔打开，啊，用另外一个鼻孔把气再呼出去，

0: 啊，就这样左右交换的来进行吸呼呼吸，哎，这左右鼻孔交替的这种吸呼呼吸，重复做一次，你做到5到10分钟，你看。那你坚持做2天，你就会发现你的胃口消化功能马上就会改善的很多，
1: 有变化。
0: 有变化。你看，这就是很神奇的。为啥说这个呼吸吐纳，从现代医学也达到了一个很大的证实啊，实现了很多的一个在减肥方面，就我刚才讲的这几套方法，比方说这个现代医学讲什么，就是激活代谢了。因为通过这种深呼吸或者腹式呼吸，可以增加氧气的摄入，它能够促进脂肪的氧化和燃烧啊，所以它减肥呀。另外，这种深呼吸能干啥？降低这种皮质醇的水平啊，降低这种压力激素的释放啊，这样一来能很好的帮助我们什么？控制我们的食欲啊。另外，腹式呼吸、火呼吸这种方法可以锻炼咱们的腹部的肌肉群呐，干啥？帮助我们改善体态，减掉我们大肚子啊。啊，包括这种规律的这种呼吸练习，促进胃肠蠕动啊，能帮我们减少腹部脂肪的堆积和形成啊，防止出现大肚子啊。但是我刚才说的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刚学习的朋友呢，别着急，循序渐进的去做啊。如果做得太猛太急，可能刚练习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头晕。哎，所以说在刚开始时间别做得太长，从短时间开始，逐渐的来增加时长。
1: 对，咱们一点一点来。
0: 哎，对，一点点来啊。另外一个就是，有个禁忌，就避免饭后以后马上就练习不行，怎么的得在饭后1小时之后消化消化的，所以这一点呢，也是需要谨记的。
1: 楚老师教给大家的方法啊，都是这些最简单、最实用的一些好的方法哈。那也是他多年来呢，在呼吸吐纳方面所积累出来的宝贵的实践的经验啊，可以说就是让大家不用花一分钱能实现健康的好方法。
0: 对呀，对呀，
1: 那咱们现在说，大家有身体肥胖的这些人群哈，可以跟着我们楚老师教的这些方法，我们一起来学一学
0: 对，
1: 啊，就是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当然大家不用急，可能说的，说完了之后啊，很多人可能说我这没记住啊，有点多哈。那不会做没关系啊，可以联系我们的助理团队啊，就是我们的这些助理会全程的教给大家的。
0: 对，实际上不难，掌握了就不难了啊，所以说大家也要坚持去做啊，你得学会调整自己这个呼吸的方式，就能改变你身体的状态。说咱们这个身体无论是外在的还是说脏腑机能的正常，都与我们呼吸之间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所以这个生活当中，你注意观察，有个现象，你看总喜欢叹气的人，啊，总是在，总喜欢长呼短叹的人，
1: 对。
0: 这种人，我告诉你，身体健康状况他肯定不好。为什么呢？我刚才说了，有个词儿啊，唉声才叹气嘛，是吧？你看一听到这个词儿，是不是马上就感觉到很消极？
1: 对，
0: 很忧愁，很忧郁啊。
1: 对，就感觉他这状态就不好。
0: 哎，所以说喜欢叹气的人，如果从中医角度讲，就好理解这个唉声叹气了。为啥他身体不好了？因为他肝脏不好。
1: 啊，是肝不好，
0: 对呀，
1: 对。
0: 啊，因为中医角度怎么说呢？啊，总喜欢叹气的人，中医叫善太息，也就是与肝脏的功能失调有密切的相关。啊，因为肝主情志嘛，是吧？尤其是肝去郁结了。肝郁以后了，就会导致全身的气机运行不畅了，啊，尤其是这个胸肋两肋这个部位啊，就肝经循环的区域啊，它会不由自主的出现这种胸闷、肋胀，这个时候呢，它不由自主的就叹气，来缓解这种不适的症状。
1: 他叹气以后可以舒服一点。
0: 哎，因为肝主疏泄嘛，所以说肝只要是不好的肝气郁结的人，你注意观察，他一定喜欢叹气。啊，因为肝主情志，所以这个人总感觉他唉声的怨气大，总感觉情志情绪不好，啊，这就是肝气郁结了。哎，所以在郁结的时候，他不由自主的，他总感觉呢，长长的叹一口气，出一口气儿，他就能感觉这种症状像能缓解一点似的，这就是肝的疏泄功能，啊，因为肝脏负责全身气机的运行啊，是吧？情志的舒畅啊，气血的流通啊， 说一旦肝的疏泄功能失常了，气机不畅了，肝气郁结了，那这个人一定是情绪低落的，一定会经常出现胸闷胀满的，啊，抑郁或者愤怒。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总习惯性叹气呢，也是情绪宣泄的一种方式。所以肝气郁结的人，他喜欢叹气以外呢，你再注意观察，就是我刚才说了，暴躁易怒，泪满胀痛，咽喉总有异物感。
1: 嗯，
0: 啊，女性同志呢，月经不调。啊，经期乳房胀痛，包括这个消化功能减弱，总是什么，嗳气儿、腹胀、打嗝。
1: 打嗝、嗯。
0: 哎，所以这个叹气啊，是咱们身体自发的一种调气的行为。它通过这种深长的呼吸来缓解啊胸中的这种闷胀感。也就总叹气的人们知道什么，他一定是肝郁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肝气郁结呢，不单单是对情志造成影响，还会间接影响到哪儿啊？影响到我们的脾脏啊，
1: 哦、
0: 哎，这个很重要，对，因为肝郁可以横逆犯脾，叫肝脾不和，
1: 嗯，
0: 就会出现脾气虚，啊，容易出现啥食欲不振，出现腹胀这些问题，啊，如果进一步加重呢，那可能导致影响到心脏了，啊，因为长时间的肝气郁结会化火，肝郁化火扰动心神，它容易出现心烦、心悸、失眠这些问题。那进一步不相当于继续加重了影响到情绪影响到呼吸了吗？
1: 那楚老师你看就您刚才讲的这么多的这个情况啊，其实我听着挺常见的。
0: 嗯。
1: 那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通过自己这个呼吸吐纳这个方式我们怎么调整怎么来应用呼吸吐纳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0: 嗯，你看上个月你要提这个事儿啊，我想到我接诊了一个严重的这种肝郁气滞的一个女同志。
1: 嗯。
0: 年龄不大，才35岁
1: 啊，
0: 挺年轻。哎，他告诉我，他说他有半年多时间了，总是莫名的，总感觉烦躁，愿意发火，对什么事儿也不感兴趣，就感觉啥呢？不开心，不快乐，也不知道因为啥，总是莫名的焦虑，啊，说自己这工作也不愿干，吃饭还没胃口，而且月经还不正常，睡眠还不好，而且在我和我交谈的过程当中，就我刚才讲到的，他总是习惯性的叹气。他说了，以前也找中医看了，也知道他是肝郁造成的，啊，也喝过一些汤药，但是不见啥改善。
1: 嗯，
0: 啊，后来有大夫告诉他吃啥是吃这个疏肝散和逍遥丸，也一直吃2个多月，说变化也不大，也问我说是不是自己得什么大病了，一直呢也不敢去医院呢做详细的检查，为啥说担心查出不好的病来，啊，越这样你想想他越焦虑的不行了。
1: 焦虑，对。
0: 啊、
1: 嗯，
0: 所以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问题在哪儿？就在肝上了，你这肝气郁滞影响到你的脾气和心气儿了，所以说你不思饮食，你心烦意乱。我说你现在啊问题还不大，你要一直这么下去，你肯定得出大病。但是现在你要能听我的话，按照我的方法去做，你这还真就不是问题，很快就会解决的。
1: 嗯，
0: 当时这女同志一听啊，就更着急了。你看她第一时间问我，她说：“哎呀，那我应该用点什么药啊？”我说我先不给你开药，我说我先教你做呼吸喘气调整气息的方法，我说你把这方法你要学会了用好了，你这些症状正常来说不出3-5天时间你就会有明显的缓解，你要能坚持做个10天半个月的，我能让你精神焕发神采奕奕啊，能吃得香能睡得好。
1: 他肯定觉得这个太神奇了，这能有这么神奇的效果
0: 是吧、
1: 嗯、
0: 啊，所以当时他也感觉这也太神奇了。
1: 嗯，
0: 哎，你看当时呢我给这个女同志啊，我教她呼吸吐纳方法也不难。
1: 嗯，
0: 啊，我说你没事在家里是吧，我说不管你是坐着也行或者是躺着也行，
1: 嗯，
0: 啊，身体放松，把2个手啊轻轻的放在你的腹部上，这是第一个动作，接下来开始先吸气，用什么？用鼻子吸气。吸气的过程当中啊，你的肚子你会发现它自然的就会鼓起来。在这个时候当中啊，你的意象当中，刚才不讲到叫入静吗？
1: 嗯，
0: 要心要静下来，找安静的环境，不要吵闹。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要想到你吸入的气息要沉入到丹田，哪是丹田呢？就肚脐往下3寸的位置嘛。
1: 嗯，
0: 你幻想着你吸的气都进到丹田了。脑子里就想这个事儿，而且尽量把气要吸满，在吸的时候要慢吸气，不要吸得快
1: 啊，慢慢来。
0: 哎，这是吸气的动作。
1: 嗯，
0: 那呼气的时候用嘴呼气，那呼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腹部啊， 它是缓慢的向内收，这是往外呼气，而且尽量把这气要呼尽了，也是缓慢的去呼。同时呢，你一年当中要想什么呢？要想象你整个脏腑肝脏当中淤结的这些浊气，你在想着它是往外呼往外排，一年当中要有这种想法，每一次呼气的时候感觉，哎，我这些气我就排出去了。而且这里面有要诀，什么要诀呢？在呼气的时候啊，要发虚的声音，要发出来
1: 虚，
0: 哎，就比方说在呼气的时候
1: 啊，要发虚的这个音，
0: 对，要把声音要发出来。
1: 嗯，
0: 而且在呼气的时候呢，两个眼睛把它睁大，叫双目圆睁，发虚字音，把气呼进，干什么呢？这叫疏肝，帮助肝的疏泄功能恢复啊！啊，心中查着啊，每次呼气都要发虚的音，发多少？六次为一组，也就是一吸一呼为一组，连续做六次。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这个虚字音的口诀是干啥的？就是专门解决肝郁的。吸的是精气，呼的是浊气，发虚字音能疏肝理气，能缓解情绪，能促进气血的运行，还能缓解肝郁气滞引起的像胸闷啊、泪痛啊、烦躁啊啊，包括肝火旺盛犯脾影响食欲，就这些问题都能很好帮助去解决的。这是最简单最实用的方法。所以当时我告诉他了，我说你每天就多做这个呼吸的练习。
1: 嗯，
0: 每次做完以后干什么呢？手握空拳，从小腿到大腿的内侧，你排着去敲打敲打，两条腿轮换着敲打敲打，干什么呀？懂中医都明白了，这是什么？疏通肝经啊！
1: 敲打肝经，
0: 对，帮助我们疏肝理气呀、啊。
1: 嗯
0: 啊，而也助于呼吸吐纳的时候，把这浊气能把它呼出去。你看，就这套方法。所以当时这位女同志按照我这个教的方法，真就这么练习了。结果第二天就告诉我说，自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感觉像轻松了很多，当天晚上睡觉就感觉就踏实多了。我说你就多坚持多练习，你以后会越来越好。结果不出一周的时间怎么样，这患者自己反馈说了，说哎呦，我这状态我感觉完全恢复过来了，像心里一下子敞亮了，也不焦躁烦躁了，说脸色都好看了，
1: 嗯
0: 啊，这精神状态瞬间就饱满了，听说话感觉都不一样了啊。他告诉我说，这时候感觉浑身都有劲儿。你看他自己操作完了，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这套方法，几天的功夫调整过来了，啊，所以这回他相信我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又说感觉这个哎呦太神奇了不得了，没给他开啥药方，你看把这肝郁的问题就解决掉了，你说这多好吧？
1: 嗯，确实是，这真是太神奇了哈！你要不讲这些呀，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想不到，说通过呼吸吐纳方法，它能解决身体的这么多的问题。
0: 对呀。
1: 啊，因为确实是没有人能把这个中医老祖宗更多的先进的这些智慧啊、方法啊教授给大家。
0: 是，嗯，
1: 不管是身体出现什么问题了呢，现在主要就是药啊，就是想不到别的了。
0: 嗯
1: 嗯，您带给大家的呢，就是更省钱、更有效的这些好办法啊，呼吸之间我们就能掌握健康的诀窍。
0: 对呀，
1: 哎，破除疾病的困扰。难怪您能成为如今中医的名师大家。
0: 哎呦，您又夸奖了，太过奖，太过奖。
1: 获得诸多的这些殊荣了啊，嗯，包括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学术理论，那被作为现在的叫重点推广啊。哎呀，那这个原因我现在完全是清楚明白了。
0: 嗯，这都是有科学道理的啊。说好的东西为啥不要推广呢？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嗯，
0: 这是最符合大众健康啊，这多好的方法呀！
1: 确实
0: 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些成果啊，实事求是讲，都是依靠的是历代这些中医一家先贤的智慧经验的总结。我不说呢，不能说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呢只不过在这方面呢用的时间比较长，去总结去实践以后呢，得出了更多的心得。其实任何事物都一样啊，说实践才能出真知啊。
1: 对，
0: 道理它都是讲出来的。
1: 嗯，
0: 那实践是干啥的？实践不就是来验证这个道理的吗？
1: 对，检验出来的，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得学会正确的去调息，掌握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法。那这套方法不是说它能搞定一切的病症，它肯定是不符合实际的。
1: 嗯，
0: 也不是说你任何的病症完全都不需要药物了，你仅凭呼吸吐纳就都能恢复好，这也是不对的，这都是武断的想法。
1: 对，太极端了。
0: 哎，对，
1: 嗯，
0: 啊，你像有一些危急的病症，对吧？那你该用药就得用药，甚至来讲，你该手术你就得手术，
1: 对，
0: 是吧？
1: 嗯。
0: 那么我们在治疗期间，或者我们在整个的恢复期间，如果我们学会配合着一些呼吸吐纳的方法，是不是可以完全让我们用药用得更少啊？
1: 对，少用药，
0: 对吧？让我们病能好得更快呀。
1: 嗯，
0: 能让我们以后呢，各种病症它不是经常反复的这种发生，或者长期的伴随，你说这难道不好吗？
1: 嗯，当然好，
0: 对不对呀？
1: 嗯，
0: 对于一些慢性病症而言，它不是这种危症急症的，那这样的人群来实现呼吸吐纳的一个调理，学会调整自己呼吸的方式，调整气息的方式。你要坚持做的话，你一定会发现它给你带来的收获一定是巨大的。
1: 嗯，
0: 而且这方法教给大家了，学会了是不是就自己的呀？对不对呀？简单易学，所以我说这是最适合普通平常老百姓的好方法。
1: 嗯，所以说呀，我们把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担任长期的客座嘉宾啊，就是想让他每天不间断的给大家来教授具体的这些方式方法啊。那咱们这些听众家人们千万别着急哈，我们就每天连续听，那我们一天就学一点儿就行啊，天天跟着做，肯定就有大收获。
0: 对对对，嗯，坚持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嗯嗯。
1: 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了哈，
0: 嗯，
1: 我们就只能是进行到这里了。
0: 嗯，好，
1: 非常感谢楚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分享和方法哈。
0: 哎，不客气。
1: 明天同样的时间，那我们不见不散。
0: 好，明天再见。
2: 北京时间6:00。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玉池琼珠，
4: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首届东北超圆满收官，四省区390名草根球员用136天的奔跑，让东北成为一个有温度的情感共同体。整装东北，我们一起赢。
4: 东北超球迷在大连足球嘉年华体验一站式东北风情，在第二现场共享足球盛宴。
3: 金秋时节，营口盖州的葡萄喜获丰收，甜蜜产业甜到种植户心里。
4: 国庆假期，辽宁各大文博场馆热度持续攀升，人们触摸历史文脉，感受文化魅力。
3: 辽宁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
4: 10月5号晚，大连梭鱼湾足球场首届东北超在创下中国业余足球赛事观赛人士新纪录后落幕。63,259人的呐喊，为一个“超”字写下最好的注脚。390名草根球员用136天的奔跑，让“东北”两个字从地理概念成为一个热辣滚烫的情感共同体。长春队捧起了冠军奖杯，而这座奖杯的真正分量远不止于一场比赛的胜负。当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的名字出现在同一张赛程表上，当19.9元的球票撬动起一座又一座城市的烟火与客流，这场赛事已经给出了它的答案：东北可以整装，东北超一起赢。
3: 秋天的渤海，海面是暗金色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三面环海的球场，被63,259人的呐喊燃烧的滚烫。这个数字创造了中国业余足球赛事现场观众人士的新纪录。 这个数字是首届东北超总决赛的现场观众人数。

0: 10月5号的夜晚，长春队登顶，成为首届东北超的冠军。欢呼、拥抱、泪水、呐喊，在亿万球迷的注视下，他们捧起了属于东北人自己的荣光。奖杯的分量是实打实的，然而东北超的故事远不止于此。八座城市390名球员，没有一名职业选手。不是一个城市的独舞，而是一个区域的合唱。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比赛，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出了山海关，东北能不能整装在一起？体育承载着一个国家强盛、一个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也是各地沟通交流的桥梁，是撬动消费的杠杆，更是拼出流量、提振精气神的关键一招。于是，东北超诞生了。
1: 超是东北超的超，赢是东北赢的赢，把这两个字放在一起，便是这片黑土地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交出的答案。超越输赢的赢，一支队伍的赢，赢下一场球，一群人的赢，赢下春夏秋的浪漫，一片土地的赢，赢回的是精气神。长春球迷蔡旺，
2: 它融合在一起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它让很多的就是不了解东北的人，他都充分的了解东北了。
1: 沈阳球迷李贺，
3: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咱们东北孩子吧，就是为咱们沈阳而战，为家乡而战，是我的。
1: 以赛为媒，全程狂欢，一场东北超让孩子赢得梦想，文旅赢得热度，商户赢得客流，城市赢得发展。东北超小微赞助商孙丽丽。
4: 作为小微赞助商，我是收获最大的，因为东北超，我们小微企业参与其中，我觉得我们辽宁省营商环境就是越来越好，所以我们要对我们整个东北有信心，每个东北的小孩要回到家乡，共同让我们东北振兴。
1: 黑龙江省足球协会主席董晓东，
5: 我们今年七场主场比赛，我们参与的人是112000多人，我们拉动的经济效益是58亿9000万，全国各个平台点击量，黑龙江是72亿，咱们东北超是1000多亿，超过了任何一个省市的足球联赛，这说明我们东北人能够呢干大事儿。
1: 赢是赢回了东北人太久没有大声说出来的信心与激情。吉林省足球协会秘书长唐斌卫，
6: 让全国人民感受到了四省八市的足球，同时也了解四省八市的文化、美食，甚至旅游景点，让更多的全国人民来到了四省八市。我觉得这是东北的一种幸运，一种快乐。
1: 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足球部负责人陈永哲，
7: 火爆的球市，高水平的赛事，也促进了我们四省区足球文化的交流。本身这个比赛，我觉得是就是四省区文旅体商融合发展的一部分。参与这项赛事，我觉得就是取得了胜利吧，没有输家。
0: 首届东北超圆满举办，它所带来的变化才刚刚开始。东北四省区可以以足球之名完成一场全域协同，一张19.9块的球票可以撬动文旅体商融合的样本，390名草根球员可以站在绿茵场上，上千亿次的目光可以望向同一个方向。东北超的意义早已超越足球本身，它让东北这两个字从一个地理概念变成了一个坚强有力的情感共同体，它让人们看见新时代东北振兴的信心底气和美好未来。辽宁省体育局副局长王东，
8: 东北超不仅仅呈现的是场比赛，它承载了更多我们整装东北出发的这种信心，同时展现了我们东北凝聚在一起，呈现出巨大的干事创业的这种力量和重振东北的这个决心。新一的东北超，我相信会全新的亮相，整装东北的形象会进一步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牢固树立。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体育休闲频道总监童小燕，
9: 这个组织难度肯定是相对来说比起苏超跟其他单一省份的这个赛事，我觉得是难度是大的，但是我也很高兴的看到就是你们做得很好，很成功，整体的协调机制非常的有力。
0: 10月5号，大连梭鱼湾足球场的看台上升

0: 起了东北超开赛以来最后一面踢否，今夜东北赢的字样震撼全场，它所凝聚的是整装东北振兴东北的力量。总决赛的中场哨声虽已响起，但东北超的故事不会远去，开放包容、勇立潮头、追求卓越、奋进争先的整装东北更值得期待。
1: 东北超总决赛激战大连梭鱼湾，同步开启的足球嘉年华也成了球迷们相聚的一场大联欢。
0: 走进嘉年华，烟火气扑面而来，不用走遍三省一区，在这里就能一次性邂逅东北各地的特色美食。特别推出的整装东北 IP 盲盒大礼包，里面汇聚了不同城市的特色美食，像沈阳鸡架、哈尔滨红肠、延边敦化的煎饼等。
2: 8个城市，13个美食等您来拆。延边展区商户张俊瑞：
3: 这次我们带来了延边的明太鱼、米酒，还有苹果梨等各类农特产品，也有米肠、辣白菜、参鸡汤等经典民俗美食。我们也希望用好东北超这次平台，是让更多人了解延边，爱上延边。
0: 哈尔滨展区商户杨洪涛。
1: 各地做法也不同，但是归根到底都是我们东北人共同的爱好。希望通过这次东北超，让更多人熟悉、认识东北菜的底蕴。8座参赛城市还带着自己的特色文旅资源而来，通过推介和展演，把家乡的美好东北的风情带给球迷。大连安波温泉滑雪场总经理傅玉涵。
4: 今天推荐的是我们大连首个省级的滑雪旅游度假地，想告诉大家，我们大连的滑雪场是也是非常优秀的。来到大连滑雪不动手，
5: 在这里我们看见好物相聚，文旅相融。衢州球迷赵晶，
6: 这一次穿着苏超，然后里面套着大连为东北超加油，来到东北就来到了家人一样，特别亲，叫什么？东北超开心，大连带人亲。<笑>
1: 在东北超总决赛收官之战火热进行的同时，各地的第二现场也是一片沸腾。万千球迷齐聚屏幕前，共享足球狂欢。
7: 然后比赛的时间拉长一点，我感觉效果会更好。像我们特别愿意看球的人，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幸福。
1: 位于大连港湾奥特莱斯音乐广场的第二现场也坐满了球迷，这里精心打造的沉浸式观赛场景，各类抽奖活动，巨型队服打卡点吸引了众多球迷。大连球迷江彤，
8: 吃个饭、逛个街的。

0: 开启赛事直播与文艺展演系列活动，以体育赛事加文旅演艺加夜间消费的融合模式，让球迷沉浸式畅享足球盛宴。沈阳球迷李石
1: 出来吹吹晚风，看看球赛，特别放松，哎，也能真切地感觉到城市越来越热闹。
0: 一边紧盯比赛进程，沈阳球迷金伟。
2: 在家看球是一个人的快乐，在这里和这么多球迷在一起看球，看总决赛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一起见证东北少儿冠军的诞生，很难得，很难得。
0: 在盘锦市兴隆台区广厦艺术街东北超赛事第二观赛现场，球迷和市民齐聚街区大屏前驻足观赛，大家跟随赛场节奏呐喊助威，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足球赛事带来的激情。抚顺月牙岛举办东北超决赛夜月牙岛第二现场百校青年专场活动，抚顺返乡大学生激情开唱，水舞秀动感澎湃，应援牌挥舞，加油声浪层层翻涌。
3: 东北超的赛场上不仅有热血竞技，更有纯粹的球迷温情。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东北超大连球迷马学庆，听一听他跨越山海追逐东北超的足球热情。总决赛开赛之前，马学庆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的入场口拉起了一个特别的条幅，上面承载着东北超八座城市的祝福。
4: 这个条幅呢，是5月12号，我就从大连梭鱼湾球场出发，啊，用骑行加自驾的方式完成了八城市的巡礼。大家可以签一下啊，这是也是对我们东北超的支持。
3: 马学庆的举动吸引并感动了很多东北超球迷。
5: 我看到我就觉得很感动，为了这个活动，它是八个城市，就代表了我们东北欣欣向荣，会越来越好。
6: 因为我们在外边一般不会说自己是某一个省份的孩子，肯定会说自己是东北人，对，所以这也是表达了我们的一份心。
0: 从梭鱼湾出发，马学庆走遍东北超的八个城市，6500公里的路途，一路有球迷相伴，善意相伴。
4: 我印象特别深的呢，就是这个名字。这个呢是在内蒙古的翁牛特旗，当时我是在这个饭店吃饭，这个老板特别好，而且呢对东北超对中国足球充满了感情，在这一路上呢也感受到了各个城市市民的这种热情，东北就像一家人一样，感觉特别亲切。
0: 哨声吹响，赛场人声鼎沸，马学庆投入的呐喊将一路收集的八成情谊留在了梭鱼湾的赛场上。
4: 我们的东北超会越来越好，而且会有更多的队伍加入，我们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强。东北超一定能成为这个全国人民最喜爱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性的足球赛事。
3: 首届东北超成功举办，持续吸引中央媒体关注。新华社推出报道八个关键词，一览东北超，通过整装东北、营商环境、自我造血、票根经济、第二现场、足球生态、长子精神和传承文脉八个关键词，解码东北超的出圈密码。报道说，作为国内首创的跨区域比赛，东北超不是某一个城市的独舞，而是整个区域的合唱。赛事从百万元级别冠名到5000元超小赞，一律敞开大门，推动赞助商从资金投入者转向资源共享者、产业共建者。一张小小的球票串联起多种业态的消费链条。当赛场内的呐喊汇成声浪，赛场之外第二现场的城市狂欢同步上演。东北的开放包容、勇立潮头、追求卓越、奋勇争先，与东北超赛事同频共振。
0: 总台央视晚间新闻在报道国庆假期文旅消费活力涌动中，关注国庆假期在辽宁大连举行的东北超收官战，观赛热潮叠加出游客流，全国各地的球迷来到大连欢度国庆。赛事配套推出多项惠民举措，球迷凭借观赛票根可以免费预约游览省内84家景区，白天畅游出海，漫步百年老街，夜晚感受足球狂欢，带动餐饮、住宿、夜游等消费持续上扬。
7: 金秋时节，
3: 金秋时节，营口盖州市的葡萄大棚里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近年来，当地以品质为核、科技为艺，推动葡萄这个甜蜜产业从大而全向小而精转。

0: 行，请听本台记者张欣然发来的报道。
1: 我现在在盖州市一处占地30亩的葡萄大棚内，大家可以看到果农们呢正在对葡萄进行着摘袋采摘。我手上的呢就是刚刚摘下来的一串葡萄，它的颗粒呢很饱满，而且呢更加的有光泽度，拿在手上呢也是沉甸甸的。
0: 营口盖州市果农张俊，
2: 看摘袋葡萄拿得好，也高兴，马上要卖钱了，心情指定好吗？丰收季节吗？
3: 阳光下，葡萄颗颗晶莹剔透，摘下一粒放进嘴里，玫瑰香气瞬间满口充盈。盖州市锦城果品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赵博告诉记者，这种阳光玫瑰是合作社的主营品种之一。近年来，他们不再简单追求产量高、果粒大，而是严格控制产量，一亩地最多产5000斤葡萄。同时将果粒控制得更加小巧紧实，只是为了达到更好的品质和口感。而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种植技术的提升和现代化农业设施的助力。
4: 我们眼前看到这套设备就是我们盖州市农业农村局给我们提供的一套水肥一体化设备。以前我这一个棚放水需要4个人工，现在一个就够了。甚至说这一个人可以管2个棚，通过手机 APP 来设置放水的时间和施肥的用量都是特别精准的。
0: 作为全国优质水果的主要供给区之一，盖州市的葡萄产业已发展成为全市的支柱产业，盖州葡萄获得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地理标志认定。近年来，盖州又通过规范种植模式设定品质门槛，打造出晨风葡萄品牌。当地正在进一步拓展市场，让金秋的葡萄甜在枝头，也甜在果农心里。
3: 11假期，辽宁各大文博场馆热度持续攀升，多家博物馆推出特色展览、夜游体验等活动，丰富文化供给。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孙诗涵到博物场馆看一看。
5: 我现在就在沈阳故宫，这里开启的故宫夜游活动受到了很多游客的青睐。在戏台之上，大殿之前，各种文艺表演轮番上演，让大家在光影和演绎之中体会到了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都的独特历史风韵。
3: 国庆假期，沈阳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文化博物馆实施了延时开放，这一举措让游客们有了不同的参观体验。
6: 这次夜游吧，和白天感觉确实不一样，而且氛围啊也确实更好，
7: 灯光特别好，然后特别适合拍照，就是特别出片，
8: 如临其境，身在其中，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就是与国同庆。
0: 整个假期，辽宁省博物馆观展人数超过17万人次。无论是《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中汇集的各地镇馆之宝，还是常设展厅中的辽博馆藏的国宝级文物，都让八方游客大饱眼福。
9: 从这个整个文旅层面的感受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文化感受也好，都让我觉得非常的有这种精神层面的满足感。
10: 一方面能看到咱们辽宁以前几万年发展，另一方面我也能看到一个更有特色、更有人文环境的辽宁。
0: 十一期间，辽博还推出了特色讲解活动，以家政国兴、中华优秀传统家规、家训家风主题展为切入点，配以辽代40纳钵文物介绍，让孩子们读懂家国情怀。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张丽：
11: 很多观众啊是专程从外地来辽博参观，这是群众社会文化需求提升的体现。这个假期啊，我们依然采取了免预约的制度，并且延时闭馆，希望更多的观众走进博物馆，触摸历史文脉，厚植家国情怀。
3: 本台记者陈林、张乐怡报道。昨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省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高速公路、铁路、民航等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
0: 昨天全省高速车流量超过127万台次，应对假期返程高峰，辽宁高速对易发生拥堵的50个重点收费站采取一站一测，提前完成流量预判，提升车辆通行效率。
3: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昨天发送旅客突破100万人次，国庆假期期间累计发送旅客634.6万人次。国铁沈阳局通过实行高峰运行图，加开临客、动车组重联，加开夜间高铁等方式，提升运输能力。
0: 民航方面，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假期期间起降航班3255架次，昨天机场旅客量达到7.8万人次。桃仙机场在广州、上海、成都、武汉等热门城市加密航线，并落地沈阳至上海浦东快线跨航司自由迁转服务，确保旅客返程出行顺畅。
1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寒露节气标志着天气由凉爽向寒冷过渡，此时昼夜温差进一步增大。俗话说寒露寒露，遍地冷露，专家提醒这个时节特别要注意脚部和胃部的保暖。下面来关注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
0: 今天白天全省晴，最低气温抚顺8摄氏度，丹东阜新10到12摄氏度，其他地区13到17摄氏度。最高气温沈阳、抚顺、本溪、锦州、阜新、辽阳、朝阳、葫芦岛27到30摄氏度，其他地区24到26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
3: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13: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抑制毒抑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抑制毒抑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鑫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14: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接下来的时间共同了解由锦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天气情况。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南风四到五级，海面风力六到七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27度，临海26度，易县29度。夜间全是晴，南风三到四级，海面风力五到六级，最低气温市区14度，黑山10度，北镇临海13度，易县8度。再为您播报一遍。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南风四到五级，海面风力六到七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27度，临海26度，易县29度。夜间全是晴，南风三到四级，海面风力五到六级，最低气温市区14度，黑山10度，北镇临海13度，易县8度。提醒各位随时注意天气变化。
1: 是城市北京的呼声。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时间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2: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0: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4: 景区把庐江千年矾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0: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6: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光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0: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 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7: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0: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巨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0.4%。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9: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1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更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11: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25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25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 如今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初心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25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12: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25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11: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13: 何家冲的村民人均税收入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11: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2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十五五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14: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1: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15: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儿，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11: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抗逆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16: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17: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18: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2台大型烘干塔，还有8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17: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19: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
2: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太秋田柿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20: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太秋田柿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21: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再摘下来了。
20: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21: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0000斤以上。
20: 农户们跨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 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丘田氏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21: 二类果的不要紧，放了一类果的去搞错啊。
20: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两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21: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现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20: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健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21: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20: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健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21: 哦，人家一吃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1: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10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3: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冬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4: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石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22: 我们顶部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米。

0: 为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1: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奴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2: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玉鸟，那玉鸟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1: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冬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冬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3: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地节约建设资源。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4: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5: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4: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4: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 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超过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97%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6.5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2.8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4: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5: 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4: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
6: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7: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800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6: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却入大水为阁，菊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康。
8: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种麦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9: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着缸啊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这个酸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的。
10: 古诗里说，寒露金秋晚，朝看即见黄。

0: 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1: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股，
4: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5: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6: 北京时间7:00。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当无人机成为巡田的天眼，当机器人变身摘果的巧手，传统农业正经历深刻变革。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拓展无人机机器人应用场景，为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翅膀。这不是遥不可见的未来，让收获更可期。新一代农人用智慧操作新农具，在古老的土地上耕耘崭新希望。科技赋能农业，智慧点亮田野，加入我们学习新技术。
1: 清晨之音，
2: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2: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666新闻早报。
3: 白天全是晴，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最高气温黑山、北镇、市区27度，陵海26度，易县29度。夜间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4度，黑山10度，北镇、陵海10。
4: 10月7号，全市项目谋划和灾后重建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3: 锚定新蓝图，实干启新城专题，我市各企业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

0: 由市女企业家协会开展的巾帼甄选好物进社区活动正陆续走进我市街道社区，女企业家们带着食品、文创、康养等产品与居民面对面到群众中举专题，全景下沉街巷，筑牢安全防线，锦州巡特警绘就城市平安底色。
1: 国庆假期，古塔区蓬莱大吉，人声鼎沸，烟火升腾，不少外地牌照车辆驶入集市停车场，开车赶集成为假日里一道别致风景。
0: 临河交警日前开展交通安全进社区活动，
1: 临海市集中开展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系列主题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十月轻判当前形势，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坚持以高质量项目支撑高质量发展，是推动锦州全面振兴的必由之路。全市各地区各部门要坚持项目为王，聚焦基础设施六张网和五个重点领域，切实落地一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优质项目，为锦州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要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树牢服务意识，强化要素保障，以高质高效服务赋能企业发展，助力项目建设。要扎实做好三争取工作，精准把握上级政策导向，坚持规划引领突出问题导向，全域统筹推进，全力争取政策、资金、项目等利好加持。要超长力度推进，落实专班专项专人专责推进机制，对重点工作、重点项目实行鱼骨图过程管控，确保责任压实、任务落实。会议强调，全市各地区和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灾后重建工作，对全市房屋损毁、道路受损、人员安置、生活保障等情况进行精准研判，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落实一户一策重建修缮措施，确保尽早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举一反三，以工程性措施补齐短板、根治隐患，加大地下管网改造力度，有效治理低洼溢涝点位，切实提高本质安全水平。市领导杨旭、王立民、徐继华、焦健参加会议。
1: 锚定新蓝图，实干启新城专题。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闭幕后，全市各企业迅速行动，对标落实，分层分类组织开展专题学习研讨，立足主业细化工作举措，切实推动党代会精神落地见效。锦州石化公司各级党组织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职工学习大会报告精神，主动对标大会部署，牢牢把握产业转型升级机遇，立足炼化产业基础产力。全体干部职工把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坚守安全生产底线，抓实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全力保障生产平稳运行，充分发挥央企担当，主动融入全市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措施，全面赋能锦州“十五五”发展规划和区域中心城市建设。为加快推进电网建设速度，锦州供电公司与市发改委、市自然资源局等政府部门建立了推进落实电网建设协同机制，构建了政府主导、政企联动、共建共享的电网建设格局。锦州供电公司根据市“十五五”发展规划和开局之年一系列重点工程布局和项目进展情况，主动对接政府相关部门，跟踪各项目建设用电需求，建立了一企业一专班、一项目一方案服务机制精神，找准服务全市大局的切入点、着力点，深刻领会市属国企在全市改革发展中的职责使命，牢牢把握强化党建引领、深化改革攻坚、厚植为民情怀的实践要求， 聚焦投资运营、城市更新、供暖保障、为民服务、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实干笃行，持续做强国有资本、做优资产运营、做实民生保障，切实把党代会锚定的奋斗目标转化为一项项具体举措、一个个务实成果、一件件惠民实事，为助力锦州加快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国投力量，彰显国投担当。水星公司第一时间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开展集中学习和专题研讨，深入领会会议核心要义与部署要求，推动全体干部职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上来。公司持续守牢供水安

全底线，压实水源防护、水质管控、隐患排查各项责任，坚守守护城市供水生命线，稳步推进老旧管网及二次供水设施改造，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全面提速智慧水务建设，依托数字化平台实现供水运行精准管控，群众诉求快速响应，做细做实民生供水服务，不断增强群众用水获得感，以优质供水保障助力全市营商环境优化，以扎实水务工作成效服务锦州全面振兴。建设集团第一时间召开专题会议，集中传达学习党代会精神，引导全体干部职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主动融入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集团立足国企主责主业，紧扣城市更新、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等重点部署，锚定年度目标任务，持续深化国企改革创新，优化管理架构，建强干部队伍，补齐业务短板，盘活存量资产，激发企业发展内生动力，从严抓实节日安全生产、文明施工与值班值守，全力推进重点项目攻坚冲刺，以实干担当服务锦州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助力我市全面振兴。全媒体记者杨洋温。

0: 落地。在实体经济一线，协会会员企业深耕新能源、装备制造、食品酿造、现代服务业、乡村振兴等重点赛道，在创造经济效益、稳定就业岗位、推动技术创新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协会设立专项公益基金，持续投身捐资助学、扶弱济困、乡村帮扶、巾帼志愿服务等公益事业，以柔性力量传递城市温度。多年深耕，协会收获全国巾帼建功先进集体、辽宁省三八红旗集体、辽宁省先进妇女之家、锦州市文明单位等荣誉，并率先在省内社会组织中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规范化、现代化治理水平不断提升。协会将继续凝聚巾帼企业家智慧与力量，引领广大女企业家坚守实业、守正创新，把企业发展融入东北全面振兴、锦州高质量发展大局，以他力量赋能产业升级，以巾帼担当书写新时代锦州民营经济发展新篇章。全媒体记者黄一诺报道。
1: 银针起落，彩线翻飞。在锦州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的刺绣工坊里，绣娘端坐案前，神色专注，指尖牵引各色丝线在绸缎之上流转，山水花鸟传统纹样渐渐清晰，一针一线间既是非遗技艺的生动传承，也是我市中式服饰产业带动群众就业、赋能文化振兴的鲜活实践。在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举办期间，承载千年辽锦文脉、融合南北绣艺的锦绣系列产品，在辽宁省级非遗展示交流平台辽作馆展示中大放异彩，广受青睐。由锦州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精心手做的旗袍、手提包、文创等锦绣制品，自此飞升全域，一战成名。2025年12月起，我市深入实施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发展计划，先后组织人员赴苏州、沈阳、赤峰等场馆实地调研，深挖辽代丝织技艺源流、辽锦纹样特色及南北绣艺交融历史，梳理锦州千余年丝织文明发展脉络，为传统技艺复原、新面料研发、非遗资源整合、文创产品创新搭建起厚重的文化底座。借此契机，锦州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派出的16名绣娘远赴苏州，系统学习苏绣技法，培训了一批有能力、有创意、有耐心的锦绣工匠。学成归来的绣娘不断精进，将苏绣技艺与锦州历史巧妙融合，深入打造锦绣技艺，实现传统纹样现代表达、古典工艺时尚化、非遗技艺生活化。绣娘们在积累中实践，在学习中提升，逐渐具备自主培训教学能力。锦州鸿雁明华依托人社部门与临河区零工之家平台，面向本地群众广招学员，开设免费刺绣技能培训，零基础人员从入门学起，在手把手教学当中掌握刺绣基本功。经过系统学习，已有10余名学员拿起绣针走上技能岗位，实现为家庭增收的朴实心愿。记者了解到，锦州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扎根本土，在深耕中式高端服饰领域10余载后，不断开疆拓土，细致打磨刺绣工艺，走非遗活化之路，让更为精湛的刺绣工艺在锦州落地生根，让古典工艺走出展柜，转化为可穿戴、可赏玩、可传播的国风精品。近年与鲁迅美术学院联合开展辽锦面料研发，目前已孵化30多款原创面料，形成上游原创面料研发加核心中式服装制作加下游刺绣技艺赋能的完整产业闭环。一针一线一传承，一珠一扣一创新，从工坊里指尖生花的绣娘，到一件件承载锦州历史文化的锦绣作品，从技艺外出求学到本土培育人才，锦州锦绣把非遗传承和就业增收紧紧绑定。我市以锦绣产业为纽带，真正把指尖非遗转化为富民产业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0: 全媒体记者杨洋、林娜报道。
1: 专题报道，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
2: 近日，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深入推行全警巡逻工作机制，打破机关与一线的壁垒，推动警力全面下沉，将安全防线延伸至城市的每一处角落，为双节假期筑牢社会治安屏障。近日清晨，薄雾还未散去，锦城街头一抹抹藏蓝已经早早到岗值守。记者走访看到，一线特警队员开展动态巡防，机关民警下沉街面并进，执勤民警主动靠前，及时化解街头各类矛盾纠纷，高效处置突发警情，热心帮助过往群众，努力把各类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记者了解到，自四月起，巡特警支队正式推行全警巡逻机制，坚持以上率下全员下沉，把每周常态化巡逻列为硬性勤务。班子成员带头走上街头，驻守重点点位，与基层民警一同执勤，让警力下沉从阶段性任务转变为这种成就感也是实实在在的。节日期间，街头人流量持续攀升，锦州巡特警持续保持高等级巡逻防控态势，积极织密全域治安防护网，守护广大市民平安、舒心、祥和。全媒体记者杨洋、杨金玉报道。
0: 国庆假期，古塔区蓬莱大集人声鼎沸，烟火升腾，不少外地牌照车辆驶入集市停车场，开车赶集成为假日里一道别致风景。走进大集，彩旗灯笼高高悬挂。蓬莱大集主打应季新鲜，地产农货集中上市，蔬菜、鲜果、海鲜、地方特产一应俱全。这里货品充足，价格亲民，实惠的物价，地道的乡土物产，让前来赶集的市民收获满满，每个人脸上都漾起实实在在的喜悦。熙攘的
2: 民警结合自身发生的交通安全典型事故，细致讲解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拒绝乘坐超员车辆、远离大货车盲区等出行要点，提醒老年人早间、夜间外出尽量穿戴颜色鲜亮的正确使用方法，现场纠正日常佩戴的各类误区。民警以案说法，对比规范佩戴头盔与未佩戴头盔在交通事故中产生的不同后果，提醒大家戴头盔不等于戴好头盔，只有正确佩戴才能在
0: 观念筑牢全民国防安全防线。活动期间，临海市国动办组织工作人员走上街头，向市民发放《人民防空法》《国防动员法》及《人防应急避险手册》等资料，开展国防教育宣传，普及防空、防灾、应急疏散、观看国防教育短视频等方式，推动国防教育进校园、进课堂、进头脑。同时抽调33名教官为全市各高中、职教中心2000余名学生开展军训，锤炼学生意志品质、厚植国防观念。据统计，临海市全民国防安全防线营造了良好氛围。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爸，别怕。
4: 儿子，
3: 有我呢。
4: 别怕，
3: 来，
4: 有爸呢。
3: 迈腿，
4: 来，迈腿，
3: 来，
4: 来，哎，对，
3: 对对对，
4: 哎呀，宝真棒。
3: 落，嘿，对对对，
4: 慢点，慢点，
3: 好极了，
4: 哎，
3: 加油，
4: 来，
3: 爸，
4: 儿子，
3: 咱们再来，
4: 自己站起来，加油。
5: 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0: 中国中车首席科学家梁介英，
6: 媒体对您的很多评价，高铁女侠，
7: 所谓的侠就是我。
8: 从和谐号到复兴号，再到贴地飞行，时速达600公里的磁悬浮，中国技术，中国标准， 中国装备正加速融入世界脉动，每一次

0: 一的跨越，背后都有这位女侠与她的团队在高端制造领域展现的先锋力量。侠之道
1: 第一，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2: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是优势，更是未来。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安排。
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
8: 到别的部门去吧。
6: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6: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10: 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1: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86。
12: 备战严格落实节日值班值守制度，压紧压实保电工作责任，细化各项保电举措，全力保障全城万家灯火通明，群众安心过节。
13: 节日期间，公司运维人员坚守岗位，放弃休假，深入城区乡镇各条供电线路开
12: 电疑问，有效提升群众安全用电意识，从源头上降低节日用电风险，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3: 公司营业厅合理安排值班，保障日常业务正常办理，依托网上国网平台持续提供线上缴费报
12: 排赛。据了解，本次活动在大赛选用的50亩花生地经过机械统一收割，为当年头茬优质花生田地，田间剩余花生存量多，分布均匀，捡拾条件极佳，为参赛村民提供了公平优质的比拼场地。
13: 比赛现场气氛仍鲜的精神风貌，真实还原乡村秋收劳作场景，以农事竞赛的形式致敬丰收，礼赞金秋，让广大村民在竞技中感受秋收乐趣，共享丰收成果。
12: 活动现场好戏连台，赛事同期开展欢歌送滑蛋，秧歌去，
13: 把田间地头变成乡村文旅大舞台，在喜庆热闹的氛围中共度国庆，丰富群众秋日文化生活，激活乡村文旅活力，生动展现了易县乡村振兴的丰收图景。
12: 国庆群众文艺汇演将精彩演出和特色美食展示有机融合，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既点亮了群众国庆假期精神文化生活，也增添了家门口的烟火暖意。
13: 当天下午2:30，汇演在气场东方大国青山一别，踏歌起舞庆丰收，悠扬婉转的器乐旋律，欢快的舞步，抒发着对美好生活的热爱。
12: 活动现场同步设置特色美食展示区，展示高粱米、自酿白酒、熏牛脖、水煮花生等特色物产，
13: 崇尚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
12: 国庆假期，北镇市以文化赋能、生态打底、服务兜底，推动山水游、文化游、乡村游、亲子游深度融合，各景区活动上新，
13: 围满了游客。
12: 青岩寺景区紧扣游客需求，新增山水青岩、金山日照等休憩打卡点，依山就是打造灵韵山水休闲街区，集休息、餐饮、观景于一体，让赶路变漫游。
13: 大芦花景区以古风演绎歌，就餐有满减，入住有折扣，加油有回馈，把实惠直接送到市民游客手中。真金白银的优惠换来市场滚烫的回应， 饭店、农家院等餐饮店翻台不停，城区及景区周边酒店、民宿预订火爆。
12: 这背后是一张急救援队前置备勤，景区、街区、山路、停车场全域覆盖，各部门拧成一股绳，让游客在哪里，保障就到哪里。

0: 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
1: 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7: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8: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承恩夏至言。
7: 大暑运金气，惊阳不知秋。
6: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7: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8: 霜草苍苍
6: 一枝美。
9: 每日清晨与我们一同迎接第一缕阳光，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唤醒你的一天。666新闻早报，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新一天。
10: 好，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天气。未来一周啊，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实力较弱，南北方气温呢虽然有所波动，但是总体是处于接近常年同期或偏高的状态。其中呢，华北至华南最高温
11: 变化灵活，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
10: 今天是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相信不少伙伴啊在关注今天咱们省内天气有哪些变化。省内呢，各地依旧今天是晴天为主，阳光在线非常充足。温度上来看，气温继续回升，达到近期的顶峰。
11: 像是盘锦地区的风力呢会更大一些，最大风力可以达到5-6级，大家呢也要注意防风。
10: 根据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几天啊，我省内呢没有明显的降雨出现，都是晴或多云为主，气温上也将保持平稳运行。本轮的升温预计在下95度，为寒露节气开始。此时节呢，北半球阳光照射角度明显倾斜，地面接收到的阳光热量显著减少，白天秋高气爽，夜晚冷若冰霜，因此寒露成为24节气当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寒露时节到，各处将会呈现出一派深秋景象。
11: 好的，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是晴，南风4-5级，海面6-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27度，临海26度，易县29度，18度。
12: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冲。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13: 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14: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13: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2个可加热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
15: 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16: 老公总坐着工作，让人心疼。
17: 嗨。疼，实在是疼，腰疼，背疼，脖子疼。
16: 坐着不动的人还是高人呢。
17: 高，实在是高，血压高，血糖。

0: 民生大小事，尽在六六六新闻早报。广播民生资讯，贴心关注你我生活，深入挖掘民生热点，让你与生活紧密相连，时刻掌握民生动态。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吃蟹的好时节。这个季节的螃蟹呀，膏满黄，
1: 不能吃的。那么网上传的说，螃蟹只要是还能动弹就能吃，这是真的吗？专家表示啊，奄奄一息的螃蟹体内呢，

0: 或许已经产生一些有害物质了，不建议食用。因为螃蟹体内本身就含有一些细菌，在它奄奄一息的时候，奄奄一息的螃蟹是不建议食用的。
1: 专家介绍，组胺和尸胺都属于耐热物质，100度加热30分钟，组胺的破坏率仅为10%到15%，尸胺呢则完全没有被破坏。人食用不新鲜的螃蟹之后啊，可能会引发食物中毒，出现
0: 冷藏时间最好不超过48小时，冷冻时间呢不超过2个月。特别提醒，冷藏冷冻之后的螃蟹再次吃的时候呢，必须彻底加热。
1: 螃蟹属于高蛋白高嘌呤的含量食物，在食用的时候一定要最好蛋黄啊，这个蟹黄每100克含胆固醇400到600毫克，成人每天推荐胆固醇摄入量是300毫克，那么高胆固醇人群每周食用螃蟹也不要超过1只，而且啊最好不要吃蟹黄和蟹膏。那么螃蟹呢属于高蛋白质食物，对于肝
0: 皮肤过敏。螃蟹体内呢可能携带肺吸虫的囊幼，那么如果说没有彻底煮熟，就存在着感染的风险。因此孕妇吃螃蟹的时候一定要彻底的煮熟，适量的食用，每次呢不超过1只。婴幼儿因为消化系统没有完全
1: 潜伏几十年，
0: 专家介绍说呀，即便是75%的医用消毒酒精，也不能把所有的病菌都杀灭。比如说像诺如病毒啊、乙肝病毒等，就对75%的酒精有一定的抵抗力。这个生腌螃蟹呢，还可能存在，副溶血性锌等症状，甚至会出现严重的菌血症，危及到生命。另外啊，这个生腌螃蟹当中还有可能存在着寄生虫。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早报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昊天、子诺；编辑：

0: 北京时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
2: 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肛肠不是太
4: 大。25、第11、17、049号。
0: 对话公共领域，表达社情。